0: 威和旗舰，河南南太行秀美幽深，一脉太行为卷，南北风光各异。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纵贯南北，跃进太行，于险峰幽谷间饱览山河壮丽。
1: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1: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8:08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听一下旭晓发来的语音。
1: 九九二，
0: 哎，你好，
1: 报个路况，石松路出市区方向，大概快到三分桥这儿，有两车事故，事故不太严重，占据的是左侧车道，后边堵车稍微有点严重，大家稍微耐心一些。
0: 嗯，石通路出。

0: 通行到这儿的时候保持一下耐心。还有一位朋友一寸光阴，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我们再来听一下，他是说到107国道
1: 刚刚从教育过来，然后那个红绿灯呢现在已经有交警开始执勤了，没有事故就是车多，过了红绿灯就好了，慢慢走吧。
0: 嗯，
1: 北向南方向。
0: 好，他说107斗峪一开始南向北不堵车，北向南拥堵，那么过了斗峪这儿就好了，而且呢斗峪这儿现在有交警，大家听从交警的指挥就可以。
2: 自有明月发来消息说到了昨晚暴雨的时候呢，我正在从衡水回来，东站呢一直到复兴大街桥下都是积水，路边的车呀好多都被淹了，我也不敢停，轰大油门是愣闯过来的啊，水都上了前机盖了，还是挺危险的。
0: 哎，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能停了啊，就得使劲的往前走，当然了一旦停下来咱们千万不要打火，不要二次打火。
2: 是的，要不然的话它主要是一个是车会坏，另一个就是他保险公司他会赔呀，他不赔对吧，如果二次打火的话，所以说大家还是小心一点。
0: 对，二次打火属于咱们就误操作了啊。江女士也发来信息说到南二环辅路上有很多昨天晚上因为雨情滞留的车辆，所以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安全。
2: 哎，
0: 今天早晨还看到环卫工人在

0: 经验就是，如果说和我差不多车高的车，他是能过的，我会先看别人过。如果大家都不过，我就不过。
1: 嗯，
0: 如果前面呢有人，哎，跟我差不多的车，他能过去了，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危险，哎，那我可能就也会过一过啊。
1: 嗯，总有这种小车先过河啊，总有一个勇者先要提前尝试一下。
0: 既然自己没有这个驾驶水平，对吧？我就跟着老司机过，
1: 看着别人过，甚至是沿着别人的路线过啊，他怎么走的，你也走怎么走啊？
0: 嗯。
1: 这位朋友夏想问一下，说和平路到新华路秀，这叫新华路秀桥街这一路段，这桥下现在有没有水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0: 嗯，王先生发来消息啊，说到原市碧桂园现在还堵车吗？车多吗？刚才有朋友一直在说这块呢，因为积水是有堵车的，车也比较多，行驶的也是比较慢，所以说呢，这块现在还在堵车当中。
1: 对，有积水，但是呢可以通过，只不过是车流量比较大，行驶都比较慢一些。
0: 是的，吉人天象说了，昨天比较幸运啊，刚刚到家停到车位上就开始下雨了。
1: 嗯，
0: 哎，
1: 还有一位朋友也说到，说昨天晚上10点。邯郸成安也是大暴雨，遛狗差点淋路上，还好我和狗跑的一样，我们俩都跑得挺快的。
0: 昨天我就8点多钟的时候啊，雨下的最大的时候，我就正好在路上呢啊，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把那个雨刮器打到最快，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1: 就雨刮器都冒了火星子了。
0: 是啊。
1: 好，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我们再来听一下阿强发来的最新语音。
2: 不好路过啊。
1: 哎，你好。
2: 俺三环和107这个地道车下面啊，一个车趴窝了啊，车是停了一晚上了，都堵车了啊。
1: 嗯。
2: 车子一动不动，还在车里泡着呢。
1: 嗯
0: 嗯。
2: 107和南三环地道车下面啊。
1: 嗯。
2: 又西又东向西走也不能过，又西向东走不能过，又东向西走也不能过啊。
1: 也就是双向都不能走，南三环107桥下目前是都不能通行，绕行能绕行的尽量选择一下绕行。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暑假期间呢，我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今年暑期，保定市满城区开展一怀满城记忆一路青春逐梦主题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搬到产业发展一线。40名准大学生走进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宽敞的总组装车间里，数字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正在装配的北京地铁22号线试运列车，时速160公里全自动试运列车，让大家直观感受到高端智能制造的强劲实力。
5: 体验是比较新颖，对于我们来说，也等于是在未来对未来生活的一次，提前的一次探索吧。觉得挺感谢带有这次机会的。
4: 保定市满城区集聚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新材料等科创企业，是京津冀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承载地。研学团队先后来到兆威软件科技、河北邦泰安伦等企业，实地观看自动化生产流程，了解新材料的应用领域与技术优势。企业工程师现场讲解专业知识，分享职业成长经历，为学子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6: 之前也没有想到过家乡会有这种高新的科技产业，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7: 我观察到，原来 TPU 材料也可以为我们的鞋子提供一些轻蚀、耐磨等特性。我本身的选择方向也是物理大类，希望可以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4: 邢台临溪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大运河贡砖博物馆、千年漕运尖冢码头，开展研学实践，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近距离探寻运河历史。依托文物展品、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同学们详细了解贡砖繁复的古法烧制工艺，聆听临溪贡砖铸故宫的历史典故，切身感悟大运河传承千年的厚重文脉。
8: 没想到故宫竟然是用我们家乡的贡砖修建的，这次研学让我读懂了大运河的故事，我要把贡砖历史讲给身边同学，守护好家乡珍贵的运河文化。
4: 邯郸市复兴区依托园博园生态资源，精心打造自然探索实践、工艺美育课堂等一系列暑期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假期生活。 当地举办的自然探索赛、设置泥潭闯关、涉水挑战、障碍穿越等体验项目，按照不同年龄段划分赛道，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

0: 挑战性。孩子们独立闯关，亲子携手协作，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1: 很开心，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在比赛中跟我儿子也互相帮助，然后给他多一些鼓励，然后亲近了自然，然后也让他锻炼了自我，挑战了自我，磨练了品质，然后收获很大。
2: 我们经历了走泥潭、走水坑，我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特别开心，我以后还来。
0: 除户外实践活动外，复兴区开设普惠性公益美育课堂，免费开设舞蹈、书法、美术、搏击等六大类课程，为青少年搭建公益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培养兴趣，结识伙伴，在寓教于乐中收获成长。
3: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老师也特别有耐心，我觉得特别开心。
4: 看到四十不惑这位朋友问到说，问一下红旗大街过了南三环往南，是不是地道桥那儿封路不能走了？今天一大早我们也提到了，南三环红旗大街往南铁路桥下现在是有积水，双向都是不能通行的，希望大家注意提前绕行一下。
5: 我们再来看小胖子就说啊，他说确实是在不确定涉水路况的时候呢，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看看其他的车的状态啊。小胖子说可以观察一下其他车辆通行状态，比如说车的吃水有没有颠簸，或者路面坑洼不平的这种情况，
4: 对，
5: 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4: 辉哥也是昨天应该是跟着车走的，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6: 昨天晚上我去邢台送客人，回来走到107高一园时这边下暴雨，我跟一个金牌江河车前面带路，我才安全到家，要不然真的不敢走，狂风暴雨。
4: 多亏前面一个厢式货车给他带路啊，要不是真的不敢走啊。另外呢，刘先生要提醒说，石家庄东南二环西行方向辅路上有一个井盖缺失了，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是在石家庄东南二环西行方向辅路上目前有一个井盖缺失了，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应对高温降雨天气呢，我省的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设施陆地蔬菜防汛管控指导，提前排查隐患，稳住蔬菜产能。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0: 邢台南河区切村地势较低，邢台市农技站把这个村列为防汛重点，现场为菜农提供技术指导。
7: 我这个地方有设风口，每年是刮大风下雨，今年我是提前按照技术人员指导，提前把棚体加固。
8: 指导种植户呢，一个是提前检修棚室，加固棚膜骨架，防风防倒；第二呢，就是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
0: 应对近期高温降雨天气交替，邢台市农技站组织全市230余名技术人员对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巡回技术指导。在太行山深处的井陉县张河湾村，来自省农科院的蔬菜专家正在给菜农讲解高温雨水天气下的大棚蔬菜管理要点。
9: 特别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啊，心里更没底了。要专家一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0: 专家提示，高温高湿天气，棚室要把风口放到最大，尽量降低棚温，同时要防范棚室积水，做好病虫害防控。
10: 这个高温季节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病预防，一旦就是下雨以后要及时的排水，另外呢也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子，然后呢继续喷施光谱性的药剂。
0: 据了解，目前全省蔬菜林果在田面积分别为394万亩和696万亩，全省各地共有近2000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全方位守护作物生长。
1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2: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 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100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13: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关注两个丢失车牌的朋友，石女士昨天在建华大街苍玉路附近丢失了一个车牌，车牌号是 GAD22737 GAD22737， 希望捡到的朋友能够联系一下96992。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李小李，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我也想找一下车牌啊，昨天是在玉华区南二环附近冲丢了，车牌号是 GAFU212 GAFU212， 希望简单的朋友也是可以联系一下96992。
5: 木里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斗玉桥下有积水吗？车能过吗？一大早倒是没有听说朋友说斗玉桥下有积水啊，但是呢斗玉现在这块是有拥堵的，而且堵得很严重啊，建议您如果要过的话可以绕行。
4: 目前有交警在现场进行指挥。还有雪雪想问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特别特别想问一个问题，都说如果在水中趴窝了之后呢不能二次打火，那驾驶员在车里坐着应该要干些什么呢？难道就在车里坐着等救援吗？如果要是想下车的话，那得开车门，这一开车门水就进到车里了，该怎么办呢？刚才我和佳明还说呢，
5: 探讨了一下，哎，
4: 都下雨了，那水都那么深了，
5: 就是
4: 咱们一定要下车呀。
5: 就是咱怕的是什么啊？尤其是地道桥这种路段，您像正常的这种平地路段，可能不太容易冒顶，对吧？但是呢，如果是这种地道桥的路段，比如说您开进去了，那雨一直在下，地道桥的水它可能会越来越深，
4: 而且它涨得可能会很快，
5: 对，最后很有可能会把您困住。您也看到了，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下雨的这个地道桥下呀，这个水可能已经直接没到车顶了。
4: 对，
5: 那您想想这个时候如果您被困在车里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一种处境，真的挺危险的。
4: 对，所以说呢咱们就不要管车会进水啊这样的情况了，咱们后续还可以处理啊，但是人一定要保证安全。
1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5: 进入到这时段的992酷评，我们来关注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穿上能减肥能治病。如果感兴趣呢，你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入100万甚至1000万。近日呢，央视新闻曝光了九级真美传销陷阱，不少人呢没能抵抗住美丽的诱惑，一步一步陷入其中。那么这个九级真美的典型性呢，在于合规伪装，生产企业持有直销牌照，产品明码标价，受害者的心理轨迹从最初被科学概念成功案例吸引，到为冲业绩自费囤货，再到为挽回损失不断投入，直至深陷泥潭。传销的骗局本质未变，但其反侦查逃监管能力却在不断升级。我们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5: 9年前，天津有一家中超球队天津权健队啊，球星都是国际国内大牌球员啊，球队老板出入都是直升机哈，可谓是风光无限。但是4年后的2019年，这队没了啊，因为他投资人权健集团涉嫌传销被依法惩戒，老板舒玉辉也被依法判刑。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什么九级真美啊，从套里看那就是权健啊，啊无非权健是鞋垫治癌症，今儿这是睡衣治癌症哈，真不知道做这些产品的人怎么就不能过下脑子。你真那样的话，人民日报央视怎么就不播放他们攻克癌症的这个新闻呢？其次， 不止权健，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好几

0: 一个所谓的直销品牌啊，外国的牌子、明星的广告、高档的产品、惊人的收入。那既然外国牌子，那自然这套模式是来自于国外啊，在那个国外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的岁月，这股产品的蛊惑力相当惊人啊，在面上看还真是让不少中国人所谓赚到了第一桶金，包括本人一个很好的朋友。几十年过去了，前不久他给我打电话，我问你现在干嘛呢，他说在做一个产品。我一问套路，好，还是这套，只是所谓励志大会现在人家已经包机开到德国迪拜那地方去了啊。我每次质疑他产品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下这么大血本，这就是实力体现，能说是假的违法的？我们当然对此是嗤之以鼻啊，但是又有多少心地良善的人，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啊，会不上这个当呢？我看了一下这个企业所谓的直销牌照啊，就是这什么真美啊，批准时间2013年。哎，这不正是权健等一大批活跃在我国各地不少号称有直销牌照企业呼风唤雨的时间吗？权健等等那一大批都给戳破了啊，这家公司的所谓直销资格证怎么还能继续生存到今天呢？权健等好几个类似公司几年前都倒了呀，你为什么类似这样的公司到今天还能存在呢？其三，许多从事此类行业动辄说这个方式国外很普遍，是中国人不懂，是吗？国外不允许多层次记仇啊，你们好把七大姑八大姨的能骗的钱都骗来了，进行多层次记仇，这不是违法是什么呀？包括人家是无理由退货，今天这个所谓广告公司的新闻不说了吗，也没履行退钱啊。个人看来啊，过去物质匮乏年代，兴许一些国外亮丽大牌有广告啊，贵点儿，一说直销一些人似乎还能接受，今天中国物质极大丰富啊，都养着全世界啊中国货，如此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这样的方式贩卖几千块钱一套的内衣吗？还骗人玩意儿啊。最令人不解的是，你天天被这些企业挂嘴上的所谓直销牌照早就与时代与法律脱节了，为什么还允许这样的所谓牌子存在呢而不吊销呢？你还嫌这些直销传销色彩暴露的不直接吗？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的今天好物推荐时间，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要开始了。活动期间呢，在首页咱们直接可以领取一个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了。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元啊！大家呢可以在爱商城来逛一逛，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另外呢，我们说今天要带来的第一款好物呢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啊，因为现在已经伏天了，天气呢越来越闷热了，赶上多雨的几天，这空气里就特别的潮，就像桑拿天一样啊。那今天带来的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呢，它是能帮您把家里的那股这个沉静的这个气给搅动起来，让整个屋子的空气都活起来流通起来。关键呢不是对着人硬吹，而是让风在屋子里转起来，轻轻柔柔的，舒服又自然，特别适合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关键呢是比空调省电多了啊，绝对属于是超高性价比，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手了，价格也特别实惠啊，特惠价格仅需129元，有深灰色和玫瑰金粉两款颜色任选。
2: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这款这个空调扇噪音也是非常小的，3档以下是没有声音的，5档开始才有一点点的声音啊，特别适合孩子啊老人睡觉的时候就怕噪音，您可以试一试这款空调这个循环扇。同时呢在这个夏天对一些朋友来说呢，皮肤啊总是感觉油油的，那有的朋友可能经常在空调房里待着，感觉保湿滋润又不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完美解决这个纠结问题的宝藏单品，来自于雅诗兰黛明星产品智颜面霜75毫升的，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胶原霜。那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实惠啊，平时呢都是大几百块钱，今天的爱商城是特惠清爽滋润两个版本，活动价到手只需要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以后，蚂蚁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
3: 大家呢可以发送666啊，提示大家发送3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好物了。另外咱们开始也说了啊，现在咱们是有活动的，是周年活动，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发送666来到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他您早已经想买的好物啊。
4: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就像半年导航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今天的幸运号码是多少。992及时好运早晨8点的开奖号码正序是095、倒序是590。
3: 我就发现啊，咱们这个正序倒序开始之后，寻思让大家多中一点啊，让更多的人中奖，结果好像中奖的概率怎么变低了。
2: 反正这两天要么就是独中啊，要么就像今天一样
3: 没
2: 有
3: 人
2: 中奖。对，这奖金500元自动滚动到下一轮，今天晚上的18点的奖金就滚动到1000元了。大家赶紧冲冲啊。怎么找到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好运帖，直接在下面评论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二环线，现在需要来看一下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受到了接近塘沽大街位置呢是有事故的影响，后方缓行距离是比较长的，大概队伍的尾端呢是到了富强大街的位置了，所以通行南二环的话往东走的朋友可以提前来下道绕行一下辅路来通行，因为这个事故呢时间也是比较长了。再来关注一下，在南二环往西走的话呢，是在西南二环转弯处这儿会有一波车流的汇集，转入到西二环之后呢，北行方向中山路到裕华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会稍大一些，其他的环线通行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淮安路的话呢，现在东行方向从安平桥上桥的话呢，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桥头街弯道了，继续往前走体育大街桥面呢也会出现一波车流的缓行。另外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已经到了北新街，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到古安街之间整体的压力会偏大一些。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目前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东港路还有淮安路这两个路口的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的。另外呢，建设大街南行方向过和平路的话，后方缓行是到了华新路了，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新华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也是已经到了新凯路了。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目前周边的高速呢通行呢都是没有交通管制措施的。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沧州以及廊坊辖区的部分路段呢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还有衡水辖区的大广以及黄石高速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6: 近日，河北省体育局发布了2025年河北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和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公告。在2025年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一是场地设施，突出抓好体育惠民。

0: 和街边球类场地实现线线全覆盖。二是赛事活动，高质量举办河北省第二届全民健身大赛，把群众身边的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四项赛事作为重点，开展省市县三级联赛。特别是河北武超在省内外产生巨大影响，被新华社和中国体育报称为寻找足球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场足球革新正在河北上演。 三是科学健身指导，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超18万人， 每1000人拥有2.45人， 超过全国"十四五"2.16人的目标， 进一步完善18个健身与健康融合示范中心运行机制， 开展系列运动促进健康活动。
1: 992体彩时刻， 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 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呢，今天是大暑的节气。那老话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暑期来临呢，给您推荐一条消夏避暑的出行攻略。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的穿行于太行山间，被誉为是华北最美景观大道。 自北向南呢串起了空山白云洞、邢台大峡谷、东太行，还有这个挖黄宫等30多处风景名胜，是暑期热门的自驾线路。
4: 今天我们就连线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扁鹊收费站副站长李迎军，请他呢带大家直击现场的路况，解锁避暑自驾的正确打开方式。
3: 那像是这个内丘县的扁鹊庙呢，也是咱华夏彝族扁鹊的这个寺庙，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暑假呢，
5: 都有不少家长和带孩子来这里感受中医文化，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请李站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暑期这里的通行和游玩情况吧。
6: 李站长您好。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扁鹊庙呢，的确是暑假一个非常好的研学的地方呢。扁鹊庙位于咱们内丘县城以西26公里的这个神头村，始建于战国时期，现存建筑呢是以元代风格为主，总面积呢达15万平方米， 是全国建筑年代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扁鹊庙群。扁鹊庙的九龙柏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暑假期间呢，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来这里走扁鹊殿、看碑廊、拜九柏，了解望闻问切的中医源头，2到3小时呢刚好可以慢逛一圈。
3: 那像您说的咱们这个文化底蕴这么深厚，像周末的话车肯定是不少吧。
6: 是的，咱们暑期的周六日上午9点到11点， 扁鹊收费站出口的车流呢是比较集中的，我们安排外勤人员在收费广场上进行引导车流。另外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从扁鹊收费站下高速后，往西沿着328省道大约10几分钟就能到达景区，沿途的标识是非常清晰的。
3: 那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到了咱们内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6: 那必须得有啊，咱们内丘县呢最有名的就是挂汁肉， 肉片挂上鸡蛋糊，先炸后炖，外酥里嫩，是当地的招牌菜，还有炸河虾、山野菜。扁鹊药谷产业园附近呢有不少农家院，很多都主打药膳菜品，用山里采摘的中草药炖鸡炖排骨，既好吃又营养。神头村的扁鹊客栈也可以住一晚，
4: 体验一把古

0: 尊慢生活。
1: 嗯，赏千年扁鹊庙，品地道挂汁肉啊！今天呢是这个大暑，正好可以带着家人，咱们来一趟中医文化之旅，绝对是超值的啊！谢谢李站长给我们的介绍，那也欢迎大家呢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消夏避暑。李站长，咱们有机会再连线，再见。
0: 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说说租房啊。在商业租房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时候承租人基于经营需求签订长期的租赁合同，经过出租人同意之后，对方会对房屋进行大规模根本性的装修，甚至改变房屋的结构和经营用途。很多人就认为啊，只要装修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后续无论什么情况都不需要再将房屋恢复原状了。可是一旦承租人因为经营不善、战略调整等一些原因单方的解约的话，那么出租人面对的一个结构功能被彻底改造的房屋，难道不能要求恢复原状吗？那法院对这种情况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理清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4: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3: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4: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3: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5: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3: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5: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3: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5: 我们认为出租 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3: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5: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还好及时刹住了，
10: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1: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2: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0: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47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A 发来的信息提醒啊，说淮中路上东二环高架桥左右两边都停着车，一共3辆车，车上都没有人，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因为这个雨太大，趴窝在路上了。中间呢只有1辆车是可以通过的，只有中间的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现在呢已经是严重堵车了。如果您着急的话，可以提前绕行一下这个路段。再来说一下，是淮中路上东二环高架桥这个口罩现在压车是比较严重的。另外我们再来听一下格局先生发来的语音路况，是一个提醒。
14: 现在这两天强降雨，凡是这个走和平路想往北走的，我推荐两条路，我经常走的。这个走的话要走这个和平路和中华大街往北走，千万别走和平路和九级大街和和平路和西三庄大街。因为这两次只要下雨，和平路和九级大街遇到小 肯定会把控，把积水特别严重，中万路你也算积水大学，这是会非常严重的积水。还有就是和平路和西三庄街，西三庄街到中万路到天一路飞路这些段特别的积水特别的大。
2: 嗯，好，他是给我们推荐了，因为这两天呢都会有雷阵雨，我们也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一直到周五都会有雷阵雨，这两天如果再下雨的话大家要注意了。如果您打算要走和平路往北走的话，推荐您走中华大街和平路，千万别走这个友谊大街或者是西三庄街和平路，这儿容易有积水的出现。
1: 我们来看 A 发来的这个消息啊，淮中路上东二环高架口左右两边都停着车，一共三辆车，车上都没人，中间呢只能一辆车通过，已经严重堵塞了。哎，昨天我还真就是从这个路段过来的啊，昨天过的时候还能走，后面呢可能就走不了了。
2: 还有一位朋友是昨天晚上车牌被冲跑了，是 GADQ5230 GADQ5230， 如果有捡到车牌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96992。
1: 嗯，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车牌被冲跑了，车牌号呢是 GADM2586， 应该是个新能源啊， GADM2586， 如果说大家有看到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96992。
2: 好，您在路上开车，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日前呢，经过国务院的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
1: 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并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们要着力实现哪些目标？三大球首次独立成章前规划，对于他们的这个发展有着怎样的精心布局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5: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16: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15: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16: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15: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黄海燕说，
16: 这次“十五”规划 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全民健身还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

0: 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十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 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五章节分三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黄海燕介绍，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0: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叫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2: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而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3: 早间的8:55了，这里是9:92早高峰。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也是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0: 1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防范应对等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风险隐患，下沉基层一线，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级各方责任，确保工作链条闭环。
1: 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中国时空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下，造成无地面网络通讯信号时，可使用北斗短报文进行应急通讯，免除北斗短信月租，不使用不收费，如使用则按条收费。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全部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1: 日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228对已经完成改造提升。此次升级并非简单的环境翻新，而是立足群众出行需求，结合路段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的全方位提质，一批特色化、标杆化的服务区相继亮相。
0: 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招募暨文旅推广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已经启动，面向全国中小学生，零门槛、零费用招募，无地域限制，无才艺门槛，只要热爱文旅、乐于创作即可报名参与。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就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省会市区的环线整体通行呢，都是已经恢复了畅通了，基本上没有特别长距离的缓行点位。需要来关注一下，在环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从维民大街现在到友谊大街之间往东走的话呢，还会流量密集度比较大，通行这一段整体速度会比较缓慢。河滨路高架的话呢，现在流量也是在逐步回落当中。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广街之间都会有少量的压车。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一个是玉华路，另外后方的环路，这两个路口的后方呢都是需要1到2个灯时才可以通过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东港路、北行方向的淮安路以及南行方向的和平路，这些路口的话呢也会有少量的排队现象。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山路沿线，是在西行方向过维民大街这个路口的话呢，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康乐街的位置了，以及省人民医院门前太华街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是到了合作路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主路上运行比较平稳，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的话在廊坊、衡水以及张家口辖区的话，有部分站口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管控了危险品车辆或者是两客一位车辆来上道。其中的话，秦滨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丰南南站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通行。秦唐高速秦皇岛段的九龙山站唐山方向以及诸葛庄站的秦皇岛方向也是在管控所有车辆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 唐山南部、沧州北部的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邯郸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东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一个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7: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6: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5: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9: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6: 九九二大家帮，
5: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吧。如果今天啊雨后还有积水的路段，也希望朋友们把路况及时提供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如果您是有图片、语音或者是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您可以跟帖留言，及时的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这样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2份礼物，一份呢是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还有一份就是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
1: 有位朋友梦想起航说抽中我吧，贴加扣，结果咱们千年古驴叔说了，就凭你目的这么明确，他说假如我中奖了，我也会送给你的。大家之间啊，彼此也可以传唤一下，有的朋友可能真是多次获奖了，如果您有2个车贴了，也可以互相的哈，咱们发扬一下大家帮大家的精神，传唤一下。
0: 太直白了，太亲切了。好，说到心切哈，昨天晚上估计很多朋友哈都是回家心切，而且大雨滂沱，险象环生。所以呢，阿伦这个朋友提到一个现象哈，我们来猜一猜是为什么。他说南二环西向东辅路往建设大街左转道上哈，有3辆车在那停着，没人，堵了好多车，没办法左转。我们大胆猜测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昨天晚上雨太大，水太深，那个时候干脆就弃车走人了，
1: 不敢开了
0: 啊？对，
1: 有可能是这样。
0: 今天早晨包括 哈，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回去取车。
1: 嗯，因为昨天啊，就真的是8点多钟那个时候，那个大雨真的就大家觉得就跟是倒一样，好多的地方，包括大家传的这个考研团的视频，像玉华万达，哎呦那边的水都很深，有的车就只能是就地停下，还有一些那个快递小哥，真的都已经这个水到快递箱这儿了，但是还是在给大家这个奔忙，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嗯，所以说朋友们。在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南二环西向东辅路往旦建设大街左转道3辆车，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嗯，这样的天气，看双方也说呢，最近这几天中午吧骄阳似火，晚上大雨滂沱，然后。

0: 这个一本的大学，慢慢的录取通知书也就下来了。你看哈，随风也是说我们家，有个女孩，就是家有女孩的朋友们，如果脸上有青春痘怎么办？比较厉害，有谁知道？或者是哪里治疗效果好？
1: 嗯哼，
0: 哎，也是这个时段是吧？就青春期的时候，有时女孩子比较爱美，有这个是怎么治？通过饮食调理呢，还是说皮肤科呀等等有什么治疗的办法？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也给他们家闺女来支支招吧。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刘先生，他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啊。刘先生你好。
0: 哎，刘先生，喂，刘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你好，刘先生。哎，好像是通着呢。
1: 刘先生你好，怎么没音儿啊？好，我们再试试，
0: 我们再重新来回播一下吧。刘先生好像也是反映昨天晚上这个大雨之后他遇到的一些情况，也是想跟大家说说，让大家来支支招。我们再回播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
1: 好，再来看一下哈，高丽文他说，主持人你们好啊，现在石家庄的主城区地道桥啊和这个马路上还有积水吗？昨天晚上哪儿哪儿都是积水啊。这个内涝挺严重的。哎，此时此刻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哪个路段还有积水，特别是哈地道桥下还有这个难以通行的路段吗？如果是有的话，赶紧的告诉我们一声。
0: 对，昨天不知道或者这一段哈，这两天咱们各地的天气都怎么样？石家庄这边确实是这样。你看，一生相随，他形容了一下，说廊坊三河的天气，时而哭泣，时而生气，就有时打雷，有时下雨。您的意思是什么？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哈。好，也好多朋友都猜到了，说大暑，今大暑节气。有朋友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这个时候又热又湿的时候。还有朋友说二伏面呗，还没到二伏呢，
1: 没呢，
0: 没有。勇敢说大暑吃饺子，大暑可不是吃饺子啊，真的不是，这个还是要讲究的。不是俗话说吗？好像大暑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半年的时间您养好了再大暑，身体都会非常的轻快。哎，吃哪三种？
1: 对，哪三宝？
0: 哪三宝？就是其实还真的是咱们北方特别常见和应季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答一答这个答案哈。大家可以安排起来。
1: 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想问一下，白洋淀景区目前天气怎么样啊？哎，有没有在雄安这边白洋淀景区的，能不能告诉你们一声，此时此刻的天气怎么样？昨天晚上那边也下雨了吗？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乔斯贝尔，他说，大家帮，刚从友谊北大街和赵岭北路交口这边路过，红绿灯不亮了，哎呦，好多车呀都抢着呼呼的过，太危险了。咱们赶紧报休息一下。
0: 对，有可能大雨的天气啊也会对信号灯造成一定的影响，越这个时候咱们就得谨慎才行啊。任林松也在回忆说，这天晚上打车的人是真多，到十二点了还有好多都打不上车的。那肯定是那个时候可能不敢自己开车的，或者本身就没有开车的。确实那个时候需求特别大，咱的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其实他跟大家面临着一样的这种是吧，隐患风险积水抛锚，但是还在为大家服务，也得跟他们道声辛苦了。
1: 昨天晚上那场雨啊，下得又紧又大又时间长。
0: 那就不像阵雨了，那真的就是持续的大暴雨的这种感觉，
1: 一个多小时吧。
0: 对，他去寻梅说，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来个车贴吧。对，大暑答对了，大暑的三宝是什么？大家可以继续答复。刚才有位朋友说到了白洋淀，那我忽然又想起一个问题，你看小时候总是在那个荷叶上就倒这个水，但它是不沾的。你知道荷叶为什么它就不沾吗？不沾水，而且不会湿。你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吗？如果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答复到咱们帮个忙们里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哈，这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李先生，您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2: 就是我27号晚上出了一个事故，然后事发是恶意借车，就是撞了以后嘞，通过咱们交警部门，然后交警部门当时就把那个车就给扣了，然后一直拖到现在都没给解决。
1: 是您一方的车还是双方的车都给扣了？
2: 双方车都扣了。
1: 您这边是什么车？私家车还是？
2: 我是出租车。
1: 哦，出租车。
0: 哦，您是出租车，对方是私家车吗？
2: 对方是私家车。
1: 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没有下来吗？
2: 是，现在是这个，就是通过我跟这个交警了解哈，就是交警说现在这不属于交通事故，然后属于是群众滋事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危险驾驶这一类的，然后不归他们管。
0: 他。最终你是因为在这种别车追逐当中造成的事故，是这意思吗？
2: 对，我没给他，一直就是他挡着我不让我走。
0: 对，就是说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挡着你，然后刮蹭了还是追尾了？
2: 刮蹭了。
0: 车

0: 损严重吗？你们双方？
1: 车损不是很重。
0: 有人受伤吗？
1: 有人受伤。
0: 有人受伤啊？
2: 嗯，是您还是您的乘客还是？
1: 我车上的乘客。
0: 哎呦，那伤的情况怎么样？
1: 脑袋上大概缝了10针吧，什么的。
0: 哎呀，
2: 10针？
0: 他给撞到，就是等于急刹车给撞到他了，是这意思吗？
1: 是，就是他往我这，我因为我为了摆脱他嘛，我往左变了一条道，然后我为了摆脱他，我就开始加速，直到他又斜过来又挡我了，那时候撞的，就是那个缓冲撞他应该是我不知道磕哪儿了，脑袋上。
0: 哎呀。哦，
2: 另外我们想问一下李先生，你们在多长的时间段之内的话有这么一个并向行驶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你们的行车线路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他在故意的按照你的这个线路在追你超你变你？还是
1: 是他是不是就是我是按乘客要求的路线走，但是他是不是就是他还是不是有别的目的地，我不知道啊，我只能是这样说。
0: 哎，不是，就说的
2: 车
0: 道，
2: 就是你是按照既定的这个行驶路线在走的是吧？
1: 对，
2: 并没有和他形成一种竞逐，对吧？
1: 没有。
2: 嗯
0: 嗯，哎，另外这个起因，李先生，你多少可能也知道点吧？咱也不可能说无缘无故两辆车就忽然这样了。就是之前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交集吗？或者误会吗？
1: 之前就是先前是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应该就是后来通过我们那个交谈中，就是他说他嫌我给他摁喇叭了，就其中有一段是他走的时候他往我这偏离了一点，我摁了喇叭提示。
2: 嗯，
0: 摁喇叭没有长按，一直在催是吧？
1: 没有，不可能
0: 啊。他就嫌你摁喇叭了。
1: 对。
0: 嗯
2: 嗯。刚才您说哈，您这个乘客受伤了，缝了10针。那对方呢？对方车上几个人？他们受伤了吗？有人？
1: 对方车上2个人应该没有受伤。
0: 嗯嗯哼。哎，你说了那个交警，如果说他们认定不属于交通事故，那他也不可能老在这儿压着车呀。他是要移交到哪儿吗？还是怎么办？
1: 我问了交警，说是移交到的是应该移交到就是发生事故地点的派出所。
2: 哪个派出所呀？
0: 哪儿？
1: 汇通派出所。
2: 汇通派出所这边收到了吗？收到这个案子了吗？
1: 没有，汇通那边那个出了事故的第二天，然后交警就带着我们去那派出所了。
2: 嗯、
1: 然后当时怎么说的，我说实话我也忘了，快1个月了。
0: 你知道他们接吗？
1: 就现在是公安那边说的是交警这边走的程序不对，应该走公对公去处理这个事儿，就是他。交警这边的法制要移交到那个桥西大队的，就是公安局的法制，然后再往下放，移交到这个
0: 派出所啊、哦，别是直接的交警队对派出所是吧？交到公安局。
1: 对，
0: 那就你提示一下，问了咱们桥西事故科了吗？他们走没走这个程序啊？正走着呢，还是还没走？
1: 没走，现在是因为我把这个情况我给这个主管我的。警官一说，然后他说我们这边都没立案，我怎么走这个法制对法制啊？
2: 没有立案。
1: 对，
2: 没有立案的话，那他现在还是当成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来处理吗？
1: 现在没有，为什么没有？就先那天放着，我也不知道咋整了，我才给你打个电话吧。
0: 不是，
2: 就是他之所以说没有立案，之所以你看你的表述不知道哈是否准确。那如果说如你所言转述的，他没有立案的话，那他是按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来认定吗？如果是普通的交通事故，那时至今日早应该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了呀。
1: 对的，但是交警明确跟我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肯定不能按普通的交通事故去处理了。
2: 对。那就是你刚才说的，有可能是涉及到寻衅滋事或者是危险驾驶。
0: 嗯，如果这样的话，他一定走交接程序啊。比如说所谓的什么没有立案，这是怎么一个说法？是在等待对方立案再走这个程序，还是怎么办呢？这个其实咱也都可以问。
2: 桥西大队这边是哪个警官哈？
0: 对，
2: 处理你这事儿，
0: 你一会儿留一下。
2: 主管的
1: 叫纪南，
2: 纪警官。
0: 什么？
1: 对，
2: 纪南。
1: 对
0: 啊，纪警官
2: 啊，你这边车牌号说一下。
1: 我那个车的车牌号是，等下我看一下。
2: 你是给别人开车吗？
1: 对，那不是我的车吗？
0: 车号、
2: 不是你的车，直接不是车被扣了1个月了。
0: 那车主是不是也着急了呀？
1: 肯定都着急。G A G GAT0851。
2: GATT0851，对方车牌号呢，你能记住吗？
1: GAAR7750。
2: 哎，还有一点，您车上那个乘客后来伤势怎么样？后来？
1: 伤势就是缝完针第二天、第三天就出来，就在社区医院输液。
0: 那您那怎么办？咱是给人垫付了呢，还是等整体事故处理呢？
1: 等整体事故处理呗。当时没垫付，因为我上当时乘客120拉的，我也不上，当时人也来了。
2: 当时乘客是在你的副驾还是在后排啊？
1: 后排。
2: 他撞在什么位置了？那是？
1: 应该是撞后座或者哪的，不太清楚。
2: 啊，就如你所言，刚才说你本来是想哈打左转，站左边这个车道超过他去，以防止哈你们之间再来互相的纠缠。结果呢，他又把猛的一变道，是撞上你的车了。那就是撞击的部位相当于你的这个右前脸，然后撞着他的是左后方，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左后方那一片。
0: 你把什么行车记录仪之类的这些都提供给交警了吗？视频？
1: 提供了，原视频也提供了，当时从我们那个调了。
0: 哦，好嘞。有视频就好说一些。另外，我们再多问一句哈，就在这个事故，像你说的，你向左躲之前，你们有没有互相的这样交叉追逐？
2: 还是说他是单纯的，比如说追上你之后，他故意晃你、别你，你并没有说所谓的啊，就打引号的这个司机报复没有是吧？
1: 没有。
0: 嗯，行，我们替您问问。我们替您问问交警啊，估计人家还会调更长的时段内的，是吧？比如说这个视频，他们都有可能调到还原这个事儿，到底属不属交通事故，还是要移交到派出所？按照危险驾驶啊、寻衅滋事，我估计他们会有一个判定。一会儿我们帮您再催问一下，就是您的意思，不管怎么着，这个事儿得赶紧推进，有人管，是吧？判定责任。
1: 对对。
0: 嗯，好嘞。
1: 对，因为我的车有轻易损失啥的嘛，还是在那边得到解决。
0: 是，所以这一个事儿啊，虽然不管怨不怨咱们李先生，我觉得咱也得有所反思。反正这样的时候，咱尽量的也不去，用喇叭催促别人，提醒可以，但尽量的能躲遇到的事儿，咱们躲开啊。要不然的话，你看就是营运车辆，估计老板这儿是吧，咱车主这儿肯定也挺不高兴的。然后您自己这一个月就得这么等着这个事儿的处理。
2: 我们看到您发了一段这个视频，这个视频相当于是翻拍的行车记录仪上的一段影像，对吧？你的车是 JDT0851， 这个有点模糊不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6月27号晚上的23:34左右，33、34一直到36分左右这个区间，这个时间段，对吧？
1: 他先前就一直在我车前晃，我就没搭理他，就没当回事，就认为他故意开着晃着玩呢。
2: 那一开始啊，就是他你所认定的他恶意的晃你、别你，到最后，然后事故发生前后一共是多长时间？几分钟啊？
1: 嗯，得有4分多5分钟吧。
2: 4、5分钟。
0: 嗯，
2: 4、5分钟，他就一直在蓄意的、恶意的别你，是吗？是这意思吗？
1: 对，刚一开始是离得远，然后我跟乘客都没当回事。
0: 嗯，
1: 我这人还挺有意思的。我跟乘客
0: 还
1: 聊呢。
0: 嗯，他跟乘客说这个呢，但当时可能也没想到对方会这么急病到，所以你当时想的是躲，没想着就是我把速度放慢点，我跟你拉开距离，你就没想到这么去做，是吧？
1: 我刚一开始我都是正常开，因为他离我近了，我是挣钱的，他是干啥的，我跟他较那个劲没必要。
0: 嗯，对，咱们这是事后啊，就想一想，比如说咱们慢一点，离他远一点，会不会好？
2: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大概是在23:36:41左右的时候，您在有一个路口，这是哪路口啊？在哪个路口是等了一个红灯，对吧？
1: 对，应该是广顺路。
2: 广顺路在那等了一个红灯，我们来看一下啊，红灯起步之后，后续又发生了什么？红灯之后，你就接着是往前走了，是吧？直行了，是吗？
1: 对。
2: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直行过了这个路口，过了路口，我们来看一下您在中间这个车道
0: 过来了，
2: 他就过来了，他继续挡在你的这个车的前边。我们来看一下，哎呦哈，可不是嘛，
0: 来回
2: 左右晃
0: 晃，对，
2: 左右晃，
0: 而且是
2: 看一下
0: 特别短的距离，
2: 然后你马上就想站左边这个车道，撞上了。最后看到了。
0: 看到这后边的这些，确实它是连续的这个车在摆动，就是想别住你。但之前，比如说有没有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我估计交警也会调，我们也帮您问，再问问啊，留下您的那，你这样，你有没有那个季警官的他的电话呀？
1: 我有。
0: 留给我们厂编辑啊。 一会儿我们替您问问看看怎么回事。
2: 有位朋友也在说车上乘客也倒了霉了，估计以后打车都有心理阴影了。是呢，头上缝了十针，朋友们，你想想啊，而且哈、啊，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个治疗费用医药费都是自己垫付的，这个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0: 是呢，所以你看有些朋友八九说想看出租车的视频，想跟大家说它只是其中的一段，是吧，它只是这个事发前的这一段，
2: 是的，
0: 我们看的应该说是一个结果，
2: 对，
0: 那之前有什么样的、我们一会儿也再问问咱们的交警这边吧，或者有没有可能那辆私家车的车主也在听节目，就是怎么这么大的火气，是因为什么引发您这样的。
2: 因为咱们这位司机师傅给我们传来这段视频一共是五分多钟的时间，将近五分半，但是最后啊发生交通事故那就是几秒钟的事儿。稍后我们来看一看能不能让大家也来看一下这个。因为它是翻拍的原因，不是原视频。前说实话那个前车的那个车牌照还
0: 看不太清。
2: 看不太清。
0: 看不太清。
2: 对。但是呢因为它是翻拍的视频嘛，视频记录上显示出租车的车牌号时间呀、车牌号，这个显示的很清楚。
0: 也没有声音是吧，它这个视频。
2: 没声音。
0: 一会儿我们看给大家解一下哈，大家看一下。你要光看后边的这种连续的摆尾、摇头摆尾，就是想把你别下来，这个是肯定。但是为什么这样，我们一会儿啊看看能不能问问警官。
2: 哎对。等会儿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师傅哈，能不能留一个电话？刚才我们打了那个电话，手机是个空号，我们再问问是不是他说错还是我们记错了？
0: 对，我们再试一下。
2: 稍后，等会儿我们再试试啊。
0: 稍等一下，
2: 对。
3: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还有位朋友他说哈，像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的话，那干脆让他走，我不走了，对吧？我不走，让你走。
0: 所以咱们这都是事后，可能那一瞬间吧，想不起来怎么处置。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提醒大家，万一遇到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就是不是说我拉开距离，我慢一点，甚至说我掉个头，我拐个弯儿，就是不要跟他同路了。咱们先把。别这样竞速，或者说造成什么样的损害之后再说，那个时候就别去较那个劲儿，较那个真儿，说我躲了，我慢了，我就认输了，咱千万别有这种心理，先避免更大的这个损失和事故的发生。
2: 好。
4: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2: 好，9:30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之前呢提到呢，沧州、衡水以及廊坊辖区呢是部分路段有降雨，管控了危险品车。现在基本上呢是管控措施都已经取消了，道路都恢复了正常。唐山秦皇岛辖区呢，秦滨高速因为在去往秦皇岛、去往天津方向呢车辆是比较大的，目前南浦和丰台南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除此之外，在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
0: 承德也是雷阵雨转阴，20到28度。
2: 张家口雷阵雨。

0: 20到28度，
1: 秦皇岛雷阵雨23到28度，
0: 唐山中雨转阴21到28度，
1: 廊坊雷阵雨转阴22到30度，
0: 保定雷阵雨转阴23到31度，
1: 沧州中雨转阴23到27度，
0: 衡水雷阵雨转阴23到30度，
1: 邢台雷阵雨23到29度，
0: 邯郸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
1: 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
0: 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7到31度，
0: 郑州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
1: 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
0: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8， PM10 指数20，空气质量优。
1: 今天还是暴的有雨啊，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再来看一下衡水强哥，他说遇见别车的核心原则不斗气，不加速反超，不别回去，轻点刹车减速，拉开安全距离，放弃争抢车道，避免这个路怒升级，然后升级成事故。另外这个时候不要长按喇叭闪灯光挑衅，保持一个冷静，各行其道，可能这样会好。如果对方多次恶意别车，这个行车记录仪持续的影像也会记住对方的车牌时间路线呢，你靠边停车，拨打12报警，提交视频举报。这是给大家说，万一遇到这样的，就是你怎么躲都躲不开的，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来应对一下。
0: 是的啊，陶涛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这个东西，这个公车公里拖着不要雨，这个司机，这肯定跟那个车肯定是中间不知是产生什么来，不可能人家无缘无故的去别你。
0: 因为哈传来的这视频呢大概5分半的这个时间，但是视频太长，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能让大家看多少。
1: 对，
0: 从5分半的这个时间长度来讲的话，因为没有声音嘛，所以说听不出来这个车上或者说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言语冲突，但是看这段视频貌似感觉就是那个前车，前车呢好像在刻意的就是一直是追上去，然后左右晃，然后阻挡，是这种状态，最后才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碰撞。当然最后这个碰撞呢，这边乘客头部受伤，缝了10针，很严重的这么一个交通事故。
1: 我觉得时至今日啊，这双方的车辆车主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当然分成两派，有朋友说应该听听私家车的说法，是吧？
0: 是呢。
1: 但是咱们没有私家车的电话，一会儿只能通过交警这边。我们明白大家说的，大家可能总会说总有原因吧，一个巴掌拍不响吧。还有一位朋友心旷神怡，他说的是结果，他说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能危险驾驶。他说如果真的危险驾驶有足够的程度了，那可能就触犯刑法了。所以这个事儿一会儿我们再来问一下啊，看看能不能问到咱们交警，还原一下这个事儿到底还是按交通事故处理，还是呢危险驾驶寻衅滋事要移交到咱们的派出所。
0: 对，一个是它的定性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程序的这个问题。因为快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那这个案子还在交警大队这边吗？还说到了这个桥西区的这个区里这个公安局了，还说从公安局转到这个汇通路派出所这边了。
1: 按说有视频，就是这个也不是说那么复杂的一个情况，它是因为案情复杂，还是因为就是说所谓的这种移交程序没有走顺，所以才导致这么长时间没个结果？一会儿我们问一下。小胖子也说了，他说如果真是寻衅滋事和危害公共安全，那轻则治安，重则刑事。是，那如果认定了这个性质的话，会是这样的一个后果。
0: 那稍后呢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啊，就是主管这个事情的哈，这个季警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能不能在最大程度的多维的还原一下。
1: 另外呢
0: 也问一问这个事情它的这个程序，程序上来讲看在哪儿了。
1: 对。
0: 那毕竟是时间已经不短了，总该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
1: 对，我们场编辑正在拨通。陶坤晓会说大暑时节了，欢迎大家来灵寿的五岳寨风景区避暑。哎，这个时候，对，如果是天不是大雨的话，比较安全的话，山区里肯定是特别凉快的哈。
0: 好，刚才说到好大暑的时候要吃三宝，说什么呢？三宝吃什么呢？人参、鹿茸、乌拉草。
1: 不是，这是
0: 那不是常见
1: 的，
0: 那是东北三宝吧？
1: 对呀，不是。
0: 那咱们华北这边，那谁天天吃人参、鹿茸？
1: 吃不起
0: 乌拉草啊，
1: 吃不起，吃不起，
0: 那上多大的火呀？
1: 上火，但好多朋友答的都不太对，有的说吃伏羊，对，那属伏。一会儿告诉大家啊，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连通，
0: 哎，季警官，
1: 季警官的电话，我们咨询一下，能说的哈，没人接。
0: 这是哪首歌啊？
1: 哎，朋友们猜一下，怎么这么熟啊？
0: 还挺励志的。
1: 为自己鼓掌，好像是那个超女，什么超级男人，哎，没人接，
0: 没人接，
1: 没人接。
0: 哎，事故科这边看看有没有？
1: 哎，对，我们先打一下固话，让他们帮着查一下，看看行不行。
0: 好，我们试一下，
1: 看能不能对。
0: 好，事故科。
1: 您好。 你好，是咱们桥西交警事故科是吧？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刚刚有位出租车司机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他报警了一起事故在咱们这儿，但是好像这不马上要一个月了吗？还没有一个进展，他想问问就这个事儿到什么程度了。
3: 啊，你是说这个事故一直没有处理吗？
1: 没有进展，因为他这个是个别车发生的事故，就是到底是按事故来处理，还是说按寻衅滋事要移交派出所？好像没给他一个最终答复。
3: 那个什么，就是说直接打我们大厅不行，得让他联系直接受案的办案民警。
1: 但是有位季警官，季南警官，他的电话没人接，您能提示他一下吗？给我们回个话也行。
3: 季警官的。
1: 季警官，季南警官。
3: 他是打的手机号吗？
1: 对对，手机号。
3: 手机号没人接。
1: 嗯。
3: 哦。
1: 您看能不能提示他一下？
3: 我现在他应该是昨天晚上值的夜班，也有可能这会儿
1: 在休息是吧？
3: 啊。
0: 或者说我们这儿有其中当事人的这个车牌号，您能不能先把这事记一下，然后看看方便的时候转告一下这个季警官啊？
3: 你稍等一下啊，你这样我再给你个电话，你稍等啊。
0: 好。
1: 看看是科室的还是说？看是不是比如说咱们事故组的，这是大厅，看着还听着好像还挺繁忙。
3: 喂，
1: 哎，您说。
3: 你那个季警官的电话是139311。
1: 稍等，这个让我们厂编辑接一下。
0: 对，
1: 我们打的是另外一个。
0: 我们打的是1999
3: 的。还有一个手机号啊。
0: 那您
1: 稍等一下，
0: 给我们的厂编辑吧。
1: 我们厂编辑来接一下。这可能得打扰一下季警官了一会儿哈，值的夜班。
0: 昨天晚上这场大雨哈，估计很多咱们的交警同志都在路上执勤，维护交通秩序，排除安全隐患，
1: 对，
0: 也确确实实非常辛苦。那这个时候呢，难免还在这个
1: 休息，
0: 这个
1: 倒班，
0: 蒙头大睡呢，好好的这个补补觉。
1: 是，所以特殊天气情况下，就大家还更应该注意哈，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你别因为你说如果是因为路况，因为其他的天气是吧？这个你不可抗力。那如果因为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发生这样的事故，你过后肯定会要后悔的，朋友们。别逞一时之快。好，我们一会儿再试试这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打通。我们稍等一下。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7: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8: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7: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8: 992大家帮，
7: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财神迷，他说啊，这是事故科各个警官的电话，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桥西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人员联络电话。哎，哇，这倒挺全的。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季警官电话，有，还真有，
1: 也就是咱们打的那个
0: 啊，没错，
1: 没接
0: 啊，就是139开头的。
1: 对对，我们刚才打的就是139
0: 开头的，
1: 跟这位大厅的工作人员给的一样，那可能是在休息，我们稍等一下吧。
0: 哎，特问想问一下财神迷，你这个是去线下桥西交警大队的时候，在这大厅某一个位置。他就有这么一个公示是吗？就张贴着公示着，就是咱们事故处理人员，咱们的各个警官的联系。

0: 警官啊、哦，也是跟季警官一块办案的。
1: 嗯，
0: 我们看一下情况。
1: 哎，
0: 看，你好，张警官。哎，你好，桥西交警大队事故科张警官是吗？
2: 哦，对。
0: 哎，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刚刚咱们这个大厅这边给的您的这个电话，季警官啊那儿可能在休息，没接。有这么一个事儿，您看你还记得吗？这个司机啊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就这个事故的进展，他有点着急，将近一个月了。我跟您简单说一下，可以吗？可以吗？您回忆一下。哎，您今天、
2: 哦、没事，您说。
0: 哦，是这样，咱们有位出租车司机李先生，6月27号晚上23:30左右，他说遭到了一辆私家车故意别车，在胜利大街裕华路附近这边，这不就发生了事故吗？也报了咱们这边了，而且乘客呢手那个头也受伤了。但现在就是将近一个月了，这个事故认定也没出，就是好像此间啊，咱们也跟他说过，有可能是按照寻衅滋事。或者危险驾驶，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要移交派出所，但是最终也没有移交。就现在这个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你有印象吗？
2: 这个是季警官办的案子啊，您得联系一下季警官。
0: 是季警官就没接电话说、哦、让联系您，您是跟他一块儿来出的这个警吗？
2: 对，当时是我们一块儿出的警
0: 啊、

0: 是交通事故就确认是吧？
1: 现在是正在办理交呢，公司
0: 啊，要交到这个派出所、嗯、是吗？
1: 对对对，那个、嗯，但是具体的您得问季警官，因为季警官是办案民警
0: 啊。明白，但是他不是休息的吗？
1: 啊、
0: 从您这儿得到一个消息、
1: 啊对对对，
0: 那您能不能回头也催一下？当事人是有点着急，因为他毕竟他是营运车，
1: 嗯、
0: 他这车主也在催他，这损失挺大的。就是如果移交的话，咱们就抓紧一点，好吗？
1: 嗯，行。
0: 行吧，您帮着催一下。
1: 嗯嗯嗯，可以、
0: 哦、好嘞啊、哦、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嗯，
2: 正在办理移交。
0: 嗯，
2: 但是哈，这个移交走到哪一步了？
0: 嗯，
2: 是走到这个区分局了，还是已经快到派出所了？
0: 嗯，总之派出所反正现在还是没有接到、
2: 嗯、
0: 这个事儿，咱们走的稍微快一点。
2: 嗯，
0: 但是再快咱们走到了另一个部门接手了，再启动这个程序、
2: 嗯、
0: 你想他怎么也得有点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你看这后续的代价多大，他可不仅仅是交通事故那点车损或者人伤的一个代价。
2: 嗯，且不说哈是怨谁，谁是谁非、
0: 嗯、
2: 但这绝对是冲动的惩罚。
0: 嗯，
2: 而且是对于双方的啊，多方的，你包括乘客在内也是一样。
0: 对呀、
2: 啊、
0: 你这
2: 乘客也是无妄之灾啊，
0: 无故的就躺枪了。朋友们，你遇到过类似的事儿吗？或者说你觉得前车有什么异样的行为，你该怎么让他体会到是你善意的提示而不是挑衅？或者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您是怎么做的？您化解过这样的一个危险吗？也可以大家说、
2: 嗯、
0: 或者说造成过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吗？大家都可以交流一下。
2: 对，是非对错哈，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立场肯定会得出哈不尽相同的这一个结果和一个判断，甚至大相径庭。但是事实本身呢肯定只有一个，
0: 对
2: 对吧？我们特别想就是通过多方双方啊几方的这么一个还原，最大程度的还原一下这个事实。但是无奈第一

0: 做法是吧？我们厂编辑把这段视频啊剪了一下，我们就稍短了一点，大家看一下，就是发生事故之前这一段比较关键的视频，您就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别车两个字，别车的关键词，你就能够看到了，也去看一看哈，就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评论，或者遇到这种事儿，我们该怎么化解，大家互相出出主意。
1: 这是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翻拍的他行车记录仪上的一段视频，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并不是一个全貌，所以说呢也未必能够代表整个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这个原委。
0: 但他可能就是代表了这个结果的发生前一段时间。大家也看一下哈，有什么评论，我们听一下彭龙提供的情况。路上
2: 692报告路况啊，徐大街苍玉路交叉口红绿灯坏了啊，四个方向
0: 有一个地方。好，还有狡猾这位朋友，我们听听说哪儿呢。
3: 报告路况107国道出市方向抓斗鱼方向到斗鱼这边堵车堵得特别厉害，有两三公里。
2: 斗鱼路口
3: 到林家庄一带了一下，能绕行的尽量绕行。
0: 好的，还有一小段。
3: 有交警执勤。
0: 有交警。
3: 其他事故就是车多。
1: 好的，好。据网商行，我们来看一下，拍了一张照片。他说：“你们看一下，这是石家庄的南三环转西三环这边哈。”他说：“这个路牌歪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可不是吗？已经，这是大风刮的吗？还
0: 是
1: 大车刮的呀？还是怎么回事？你说风会这么大劲儿吗？也未必是吧？
0: 未必，
1: 不清楚，
0: 有可能是超高车辆。
1: 你说车会高到这个高度吗？
0: 那得多高啊！
1: 对
0: 啊，那得超高超限的车。
1: 对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路段啊，就是南三环转西三环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标牌，有一个路牌，空中的哈，就是已经发生了这么一个倾斜，咱们也赶紧的通知一下辖区的咱们的交通或者交管部门，赶紧的过去排查一下，给他扶正了。
0: 对，不行，咱们打个9612，让他们赶紧移交一下。
1: 对，上面写着哈，出口28啊，这么一个字号，还有西三环暂黄的一个箭头方向。
0: 杨春喜说：“三宝啊，我知道我们家老家。”古城保定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不是朋友们说的是大暑节气要吃三宝，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审题审题，听题听题，仔细审题。
0: 都是败火的绿豆、莲藕，刚才咱们说的荷叶嘛，还有鸭肉。这个时候就是这种寒性的凉一点的哈，就适合现在驱暑降温。这是咱们说的三宝，朋友们熬点绿豆汤，吃个呛莲藕是吧，吃个这个老鸭汤，这个时候都是比较适合的。朋友们搭的什么呀？还有位朋友他说：“伟龙，你吃过窝头吗？难道大暑要吃窝头吗？”
1: 发现不止一个朋友这么问我。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这什么意思？是不是他们谁留下的一个梗啊？
1: 伟龙，你吃过窝头吗？叫我如何做的？
0: 我觉得这个七十年代的人应该也都吃到过呀。
1: 其实说到窝头是吧，就是有部话剧。北京人艺的会馆窝头是吧？
0: 对
1: 。好，那是文艺作品啊。
0: 实际上我觉得好多人都吃过、
1: 实际上这个我不知道林夕你们老家那边窝头相对我们老家那边定州那边其实做法还比较简单的。对吧，
0: 就是
1: 它无非中间窝一个坑
0: 一个
1: 小
0: 坑，让它透气儿，蒸的时候好蒸嘛。
1: 对，有玉米面的，有那个红薯面的。对。
0: 我觉得七十年代的人应该都赶上过，就是咱们不说现在，现在好多人还专门的为了健康，食堂还给你做呢，你还专门做。咱们说的是自然的那个生活不是太宽裕的时候，谁赶上了就吃窝头。
1: 但是我想问的是，他为什么要做成这种窝头形状？就是为了好蒸吗？
0: 对，我觉得是。
1: 他蒸个馒头，蒸个实心的不也一样吗？
0: 他可能是不是玉米面不好蒸熟？你就像蒸玉米发糕，很难蒸熟，所以他可能是有个孔。我猜的啊，可能有个孔，它容易上热气。
1: 但是呢，因为它成了一个窝头形状，是吧？尤其是小朋友、孩子们就觉得挺新鲜，他吃起来可能觉得喷喷香。
0: 但是恰恰相反，我们那时候就觉得窝头是吧，它这么一种形状就透着一种苦，不知道为啥。
1: 我记忆当中好像小时候那时候觉得挺新鲜的，一蒸窝头觉得觉得是一个新鲜玩意儿。
0: 那咱就问问大家吧，就是您吃过窝头吗？是正常的生活当中做？有的朋友可能，我觉得在六七十年代的人了，可能得学校食堂肯定也赶上过，偶尔会提供一顿粗粮。
1: 特别想问问我这个问题的朋友，你们也上了年纪了吗？
0: 那我还追一问，有没有住宿上学带过咸菜的朋友？有个有的话您举个手，您一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含义。
1: 我跟你说，带过咸菜的，还有带过香油的，带过酱油的，带过白糖的都有。
0: 是吗？
1: 对你
0: 看，
1: 就是
0: 各地不一样，
1: 不是各地不一样，而是说各地的经济状况、家庭条件、住宿待遇不太一样。
0: 他有的时候确实，就是那个食堂提供的也没有那么丰富，甚至说就是要求你自己带，只提供点主食和汤水什么的。所以说， 什么能够下

0: 饭是吧，只要有咸味的甜味的可能就是带呗、嗯、朋友们，咱就一苦四个甜，大暑这个时候确实容易吃点苦味的是好的哈。但是既然大家抛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有没有吃过窝头的，带过咸菜的、嗯、举个手。好，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2: 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了，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是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7: 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早上起来就吃的窝头。
0: 那你这个时候是吃窝头吃粗粮是养生是吧，尤其血糖高的朋友，咱现在这个算是改善生活，但是如果真的把它当成日常餐的那个时候，还是向往白面的、嗯、向往馒头的。
7: 是的哈，石先生他说，窝头是指那种黄窝头吗？我们80后都吃过黄窝头，
0: 就
7: 玉
0: 米
7: 面的吧、就
0: 是、呗。对对对，那个时候可能是最常见的。也有朋友说那个孔啊是为了搁咸菜的，我觉得那是个附属功能。那是个附属功能，你掰开也可以加、嗯、馒头也可以加咸菜、嗯、肯定好多朋友都说那就是为了熟，为了省火、
7: 对、
0: 省
7: 心化神怡。他说玉米面还要先烫一下、在这个和面之前呢，蒸窝头和这个贴饼子，窝头形状呢主要是好熟啊、有这么一个作用啊，省火好熟，熟得快一点。
0: 所以有的时候形状不一样，饼子和窝头你看同样的原理吧，可能有的朋友就爱吃这个不爱吃那个。好多朋友都带过咸菜哈，有朋友说带干咸菜的是吧，就那如果这个时候吃点清淡的，别那么油腻的，其实对于咱们来说是一种调节、因为刚刚有朋友不说到那个青春豆嘛、飞雪寇石说省中医院、看青春豆非常厉害、还一位朋友也是家长，他说孩子也看过，还去北京的专科看过，后来一上大学压力一减轻，自然就痊愈了、也可能是过了那个青春期是吧，
7: 对，
0: 它那个油脂啊是吧、分泌可能比较旺盛、可能就能自愈了、
7: 既有生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作用、
0: 有压力的这个问题。对对对、好吧，还有位朋友说我上班都带咸菜，我带辣椒酱，这天道酬勤，就是喜欢吃点这个是吧，重口味一点。
7: 你带到什么时候想问问、一直带到现在吗？
0: 还有的旅游的也带呀、旅行跟着旅行团，总觉得你到各地尝各地美食呗，你就吃是吧，不一定要带上老干妈，要带上咸菜、
7: 我跟你说、带上各种各样的吃的，什么老干妈呀、那个面酱啊，各种这个大葱啊，咸菜呀、水果呀、煎饼啊、白酒啊等等、我觉得我觉得这么一说的话，我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人反对哈、我觉得全国各地都干不过咱们这东北人、
0: 那是
7: 大叔大姐大姨大妈是吧，尤其坐火车出行的时候，
0: 对，人在哪都能来一个一全套的蘸酱菜，然后吃的人家旁观者都想要点儿。江开小博士说咸菜窝头放咸菜或者放点香油盐蘸着吃，他说我觉得那是美味啊。 沉睡森林说带过大萝卜、长豆角、蛮荆、芥菜疙瘩这种咸菜都带过，
7: 真是苦孩子出身的、
0: 哎、好吧朋友们，你吃过窝头带过咸菜吗？您继续互动哈。我们来看一下这线上有位陈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陈先生。
5: 哎您好。
0: 哎您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5: 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在太平人寿买过一份寿险。
0: 嗯，
5: 然后当初投保的时候吧，保险公司没有做销售双录，投保人是我母亲，全程只和我母亲沟通，自始至终没有通知，也没有告知我这个被保人的相关权利风险。
0: 啊，
5: 投保过程我完全不知情。然后产生纠纷以后，我多次明确要求所有协商沟通我本人，但是太平人寿工作人员刻意绕过我，上门找我母亲沟通，然后沟通过程存在施压行为。
0: 嗯，您稍等一下啊，这是2021年的事儿是吗？
5: 对，然后2023年我已经找过他们了，然后也是绕过我的母亲，不是绕过我，找我的母亲给我施压。
0: 啊，
5: 然后2024、2025、2026我就不让我妈交了，然后今年我就又开始维权这个事儿。
0: 嗯，我想问问你，你是2021年几月妈妈入的这个险？你几月份知道的呢？你就是是过多长时间知道的这个事儿啊？
5: 是2021年4月份上的，我是2022年，我母亲说有一个，就是需要支取里边的钱或者贷款，需要有一个授权，我才知道有这份保险。然后我第一次维权是2023年的3月份。
7: 嗯，
0: 哦，明白了。就是妈妈就给你买的受益人是你是吗？
5: 受益人身故受益人是我妈。
7: 哦，
5: 受益人是我。这里边它包含了一条身故保险金。
7: 嗯，
0: 这个就是妈妈完全没跟你说过这回事吗？就是在2022年你知道这个之前没说过是吗？
5: 没有，没有。
0: 哦，
7: 嗯，
0: 你跟妈妈平时在一块住吗？生活吗？
5: 不在，不在。
0: 您多大年纪，陈先生？我们方便问一下吗？就那年，嗯，
5: 当时给我投保的时候，我应该是23周岁。
0: 哦，才23。
5: 不对，不对，33周岁。
7: 嗯。
0: 哦，
5: 33周。
7: 另外不好意思，我们问一下这个您哈，您本人比如说身体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疾患吗？疾病吗？还是说有什么特殊情况吗？没有是吧？
5: 没有，
7: 正常健康。
0: 嗯，那跟妈妈聊过吗？她为什么给你入个这个？就是还是说是被推销的呀？还是说她觉得反正是吧，有这个经济实力，有备无患？她是出于什么目的？
5: 当时推销这个保险的那个人是我妈妈的同学。
7: 嗯，
0: 哦。嗯，他就买了，是吧？
5: 嗯，对。然后他这个保险呢，他违反的条款是保险法34条。
7: 嗯
0: 嗯。
5: 然后我联系他们吧，他们就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我知情和我签过字儿。
0: 嗯。
5: 就是一直在单方面强调这个保险合同是有效的。
7: 啊，34条是什么呀？简单说一下这个34条这个内容是什么？
5: 34条就是在保险里边，含身故保险，就是身故一类的保险，必须要书面通知被保险人，否则合同无效。
7: 嗯，书面通知被保险人，否则是这个合同无效。
0: 哎，他那个签字是光母亲签字，还是说也需要有你的签字啊？
7: 或者说你的一个委托书？
0: 嗯，
5: 它里边有，它里边有投保人，有被保人，
7: 嗯，
5: 都不是我签的字，因为在2021年让我补签那个贷款授权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份保险的存在。
7: 啊，不是你的名儿啊，不是你的字儿，是你的名字吗？
5: 是，名字是我的，但
0: 是
5: 我签的。
0: 谁
5: 是
0: 妈妈签的吗？还是别人？这你跟妈妈沟通过吗？
5: 我沟通过，我妈妈说是应该是那个就是卖保险的，就是推销保险的那个的同学说让他签就行，他好像就是他应该是他签的，
0: 是妈妈签的是吧？
5: 差不多，对。
0: 哦，明白了。
7: 嗯。
0: 好，我们看到您传的这个合同了，确实，投保人、被保人。
7: 那还有一点哈，您看方便说吗？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说透、说明白？后来跟妈妈沟通的时候，妈妈主要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才签了这么一份保险呀？买了一份保险。
5: 那会儿我妈妈说，那会儿就是销售人员跟她说啊，说什么有对我好，然后我60周岁，他这个保险你应该在合同上写的是1年交20万，然后交20年。然后到我60周岁开始领，每个月领3万多块钱吧，应该是。
0: 一年交多少钱？
7: 20万？
0: 不，就是他不是保20万，是交一年，你们要交20万吗？给保险公司？
5: 对，然后交20年。
0: 啊？
7: 就
0: 是妈妈一直这就等于是
7: 这几年一直在这么
0: 交
7: 着吗？
5: 不，他21年、22年交了，然后22年我不就知道这个事了吗？
0: 就没再交，
5: 23年
0: 是吧？
5: 我23年我就投诉这件事儿，投诉这件事儿的同时，我就跟我母亲沟通，不要再交了，因为我不认可这份保险。
0: 啊、哦，明白。
5: 然后2023年的6月份，
0: 嗯，
5: 那个销售人员跟我妈说，说你再交一年，要不然这个保险不生效还是怎么的，必须得再交一年。
0: 嗯，
5: 我妈就又背着我，2023年的6月份又交了一年。当我知道后，为这个事儿跟我母亲闹得也挺不愉快，然后2425、2526就不交了。
0: 好嘞，您稍等啊，我们要报时了，我们大致了解了，稍等一下再补充一下。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好，我们再来回放一下一些细节。陈先生，就是，你是通过哪里的太平人寿投的这险？是发生在哪儿这个事情？
5: 是河北省，现在叫雄安新区荣成县，以前是保定荣成县。
0: 哦，知道了，荣成县。那这个事儿，妈妈怎么看呢？她还现在。他是觉得还是觉得这个交入这个保险是为你好，还是觉得呀也反悔了，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抹不开面子，就现在妈妈是个什么态度，我想了解一下。
5: 我妈妈态度就是她当时不懂，她不知道这个东西必须得被保险人签字才生效。
0: 她不是懂不懂啊，就是咱们家里看来经济条件还可以是吗？就你到现在你应该交了60万了，是这个意思吧？3年。
5: 对。
7: 对，经济状况还好。
0: 还好是吗？
7: 然后呢，当时妈妈从这个主观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觉得这份保险实惠是吧，或者说将来就是发生一些什么意外啊，或者说60岁以后啊怎么怎么样，她是觉得值，物超所值，所以说才给你入的，对吗？
5: 他这个我认为就是销售人员说的也天花乱坠，因为当时跟他说在雄安新区有什么一个对于他们的一个养老的什么东西，一个养老院呢，还是一个养老，可以在那儿说的反正挺好的，到现在为止也没见出来
7: 啊。就是于你或者于他或者于这个家庭来讲的话，都有益无害，是吧？
5: 他觉得反正在他的觉得是好的吧。
0: 也就是妈妈没有说被胁迫什么的，可能就是说或者说最起码就是当时觉得还行，是吧？然后就签下来。这个
5: 没有
0: 知道了。就妈妈愿意，但是你觉得你核算了一下，你觉得不划算，我想退，而且他们又违反了，你没有签字，是吧？
5: 对，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合同根本就在法律规定上他
0: 不生效。不是陈先生，我再问一句，咱们先不说这个哈。如果说现在比如说新的一份妈妈想给你入这样的一个，就让你签字征求你的意见，你愿意入这种吗？
5: 不愿意。
0: 对啊，这其实是还是你心里头，你还是觉得这个保险不适合自己，是吧？如果你觉得适合自己，咱们是吧，补签呢或者怎么样，就现在等于是我就想退保，不承认这个保险，不入这个保险，是吗？
5: 不是说我不承认啊，就我认为在法律上它不构成一个合格的合同。
0: 对呢，所以就是说，
5: 如果说它是合规的，在法律上它构成了合同的构件，就是我不承认也没有用啊，对吧？
0: 但是现在你肯定是我既不需要这个，是吧？然后你又是违反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想着终止这个，
5: 对，
0: 是吧？终止。
5: 对。
0: 然后终止之后呢，60万全部返还，还是您的具体诉求？
5: 我诉求就是把我的60万本金还给我，然后这几年。如果是因为过错方是保险公司的话，把这几年占用我资金的利息给我。如果过错方是我这边的话，我就要本金。
0: 好嘞，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那你就把相应的一些电话什么的都留过。现在你妈妈那个所谓的朋友还能联系到吗？他还办这个业务呢吗？
5: 办呢，但是因为上个礼拜五下午他们违规对我妈妈施压，就是说你因为我现在我这个案件的情况是我已经在线下这个金融监管总局我已经信访了他们上个礼拜五下午已经违规去找我妈，给我妈施压，说如果我撤销这个信访他们就会利用打官司的话，一审怎么判决他们怎么赔我，
0: 就司法途径
5: 判多少他们赔的，对，就不会再上诉如果说我不撤销这个信访的话他们就会一审二审三审终审，就一直拖着我这个东西呢，
0: 走司法途径
5: 都有录音录像。
0: 好嘞，
5: 我都有录音录像。不走司法途径，一审二审三审，这是权利，
0: 对
5: 不
0: 对？
5: 对
0: 啊，
5: 但是他用这个话他去胁迫我妈让我妈给我做工作，让我去撤信访。
0: 明白了。好嘞， 那我们一会儿最就是能明白这个事儿的人，我们找谁？是找那个人还是找负责人？你可以再给我们留一下。
7: 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哈有必要问一下陈先生，现在妈妈啊，就是实话。

0: 话实说，这边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态度？
1: 嗯，他是支持你还是？
2: 就是这几年我跟我妈妈就是把这个法律什么的都说通了之后，我妈妈现在也就是说你可以退，不会再强迫我说你不要再退了，不要说是怎么着怎么着。
0: 嗯，
2: 他说这个既然法律上这么规定的，你就去自正常的去维权，
0: 嗯，
2: 但是不许违法。
0: 嗯，支持你是吧？支持你，
1: 嗯，
0: 然后维护自己的这个正当的合法的权益。
2: 对，
0: 两大块，如果认定他是违规的啊，他是这个甚至是有瑕疵的违规的，这个那就是本金加利息。那如果说您这边是有过错的，我只要这个本金是吧？
2: 对，
0: 好，嗯，
1: 好嘞，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这样，你把负责这个事儿的人的电话也再留一下，好不好？
2: 现在
1: 负责人
2: 就是一直荣成这边不没给我打过电话，保定这边打电话就是一直在跟我强调这个合同的有效。
1: 啊，那你就把保定的再留一下，好吧？这样，厂编辑接一下，我们再留一下，
0: 嗯，
1: 直接打保定。
0: 嗯
1: 嗯，看来是通过更高一级的这个公司这边再联系。
0: 嗯，
1: 这个事儿可是交的可够多的，
0: 是呢，是呢。很多朋友也在说一年20万，
1: 我以为
0: 保交了三年了，对呀，
1: 好嘛，这保费是
0: 三年已交了60万了。
1: 有朋友算了一下，20年，那你是400万。
0: 嗯，
1: 所以
0: 这
1: 个
0: 也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
1: 是，所以妈妈也可能哈，就为孩子长久计，嗯，觉得可能我投入多一些，将来回报更多，更有保障。还有就是，又是亲人朋友、亲戚朋友、同学的，可能就觉得可信。咱不太懂哈，反正确实是妈妈给他入的。但是呢，嗯，陈先生说了，不是我签字，因为涉及到身故一个受益，
0: 嗯，
1: 那你就这个是吧，
0: 嗯，
1: 所谓的这个当事人一定要得到一个书面通知，
0: 嗯哼，
1: 我认可了，
0: 嗯，
1: 你不能说瞒着我是吧，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人，
0: 嗯，
1: 一环一方，
0: 嗯，
1: 但是没有告知，是事后才知道的，
0: 嗯，
1: 是不是这就是瑕疵，
0: 嗯，
1: 或者说这也很容易看呢，那笔迹鉴定，
0: 对，
1: 是吧，代签行不行，或者你有没有发过书面，我觉得这应该很好查，
0: 嗯，
1: 有没有懂保险的朋友们。像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妈妈给孩子投保了，但是呢孩子不知情，
0: 嗯，
1: 不是他签的字，没有得到过通知，这个是违反咱们保险的相关条例吗？可不可以退保？我们来问问大家。
0: 嗯，好的啊，稍后呢我们继续关注。
1: 嗯，
0: 那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一个整体的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我们来关注几个路段。一个是在体育大街北平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呢，后方反应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基本上队伍尾端呢已经到了玉华路了。南行方向中山，体育大街过中山路的话，后方队尾端呢也在月间路的位置。还有就是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环湖路，南行方向的东港路，过这两个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另外，中华大街南行方向金凯路的交口，现在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和平路桥下了。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环路的交口，大家需要一到两个灯时。省人民医院门前的太华街北平方向和平路交口的后方呢，缓行已经过了合作路接近新华路的位置。其他的主干道基本路遇红灯，一个灯时可以顺利通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沧州北部的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东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
0: 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李先生说，唐山市的长宁道和卫国路这个交叉口西行的方向，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了，大家走到这儿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嗯，
1: 我们再来听一下高小亮这位朋友，他是给我们提供了最新的路上情况，听听他说的是哪儿。
4: 报告路况，红旗大街从西三环下来，从那个红旗大街下来，往前走500米，合肥那个计量衡器厂这儿下面那个地道桥，积水过多。
0: 嗯，
1: 积水过多，
4: 我要掉头的。
0: 好，
1: 好嘞，
0: 谢谢，
1: 大家注意一下啊。好，这我们厂编辑啊，联系的咱们的保定的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我们咨询一下。您好，您好，喂，哎，您好，是咱们保定太平人寿是吧？工作人员，喂，能听到吗？哎，这是什么状态？哎，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
5: 哎，你好。
1: 哎，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啊，咱们这个一位陈先生啊，这是荣城的一位陈先生，跟我们直播间打来电话，也是说到一个事儿，说21年的时候，妈妈也是在朋友的一个推销下吧，给他入了一份这个保险，但是呢，他本人并不知情，在这个保险当中啊。他比如说身故之后的受益人是妈妈，因为涉及到他是其中一方，他也查了，他说这个事儿怎么必须得他书面得到一个通知签字，好像这些他都不知情，还是第二年的时候才知道的这个事儿，他所以就一直在反映，就觉得这可能不合规，而且他觉得不想入这个保险。咱们反映人姓陈，叫陈春林，你有印象吗？
5: 您好，首先您是哪里？这是我个人手机，我不太。
1: 这是
5: 我没看清，您是哪里？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他给我们把电话打过来，留下您的电话了，说是您这儿也是负责沟通。

0: 一下。
1: 哦，那这个这边核实一下您身份，您看方便吗？
0: 您需要核实什么身份？把借着证给您是吗？
1: 倒不是，因为我这个我听不太清楚，您打突然打电话过来过。
0: 这不还没跟您说吗？你需要怎么核实？要不您给我回个电，彩铃就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1: 您
0: 我们也不问你有关什么的不便透露的，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个对这个事儿，他也屡次向您反映，可能您也有所耳闻，也会调了一些
1: 这
0: 个。
1: 这事儿我知道。
0: 对。那我就问您一些，你看您能说的是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推进一下这个事儿，或者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解决的办法？那这个事儿咱们了解了吗？那个字。签字是陈先生本人吗？
1: 喂，
0: 哎，听不见了吗？
1: 刚才信号啊，这边信号有点不好。您说，您重说一下。
0: 那个保险单上的签字是陈先生自己签的吗？
1: 我们机构做过核实。
0: 嗯，是吗？
1: 这个事儿就是陈先生这个反映，我们机构
0: 哎，您这个信号有点太不好了，关键的时候咱听不见了。我们再给你打过去行吗？还是需要怎么办？
1: 我等一下，我给您打过去吧。我给您打过去。
0: 现在清楚了，清楚了。怎么样？您说那个做过鉴定，结果呢？是他自己吗？
1: 不是做过鉴定，我们公司核实，然后公司核实，然后我们内部做过核实。这个签字目前从现有的公司内部核实流程来看，
0: 哎呀，
2: 您这是在
0: 用眼疾吗？还是说
2: 这个信号飘的怎么飘的这么远呀？就感觉在捂着话筒似的，就是您能再说一下吗？公司核实之后的话，这个字儿是陈先生他自己签的吗？我们想问问。
0: 对，就是和不是。
1: 我们核实就是公司内部核实是陈先生那个自己签字，因为当时投保单上有陈先生电子签名，然后也向这个机构核实了，包括当时回访，公司当时投保的时候的回访。
0: 啊，
1: 都是客户本人签字
2: 啊，就是当时投保的时候，这个回访有这个电话录音吗？或者有这个视频记录吗？
1: 当时是投保人做的那个，这些信息能跟您说吗？我不太清楚，就是电子回访，投保人确认了是本人签字，当时我们有询问。
0: 嗯，你说投保人就是这个孩子，等于陈先生的妈妈确认的是吗？
1: 对。
0: 啊，他们有没有通知到这个被保人陈春林陈先生本人呢？有没有电话回访或者书面通知？
1: 那个上面有他签字，就是投保单上。
0: 但是陈先生
2: 是不是他签的？我们想问一下，这个签字是说陈先生的母亲说，哦，这是我儿子的签字，还是说咱们这边通过其他的笔迹鉴定等方式确认无疑，那就是陈先生本人的？
0: 嗯，
2: 还是说他妈妈转述的，说这是我儿子的？
1: 有关系的。
0: 你看，又不清楚了，这个电话
2: 一到关键的时候就
0: 对
1: 有关。现在这个陈先生和公司的这个争议问题啊，
0: 嗯，
1: 然后那个他现在好像是陈先生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了，然后有关签字问题呢，这个已经我们会呢是到时候会尊重这个法院的相关的裁定。您看现在因为双方的确是对这个有争议。
0: 咱们认为是他，就认为是他，也是说咱们通过内部的一个调查，咱们没有做笔迹鉴定呢，没到这一环是吧？
1: 对，我们也不是法律，我们
0: 不是您就找啊。如果双方有争议了，可以去。好，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也向您多了解一下。刚刚啊，陈先生也是跟我们说，他说是咱们保险法的相关的第34条，就是身故保险类的必须书面通知被保险人，他没有得到过书面通知，这个咱们查询过吗？有没有通知过他？寄达过吗？
1: 电子的投保的这一些。
0: 嗯。哎呀，听不清。电子投保的怎么了？嗯，
1: 要不然这样，我等一下给您回过去，我这信号不好，行吗？
0: 好吧，那您了解一下情况，好吧，给我们回一下，看这个事儿。
1: 哎，
0: 咱们
1: 就是这个座机号是吧？
0: 对，好吧，那我们等您了啊。好嘞，
2: 嗯，确实信号不太好，
0: 太不好。
2: 一到这个关键信息的时候呢，总觉得听得模糊不清的，
0: 嗯，
2: 坑坑哧哧的哈。
0: 对，
2: 好，其实这是核心当中的核心。
0: 嗯，
2: 陈先生之所以发现这个问题，找来找去的话，也是找到了保险法的第34条。
0: 嗯，
2: 涉及到身故类的这样的保险内容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书面当事人的一个确认签字有效，这才可以。
0: 嗯，
2: 那看来这个争议点最大的争议点就在这儿。
0: 嗯，对，其实双方说的吧，咱们大致也知道，保险公司说通过他们的内部的一个调查了解，说是 陈先生签的，但是并没有做相关的权威的笔迹鉴定。
2: 嗯，
0: 但不是陈先生说了吗？不是我签的，应该是妈妈。

0: 代签的。那这种代签有没有效？另外就是要不要书面通知当事人，因为这关系到这个保险合同是不是生效还是无效，这也是很关键的。你看，其实一开始我们在想，如果真的是投入不是太多，然后回报也还可以，那咱入就入吧。但这个你都不能劝他，这投入的太多了，一年20万，400万，所以这个确实，咱也不知道妈妈这个当时怎么想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怎么来评说这个事儿。九哥他说啊，签字是一部分，录像是一部分，电话回访录音是一部分，合规的保险合同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对，其实现在入保险的时候，它这个环节啊特别的多，而且啊这个留存的相关的证据，特别是语音啊，而且加上这个视频的这个证据，现实要求也非常严格。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不是把这个电话回过来了啊？
0: 另一位工作人员是吧？
1: 哦，
0: 可能是了解比较清楚。
1: 好，
2: 您好。
0: 哎，您好。
2: 您好。
0: 看来是您的同事把这个问题转交给您了是吧？
2: 对。
0: 好，那咱们就接着来说这个事儿吧。这不陈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吗？首先有一个就是那个保单上那个被保人的签名，陈春林那个陈先生的签名是他自己签的吗？咱们有调查了解吗？
2: 您好，那个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按照咱们的这个流程啊，就是我们是需要先核实一下这个您的这个信息的，就是现在可以方便吗？
0: 你核实我们什么信息？是需要我们提供借着证？
2: 就是陈先生，就是他的个人信息能核实吗？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在我们有一些问题要就是公布的话，是涉及到人家的这个个人信息。
0: 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几个程序上的问题，不需要涉及到别人的隐私啊，什么证件号啊，这些都不用。
2: 那您能方便说一下您的这个单位和这个联系方式吗？
0: 我们刚才都已经告知您同事了，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节目。对，这不陈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来，因为这个事儿啊这么多年了一直也没无解，没有推进，也是希望我们来替他了解一下，咨询一下这个事情啊。电话就是刚刚您给我们拨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2: 好的，那您可以问了
0: 啊，就是刚才那个问题您先答一下吧。被保险人陈先生那个签字是他自己签的吗？
2: 是这样啊，就是陈先生反馈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受理了，然后但是我们也非常重视他反馈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但是目前现在这个的问题呢是正在核查当中的。这个他的这个签字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想在这儿先跟您解释一下，从这个保险法的条款上来说，保险合同签署呢会有三种情况。就是第一种，就是投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情况下呢，是由这个投保人签字确认的。就是投保人一人签字确认即可。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投被保险人呢非同一人的情况下，但是呢这个情况呢又是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如果这个被保险人是未成年人的，那就是可以由这个被保险人的这个监护人呀，就是代为被保险人签字即可。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如果被保险人呢是成年人的，那需要被保险人签字这个确认。
0: 哎，这不就是他这种情况、
2: 就
0: 是、是吧？
2: 对，但是关于签字确认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就是我们也已经了解到啊，这个陈先生应该也已经在向当地的法院提起了这个相应的民事诉讼。
0: 就是咱们这儿没有调查了解出来说是不是他自己签的还是别人代签的，您这儿有一个了解吗？还是一切以法院的笔迹鉴定为准？
2: 我们的这个签名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是分也有线上投保和线下投保两种情况。它这个保单据我们的这个销售核实，它是线上投保的。线上投保它是电子签名，就是电子推送签名。
0: 对，电子签名的话，它不也有一个笔迹吗？是不是本人？这个咱们了解过吗？
2: 就是这个。笔迹鉴定这个是需要司法鉴定的。
0: 不光是笔迹鉴定，咱们有没有在笔迹鉴定之前了解过？是谁签的？比如说问没问过这个投保人？
2: 我们有这个相应的保单核查的时候，这个是说是推送给他用这个手机推送，然后进行这个短信验证的。
0: 推送给陈先生手机验证的是吗？
2: 对。
0: 而不是他妈妈。
2: 对。
0: 这些咱们都有留存吧？比如说你推。

0: 配送的是谁的手机号，是陈先生的而不是张女士的、嗯、这些都有是吗？
1: 这个是微信推送，这个我们得
0: 微信推送
1: 时间来核查。对
0: 对，但这个事儿它反映了可不是一年两年了，我觉得咱核查的话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是足够了，是不是？咱们也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还是嗯，他不是说他刚刚开始反应 啊你想他是2020年的事儿，2021年是吧？
1: 对，但是我们他没有，我们是他当时就是2023年的时候我们回复过，然后他是说这个单子他们现在没有问题了，然后今年7月份他刚刚提起的、哦、
0: 又提出来的是吧？
1: 对，
0: 嗯、哦，好嘞，这是其中一个哈，我们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又提起来的。另外，他提了一个咱们保险相关条例的34条，说身故保险必须书面通知被保险人，这个是这样吗？咱们只是电子的就没有书面通知，这个符合相关的一个要求吗？没事，了解一下。
1: 身故保险，您再说一下。
0: 他说34条，身故保险的这种必须书面通知被保险人。
1: 他现在也是我们这个也是合同效率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合同效率，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我们已经在电子投保确认单上跟他有了相应的提示，就是他有投保确认书，
0: 也是电子版的是吧？
1: 对
0: 啊，就这视同书面送达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啊、
2: 嗯，还有一点我们想问一下哈，你看有的我们的听友也指出来了，说签字是一部分，录像是一部分，另外呢电话回访录音也是一部分，合规的保险合同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那比如说涉及到身故类的这样的保险合同，在确认的时候咱们有没有跟这个陈先生本人比如说录过像啊，或者电话回访过吗？这部分是缺失的吗？还是完整的齐全的呀？
1: 您好，经过我们的保单核实，我们的这个销售呢，这个是完整的。
2: 这个有录像、有录音吗？
1: 先生，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的录像、录音双录呢，是在我们河北省是在2021年的6月份全面开放的。
2: 嗯。
1: 他这张保单呢是在2021年4月份投保的、
2: 嗯，
1: 所以这张保单不涉及这个现在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双录的情况。
0: 也就是没有，也是吧，它不涉及，咱们也没有提前启用，就没有这些是吗？
1: 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问一下这个案子的这个进展的这个问题。
1: 但是我们会有回访，我们有对投保人，我们有回相应的回访录音的，然后类这个相应的这些案件的这个就是基本信息啊，我们也会也已经现在正在提交的当中，因为他这个不是已经受理了吗？就是他已经提交了民事诉讼，我们也是相应的按照案件的受理要求，我们也在整理完整的这个材料，然后向法院进行移交。
2: 嗯
0: 嗯，我还有一点疑问，既然您说了都有什么，比如说录音什么的是有的，
1: 相关的。
0: 如果有录音，在当审提异议的时候给他来出示过吗？就是他听到这些，就是他自己的录音，他也不认可吗？
1: 不是，我们的回访不是回访他，因为回访是回访投保人的。
0: 你要回访的是妈妈是吧？但是现在关键的是被投保人这儿有没有这种得到其他的通知？他得到的只是微信上的一个签字，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微还有短信的这个确认嘛，就是我们会有这个给他发了链接，他会有确认。
0: 短信是发到这个被保险人的身上的那个手机号上的吗？
1: 对，
0: 这个咱们都能有证据是吗？
1: 对，微信推送是推送给他的嘛？
0: 短信呢？
1: 对，但是微信他会有一个链接。
0: 不是、哦、您不刚才说的还有短信吗？短信不就涉及到这个手机号吗？
1: 短信是回访的，短信您刚才不是说到的是回访吗、
0: 啊、
1: 我们的回访是回访投保人的、
0: 啊、回访的还是妈妈是吧、
2: 嗯、
1: 对
0: 啊，
1: 因为他投保人就是
0: 嗯，好嘞，嗯，
1: 保单是投保人嘛？
0: 嗯，好，
1: 他是不是同一个人？
0: 就你了解，咱们当事人已经开始走司法程序了，是吧？咱们就这边是应对。
1: 对，
0: 另外，刚才我们转述一下当事人陈先生还有另外的一个说法，他说现在咱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会上门去做一些妈妈的工作，说什么他信访撤了之后啊，咱们就一审你们就不上诉了，咱们就怎么判怎么来。如果不撤的话，我就一审二审到终审。我们建议咱们。既然这样的话就按司法程序走吧，别再有什么其他的给人造成误会的或者是让人觉得受什么胁迫的这样的做法了，你说呢？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公司呢是为客户是提供了这种多元化和便捷化的服务渠道。
0: 嗯嗯，
1: 然后这个上门服务呢，是作为公司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后我还会与我们其他的这个服务方式维护窗补充的。如果客户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服务方式有疑义，就是或是感觉不舒服的，我们也会采取其他的服务方式。
0: 好，
1: 就是我们肯定会对每一项客户的每一个服务申请，我们都会严格按照公司的制度啊，高效专业的提供。
2: 好的，也谢谢你的这个相对应的回应。我们还没有，就是说刚才其实陈先生刚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其实用了其他的更为有利的其他的一些词汇，我们在这儿就不说了啊，因为具体比如说咱们是怎么和他的母亲来做这样的所谓的打双引号的沟通的，因为具体这些话是怎么说的，语气是什么样的，措辞用了哪些词汇，我们现在也没有得到。总之呢，那如果说其实陈先生这边呢也有相关的这个录音啊，那如果说将来走到这个司法程序的时候，也可能会作为其中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这个司法的程序我们不做任何的这个干涉，好吗？
0: 对，我们再多问一句，就是咱们这个当年大家都说，哎，这么高保险费的这么一个保险，这就是一个对外推出的当年的一个保险项目是吗？确实是每年交20万的是吧？
1: 这个是根据保险人自己个人的需求来个人投保的，因为这个保单是个人需求。
0: 不是，他个人需求还有交更高的，你就是你想交多少都可以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那现在这项业务还在推行着的吗？就是这个险种。
1: 有类似的
0: 哦，好吧，
1: 有类似的险种。
0: 好，行，我们了解了啊，感谢回复。好，
2: 其实说来说去，陈先生指出了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关于这个签字是不是他本人，这个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明确的、确认无疑的这么一个答案。
0: 没有，
2: 包括所谓的回访的时候，是啊，通过微信啊或者短信啊等等等等，还有当时那个所谓的链接。啊，通过这个验证等等这个方式，那我相信陈先生肯定这个记得是非常的清楚的，要不然他在22年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会显得那么的错愕了，
0: 对，
2: 对不对？如他所言，说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妈妈给我投保的这么一个保单，我为什么毫不知情？那如果说你想想，时隔一年之前的事儿，他应该记得很清楚。
0: 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大家，你比如说，咱们就做个比方哈，我是中间反悔了。那如果一开始对你做了相关的回访，你知情，你也会知道保险公司会留下相关的记录，那你也不可能说我不知情，空口说我不知情啊。所以我觉得作为成年人，他肯定也知道，是吧？
2: 对。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陈先生给我们传来的相关的这样的照片。包括投保人就是他母亲，他母亲姓张嘛，他本人姓陈嘛，我们大概啊猛的一打眼这么一看，确实感觉这个字迹挺像的，出自于同一人这种感觉。
0: 但是为了
2: 如果说大家想一想啊，猛的一看确确实实，如果说你说是两个人，这笔体啊，这个运笔啊，这真的不好说。
0: 但是我还在想。妈妈这是干什么呢？当时是怎么想的，现在又是怎么想的，但是咱也不便问，也没有留下这样的电话。其实有的时候可能问问妈妈，多少也能够知点一点什么吧。好，既然走司法程序了，不便干涉，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其他的朋友来说，咱真的也是一个经验也好，教训也好，是吧？就是这个保险你入的时候，尤其是你认为你给家人入，你为他好，你能不能让他知下情，家人之间互相商量商量，别光一厢情愿，要不然的话可能产生很大的分歧。
2: 我倒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典型的一个投保人和被保人之间家庭内部的一个沟通不畅的一个问题，以及这份保险它本身是否涉嫌到违法违规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典型的这么一个案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在一开始听到说每年要交20万，我们还以为是保儿是吧，交20万这个数字的情况之下就显得非常的错愕。
0: 所以好多朋友也都各有评论吧，我们也都看到了哈。这个事儿呢，既然经过司法程序了，我们会看看最终怎么判定的。因为有朋友说想看看笔记，这个因为涉及到个人的一个，他是签名吧，
2: 这个
0: 不太方便透露。
2: 这个不方便啊。
0: 对
2: 哈，刚刚仅仅是哈，我们是个人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2: 这个到底是不是同一人，还是说啊，真正的是什么第三人，还是他本人？
0: 对，
2: 这个是有赖于将来提到咱们的法庭上，由咱们的专业的哈笔记鉴定机构
0: 对
2: 来做哈最终的这么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验证。
0: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各抒己见。我们来听听哈亚科这位朋友提供的路上情况。
3: 主持人你们好。就是今年4月份 在西三环新华路上一辆黑色的车，我是正常行驶，他是加塞儿，加塞儿不成吧，他是恶意别车，然后阻挡通行。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当时拉了两个女乘客一个孩子，去的乘客都打电话报警，然后后来我也报警122，最后是环城快速执法交警队吧，
0: 嗯，
3: 我去那儿报的警，后来交警说对他进行了处罚，这个绝对算得上危险驾驶，仅仅不是。我如果说就是不原谅他的话，肯定会拘留。但是交警说已经对他有处罚了，什么扣分了，别车了，
2: 嗯
0: 嗯，还有还有一条，他有过类似经历啊。
3: 后来我也就算了，我既然交警说已经处罚他了。就是没有必要再跟他计较什么危险驾驶的这个内容，咱也不是说跟他有仇，所以就交警说处理了，是处理了吧？
0: 哦，他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是交警处理的，是吧？大家可能今天咱们这两个事儿哈，就是大家可能都印象比较深刻。我们也都探讨了这个很长的时间，是吧？好，遇到类似的事情，大家多加注意哈。有什么需要评价的、评论的，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呢，节目进行到后半个时段了，还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要揭晓幸运听众了，朋友们都没来得及再呼吁大家，没有贴的、没有扣的朋友们，抓紧再走一轮吧。咱们看看谁今天能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2: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来关注一下，在大广高速的衡水段是在去往北京方向，1533公里处，也就是在深州服务区附近呢，是有一起事故。但是这个事故呢，现在是已经靠边儿，占据的是应急车道，所以不影响主路通行，并且这个事故点位的后方呢也是没有压车的，通过这儿的朋友呢小心避让一下就可以。再来关注一下唐山去往老峡区的秦滨高速，主要是受到车辆较大的影响，东南南的双向站口关闭，还有就是南部的双向站口呢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各地的天气情况呢，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详细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
0: 承德今天雷阵雨转阴，20到28度。
2: 张家口雷阵雨20到28度。
0: 秦皇岛雷阵雨23到28度。
2: 唐山中雨转阴21到28度。
0: 廊坊雷阵雨转阴22到30度。
2: 保定雷阵雨转阴23到31度。
0: 沧州中雨转阴23到27度。
2: 衡水雷阵雨转阴23到30度。
0: 邢台雷阵雨23到29度。
2: 邯郸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
0: 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
2: 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7到31度。
2: 郑州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
0: 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
2: 九点石家庄 PM2.5 的指数8， PM10 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也看到大家都有评论啊，我们也反过头来再问问大家，不管是你入的还是家人给你入的，您入着几份保险啊？大致都是什么类别的，保什么的，额度是多大呀？就是保险这个事儿吧，我们不是说对保险有什么意义，是吧？它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份，有的时候的一种保障，会让你心里可能踏实，是吧？尤其是不同的险种，有疾病的，是吧？有这个人身的，有财务的等等，甚至还有咱们的这个车险。但是往往大家提出异议的是咱们相关展阅人员的一些做法，
2: 对，包括就是投保人，家里的这个成员之间的话，彼此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形成一致意见才可以。心旷神怡，就是说入住保险是不是需要，收入是不是持续稳定，都是大家入保险的必须明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的，这一点必须要明确。
0: 所以独爱秋婉也说，这都是熟人作案呢，而挣这钱心里不会痛吗？除非他家就真的经济状况特别好，而且还是说这才说得冲。他说要不然一般的收入的家庭，他20万一年 这个确实不太可理解哈。
2: 有位朋友快乐悦享也在说，被保险人是成年人，那投保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被保险人签字确认的，且大额投保是需要双录的，双录指的是录音录像。而且刚才有朋友也是听得非常的仔细，他不说了吗？2021年4月份那个时候还没有要求双录呢，但是他也说到了说，你看确实涉及到大额的这种保险的时候是可以补录的。
0: 对，这个新政策实行之后。是吧，你之前的这种大额的刚刚发生没多长时间的有没有进行补录，这好多朋友就听得非常非常的详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事儿既然走入司法程序了，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看看最终这是怎么判定的，这个笔迹的问题是怎么鉴定的。另外关于不通知当事人或者说不书面通知这个合同有效无效，这么大额度的发生异议的拖了这么多年的，咱们节目当中也是第一次遇到哈，这个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外人来说是吧，也是非专业人士，不是特别懂，我们只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疑问，或者说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2: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抛开司法的法律的这层概念的这个逻辑啊，它的法理啊，以及是非对错不说，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陈先生他和他的母亲之间的这种家庭内部的关系，或者是称之为矛盾啊，矛盾它没有一个所谓的贬义或者褒义，它是一个中性词啊，就是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认知，我觉得也很关键。
0: 对，
2: 也就是说现在事已至此，母亲这边对于当时就是5年前2021年4月份之所以签下他自己的字或者所谓的代签，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以及5年之后现在对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看的，也很关键。
0: 非常关键。
2: 非常关键。因为某些程度上来讲，他的妈妈的目前的一个认知或者一个态度，对于将来啊，哪怕是走到法庭上司法程序上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你的态度，哪怕你承认我代签的，我觉得我有替我儿子是吧行使这个权利的一个这么一个权利，但是法律终归是法律，这样的重大事项的话是吧，你能不能做得了主，这是不是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2: 对，
0: 那还未必
2: 是的。那其中那怎么来认定他呢，就是有没有留痕。那包括这个所谓的短信啊，验证啊，链接啊，发送啊，回访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发到谁的号上去了，那是不是陈先生自己当时看到了。
0: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一调取这些应该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2: 对，那如果说保险那边他有这个留痕，这倒是容易，那就怕什么呢，就怕当事人那时隔多年了，也许有些东西他早已经删掉了，
0: 他可能是删，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保险公司你都有这些的话，觉得在这种调查了解或者跟当事人沟通服务的过程当中应该就出事了吧。如果你出事的话，对方也就哑口无言了吧。那如果你还不能把他说服的是真的发到他的手机上了，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话，那可能这个证据咱们还是得提交给咱们的相关的司法部门吧，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证据，双方的证据谁的，然后更充足一些。小刚提了一个事儿哈，大家注意，我们点名一辆车，尾号是659V 的哈，你往车外抛水瓶子呢，就在新华路上。现在天热了，口渴啊，多备点水，但是呢，放到您车内，不要往外扔，车窗抛物啊，然后这个也是违规，也是违法的行为，提示一下659V的车辆。
2: 松松他说，机场路大桥为什么堵车了？朋友们，这边有什么特别情况吗？机场路大桥，大桥这边是有事故？还是说某些路段有积水难以通行？谁在附近能不能告诉我们一声，谢谢。
0: 山海，哎，这是咱们的一位新朋友是吧，山海叹号，这是他的名字。他说昨天龙哥报我名字中奖了，已经联系我了。他说上次也是龙哥说山海中奖了，他说龙哥就是我的幸运人。
2: 哇，你都中了几回了？
0: 他说下次期待西姐说我中奖了。那不能，那您这连续中奖就说我们有内部操作了。等一等哈，等一等，我记住你的名字了哈，因为咱们有几位叫山海的朋友呢。
2: 好几位。
0: 好吧朋友们，还没得到车贴车扣的朋友们，钥匙扣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就可以了。我们再给新朋友们介绍一下，帮个忙吧就在即时新闻，你下载一下首页搜索帮个忙吧就可以添加到收藏。另外如果你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大家帮的关键词一键链接，想看看咱们的文创一套的大家帮钥匙扣长什么样，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也可以发扣单字扣，您就能看到了。
5: 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想获得我们的双份礼物，别忘了啊，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帖子下面，您发送贴或者是扣或者是贴加扣都可以啊。我们从中再来选出我们的热心听友，送给您我们的贴加扣。好，继续。还有一点啊，朋友们，在微信上您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了。
0: 三十也说了，说昨天中的都通知了，他说我是缺5号。哎，你中了吗？中了不用担心，我们一批，如果是这个邮寄的话，会一批来邮寄，您稍等一下就可以了哈，不用着急。
2: 很多朋友都把这个扣什么贴打在了微信上，不对不对啊，来到即时新闻上。
0: 对，
2: 即时新闻怎么来，您就在微信上发大家帮三个字就行了。或者说您就在那个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搜索即时新闻四个字，即河北的简称，时间的时，即时新闻 APP 下到自己的手机上，然后在首页最上面有搜索条，搜索这么四个字，帮个忙呗，帮个忙呗就可以。
0: 所以这个路径很关键，还有好多朋友把那个即时好运的数字发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这就发错了。你即时好运一定要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好运这个词，打开好运帖。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8点没人中，所以18点应该是1000块钱。
2: 哎，
0: 赶紧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而且咱们一直到31号玩法升级了，你这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
2: 对，
0: 所以中奖概率它是翻倍的，
2: 没错啊。好的啊，还真的有些新朋友不知道我们这个到底是发在哪儿啊。丁，还有山上小麦，还有朋友姓张，还有朋友叫做张志斌。好的好的，我们看到了啊，发送大家帮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到我帮个忙呗，赶紧留言留言啊。走起来啊，贴加扣或者扣加贴。
0: 对，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当然好运即时好运参与的话，也等待咱们18点来抽奖了。本活动也是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哎，这是陈先生是吧？
2: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补充的。哎，陈先生你好。
11: 哎，您好。
2: 你看，刚才我们一联系的话，就是保定这边哈，保险公司的相关人员啊，有位男士和女士也是啊进行了一些沟通。当然、这个可能涉及到司法程序的问题，我们就不多做更多的干涉了。您这边还有什么样的补充吗？
0: 哎，对，就是妈妈怎么没
11: 听了？我刚才听他说的了，然后我反驳一下，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一下。第一，他说微信给我推送过，我签那个就是。就是那叫贷款授权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合同，我都不知道这个保险公司。
0: 嗯，没收到过微信推送是吧？
11: 我也没有他的公众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用微信推送给我的。
2: 你说的关于贷款这事儿是发生在2022年，一年之后的事儿了，是吧？
11: 对，因为如果我不去签这个字儿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
2: 好，不，咱们那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也就是说，一年之间你没有接到过任何的保险公司给您推送的任何的微信的链接或者回访也没有，是吗？
11: 对，没有
2: 回访也没有，
0: 电话回访、短信有没有？
11: 没有，
0: 没有。
2: 还有
11: 的话，我不就知道了吗？
2: 好的，还有一点，啊，就是，当时您认为是您母亲代签的您的字，或者说第三人代签您的字。当时2021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您母亲投下这份保险的时候，你接到过任何的，比如说短信的验证码的相关的提醒吗？
11: 没有，
2: 确认没有。
0: 好，
11: 确认没有。
0: 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不刚才保险公司说中间。你好像对这事儿有疑问，但后来说就明白，就把这事放下了。是今年又开始的，中间这个阶段是怎么回事？
2: 从23年到今年，
11: 因为我母亲岁数大了，60来岁了，那会儿身体不太好，做过手术，癌症手术，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业务员一直在给我妈找我妈跟我妈说，就一直在说怎么怎么好，你不要让儿子折腾了。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出于不想把她气坏的目的
0: 啊，明白了，
11: 我就一直没有后续行动。
0: 好，
11: 然后我就，然后但是我给我妈的条件是，我说以后不许再交了，因为我实在不认可这份保险。
2: 明白。
11: 然后六月份的时候呢，不是说了，她又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什么具体什么话术我也不清楚啊。然后我妈又交了一年，当我知道之后，为这个事跟我妈很不愉快。
2: 明白，
0: 知道了。
2: 好嘞，
11: 我们俩就
0: 好。
2: 那合着就是说，21年、22年。23年，这是3年的，然后4、5、6这3年没交，是这意思吗？
11: 对，因为我不让他交了，我不认可这份保险，我不能再交。
0: 陈先生，我们在了解，你看好多朋友也是在有一些不解哈。你看你能说的，你就说，不能不方便的，就是为什么妈妈就没跟你沟通就买了这个保险？平时咱们相处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吗？他就妈妈就爱替你做主，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2: 因为毕竟1年20万呢，
0: 对，这是个大
2: 数，这不是小钱儿。
11: 出于我很理解我妈的想法，她出于老人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给你，因为现在我手上有钱，我有这个能力，我给你交20年，然后交400万，然后等到你60岁的时候，你一个月可以领不到4万块钱，3万多块钱，因为她当时这么说的嘛，对吧？你的生活就可以，就是说你退休了有退休工资，然后再加上你这个，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哪怕你就什么都不干，以后你就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他是出于这个目的没给我，然后那个业务员跟他怎么说的我也不清楚。
2: 哎，另外呢，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一个细节，60岁以后的话，每年领几万？刚才说
0: 4万是吗？
2: 四万，
11: 应该是3万多，不到4万块钱。
2: 3、4万，
11: 我也不知道。
2: 那这400万呢？400万如数的这个返还给你之外，60岁以后没
0: 不返还啊、哦？就是
11: 不返还。
0: 那多少年能回来？40年？10年？
11: 我算了一下啊，我从60多岁领到我70周岁，我连这400万我都领不回来。
0: 对
2: 呀、
0: 啊，10年才能领回来呢。
2: 对呀、
0: 啊，最后再赚。才属于赚的，
11: 这也是，这也是我不认可他的一个那个。然后他的说法就是，如果说，比方说我没领完，我死了，可能就是他那剩下的钱可能给我的孩子啊之类的，我就不清楚了，因为这个合同没有给我讲述过，我不知道。我只是后来我看了之后，
0: 好吧。
11: 然后他说，然后他现在纠结的点，他一直在说规定只回访投保人啊。现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34条规定的是。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0: 好，
2: 但是刚才你也听到了，保险公司那边一直强调的什么呢？当时是线上签的，线上签的话，其实他刚才讲了很多的，车轱辘话，比如说什么有什么这个短信的验证啊，这个确认啊，等等等等。对，当然这是有待于这个确证的啊。
0: 所以陈先生，就是你看。您说了，我们一大致都清楚了，对方呢也给出了所谓一些解释，但是看来通过我们电波协调这个事儿是推进不了了，所以就是他也说了，您起诉了，咱们就赶紧起诉吧，用法律，比如说法律，我们就可以走这个笔迹鉴定了，是吧？你现在靠我们看，我们也看不出来，而且咱也不是专业人士。
11: 电波的形式，我只是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一定要，
2: 慎重，
0: 对，慎重一些，
11: 慎重。
0: 好的好的，
11: 然后我现在我已经就是在金融总局已经给我立了两条案了，
0: 嗯，
11: 一个是保险的问题，一个是他违规绕过我私下威胁我母亲的证据。
0: 好，
11: 如果说咱记者这儿需要我提供这段视频，我可以，咱们可以用微信视频方式或者等任何方式我提供给你，但是原件暂时我
0: 好嘞好嘞，陈先生啊，这是

0: 议，您该怎么进行就怎么进行了，好吧？
1: 行，我再说一句话，就是它里边有一个矛盾点，业务员说是我签的字儿，但是我有录像能证明，有三段录像可以证明，业务员说他没有说过这句话。
0: 嗯，那你留存好这个证据啊。
1: 对，我已经全部都留存好了，我已经提交给金融监管总局了，然后今天下午我会去法院，因为法院那让我提交一个什么。
0: 钱晨先生，那你就赶紧走途径吧，有什么结果也通知我们一下啊。好嘞，那咱们先这样。嗯，好嘞。
2: 嗯，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是对于一个事情的真相的一个确认，它显示肯定是存在着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或者说这个做非常细致的一些甄别调查。这些工作我相信咱们的这个打过官司的或者说曾经从事过这个行业的做过类似工作的朋友哈，包括咱们律师朋友肯定非常懂。这里面可不是说哈几句话就能够说明白的或者说透的，或者说说的那么的有板有眼的也未必做不到。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还得交给法院。
0: 是，解释借此给大家提个醒，严严说了，难道这母亲是想给儿子个惊喜吗？可是这个惊喜是吧，那也太迟到的惊喜了。
2: 这是
0: 惊吓吧，
2: 惊吓。
0: 嗯，好，朋友们，就此还有什么评论，或者说啊，最后一波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之后也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车贴钥匙扣想得到的朋友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就可以了。
3: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6: 出发啦！
5: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2: 好，说到这个孩子和这个母亲，那如果说哈，您家的老母亲哈是这个上了年纪啊，或者中老年了，我觉得哈也不妨给他哈试一试咱们的好视力，因为哈中老年朋友那这个视力往往会感觉非常的干涩、模糊、流泪，特别的不舒服。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那护眼非常重要，好视力非常的权威，不仅是26年的护眼的老品牌，更是国际跳水赛的护眼产品，专门解决眼睛干涩、模糊、流泪、发痒等问题，一做就是26年，贴上之后10几分钟，贴完眼睛就像是充足了电，非常的有精气神儿。再看手机啊、电脑、开车呀，眼睛非常的滋润清晰。现在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92，400-6986-9992，送给您豪华的26周年的大礼包，里面有豪华的收音机，还有健康的智能手表，还有一套992专属的定制的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机会一年就这么一次。

0: 0266-99-2，赶紧拨打。
1: 我在想400万买多少眼贴呀？啊，好吧，朋友们，其实今天呢还有一个爱心的邀约，就是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举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已经开启了。22年，我们见证了无数学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大学校门。今年爱心接力仍然在继续。如果您身边就有这样的优秀学子，他遇到了临时的困难，也把他的情况报给我们，或者您愿意伸出援手为他们大学的圆梦助力，也欢迎及时的备案。您可以随时拨打0311-96992。本活动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0: 心旷神怡，他说：“哎呀，今天大家帮这几件事儿都是感觉非常凝重的。有的时候是事儿发生在自己的这个头上，那肯定是。”觉得压得喘不过气儿来，还好是发生在别人的这个身上或者家庭内部。有的时候咱们听一听的话，也是引以为戒，引以为戒。
1: 对，咱们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吧，让大家也高兴一下。节目最后的时候，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是谁。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做飞雪扣石。飞雪扣石是不是也曾经得过呀？
1: 应该是，
0: 感觉有印象是吧？小刚，小刚，小刚，你好，周传雄吗？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这里哦，李志刚，嘿，都带个刚字。好，再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哦，这个还没改过名来，93222733。还有一位，他在这里，相约992。好，明天见。
1: 好吧，明天见。

0: 想压弯行。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是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下这时段的992快报。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健委21号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再来关注一下唐山和秋老辖区的丰南秦津高速，因为车流量较大，丰南南和南浦两个站口呢都是双向管控了货车上道的。目前省内各高速呢通行质量都是比较好的，各个路段都没有事故，也没有压车。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城的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夜间到25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的。那25号的夜间到26号，张家口北部、城的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哈，直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搜索问车吧啊，也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啊。您有任何疑问啊，或者说您在哪儿有什么样的一个及时的路况，都可以来向我们分享。同时有一些问答的问题啊，刷了很久但是我没有看到的，有朋友知道的也可以回复一下哈。如果说就是想让我说的那朋友，你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多问几嘴哈，我可能就能刷得到了啊。新车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来互动交流。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

0: 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7: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8: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6: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即时的新闻客户端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来进行打卡互动了哈。白三说：“祥子老师上午好哈。”追梦赤子心也说：“祥子来啦。”身上背着俩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单位停电了，坐等祥子哥。哎，我来了哈，各位，
1: 久等了。
0: 有的朋友在说，日暮途远，他说了，祥子老师知音那个活动到时候会开直播吗？会开直播，会开直播。各位哈，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啊，晚上6点。我们就直接开播了哈，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您直接点开这个视频号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的盛况啦啊。同时也邀请各位啊，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互动哈，是有抽奖的呢，准备了特别特别多的礼品啊，送给大家。云图风舞也说了，说祥子，那个最近是不是要参加一个什么汽车节的活动啊？地址在哪儿啊？具体干嘛呀？啊，那就是我们主办的哈，不是参加，邀请各位来参加。位置啊，就是在知音1953啊，就是建设大街和和平路啊交叉口啊这个位置啊，东北角啊，这个知音1953啊，也就是明天晚上6点到10点，还有后天晚上6点到10点啊，大家都可以来啊，算是车展啊，算是音乐节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一起嗨起来啊！正好明天下班了啊，咱可以拖家带口啊，或者说跟哥们儿弟兄啊、姐妹什么的啊，咱们一块儿来到知音1953啊，吃吃喝喝玩玩啊，听听歌，看看车，咱们互动互动，交流交流啊！同时提醒各位啊，可以手提着空袋子去哈，就怕你们装不满啊，就嗷嗷装礼品就得了啊。同时啊，明天。咱们台的主持人啊，大成老师啊，悠悠、小爽，还有我祥子啊，也会给各位来进行一个主持啊，一共是2天的时间啊，欢迎各位前来参与，前来一起玩耍。哎呀，继续啊，今天给大家再出一个题哈，咱们今天就先来一个三国的题吧。在三国里面啊，有一个情景啊，就是关羽败走麦城之后，是被哪位将领给擒获了 ？A. 马忠 ，B. 吕蒙。有没有知道啊？在三国里面，关羽败走麦城之后，是被哪位将领擒获 ？A. 马忠 ，B. 吕蒙。啊，你要知道 A 或者 B 啊，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啦。好吧，各位有任何新车、二车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但是要详细点哈。您的这个预算是多少钱啊？想买个什么车 ？SUV、轿车啊，还是说 MPV 啊、跑车啊等等一系列的？是买个新的，还是买个二手的？是买个新能源，还是买个燃油的啊？您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再来问问题喽。近期啊，这个汽车行业啊出了很多新的规则。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去完善整体的一个市场的环境。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个哈、啊，就对整个汽车行业啊，对咱们普通消费者都特别重要的一个新的变化。近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是正式发布了《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的一个规则，这也是国内第一套统一的整车成本核算的一个标准。由18家主流车企共同参与制定，目的呢也非常明确啊，终结行业混乱的价格内卷，引导汽车市场从低价厮杀转向高质量健康化的一个发展。

台车卖40万，他现在居然卖20万啊！之前我们说一台车卖20万，他现在卖18万。哎，你他这成本到底怎么算的呀？就卖40万那个车，他的利润到底有多少？他现在卖20万，不可能赔钱卖车。难道生产成本15万，之前都是加了25万去卖的车？那成本太高了，啊，不是，利润太高了，成本太低了。那现在你说之前卖20万的车，现在卖18万，他就降了2万块钱，是他的成本低，利润薄，还是说他没怎么降价，故意撑着？对吧，你说今年上半年的汽车市场可以说真正陷入了供需的一个倒挂，严重内卷。根据中汽协的一个数据啊，今年前6个月国内汽车的销量是992.1万辆，同比大跌21.1%。啊，就是简单来说哈，今年上半年我国车市整体缩水超20%啊，就是平均每天要比去年少卖10000多台车。就是一天要少卖10000多台车，但你说市场明明在萎缩，对吧？销量越来越差，但是车企上新的节奏却丝毫没有停，甚至更疯狂。今年上半年一共就100来天，上市了600多款新车。昨天我们说了，今年上半年手机才上新了100多款。我们正常人啊，一天吃3顿饭，早饭、中饭和晚饭。那这车企上新的速度，相当于还加了个夜宵，3点多台，一天的上新的量。但是没有那么多人需要这些车呀。这种疯狂的内卷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的失守、质量的缩水。为了拼低价、抢市场，很多车企就不断挤压造车的成本，直接导致了今年车主质量投诉是大幅的上涨，相比几年前翻了2倍还要多。很多看不见的隐性的成本被压缩，车辆的安全冗余啊、用料做工啊、耐用性啊，都在悄悄的打折。就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广告，没有人在说我们的车质量有多好了，而只有车企在说啊，我们用了多大的电池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屏幕分辨率啊，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等等一系列的，其实全都是那些对于车的质量本身没有太多提升的一些东西。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恰恰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不懂车的，对吧？就是每一个行业里面懂的人只有那么一撮。就像我们说每个人每天都需要用手机，但你说你懂手机吗？你其实也不懂。我懂吗？我其实也不懂。那你用不用电脑？天天坐办公室的同学们可能都需要用电脑，同事们也都需要用电脑。那你说你懂电脑吗？你可能不懂。让你买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哎，我应该买这个呀，还我应该怎么配呀，我是买一个成品机呀，还是我自己去买件攒一个机子，都不懂。那 OK， 到了汽车也是如此的。那作为企业来讲，哎，我们这回换成企业的身份，怎么样去赚钱？一定是要拿捏不懂的消费者，因为不懂的消费者是占绝大多数的，我只要拿捏住他们就行了。至于那些懂的，他们也不会买我们，无关紧要，他们就去买他们认为那些好的就行了。我只需要把不懂的人笼络到一起就行了，毕竟不懂的人是占多数的。就我们说，你去买一个自行车，你买一个电动自行车，你买一个手机，对吧？你买一个家电，一定都是不懂的人买的多，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去研究一样东西。哦，我今天要买这个马桶了啊，我对马桶专业特别强，不是，你无非就是看看牌子，看看价格是否便宜还是贵，对吧？一样的，你到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听节目，我们真的可以去学到一些东西，去避避坑，没有听到的，那咱没办法，您听到了，您去给其他人说说，或者说您给家里人说说，对吧？咱们自己受益也是一件好事嘛。当然了，您如果在您这个行业，哎，您是佼佼者，或者说您研究的比较透彻，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哎，假如说我需要买家居建材之类的，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我需要买电子产品，您有什么样的心得？我们需要避哪些坑，也都可以。

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哎，我们这是一个业务探讨，是吧？来吧，继续。刚才我还说了一个事儿哈，就是三国里面，关羽败走麦城之后，被哪位将领擒获 ？A. 马忠 ，B. 吕蒙啊，有没有知道的哈？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车市疯狂内卷的时代啊，我们只能说终于迎来了行业的一个自律纠偏。但是哈，刚才只是他提出的一个标准，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去进行一个约束，对吧？它现在更多的是引导啊，或者叫规范的一个作用。如果说未来真正想要根治内卷啊，管住恶意降价呀，守住造车的品质，其实还需要更高一层面去吸纳这套标准，形成有约束力的一个监管制度，才能彻底的终结行业低价的一个乱象。所以未来买车希望的是低价乱卷会变得越来越少，品质和技术它其实才是车企真正的比拼方向。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你看，刚才有的朋友就说了，草帽人自托说了，说现在国内的一些新能源车吧，或者说现在的这个市场，感觉就像特别像十几年前当年国产手机似的，各种品牌的牌子的手机满天飞，最后其实也就剩下这么些个优秀的产品哈。大树也说了，我觉得现在的电车呀，有点像零几年时候的造车啊，鱼龙混杂，各种品牌的车都开始卖，经过几年时间的沉淀，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品牌才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会儿你说靠抄袭呀，或者说投机取巧的车，目前不也都被淘汰了吗？你说的有一部分道理。那个时候确实是在，尤其是这个家用领域吧，汽车工业的一个发展的初期，确实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讲，有点太逐利了。其实大家仔细去想一想哈，现在国产的车型真的是太多了。我们说这些老牌的比较优秀的车企哈，我们说传统的你像长安啦、长城啊、比亚迪啊、吉利啊，当然还有一些我没有提到了啊，就举例子，其实也就那么几个优秀的产品。我们去看一下，就是其他系列啊，你说你现在能想到的德系车有哪些 ？BBA， 这是豪华品牌，对吧？奔驰、宝马、奥迪，还有没有德系的？大众，还有吗？没了吧？保时捷，对吧？有的时候一个手，或者我们说两个手，就能数过来了。美系的有什么呀？福特、别克、林肯、凯迪拉克，是不是数来数去也就这么几个，对吧？其他系列的呢？法系的更少了吧？雷诺、标致、雪铁龙，数得过来可能就仨。E系的呢？意大利的法拉利、玛莎拉蒂。其实最后你会发现，一个系列就只剩下那么几个品牌，大家愿意去买了。而现在我们是属于一个初期啊，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到最后，一定也就是留下那么些个品牌啊。这种老牌的车企留下几个，造车的新势力留下几个，两个手差不多就能数过来了。所以希望大家买的车都不倒闭啊。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知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 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拿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个苍城说了，说蒋老师，我看了一下凯美瑞双擎、帕萨特还有迈腾8代的380这三款车，我该怎么选呢？你如果注重省油，你就选凯美瑞双擎呗，对吧？它100公里5个油，那帕萨特迈腾100公里也得奔着10个去了，对吧？凯美瑞双擎能加92的油，帕萨特迈腾得加95的油，对吧？你要注重用车的成本低，那就是凯美瑞；你要注重提速加速能力，那就是帕萨特和迈腾啊。帕萨特迈腾里面怎么选？如果是我选的话，我会选迈腾啊，对吧？这很简单啊，这风格都不一样。恒水强哥说了，说强老师你好，说一下长安欧尚 Z6 的优点和缺点，你买了吗？啊，我得问一下，你买了吗？你要没买就别买，你要买了那就这样吧。
7: 上午11:30，
8: 992半点导航。
0: 云东凤说，我们听节目的目的就是不想成为不良车企的猎物啊！祥子普及的知识就是我们用来武装自己头脑的铠甲。
9: 这才一套一套的。
0: 来吧，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0: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现在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张家口辖区的京藏高速去往北京方向90公里处官厅服务区附近是有一起追尾的事故，占据左侧的第一车道。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都没有事故发生，但是在秦滨高速去往天津方向，因为车辆比较大，丰南南和南铺两个站口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可以正常通行。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了，感谢张晶的介绍。这位朋友哈、叫个啥呢？啊，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祥子老师您好，那个50新出的那个星光 L 怎么样啊？值不值得入手啊？50新出的星光 L， 你看价格了吗？112800到135800，我就先不说这个牌子，就是这个车型怎么样了？50的牌子肯定是没问题，大街小巷多了去了。但我要问你一句。它这个价格出来了，11万多到13万多，你认为50这个牌子能支撑的价格区间是多少呢？哎，这事儿你想想。
1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1: 九九二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九九二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7: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8: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说，哎，刚才你问的那个题的答案是什么呀？到底，三国里面关羽败走麦城之后，被哪位将领擒获 ？A. 马忠 ，B. 吕蒙。哎，正确的答案是 A. 马忠。哎呀，刚才有朋友说哈，都猜透我的这个习惯了，是吧？他说那个选 A。马忠悄悄告诉大家，下一个问题还是选 A。 哎，预判了我的预判。那也属于是人中龙凤了哈。哎，我偏不让你猜对，来吧，继续哈。在《西游记》里面，唐僧师徒取得无字经书的地点是哪儿 ？A. 凌云渡 ，B. 通天河。来吧。A 还是 B 呀、啊，各位？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刚才有朋友还在说，这个怎么互动来着？怎么跳转？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这三个字，会有一个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点开之后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也可以在河北交通网络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啊，也可以点开互动的平台一起互动交流。唐僧师徒取得无字经书的地点是哪儿 ？A. 凌云渡 ，B. 通天河。哎，到底是 A 还是 B？ 可以发送过来了。

每天在聊车之余啊，也会跟各位来分享好物。时光五载，盛夏宠你，992爱商城五周年庆典也是开始了。活动期间，在首页咱直接就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当然了，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啊，体验价只需9.99起。更多的好物尽在992的爱商城，大家快来商城挑选吧。当然了，今天给各位也带来一款特别应景的好东西，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这个是遥控语音款的哈，特别方便啊，就跟新能源一样。特惠价格仅需129元，哎，贼值。颜色有两款，深灰色啊，玫瑰金粉啊，两款颜色任意选择。这款循环扇啊，吹出来这个风啊，可以是360度无死角循环，凉风能送到各个房间的角落，而且它这个噪音是比较小的，非常安静。3档以下啊，就基本就没有声音，5档开始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啊，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最厉害的就是刚才说的，它可以 AI 语音控制啊，不用联网，不用下 app， 你就直接喊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哎，风小一点，呜，那小风就过来了啊，贼舒服。价格特别合适，刚才说到了哈，129元啊，就能拿回家了。同时也要给各位说一下哈，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啊，咱们这个是新老款随机发的，效期是到2027年8月的啊，各位也可以来进行选购。现在的价格特别合适，199元啊，咱们新老款是随机发货的哈，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流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0: 各位任何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摩羯的火焰说了说，强子老师，孩子想买一个广汽埃安的UT 啊 ，Super 啊，说电池是宁德的，续航500公里，你看值得入手吗？其实这个价位当中，如果买一个这种小车的话，不太在意空间的话，就是纯代步，吉利的星愿，你去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埃安有一些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哈，你可以先放一放，好不好？如果你的预算来到10万啊，还想买这种精致的小车的话，大众的 ID.3 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最便宜的版本现在就10万啊，落地就是11万块钱不到啊，也是一个小后驱车啊。包括如果预算不足，就是6-7万的预算啊，买个吉利星愿啊，这小车可以啊。现在的整体的一个销量还是不错的。还是那句话啊，新能源车不管是你买便宜的还是买贵的，那都是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啊。一定要记住这个逻辑，记住这个道理啊，就不太会吃亏。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送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当中啊，问车吧，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张彦辉是问到了一个问题，2018年5月份买的宝骏530中配。白色手动挡，目前跑了68000公里，车况很好，就是车身有一点刮蹭，其他没什么问题，打算想置换个车，大概卖的话能卖多少钱？置换的话，
1: 置换卖的话，2018年的，新车当时是7万多一点，2018年到现在卖到2万大几两万吧，
0: 1万大几2万。嗯，好。九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我的车是2025年4月份啊，也就是1年前的迈腾330豪华，14000公里，全车原漆，精品车况。我现在呢想置换一台 XEL 啊，捷豹的 XEL， 同年同车况的准新车，需要添钱吗？哥们儿，那我就现在我就得说说你了。那我去年我让大家10几万去买 XEL 的时候，你干啥呢？你咋买了个迈腾呢？啊，行了，那这车轱辘话就不说了，反正这玩意儿现在已经全球停产了，你现在去找啊，肯定是能找到的哈。来说一说吧，他这个能卖多少钱？一年的准新的 XEL 啊，大概什么多少钱能买？需要添钱吗？还是可以平换？
1: 得添，添的不多。先说这个吧，这个要是卖的话，去年的卖到13左右吧。然后XE的话，车况好点的，得在14万多，
0: 14万多啊，也上不了15啊，添10000多块钱是吧？
1: 对，添1万多块钱吧，
0: 添1万多块钱还行啊，赶紧啊，买上吧啊，整一年了，反正开了之后啊，你会体验不同的感觉，因为一个是后驱平台全铝车身啊，一个就是前驱平台的，正常的一个 B 级车。那么迈腾在这个价位当中，包括帕萨特也很优秀，但是如果说你不注重啊，我一定要后排空间啊有多大多大 ，XEL 啊也完全没问题。啊，家用啊，包括整体的一个社交的属性，啊，豪华感的一个呈现，还有驱动形式的一个呈现，它都不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还好哈，因为去年你买这个迈腾的时候，应该也得16-7万啊，17-8万，去年XEL 也是16-7万、17-8万啊，就全都落地了。就去年如果你买新车的话，他们的落地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今年你就得把自己的车卖了。再加10000多块钱啊，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 XEL 了哈。刚才说到出题这事儿啊，老财说了，说听友们厉害了啊，都开始研究祥子老师了。我是被针对的重点对象。 一起去旅游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新能源汽车买多不买少是什么意思呀？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的给大家说的买新能源车的逻辑，新能源车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先说一下什么叫买新不买旧，就是现在是2026年7月23号，如果他已经有27款的车了，我一定是买27款，我不会去买26款，对吧？如果现在是有26款的车，我一定是买26款，不去买25款，因为新能源车更新速度非常快，你一定要去买它的最新版本的东西，不要去买它的库存的老东西，它和燃油车选车的逻辑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买多不买少是什么意思？就是买那个销量高的，别买那个销量少的啊，必须得买那个销量能过万的啊，最次最次销量得过6000-7000的啊，就那点销量1000-2000的那种车就不用看，就过几天它肯定慢慢就没了，因为现在它相当于有点是叫多生孩子好打架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我出一大堆车全让你们去挑，反正都是一个平台的东西啊，到时候没了谁这个谁退了也不可惜，你也不知道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买多不买少啊，买那个销量多的啊一定要去跟风买热的才行。为什么？怕爆雷呀。来吧，继续关注 Cat 啊，这位朋友说到24款 A4L 顶配四驱原版原漆白色20000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顶配四驱，那你是45四驱还是40四驱呢？有一亿，你要顶配正常应该是45四驱，但是24款基本上40四驱也就算还行的了。谁花30多万买45四驱 A4 啊？纯热爱的
1: 45的四驱的话，得到新车40多头。
0: 对呀、啊，都快能买 S4 了。
1: 对，
0: 咱们按40吧，我估计它不能是45吧。
1: 我觉得也是。
0: 咱俩等会儿，咱俩都估计错了，啪啪打脸。人说45四驱，那行，您真厉害，纯热爱啊，就喜欢奥迪 A4 是吧？来吧，那就45四驱。
1: 哎A6 也就是这个价
0: 啊，对，
1: 25年的
0: A 花了 A6 的价买了个 A4 是吧？
1: 对，20多少公里了？
0: 20000公里，原版原漆白色。
1: 20000公里，25年的20多点，多不了多少。
0: 20多点。
1: 对，相当于，我不知道去年多少钱买的啊。
0: 24的，前年了。
1: 24的，
0: 他说的是24款，咱们就先按24年吧，别他一会儿他又说23了，咱就24年吧。
1: 24年吧，24年的就是20左右。
0: 20左右了。
1: 对。
0: 哎，2年折个10大几万是吧？当时应该有点优惠，24年的时候。
1: 优惠，这种车有两种，我觉得两种极端吧。一种就是当时买的时候特别便宜，一种当时买的就是特别贵
0: 啊，
1: 因为要是有库存。是吧？那个可能有些地方有库存
0: 啊，
1: 你可能买的比较便宜
0: 啊。
1: 但是如果没有现车从厂家订的话，那价格可能就不会很便宜了。
0: 好。来吧，我们关注一下2号先生的朋友打进了电话。2号先生的边先生，边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看我是现在还能卖多少钱？我是2017年的迈腾豪华版，目前跑了18.8万了，黑色的。后备箱那个后保险杠有过刮蹭、喷漆，然后后叶子板也有过钣金。右后叶子板有过钣金。
0: 哎，您这2017年的是已经叫330/380，还是老款的那个 B7 啊？
2: 330
0: 1.8T 吧，是吧？
2: 对，1.8T 对。
0: 哦，什么颜色？
2: 黑色。
0: 啊，您再说说那车况，我听这车况挺复杂，是吧？
2: 对，主要是就是前几天那个发动机进水了，车里边没有进水，但是发动机进水了。
0: 下雨淹了。
2: 对。
0: 自己呛的水啊，还是静态水淹呀？
2: 呛的水。走着就突然起火了。
0: 二次打火了吗？
2: 没有。
0: 现在保险公司拖车了还是？
2: 对，保险公司拖车了，给拖走修了。
0: 拖的就是外面的店还是 4S 店啊？
2: 外面的店。
0: 哦，您说说，刚才你说除了这个进水，我听还有哪儿是怎么着？翼子板怎么着了？让王老师给你多分析分析。
2: 右后叶子板有过喷漆，后保险杠有过喷漆。
0: 嗯，
3: 这些事儿都不大。
0: 嗯，喷漆事儿都不大。
3: 对，喷漆无所谓。保险杠
2: 别的
3: 没
2: 啥，
3: 叶子板喷漆也没啥。
2: 主要是就是
3: 保险
2: 进水。
3: 里程也正常，属于正常里程吧。因为2017年到现在13万公里。
0: 十八万八。
2: 18万8。
3: 18呀，我以为13呢。
0: 18万8。
3: 有点多了。
0: 嗯。
3: 那就有点多了。
0: 嗯。
3: 对，一个是里程有点多，再一个关键的就是您刚说那个进水。
0: 嗯。
3: 嗯，影响比较大。这个车的话，如果哪都没事儿，啊，然后没有进水的话，咱们就说没进水吧。
0: 嗯。
3: 没进水的话，这个车卖到50000多。
0: 就这公里数，这车况是吧？
3: 对对对，上不了六。5万5到6万之间吧，
0: 嗯，
3: 要是没有进水的话，
0: 嗯，
3: 但是有了进水，那就五往下说了，
0: 啊，五往下说，但是具体怎么说这个好判定吗？
3: 不好说，这个具体看，看您那个进水的情况，
0: 嗯，
3: 啊，
0: 也好几天了，那个修理厂那儿怎么讲，维修费用在多少？
2: 那个我倒是不太清楚，因为保险公司直接给那边谈的。
0: 哦，有车损吗？车损险
2: 有车损，
0: 保的多少？保的多少？
2: 当时我看了看车损险，保的是8万多。
0: 八万多，但是你这车内没进水是吧？
3: 对，赔不了全损，没办法，只能修。
0: 您那对，那应该只能修。
3: 对，这个车如果只是单纯的发动机的话，即使最坏的情况，换发动机也不贵。
0: 啊，对，
3: 推全损肯定是推不了。
0: 啊，
3: 嗯。具体看怎么修吧，然后得看一下他维修方案，最后才能定价格。
0: 嗯，
3: 肯定是5万以下了。要卖个人的话，修好以后卖个人5万以下。
0: 啊，修好以后卖个人5万以下，具体还得看你这都修哪儿了，或者说严不严重。但听起来还好，是吧？只是呛水。
3: 对，应该要是没打火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0: 嗯，要打火的话，曲轴连管肯定应该都顶断了。要没打火，应该还行。
3: 对，
0: 嗯，就是涉水车，反正就是，
3: 嗯，
0: 好吧，具体大概的价格不太好判定，但是肯定是5以下。您就看看您是想把车直接就卖给修理厂不修了，还是什么意思？
2: 我想看看大概能卖多少钱，就想直接那个都置换了。
0: 啊。那不也得修好置换吗？还是说直接就都不要了，直接卖给他修理厂？
2: 修好了再置换，修好了、修好了买新车置换。
0: 啊，修好买新车，那那就大概看看吧，4万多块钱左右，能卖吗？
3: 对，4万多吧。
0: 四万多。
3: 对对对。
0: 啊，比正常车少1万。
2: 嗯。
0: 少1万多，好吧，这是正常的卖价啊，收车价要比4万多还要少一点。
2: 行，
0: 好不好？做个参考。
2: 好，
0: 啊，也
2: 行，
0: 哎，也希望您尽快修了车啊，生活步入正轨，好吧？
2: 嗯，好，谢谢。
0: 好，您客气，再见。其实近期这种情况也不少。昨天晚上我都已经要睡觉了，11点多，快12点了。然后朋友给我，来消息说有拖车吗？我说泡了。他说啊。他说别告我妈，我说啊行，不告你妈。然后今天，然后昨天他就叫了这个，也是有全险嘛，然后叫了这个 4S 店的人啊，然后把车给拖走了。啊，反正还是要提示各位吧。包括今天上了班，同事之间也在聊这个昨天的一个情况，是吧？就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行就先别开车了，是吧？把你这个车放哪儿？放一个相对较高的地方。我昨天一看这种情况，我们家就没开车。我们最近老去西边，我们把车就放西边了。一个地势较高的一个停车场，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0: 所以说各位哈，就是千万别贪图啊，觉得哎呦前面马上还有100米到了，我冲过去吧，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给着点油，缓着点，这保不齐哈，咱不怕一万啊，就怕万一啊，各位啊，这个也提示各位啊，出行在路上啊，注意安全。来吧，再来关注二号线上的陆先生，陆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1.4T 的宝来怎么样？这新车。
0: 1.4T 多少钱啊？看到这是哪款？叫什么名字？
1: 13万多吧。
0: 13万多。不是，我说落地多少钱？问了吗？
1: 啊，落地是8万多。
0: 啊，落地8万多，吓我一跳！我说落地13万多，13万多买帕萨特、迈腾了，你怎么还能买个宝来呢？啊，8万多那
1: 他车是报价是13万多，落地以后是8万多。
0: 嗯，对，现在优惠比较多，可以买呗，也不贵。
1: 哦，他说和5个多油吧。
0: 你说是新车吧？是买新车吧？
1: 对。
0: 啊，
1: 新车。
0: 啊啊啊！可以，5个多油，那得跑高速，你平时在市区得7个多。但无所谓，差不了太多。
1: 嗯，他有1.2T 的，他愿意让买1.2T 的。我说1.2T 的有点排量有点小。
0: 谁让你买1.2T？
1: 1.4T 的还可以，1.5T 的没有现车。
0: 啊，销售跟你说买1.2T。
1: 对。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他推荐我那个1.2T 的。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哦，因为我是问问你们，
0: 因为1.2T 的不好卖，1.4T 的好卖，1.4T 的不用推，大家都去买，1.2T 的得使劲推，大家还不买，所以说他能推一个是一个啊，消化一下库存啊。
1: 是
0: 啊，
1: 是啊，
0: 好吧。
1: 给我考虑，我是最近问问你们
0: 啊，那买1.4T 的，
1: 谢谢啊，
0: 好，好嘞，您客气啊，拜拜。我跟大家说几个技巧哈，就是你去 4S 店，你一进门放在最中间的那个最头起的那个车最显眼的那个位置基本上都是不好卖的车，他碰的就是哎呦这车好，我喜欢，哎，我就买了。一般就是人一看耶，这车就绕别的地方去。那种热销的车型啊，他有的时候尤其是我车多的这种品牌热销的车型，他就放犄角旮旯，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不用推，你就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好的东西不用推，你肯定去找。不好卖的东西，我们也不能说不好哈，不好卖的东西我得使劲推，对吧？你作为销售，你作为老板，你肯定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说你买任何东西啊都是如此。来吧，再来关注这位朋友川是说到了，想问一下2019年10月份上牌的迈腾330豪华黑色国六，跑了40000公里，原版原漆，想问一下价格。
2: 嗯，19的，哎呦，这个车挺好，
0: 嗯，
2: 里程也小，然后车况也不错，
0: 嗯，
2: 330，嗯，19，里程小，卖到8万块钱吧，啊，8万，要是卖好的话，有可能还8万出头呢，嗯，
0: 啊，卖好的话8万出头，
2: 对，但是上8万5肯定上不了，卖好的话卖个8万23。
0: 嗯，
2: 卖不好的话8万也能卖出去，
0: 嗯，
2: 没问题。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啊，勤奋的人说到了，祥子你好，打算给孩子结婚买台油车，预算13左右，外观运动年轻一点，省油空间大一些，性价比高的车型有哪些，一直在关注迈腾和奥迪 A3。 您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女孩的话，对吧，你要说是嫁妆，那就买一个奥迪 A3， 如果是男孩，然后女孩那边有没有车呀？男孩如果说女孩那边就没有车啊，咱们就是正常就是买一台车去过的话，我个人建议迈腾啊，就是虽然奥迪和迈腾里面大众里面正常应该选奥迪，但是迈腾它是 B 级车，奥迪 A3 呢它更适合于你家庭的第二台车，或者说刚毕业，哎，这刚步入社会啊，上班我去开，但是你考虑到结婚，如果家里只有一台车，那就不要买奥迪 A3 了，个头大小可能不太合适，买一个迈腾啊。如果说对于个头大小不是很在意，对于牌子在意，对于级别不在意，买奥迪 A3， 买那个三厢的叫 A3L， 它加长了一点，两厢的叫 A3， 它是短轴的，哎，你自己做一个参考哈。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2: 杨子老师再见。
0: 嗯。
3: then you caught my eye, giving me the feeling of a lightning strike.
0: 刚才很多朋友也在说啊，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呀？对，刚才有一个问题啊，唐僧师徒取得五字经书的地点是哪儿 ？A. 凌云渡 ，B. 通天河。正确的答案是 A. 凌云渡。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九九二。
4: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4: 听，
7: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的12点钟，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庄午好。
1: 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现在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各个路段呢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需要来关注一下，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郭玉华路这个路口，也就是儿童医院门前的后方呢，还是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市三院的门前，还有就是在万象城周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队伍的尾端呢是过了自强路了，其他的路段通行都非常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这个天气啊每天必须要认真的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也在刚刚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这样的天气情况我相信最近这几天大家都十分的不陌生了。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的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甚至会有冰雹，所以大家务必一定要提前看天气，否则的话你就可能会面临自己的车牌现在正在四处寻找的这种情况。刚才有朋友跟我们联系了，说正在寻找车牌啊，车牌是京 Q33LQ7 京 Q

0: Q33LQ7 捡到的朋友啊，有没有捡到的朋友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跟几位进行一下对接，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992，我们的后台编辑老师也会为大家进行对接。还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这个守护医生问，说是电动汽车泡水会有事儿吗？祥子你别走，这个问题确实也问到了我的盲区，我也想问电动汽车泡水会有事儿吗？各位朋友啊，各位朋友，您了解这个情况吗？咱们各位老司机，就说这个电动汽车泡水会有事儿吗？最近几天由于这个雨确实是下的比较多且比较频繁，所以各位如果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帮我们解答解答，十分的感谢。今天来到了7月23号星期四，省内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4和9，省内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的。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详细查询。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锁定关注。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海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1: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0: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1: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幸运九九二，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速速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俩宝的妈妈提示大家了，说石家庄的南二环建设大街西向东的方向最内侧的左转车道有两辆车抛锚了，不能动了，过往的车辆记得走第二车道。感谢俩宝的妈妈，你自己开车也一定先观察注意行车安全啊。刚才有朋友不是问了吗，说这个电动汽车泡水会有事儿吗？咱来听一下石头啊。石头，
2: 电动汽车泡水肯定没事啊。
1: 嗯，
2: 因为它就停在那儿了，它能有啥事啊？
1: 他没事最好啊。九哥也说了，说一般情况下正常行驶就是没事儿，趴窝了就叫救援。这属于是什么呢？不找事儿，但是也不怕事儿。我为什么会战战兢兢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昨天晚上出门的时候打了一辆车，就是咱们的一辆电车。上车之后，我就听到这个司机师傅一旦来到路口需要刹车的时候，就好像把我带到了海边，听到了海浪翻滚的声音。一开始我还有点不可思议，我心想说可能是师傅在后备箱里放了几桶水，在刹车的时候水有这个咣当咣当的声音，那也很正常。但是啊，我感觉每一次刹车的时候都伴随着这个海浪翻滚的声音，到最后我就忍不住，我说师傅，这个水声是从哪来的呢？师傅说，嗨，不就是星期一晚上咱开着车出门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哪儿进水了，我看来看去也发现不了是哪儿进水，可能送完您之后咱打算把车开过去让您拾掇拾掇，看看到底是哪儿进水。我说师傅你可快拾掇吧，我都感觉来到海边了。就那个水在车厢里边前后摇晃的声音让我都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师傅

0: 麻烦来跟我们说说，电动汽车它究竟哪里容易进水啊？您现在处理的怎么样？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朋友您在哪儿啊？路上还都顺利吧？啊，还都顺利吧？后来我甚至看到有朋友在发社交平台的时候就调侃，就说下雨这件事儿至少能够给家庭带来一个好处，就是在雨下的不太大的时候，你可以拿一块抹布打开窗户擦擦窗纱，说这个时候擦窗纱效果是特别好的。嗯，今天晚上要是再下雨的话，我打算试试，各位您试试吗？橙子问了，说石家庄限行外地的车号吗？如果您说的是咱们普通的这个家用小轿车，日常出行的这种小轿车，对于车牌号是否有，比如说限行两个尾号、限行单双号，石家庄没有啊，没有。其他的限行呢，您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限行两个字来详细的了解。来，我们听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飞翔也发来了语音。
1: 关于涉水，电动汽车它没有进气道，没有排气筒，所以它的涉水高度应该要比油车要高不少，而且电池包都是包着的。正常如果水面的高度，它只要不超过门，不把你在车里边淹了，正常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的涉水的高度应该比油车要高，要更安全。
0: 那么问题来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一位就是接我的辛勤的师傅，他的车里进的水就是一个七摇八晃的，电车里面有可能是哪里会进水呢？各位朋友，哎，我再来看一下啊，这个飞翔又发来了语音，我们也来听一下。
1: 在22号晚上那场雨，见到很多油车趴窝的，但是电车趴窝的很少，除非水质很高了，一敲门它就倒了，电车会趴。
0: 好嘞，感谢飞翔的分享，我觉得明白了啊，明白了。至于说电车哪里容易进水，金希建议说检查一下电动车前机盖底下的鱼缸是不是水在晃啊。别说了，人家已经够心窄的了。医生相随也提示大家说，纯电动汽车如果说真的泡水了，可能会更加严重，有可能会导致个别的线路出现短路的这个情况，所以也要提高警惕。感谢分享。平平淡淡问我们了，说怎么留言呢？您现在发这四个字的地方就可以给我们留言，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可以了。好嘞，说完昨天晚上的这场大雨，各位您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持续的来参与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了，您直接点进去看到今天我们给您留的这一首音乐，看看底下留的问题，结合着选项，如果您已经有正确答案了，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因为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幸运的朋友送上

理一下报名的时间。2026年，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初中报名目前正在进行，报名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符合就读公办初中报名条件，打算要报民办初中的，也必须要进行公办初中的信息采集，确保不会因为民办学校所谓的摇号落选而耽误孩子入学。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招募暨文旅推广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已经启动了，面向全国的中小学生，零门槛零费用招募，也没有地域的限制，也没有才艺的门槛，只要您热爱文旅，喜欢河北，感兴趣，乐于创作，就可以报名参与。获评的学生呢，将会获得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的称号。今天我们也来到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你掐指一算，你就发现啥？咱们已经来到了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下次咱们再说到24节气的时候，那就是立秋了。朋友们，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真的很快。当然现在这个大暑节气其实也说明咱们正在暑气最重的时候啊，多喝水，多喝水，补充水分。昨天刚才也问到大家说，昨天晚上就石家庄下这场雨的时候，您在哪儿啊？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啊？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另外咱说这个，就说电动车呀，它开车刹车的时候总有巨大的水浪晃荡声，它这进水有可能是哪儿进水呢？如果您比较了解情况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游骑兵提示了，说会不会是车门的排水口堵了，尤其是启动和刹车的时候声音比较明显。哦，那有可能哦，有可能啊。感谢分享啊，感谢分享。朋友们，现在这个雨季它确实是已经正式的来到了咱们身边了啊，正式来到了咱们的身边。而且今年咱们华北地区的雨季它属于一个什么特点呢？来得早，走得晚。每年的7月下半旬到8月的上半旬，这个华北地区会迎来降水的集中期，也就是之前咱们说的7下8上这个主汛期。在这段时间里，咱们华北的累计降水量大概占到全年的1/3左右，就这一个月的时间啊。中国气象局的专家说了，说今年华北的雨季开始啊早，早多少呢？比常年早8天。结束的时间跟常年差不多，但也有可能会再偏晚一点点。如果这个数据您还觉得说嗨就那样吧，再给您分享一个数据啊，气象数据统计显示，遥想25年前2001年的时候，咱们华北那时候也有雨季啊，雨季在当时是多长时间呢？17天。而来到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华北地区的雨季持续时间来到了59天。25年间把雨季拉长了这么长，拉长了40多天呢。而且从今年的4月1号入汛以来呢，气象的数据统计就显示说，北方地区平均的降水量是近10年来同期最多的，尤其是咱们河北，包括天津，还有东北的吉林、辽宁，咱们这些地方的降水量是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的。就今年下雨，尤其是在河北，确实是不少。而且中国气象局的专家也说到，说今年的7下8上防汛的关键期呢，华北的大部分地区降水都是偏多的，京津冀有很多地方它的这个降水会比常年偏多2成到5成啊，2成到5成。所以大家真的是出门之前一定要看天气，出门旅行之前一定要看天气。我发现啊，说人类的悲欢呢其实并不相通。就在昨天晚上，很多朋友冒雨赶回家了之后啊，终于洗完澡了，舒舒服服的在沙发上一躺，说看看手机今天的新闻吧，
一刷。

0: 发现就在21号的时候，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它的气温达到了50摄氏度。你能想吗？50摄氏度是个什么概念？你很难想象的，对不对？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50摄氏度，而且7月份以来说新疆吐鲁番有20天的最高气温都在40度以上，7月一共才过了23天，它有20天都在40度以上。最近有打算去新疆旅行的朋友们，你提前你做做心理准备啊！而且说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仍然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甚至在凌晨3点的时候，气温还在40度以上。能想象吗？凌晨3点的40度。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刷到过这样一种网上的说法，说现在气象台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我感觉很热了。他们为什么不报超过40度了？他们一定是刻意不报40度的高温，是不是因为气温超过40度了就要执行巴拉巴拉什么的停工政策啊？气象部门故意压低温度，不敢不报40度高温。现在你这么一看，觉得这个说法应该是不攻自破了。别说40度了，连50度都已经报出来了。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觉得说这个预报的温度和自己的体感温度有时候差距很大的，其实是因为体感温度就是我们自己皮肤当中感受到的这个热的程度，它会受到空气的湿度呀，有没有风啊，或者是您个人体质的一些影响。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个35度，如果今天啊又潮又湿又没风，你就会觉得闷热的不得了，好像热上加热。但是如果同样的35度，今天呢干燥的有凉风的，哎，你这个环境站在那儿，你就会感觉清爽不少。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那这几天这几年吧，大家可能也有一个类似的感受，就是说我怎么感觉这个大风大雨的说来就来，更要不然就整得那么热。哎，你的感受没错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教授，他的说法说，接受采访的时候李教授就表示，大家的感受是符合科学观测的。极端天气啊，它其实本来是小概率事件，但是现在随着全球持续变暖，原来的这种大气环流的平衡被不断的打破，我们现在确实正在进入一个气候变化影响更加显著的新阶段。所以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昨天晚上就下雨的时候您在什么位置啊？路上还顺利吗？另外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说这个开的电车里边啊，它持续的有水晃荡晃荡的声音，有可能是什么地方进水了，您了解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解答解答，分享分享。
1: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FM 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刚才问到大家了，说我昨天晚上打了一辆车，真的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坐在车里边我就感觉他一刹车一起步的时候，好像把我放在了一个船里一样，就那个水声晃的声，我忍不住说师傅要不赶紧查查吧。师傅说我确实要查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哪进水了。各位有没有了解的？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给支招给留言了，而且大家的留言都感觉很权威啊。有一位朋友叫小高，吊装运输，感觉平常的时候研究这事儿应该研究的不少。他说有水声是车底边梁进了水了，底边梁下边有个盖儿，拧开以后就能排水。天哪，您说的这些名词对于我来说感觉接触的好少啊，这专业性柔柔的就往上走。来，我在网上啊，雪天也说了，说有可能三厢车的话是后备箱的底舱进水了。哦，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回答的也相当之权威，尤其是从他的名字就能听出来，他叫邢台百箱拖车救援，咱来听一听。
1: 主持人，你说那个车里边有晃的水声，
0: 嗯，
1: 应该是四个门里边，因为门，因为那门里边是夹层，夹层里边有空腔，空腔下边有排水孔，
0: 嗯，
1: 如果那个排水孔一旦堵的话，门里边就会存上一部分水，
0: 嗯，
1: 让他把门打开，在门轮子的里边下缘有排水孔，捅开它，或者是胶堵，还有胶堵抠开它，里边水就排出来了，应该就那里边有水，
0: 哦。哎，刚才我们也有朋友提到了，有可能是门那儿的排水进水了。这位这个朋友可爱的头像是小兔子，这位朋友也说有可能是车门进水，排水孔堵了。独宠小梅说的，说昨天下午其实我5:30带着俩孩子去看了场电影，去湾里庙看的功夫女足，看完以后出来赶上下大雨，冒雨跑去解放广场开车，淋了个落汤鸡，开上车回家差点回不去，好多地方水很深。哎，用的就是咱们992看电影节目给的电影票，直接去影院说手机号就可以兑换了。哎呀，这挺方便的啊。话说到这儿了，各位朋友现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互动帖当中来了。看一下我们今天给您留的这首歌，您听听，您肯定非常的熟悉这首歌吧，它经常出现，因为它的这个感觉非常的昂扬，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问到大家的问题，说这首歌呢在1984年登上过哪个重要的舞台？一，央视春晚，二，元宵晚会，三，中秋晚会。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朋友们，你用一个你最直观的判断，你是不是就能有答案了？有答案之后，一定要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务必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听歌互动帖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送上2张全省通兑的观影券。哎，刚才独宠小梅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只要您找到了可以试用的影院之后，直接到前台报手机号码就可以使用了，非常的方便。就说这个羊毛一定要拿到手啊，各位朋友一定要全心全意的去赶紧把您的答案留下，这羊毛不好白不好。当然啦，各位朋友，如果说哈、在这个夏天您还没有收获到这个免费的电影券，但是没关系，我们992爱商城5周年的庆典已经开始了，在我们的活动期间，您也可以在首页直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和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啊，还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9元，很多的好东西，尤其是我最近看上的一个小电扇，就它颜值特别的高，叫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哎，就是你觉得有一些时候好像开空调呢有点冷，不开空调呢有点热，这个时候你

0: 真的需要一个电扇，尤其是你把这个问题抛给老人的时候，老人就会告诉你，有的时候电扇对于他们来说比空调的作用还要大。需要这个电扇，那你此刻就可以下手并且下单了。这个荣仕达大牌子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这次我们给大家推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呢，它长得很好看，但是呢它其实体积不大，在家里很好摆，特惠价格只需要129块钱。你可以选深灰色，你也可以选玫瑰金粉，就是它扇起来之后，整个的空气会非常的轻柔，又舒服又自然，360度无死角的就给咱家吹这个凉风，送到各个角落，而且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基本上就没有声音。如果是小宝宝的话，甚至可以用它的柔风模式，如果您自己回家感觉满头大汗，你可以开启暴风模式都可以。如果你现在比如说回家之后手里提着一堆东西，你可以直接喊他，小荣打开电扇，小荣风大一点，小荣风小一点。可能下一步他就可以跟你回答了，说哎好嘞，试试看啊，朋友们试试看。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今天我们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互动链接当中来。今天这个问题我认为依然是非常简单啊，依然还是有放水的这个迹象，各位你考虑一下，务必把你的答案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区当中。
1: 12:30，
2: 992半点导航。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九九二，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 Listen 的朋友，他发了三个字，感觉这三个字充满了无助。什么三个字呢？
1: 照车牌。
0: 各位朋友，咱认真听一下啊。 GAX82Q9 GAX82Q9 GAX82Q9， 重要的事儿咱说三遍。咱有没有哪位朋友在昨天见到了这个车牌儿GAX82Q9， Listen， 他丢了，他现在迫切的想找到自己的车牌。如果您见到剪刀的话，可以来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96992，我们会进行对接。在节目一开始就在寻找车牌的那位朋友，京Q33LQ7，如果有捡到的朋友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992，我们来为您进行对接。今天说到啊，说如果说这新能源车它这车里啊总有水咣当声，进水可能是进到哪儿了？耕耘说了，说备胎舱里有水吧，有可能是天窗孔堵了，水进到备胎舱了。哎呦，如果昨天我打车的那位师傅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我发现他需要检查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备胎舱检查，天窗孔检查，车门的排水孔需要检查，完了车底的边梁也需要检查。三厢车后备箱的底舱也需要检查。所以及时检查啊，及时检查，这也是为咱们的安全驾驶保驾护航。感谢各位的分享，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今天我们给大家留的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问到大家的是啊，说这首歌在1984年的时候曾经登上过哪个重要的舞台进行表演。一如既往的给了大家三个选项啊，给了大家三个选项。一，央视的春晚。二，元宵晚会。三，中秋晚会。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刚才的操作有点没必要，因为各位，我认为大家就是打眼一扫这三个选项，你可能立刻就进行了锁定。毕竟另外的那两场晚会有时候你可能你都来不及看，但是有一场你是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你肯定会看，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你也会克服极其特殊的情况要看。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我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啊，说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在1984年的时候曾经登上过哪个重要的舞台进行表演。一，央视春晚。二，元宵晚会。三，中秋晚会。其实这三个选项当中有哪一台晚会是那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虽然吐槽但是每年都等着必须要看，必须要进行热烈讨论和强烈热情鼓掌的那一台晚会，你就一定要锁定那台晚会，你就选它就行了，是不是？我现在发现老师在上学的时候诚不欺我，老师在说你看完选项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做深入思考，因为有时候选项它可能就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明白的差点就告诉你。 慕寒，你好，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您选的这个答案很正确，那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您的正确答案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我看到您已经回复了电影两个字，想必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链接页面，那您需要做的就是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选项，把您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正确答案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如果您之前下载过，直接留言评论就可以，如果之前没有下载过，只需要通过5秒钟下载10秒钟注册就可以留言了。留言正确的朋友们就可以锁定今天晚上我们的抽奖机会了啊，就可以锁定我们的抽奖机会了。 We will work it out, I know we can turn. 我以为咱们一定是有这样的一种默契，直到我看到秒发来的答案。 It's what we make it. Right、刚才我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提示，我说有哪一台晚会是全国人民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一定要看的，如果有极特殊的情况也会克服极特殊的情况并且去看，是春晚，是元宵，还是中秋？秒告诉我是元宵。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对于各家各户来说，各位朋友，真的是元宵吗？是元宵吗？啊，各位朋友，只有我家看那一台吗？我认为不是吧。秒，我在这儿强烈的不允许。

0: 必须你在混淆视听了啊、哦！你快点的，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去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留下你心目当中正确的那个答案啊！一定要用这个机会来锁定今天晚上我们的抽奖名额。今天晚上我们会抽出十位朋友，为每位送上两张全程通兑的观影门票。哎，真的啊，就是这个时候咱们要信念坚定一些。你信念坚定并且果断回复，你有可能就会获得这一次美好的小幸运。大家记得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做冬日暖阳的朋友迫切的就问说，在哪留言，在哪留言，在哪留言。经过我们解答之后呢，他就每天很认真的留言，对吧冬日暖阳？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您猜怎么着，还人中奖了，来听听。
1: 你成为冬日暖阳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恭喜您。
2: 啊，好的好的。
1: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耿免贵，耿志强。
1: 耿先生您好，因为您的这个昵称我们也看着非常熟悉，就在前几天是不是刚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们的互动的位置在哪儿呢？
2: 对对对，我就是找不着那个位置，不知道怎么参与。
1: 从刚开始还不知道参与的地址，现在就已经获奖了。您中间想到自己能这么快能获奖吗？
2: 没想到，没想到。
1: 您看我们选的这些歌曲哈、啊，也都是这个挺经典的一些老歌，这些歌您都熟悉吗？
2: 有的熟悉，我是那个70后。
1: 这两张电影票，考虑过打算要去看什么电影吗？
2: 哎呀，我是在外边出车，孩子们在家放暑假，他们有空也能看哈、
1: 啊。啊，可以看。
2: 啊，那行，那我让孩子们去看。怎么领取这个票？
1: 这个票我们到时候会把领取链接以短信的形式发到您的手机上，在5个工作日之内会给您发放，到时候您记得看一下自己的短信。
2: 好的好的。
1: 那耿先生，我们也希望您呢借着您的这份幸运把我们的活动也进行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啊？
2: 工作群，这个小区群都可以。
1: 那就希望您耿先生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这个小区业主啊、朋友同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孩子观影愉快。
2: 谢谢谢谢。
1: 是不是让我们共同学习冬日暖阳耿先生这一份坚定，这一份快速和果断啊，速速留下自己心目当中的正确答案。祁龙说，赶紧告诉我答案，我选的春晚错了吗？什么？谁说这个答案错了？这个时候你要坚定的相信自己。我们的底线是不能告诉您，不能直接告诉您正确答案。但是我认为我提示的非常到位了啊！你选的是春晚，那你一定要坚定的做自己，要相信自己，并且果断的留言。要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当然，还有朋友用其他形式给了我们一些提示。Memory 说了，说春节。除夕，哎，对喽，春节除夕，他和哪一台晚会是深度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无死角的绑定，你就选那一台，你就选那一台，你就信我，你别再往其他的节日选了啊，别再往其他的节日选了，其他的节日你是越选越偏。金姐也发来了正确的答案。那现在呢，您需要做的就是有这么以下的步骤。一，在我们就在您留言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然后您这不已经选出来了正确答案了吗？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小按钮，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之前曾经下载过注册过，直接留言就可以，就把您的这个答案留在留言区就可以。如果之前没有下载过，只需要花5秒钟下载，10秒钟注册就可以直接留言，并且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了。今天晚上我们将会从选取正确答案的朋友当中选择，用系统公平公正的抽出10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朋友送上2张全省通兑的免费电影观影券。刚才冬日暖阳的反馈我相信各位也都听到了，前几天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留言呢，昨天晚上中奖了，你说这幸运呢？必须要扩散给更多的朋友啊！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立刻进入来参与了。 各位继续回复啊，当然我们也看一下，刚才有这个冬日暖阳也说了，说现在还没太想好啊，可能说让孩子们去看吧。最近有一部电影，各位您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叫《八仙》。这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题材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很多朋友很喜欢八仙题材。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之后呢，确实这口碑持续的走热。截至今天早晨的9点钟，它的影片票房已经突破了4.1亿元，可以说是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而且好消息是呢，它要走出中国，迈向世界。8月13号开始，它将会先后的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等地。让这些外国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八仙的魅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体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点半啊，喜欢看排球的朋友不能错过这场比赛了。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4决赛将会上演焦点之战，东道主中国女排将会迎战积分榜榜首美国女排。那中国女排能不能够突破纸面的差距，上演翻盘的好戏，将会成为最大的看点。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我觉得应该及时的要通知一下大家啊。平常的时候您买这个对勾他们家的产品吗？啊，耐克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在昨天发布了公告，说已经收到了对勾的通知，在2027年1月1号起将会全面的终止内地耐克产品线上滔博的销售。耐克表示说，这一举措呢是为了要整顿混乱的数字市场。2027年起，中国线上渠道将会以天猫、京东、抖音官方旗舰店以及耐克的官网和 APP 为核心，要收回定价的主导权。那分析也说到说，消费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线上捡漏的空间以后可能就要收窄了。
3: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992生活超有趣，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为大家刷新到的是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体育总局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也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那当然其中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强体育所谓饭圈乱象的整治，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的管理。不少人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啊， AI 生成的角色看起来眼神空洞，表情僵硬，会引发莫名的不适。专家指出说，这种现象源于一种叫恐怖谷效应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仿生体的拟人度接近真人，但是呢在眼神的变化、肌肉的联动等动态特征上又存在着一定偏差的时候，人类对它的好感会骤然下降。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预算，但他依然认为追加战争的拨款是紧迫且必要。

要的资金注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在21号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这一份法案呢，将会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来进行执行。刚才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在回复666了，已经进入到爱商城开始大选特选了。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给您推荐的，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荣仕达的小电扇，您可以挑一下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家里的爱人我相信肯定会喜欢。如果您是女士的话，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的这个大名您肯定也已经听过了。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会纠结到底要不要涂面霜，其实这个问题不在于面霜本身，而在于你有没有为夏天和自己的皮肤选对质地，选对产品。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主打的就是帮我们的皮肤去支撑起胶原蛋白网。它有2个版本，一滋润版比较适合干皮，或者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之后觉得皮肤会干燥紧绷的朋友。第二，还有一个清爽版，是专门为混油和油皮所打造的比较轻薄的乳液质地，所以您一定要去挑一挑试一试。而且这一瓶下来是75毫升，可以算是面霜当中的大瓶版本了啊！今天爱商城的夏日特惠，清爽和滋润2个版本您都可以任选，到手只需要199块钱，新老款随机发货，效期也挺好的，2027年8月之后一年多肯定能用完，所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了。微笑人生说了说，即时新闻里面哪里可以留言呢？您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互动帖了啊！您点进去之后，刚才不是已经听完我们说的问题了吗？是不是内心也选好答案了？这个时候你所要做的就是点击这个帖子右下角打开 APP 这个选项，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里面，如果您注册过下载过，在左下角有一个留言框，您直接留言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如果之前没下载过，那就大概花15秒钟下载和注册，完了之后就可以留言了，就把您的正确答案务必要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让我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的留言情况怎么样啊？留言情况有没有跑偏的呀？我来看一看，基本没毛病啊。自己代言说，我的回复地方对了吗？对，您回复的地方对了，但您现在需要回复的是正确答案呢。5432这位朋友啊，5432这位朋友，你留了太多的答案，还好我往前一翻，发现您也留了正确的那个选项，下次慎重啊，慎重，别把那些错误的答案拿进来，就是说一整个影响了自己的这个抽奖资格啊。自己代言啊，我看到已经回复了，没毛病，位置也没毛病，答案也没毛病。5434这位朋友在听节目吗？5434这位朋友，速速调整一下你的答案，强烈建议速速调整。霞兰也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了正确答案哦，他回复的是电影票。霞兰现在还正在听节目吗？您回复电影2个字就能够看到互动帖了。如果您已经锁定了这个答案，我看到了，你锁定的很正确，你只需要打开咱们这个帖子右下角打开 APP 这个选项，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就可以锁定了，就可以锁定了。秒没毛病，回复电影2个字，回复电影2个字，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去就可以了。我往前翻一翻啊，看到这个杨春喜同学说，我把这个咱们听歌赠影票的活动发到了家族群里，这些老歌引发了长辈们的集体讨论和回忆，家人们除了太小的宝宝不会用手机，已经全体行动了。那问题来了，就是咱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收获了海量的电影票了？准备看什么电影啊？可以随时来分享啊，可以随时来分享。
来，我再来往前翻一翻，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问了，说这个如果说要赢取电影票的话，怎么使用呢？其实今天我们的独宠小梅这位朋友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消息。您在收到我们的这个电影票的使用链接的时候，它的形式是以短信的形式发到您的手机上，5个工作日之内，您记得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短信当中收到链接之后呢，您可以选一选，在我们的这个页面当中有一个所有试用影院的清单，您点进去挑一挑，看看哪家离咱家最近呢，你就去看，你就去前台报出你的手机号码，就可以顺利的使用了，顺顺利利，包顺利的。因为小梅在昨天晚上甚至已经冒着大雨去使用过了。除了这个大雨不在咱们的掌控范围之内，其他的完全完全都在掌控当中。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天气下雨的时候，说是有一个什么小妙招来着，这不属于是小妙招，这属于叫什么苦中作乐。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啊，根据天气预报，省内的绝大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雨的，而且可能雨下着还不小，有风有雨，可能还会有冰雹，所以出门之前一定要先看天气。咱说到的那个苦中作乐的小细节啊，也是网友分享给我们的，就说等到雨下的稍微小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家里不用的毛巾啊，或者是女士用过的洗脸巾啊，完了你就着这个水气儿把咱家的窗纱一擦，据说在这个时候擦窗纱效果还挺好。我就决定了，如果今天晚上还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可能会尝试一下。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链接帖当中来了。我来看一看大家在评论区的留言。8077说，我的答案对吗？我往前翻了一翻，你的答案不对，你的答案真的不对。我建议你参考一下你前后桌的朋友，比如说有朋友叫这网名真好，有朋友叫冬天吃火锅，有朋友叫乐家，有朋友叫家有贤妻，平安是福等等，这些人这些朋友他们的留言他们的答案你都可以参考一下，你一定要参考啊。还有3616这位朋友，你也得参考，强烈建议你调整一下答案。别留多了啊，别留多了，其他绝大部分的朋友留下的答案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您已经是可以果断的锁定了今天晚上我们的抽奖资格。今天晚上我们将会从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用系统来抽选出10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送上2张全省通兑的观影券，到时候大家选一个离自己家比较近的您爱看的电影就可以了。所以不是白不是，羊毛不薅白不薅，希望这样的幸运各位都能够拥有，毕竟您现在正在听的就是幸运992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啦，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100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烟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照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1: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

0: 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知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知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九九二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市开展了120急救车辆号牌录入工作，目前已经实现核心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辆进入无阻碍零等待，共涉及2494个居民区。教育部22号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3号11时至7月24号11时，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宣化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的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5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25号的夜间到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关注一条求助的信息，罗先生的标志车没油了，需要热心的听友帮忙拖到附近的加油站，位置是在石家庄市淮安路清源街怀特商业广场西门，车牌号是 GA8W2M1， 电话是18031136363，18031136363。再来播出一个寻找车牌的一个信息，寻找车牌号京 Q33LQ7 是辆北京牌照的车辆，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拨打电话96992。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非得恨，
5: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5: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5: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5: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纪晓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此时此刻，各位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问题，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选项，将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整个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一直会到10月31号。如果说您中奖了，观影券的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每晚的8点，获奖名单以及抽奖视频将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最近这个天是越来越热了，今天呢是节气大暑啊，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呢都急切的想去找寻一片非常凉快的旅游的目的地。那感情好了，我们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在8月1号和2号的两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去到山西藏山的旅游风景区去转一转看一看。藏山这里呢真的只有 22.5 度，各位去那儿就感觉哟，那原来这个地方这么凉快吗？在昨天的时候呢跟各位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吧没有几个名额了，让大家抓紧时间去抢。今天据我了解啊，问了一下工作人员，现在可能也只有啊3-4个名额供大家去抢了。各位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3个字报名抢名额就可以了啊。为什么我们这次这么火爆呢？因为呢我们现在给各位的一个专属的超低价，只要每人99.2元，这是我们专门啊给各位争取到的。包含什么呢？包含一晚的住宿、三餐的美食、景区的门票，还有来程的高速费全包括了。此外呢还有晚上呢会给大家准备篝火晚会，还有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玩一些互动的游戏，让大家呢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的夏日的周末夜晚。

现在呢，每个人呢是99.2元两天一晚的自驾游，各位抓紧时间抢。我们具体的最新消息啊，目前还有啊不到5个名额了，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抢名额了，抓紧时间吧。

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问问各位，上一次自驾游你去的是哪里呢？也欢迎大家呢分享您过往的自驾游的一个感觉和行程的安排了。确实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会选择自驾出去游玩。为什么会这么选呢？因为觉得这样的话呢，自己的行程安排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非常的方便。但是呢，有一些可能没有做好攻略的话呢，有一些自驾游可能会又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金钱啊，让您的心情不好了。那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那就可以完全摆脱这样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又便宜又省心，而且还玩得开心。在以往的自驾游的旅程当中呢，很多朋友呢都是啊，已经成为了好朋友了，时不时呢还会微信聊个天啊，微信朋友圈去点个赞。也欢迎大家呢在新的一趟的一个旅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快乐出发。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呢是自驾去到了张北啊，也给我们反馈了一些照片，还有自己的一个感受，真的让人非常的羡慕。所以说呢，大茂就决定，哟，那今天这期节目一定要着重的来说一说张北啊。哈哈，实不相瞒啊，在这个周末呢，我本人也会自驾带着家人去到张北去转一转，看一看。到时候呢，有一些新的感受呢，会同步回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张北的路线呢，这样说吧，张家口的路线呢，我会先去到崇礼，会在富隆这边呢去入住，之后呢会去驾车去到草原的天路，时间允许的话呢，也会去到张家口的市区去看一看，两天啊，两晚吧，因为我会在周五的晚上会出发。真的，张北呢，荣誉也非常的多，我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你看有这个国家的园林县城，也是连续的七年荣登了中国最美的县域榜单，拥有草原天路、中都草原，还有草原音乐节三大核心的品牌，是在夏季呢非常适合宜居宜游宜养的休闲的避暑天堂。作为本次的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自驾游的一个目的地，那草原天路绝对是需要必打卡的一个地点了，这也是被交通部啊被评为最有诗意的路。为什么会这么评它呢？你看整个草原天路呢，全程是 323.9 公里，它是横跨了崇礼、张北、沽源等五个县区，那其中呢张北段的 149.5 公里呢是非常著名的，它呢是分成东线和西线，那东线呢是西起野狐岭，东至呢画皮岭，是一个非常精华的路段，那全长呢大约是100公里，那很多朋友呢去到这儿都会选择走这个东线，本人呢也是如此啊。刚才说到了它是最有诗意的一条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会让你感觉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惬意，而且又非常的震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草原天路呢，它真的就像一条蛟龙一样啊，盘踞在群山峻岭之巅。因为那边呢，真的是蓝天白云、风车绿草，还有现牛羊。我记着第一次去到草原天路的时候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哟，这边的天怎么这么低啊？为什么会说天这么低？因为感觉这个云啊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呢又白又厚，像大块的棉花糖一样。你看这个蓝天呢跟白云是吧，再加上这种群山峻岭，真的啊让你感觉这就是真正的草原的天路，就是你行驶在中间的时候，你就感觉哇，那是不是就这种扑面而来的这种浪漫感，还有随时来的这种大片的既视感呢？我做了一条攻略啊，你看从石家庄出发的话呢，我会走京昆高速，然后转张石高速，在野狐岭收费站去下高速，全程呢大概是在4到5个小时吧。因为现在呢是旺季，所以说呢我会从这个画皮岭的入口进去，然后从野狐岭这边出来，这样的话呢能避开大部分的客流，省去堵车的烦恼。因为大部分人呢会选择从野狐岭进去，然后画皮岭出来，我呢走一个反方向，你看我是个大聪明吧。这一趟呢，因为我本人呢会带着小朋友去，小朋友比较小，所以说呢没有选择去到中都原始草原度假村。这个地方如果说各位啊带着孩子稍微大一些的啊，带着老人呢，可以选择去到这边，因为它也是一个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啊，距离北京也非常的近，这也算是北京最近的一个原始的草原了，也是被称为啊京西第一草原。之前呢也是带着我们的自驾游的听友呢是去过一趟中都草原的度假村，当时呢也是住在那边的蒙古包里，哎，当时我记着跟着同事浩成啊，我们是一起去的，我们住着一个蒙古包。想想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蒙古包的这个住宿的感觉之外呢，还有就是他晚上非常震撼的一个演出，他现在演出也是升级了，据我了解

他们在今年重磅的 IP 是《中都草原王者归来》的这么一个演出，而且呢，现在也有了一些开城仪式，包括一些沉浸式的游戏的穿越的这种感觉。现在确实是啊，全天候的草原文化可以体验到啊，这种从早嗨到晚的这种感觉。在中都原始草原度假村呢，它有一个世界最大的蒙古包，叫做青薯店。记得当时我们带着听友吃饭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它到底有多大呢？跟各位来形容一下啊，直径60.7米。你想想啊，就是20层楼那么高的这么一个感觉，你想想这得多高多宽呢、啊？非常宽敞啊。就在里边吃饭看演出，那个体验感直接拉满。我记得当时可能能容下好多，我们当时同时吃饭的时候应该有个5-6个旅行团啊，同时在那里吃饭，还觉得非常宽松呢。当时呢也是给我们的听友准备了烤全羊，大家也是吃得非常的开心啊。有的人啊这个情到深情啊，就想演唱一首，也是深情地唱了很多的歌曲啊，歌声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呢，各位啊，如果说你有这个时间的话呢，也可以选择跟我一样的一个行程，去到张北草原这边去感受一下啊，因为确实是周末才能出去玩嘛，也是很久没有出行过了，所以说选择这么地方，虽然说路途可能需要驾车4到5个小时，但是觉得啊，难得去一次，好好的享受一番，那边的清凉也是可以的。宁宁她说呢，今天是大暑，你看小暑是吃豆，大暑就得吃肉，卤味的再来点小酒。让你这么说，我的减肥计划岂不是就要白费了吗？呀，又让我馋了啊，说这个小酒配上小肉，这个时候再大口的吃，呵呵，那岂不美哉。好了，各位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互动起来，上一次自驾游去的是哪里呢？各位都可以留言互动，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蝴蝶泉边》送给各位。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西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上一次自驾游去的是哪里呢？程程他说呢，大茂好，上次呢自驾去的是张家口的草原天路，从石家庄出发4.5小时，东线从画皮岭进的野狐岭出的，一路上风车、梯田、花海，走走停停，拍了200多张照片。It's a beautiful day。晚上呢是住在了中都草原度假村，吃了烤全羊，看了大铁花，回来半个月了，心还在草原上飘着呢。With you。确实，一旦出去玩了，就不想回家，就不想上班了。但是真的有一些这种旅行的这种好的感觉之后呢，会有助于你啊在生活当中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对吧？时间呢，咱们这个神经不能老是紧绷着，对吧？所以说话又说回来的啊，也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自驾游啊，全力的去开开心心的去出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3个字，8月1号和2号我们会出发到山西的藏山，带着各位跨省旅行，每个人只需要99.2元，2天1晚自驾游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名额不多了啊，我们今天确定了一下，不到5组家庭了，抓紧时间啊。

有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发来了一个自己驾车走在蓝天白云下的一个乡间小路上。他说呢，我刚从那边回来，我在想您说的那边是哪儿啊？是提到的张家口吗？还是说去到的藏山那边回来了呢？补充一下，刚才我打开您的这个视频，我听到了这个应该是车载的音乐啊，还是非常动感的，看来心情也不错呀。

0: 自然，他说呢，上一次我自驾去了邢台的鹰潭古寨，从石家庄出发的，走的太行山高速，2个多小时就到了。这个村子呢，也现在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乡村旅游的打卡地了。600多年的石头的古村啊，不收门票，真的，当下雨的时候，这边可能更加有味道了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住在了这边的一个民宿啊，如果住的话呢，你也能感觉得到，哟，晚上是不是才20多度啊，比市区凉快太多了。好了，马上要到半点了，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互动。上一次自驾游去的是哪里呢？各位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
1: 下午2:30，
2: 992半点导航。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石家庄雷阵雨，24度到31度；承德雷阵雨转阴，20度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20度到28度；秦皇岛雷阵雨，23度到28度；唐山中雨转阴，21度到28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2度到30度；保定雷阵雨转阴，23度到31度；沧州中雨转阴，23度到27度；衡水雷阵雨转阴，23度到30度。邢台雷阵雨23度到29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北京雷阵雨23度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度到30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7度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3度到33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11， PM10 的指数为20，空气质量属于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水利局、石家庄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2号20时20分至7月23号20时20分，石家庄市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鹿泉区、锦行县、锦行矿区、元氏县、赞皇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三级为黄色预警，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很多朋友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在回复阿拉伯数字36666啊，在关注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各位最近有下单吗？有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吗？跟各位说啊，预告一下，九九爱商城的5周年的庆典开始了。活动期间呢，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那如果说各位购物下单的话呢，就可以享受优惠了。而且呢还有限量的宠粉的好物啊，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那更多的好东西呢都在九九爱商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商城留言去挑选啊，直接回复666就可以了。 More, no more, it...现在已经是伏天了，天气真的是日益的闷热了，尤其是要赶上雨多的这么一个几天呢，空气里真的就像能拧出水那样的感觉，非常的闷，有桑拿天的感觉，是吧？出去那么一下，或者说在屋子里不开空调或者怎么样的，身体就这种黏糊糊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空调确实能降温但是呢总有人啊不敢多吹，为什么呢？因为家里老人怕这个关节受凉嘛，孩子容易感冒，那我们自己吹久了也会觉得头晕晕的啊，浑身不得劲儿。那开窗通风吧，那外面的热浪直接就裹到咱们的这个屋子里了啊，显得屋子里的更潮了。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啊，各位就可以安排上了。现在价格也非常合适，只需要129元，是遥控语音款的，有玫瑰金粉色的，还有深灰色的，两种颜色都可以去选择。真的，它能帮各位把家里的闷着的那种死气的感觉啊，搅动起来，让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能活过来，流通起来。而且呢，关键是它不会对着人去硬吹，而是让风呢在屋子里可以转起来，非常的轻柔，也非常的舒服自然啊。个人觉得比较适合老人和孩子的这个家庭。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比空调省电太多了，绝对属于超高性价比。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下手。当然了，有人会说哎呀，用这个风扇是会不会这个噪音比较大呀？因为之前家里会买过一些风扇，跟各位说，现在这款风扇的噪音很小。

0: 很安静，三档以下没有声音，五档开始呢才有一丁点的那个声音啊，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八档。No more, it cannot... 有老人小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小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老人睡觉的时候，是吧，开着风扇好好那么一吹，也不会觉得非常的影响睡眠。真的，现在去超市啊，或者说一些商场去买，那动辄就得大几百上千块钱了，那我们这一款的性价比就非常的高。平常的观棋呢要399，现在我们特惠的价格129元，而且呢是一年保质啊，各位都可以放心的使用。夏天呢，各位可能被这个温度去困扰，也有一些女士朋友吧，可能也会对一些护肤品啊会觉得一些困扰。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天太热了啊，用一些所谓的一些面霜也好了，或者说其他产品，就会觉得油乎乎的啊，或者说保湿不够，太轻薄了。那鉴于这个情况呢，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完美解决这个纠结的宝藏单品，来自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智颜面霜，75毫升装的这么一个规格，也是被大家常说的胶原霜。这款面霜厉害了啊，专是给亚洲肌肤研制的，之所以能火那么多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一个实力。而且呢，它对一些比如说这种敏感肌啦或干皮啦混油皮等等一些啊肤质都是非常适合的。官网的旗舰店75毫升的价格那是比较贵的啊，那现在我们爱商城的夏日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的任选啊，活动到手只要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八月之后啊。这个溯源是蚂蚁溯源的，非常有保证，顺丰直发到各位家里，非常方便。各位可以直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了，下午的时光，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这位朋友啊 ，ME 他说呢，上周周末我自驾去的乌兰察布真心不错啊。拍了自己在自驾路上拍到的蓝天白云绿草地，对吧？哎，这边没有风车吗？而且他还去到了乌兰哈达火山。哎，你人得出个镜吧？啊，有没有穿漂亮的衣服啊？笑看浮华苍生，他也说，上次我自驾游去的秦皇岛，住在了刘庄夜市，去了渔岛乐岛，去了秦皇小巷、山海关、老龙头、钟楼，也坐了跨海索道。那基本上该打卡的地点都去打卡了。要您住在这个刘庄夜市这边，晚上应该没少吃吧？我顺便有问一下，你坐那个跨海索道，当时人多吗？排队时间长吗？据我了解，好像每次排队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起的。你去的时候是旺季还是淡季啊？也欢迎呢补充一下啊，也给我们后续的一些朋友的一个攻略。其实我个人有的时候我在介绍的时候，我都不建议大家做这个，因为有时候坐过去之后呢，感觉也就那个样子。但是可能就是为了那个所谓的网红打卡点的那种意义了吧。好了，一会儿呢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一小段广告，一会儿见。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报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 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招募暨文旅推广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7月20号启动，面向全国中小学生，零门槛零费用招募，无地域限制，无才艺门槛，只要热爱文旅乐于创作即可报名参与。获评学生呢，将获得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的称号。备受瞩目的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7月16号正式开放，萌兰等明星大熊猫搬进新家。不少市民去到新馆后发现这里空间超大，新馆采用了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可以自由穿梭活动玩耍。这里还是国内首个达到绿色建筑三星标准的大熊猫馆，全新上线的智慧兽舍系统为入住的国宝们提供了全天候智能服务，专为大熊猫定制的喷雾系统可定时开启清凉的 SPA。 近日随着暑期开始，贵州多个支线航线的机场迎来了航线的密集开通与运力提升，安顺黄果树机场、毕节飞熊机场、铜仁凤凰机场等小机场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避暑游客。那去哪儿网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安顺暑期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与铜仁一同跻身暑期机票订单量的增长最快的小城前10名。最近林先生在携程花15,217元买了张北京飞纽约的机票，因为行程变动退票，页面提示400多元的费用，他以为呢就是手续费，结果呢最终只退回432元。携程客服回应表示说呢，该机票按国航退票规则执行，起飞前后均不得退票，仅可退还税费与附加服务费合计432元。林先生呢提出质疑，表示说呢，购票页面呢仅在不起眼的位置以小字标注了仅部分税费可退，显眼处没有任何高额扣费提示，存在误导嫌疑。林先生呢是携程的黑钻会员，原本信赖平台对高端用户的服务保障，此次经历让他大失所望。据法国方面7月20号消息，曾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画廊即将于22号重新的开放，届时呢展厅中不会放置珠宝展品。此前阿波罗画廊发案后呢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此前报道，2025年的10月19号上午，卢浮宫博物馆发生了盗窃案，阿波罗画廊展区的多件珍贵藏品失窃。抢劫案的4名主要嫌疑人已经是逮捕归案了，但价值约88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2亿元的8件被窃的珠宝仍未被追回。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0: 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0: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让你显得很好看，微醺的傍晚时间过很慢。
0: 最近我们的推出的看电影免费获得就是回答问题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参与啊，大家踊跃的参与其中，有的中奖了，但是有的还没有中奖，没有关系啊，我们时间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我们呢从昨天开始呢，每天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啊，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各位，这个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了，相信呢中奖几率也会越来越大。在我们众多的参与我们的活动的一些听友当中呢，有位叫做冬日暖阳的耿先生啊，他是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3天前呢，耿先生呢还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啊，就是非常焦急的咨询啊呀，这个怎么去留言互动啊，有什么方法啊，然后你看3天之后他就已经是幸运的获奖了。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啊电话联系上了耿先生，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对他的一个采访吧。
2: 你成为冬日暖阳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恭喜您。
3: 啊，好的好的。
2: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3: 耿免贵，耿志强。
2: 耿先生您好，因为您的这个昵称我们也看着非常熟悉，就在前几天是不是刚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们的互动的位置在哪儿呢？
3: 对对对，我就是找不着那个位置，不知道怎么参与。
2: 从刚开始还不知道参与的地址，现在就已经获奖了。您中间想到自己能这么快能获奖吗？
3: 没想到，没想到。
2: 您看我们选的这些歌曲哈，也都是这个挺经典的一些老歌，这些歌您都熟悉吗？
3: 有的熟悉，我是那个70后。
2: 这2张电影票，考虑过打算要去看什么电影吗？
3: 哎呀，我是在外边出车，孩子们在家放暑假，他们有空也能看啊。
2: 啊，可以看。
3: 啊，那行，那是我让孩子们去看。怎么领取这个票？
2: 这个票我们到时候会把领取链接以短信的形式发到您的手机上，在5个工作日之内会给您发放，到时候您记得看一下自己的短信。
3: 好的好的。
2: 那耿先生，我们也希望您呢借着您的这份幸运把我们的活动也进行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啊？
3: 工作群，这个小区群都可以。
2: 那就希望您耿先生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这个小区业主啊朋友同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孩子观影愉快。
3: 谢谢谢谢。
0: 我们再次恭喜幸运的冬日暖阳的这位耿先生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您回复电影2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吧。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上一次你自驾游去的是哪里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好，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上次自驾呢是五一去的太原动物园，还有新竹古镇，然后上上次去的北戴河，住的老虎石对面的一个海景房，然后去了暹罗岛坐的索道，还有就是我们去年12月份石家庄自驾去的云南，先到的昆明，然后西双版纳，然后去的大理，再然后回的石家庄，开了8000公里。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您走的这个路也是越来越远了啊！我感觉用不了多久，您要开启跨国旅行了吧？人家都说自驾游的终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再买个房车，可以安排上了啊！去更远的地方感受不一样的风光吧。张玉他说：“大茂。”北京3日游，你看升国旗、天安门、故宫已经都预约了，别的还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就跟您推荐一个地方吧，这是我个人每次去到北京都是必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烟袋斜街。为什么去那儿呢？不是说要去逛烟袋斜街那个商业的那些地方，因为这个确实商业气息太浓了。我去的是那边的一个小店，叫做李记啊。它全名叫做李记的疙瘩炒肉。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啊，每次去都去啊，炒疙瘩还有麻酱烧饼，他们是1块钱一个的，但是据他们当时说的啊，包括媒体的宣传，他们一天可能都卖到10000个。我在想有这么夸张吗？然后自己本人就去了，确实味道很好，价格也不贵，人超级多。一般就是不太了解的一些游客啊，他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你直接搜李记啊就行了，烟袋斜街那边的。好了，各位还有别的推荐的话呢，也都可以发送过来，也问问各位上一次自驾游去的是哪里呢。风之间穿过耀眼的阳光，还在路上没有变成划过长夜。我们同时呢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在节目最后呢，也跟各位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992其实好运上午8点开奖的一个号码吧，正序是095，倒序是590。那这个时段呢，很遗憾没有人中奖啊，所以说呢，我们的奖金500块钱会滚动到下一轮，今天晚上的6点奖金是1000块钱。各位抓紧时间冲吧！新升级之后的中奖方式呢，第一次奖金累积，好运等着各位了。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

很多朋友呢都想跟着我们一起自驾游出发，对吧？没有没有啊，错过的朋友啊，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啊报名了。但是现在确实名额不是特别多了，只有不到五个名额了。想跟着我们在8月1号和2号快乐出发的话呢，各位抓紧时间回复，我们去到的目的地是山西藏山风景区，这里呢只有22.5度啊，让各位直接去感受一下清凉啊。我们呢现在呢也是专门给我们的听众专属的超低福利价，每个人只需要99.2元，一天晚上的住宿、三餐的美食、景区的门票，还有啊来程的高速费，我们全包含了。此外呢，也特别给大家准备了篝火晚会，大家呢也可以互动的一些游戏参与进来，让各位呢快快乐乐的度过自己的假期的生活。现在确实啊，这个名额不多了，不到五个了，抓紧时间，想跟着我一起快乐出发的话呢，拼手速，抓紧时间开抢了。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报名抢名额吧。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5，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街清仕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街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街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中午的11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的11点到明天中午的11点，保定市的富平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的宣化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18摄氏度，其他地区是19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雷雨时局地后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5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后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25号的夜间到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另外，由于昨天傍晚的时候石家庄降雨，王先生在淮安路胜利大街附近，因为是涉水前情啊，开车丢了车牌，车牌号是 GA0BN23 GA0BN23 这个车牌，还有没有捡到这个车牌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96992，或者是联系王先生的电话133-8331-3700133-8331-3700。各位在路上行驶有需要帮助，或者是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有一束光

0: 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各位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另外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上有一朋友李女士问了一个问题，说石家庄地铁晚班车到几点呢？晚上有聚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从6月1号一直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运营的时间是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有需要帮助的，或者是你有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很多的朋友一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啊，因为我们在8月1号、2号的时候将会推出我们的自驾游的活动，因为很多的朋友一直在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带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啊？哎，所以我们抓紧时间也帮大家这个安排好了行程啊。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自驾的行程在昨天的时候是第一天啊，我们给大家限定的是20个名额，但是节目一开始。结果咨询的包括这个报名的现在已经超过了，所以我们在昨天下午包括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一直在跟景区在沟通协调，因为这个要根据景区的接待能力啊，那在最终协商结束哈，我们给大家又增加了10个名额啊，当然所谓10个名额就是有多出来了10个房间啊，所以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啊，假如说您要准备在8月1号、2号跟着我们一起去自驾游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啊！最终我们是以交费为准，其实现在已经有意向的正在咨询当中的特别特别多哈，将近有几十个朋友了，但是我们最终以交费为准，我们又增加了，现在是相当于我们要征集30组的家庭，因为在这个景区当中最多承载量也就是40多个房间，所以说我们把他们所有的住宿全部都给拿下了啊，就不再接待其他人了，所以就是这次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了，是在山西阳泉的藏山景区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很不错，是一个天然避暑的一个地方。昨天也有朋友问到了，说哎呀，那个这个推文当中没有住宿，这样我们今天也会把这个住宿的照片上到我们的推文当中，因为我们已经单独给这个想要报名的朋友发过去了，说哎呀，这个住宿可真不错，哎，住宿也很好。当然了，您去那儿之后，这个包含还有门票，我们2天1晚嘛，还有这个餐三餐再加住宿，还有您去程的这个高速费，我们全都是包含的，只需要99.2块啊，99.2，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自驾行程了啊。有朋友这个也特别想去，但是说哎呀，我不会开车，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有朋友就专门问了，说你这样。我那个就想跟着你们去，但是我没有车怎么办，然后自己还查了一下这个去到阳泉那边的火车，然后从火车站你打车到这个藏山景区啊，没有问题，这样我们也会满足你啊。其实算下来这个你买火车票的钱再加上你打车过去的钱还是比较合适的，要比你开车过去那个油费哈要省很多，呵呵，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很多种方式啊，也欢迎大家这个来参与我们的自驾游。微信平台您可以回复一下自驾游三个字，我们在这个推文当中有具体的行程的安排，而且在推文的最下方是我们工作人员的2维码，您可以扫码然后加关注，询问一些详细的情况。其实这两天我们接待有很多，这个今天上午还有问说，哎呀，我们家带一个那个小型犬，那个、小狗，离不开我们，我们就想带它去，能不能行？您把这狗儿带好，这个拴狗绳，你就可以带着去啊。有朋友还在问说，那这个真的吗？99.2，您看又管住，还有三餐啊，还有篝火晚会，去程的这个高速费还给我们报销。这个是真的吗？还专门打电话问了，这个必须是真的啊！为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当然这个市场价您要去的话，差不多得500多块钱啊。这次去呢，是我们主持人带队，当然您到达景区之后，我们也会安排景区的专业的讲解员啊，带领大家全程去逛一逛。最主要的其实还有一个看点在，因为我们在
定的是周六日这两天。周六呢，大家就是不管是你是这个石家庄的，你是保定的，你是邯郸的、邢台的，什么张家口的、沧州的都行啊。我们就规定到大概中午11点到12点，您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您赶到这个点，我们到达这个景区集合。像从石家庄出发的话，你要加上在服务区休息的时间，也应该就会在2.5小时左右啊。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您到这个中午就可以到达，然后下午中午大家一起吃饭，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讲解，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游览。等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有篝火晚会啊，然后还给大家管了这个，要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啊。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还会有酒店的这个自助早餐啊。为什么还有第二天上午？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几个行程，一个是你还可以继续在苍山啊，这个也同样也是免门票的哈，就相当于你可以这两天无限次的去入这个景区，因为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它会有一个开门的仪式，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在这个景区当中有很多的表演。当然了，你说哎呀，我当天我晚上我或者一大早上我都已经把这个景区都逛得差不多了，在上午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也给大家建议了一下，你可以到旁边的一个古村古镇去逛一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好了，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具体的行程了啊。有朋友说你叫什么什么什么，刚才有点事没听到，什么99.2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跟着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啊，我们在8月1号2号要带着大家去山西去自驾游了，只需要花99.2啊，2天1晚的一个行程全都是包含的，包括您去程的这个高速费也是给您报销的啊。当然除了恢复自驾游，现在这两天很多的朋友也一直在参与我们的免费看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修改了一下规则哈啊，因为参与的朋友特别多，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们参与这么多人，你们每天这个抽的人太少，因为之前我们是一天抽取5个朋友，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修改了规则，一直到7月31号，因为今天已经是23号了，大概就剩8天的时间了，我们每天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当然这个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您只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听音乐来答题啊，每天就会为大家准备一个电影的主题曲或插曲，下面会有一个问题啊，当然我们这个问题也升级了啊，升级呢现在不只是猜歌名了，就直接把歌名告诉你，但是我们要让大家去了解一下背后的这些故事。在昨天晚上8点钟我们更新了题目，更新了一个歌曲，就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大家对这首歌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幸福的花儿扬是吧，这首歌在1984年的时候登上过哪个重要的舞台，给了大家3个选项，1是央视春晚，2是元宵晚会，3是中秋

0: 九九二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九九二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今天是7月23号，已经到了大暑的节气。这个大暑是24节气之一啊、一般呢，北半球每年的22号到24号之间，南半球是每年的1月20到21之间啊。当然我们说到这大暑前后的温度是相对较高的，再加上南方的气温呢往往是比较闷热潮湿，这个人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即使大汗淋漓也解决不了这种困热。其实不只是南方，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在我们北方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在大暑的时候，大暑养生啊，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要先避开在闷热天气下过度的劳动啊，包括过度的运动，尽量少出门少活动啊。当然对于年轻人而言，在这个时节当中，什么样的运动是最好的？游泳是这个季节首选的啊。经过游泳锻炼之后呢，能够充分的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能够在体内组织这个细胞，让它新陈代谢更加旺盛一些，对于防止慢性的气管炎，改善肺气肿是有改善的。而游泳还能够提高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增强心脏的功能，减少这个代谢废物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沉淀啊。但即便是如此，当然这个游泳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最好选在早上或者是晚上，而且不要在饭后一个小时之内进行，饭前还必须要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工作，避免发生在游泳的过程当中这个抽筋啊，或者之后的感冒啊。游泳前应当在这个潜水去慢慢的适应水温跟环境啊。当然有朋友也在说，你看这个时候这个白天也不太适合在户外活动，只能一早一晚的去锻炼啊，跑步是不是会好一些啊？一早一晚跑步，大家在跑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这个时间不用太长。之前我们也一直在提示大家，就比如说这个什么样的时间最好，就是20到40分钟，这是最好的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可以开展一些交叉的一些训练，比如说骑行、游泳啊，平板支撑啊，这些多项的运动啊。当然还有一个，那就是可以练一练武术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武术方面的消息，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套路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沧州市获得了团体总分的第一名，并获得了优秀组织奖啊。在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套路比赛说到这个呢，是全国传统武术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品牌的赛事之一，分别在河北的沧州、江苏的沛县，包括甘肃的武山和山东举办了4站比赛。其中首站比赛是在5月份的14号到18号在沧州体育馆举办，共吸引了来自全国120余支代表队，近1800名运动员参赛。沧州代表队呢，最终是获得1等奖52个，2等奖27个，3等奖15个，收获了集体项目，包括集体展示1等奖，还有武德风尚奖等等这些运动啊。感觉从沧州出来，你要不会武术都不太好意思啊，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好好练一练武术，练一练气功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运动员的情况啊，也关注一下孙颖莎。世界乒乓球职业联盟啊 WTT 在近日宣布了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的世界第一。因为在2022年7月19号，孙颖莎超越陈梦，重返了女单世界第一。自此之后呢，她没有再让这一位置落给其他人。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近日也是公布了，她是以11350分继续排名第一。位居榜首期间呢，孙颖莎也夺得了2023年、2025年2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并实现了单打世界杯的3连冠。此外呢，她还获得过亚运会、亚洲杯的单打的冠军。当然，在本月进行 WTT 的美国大满贯赛上，孙颖莎加冕大满贯赛的单打6冠王啊，在这要恭喜恭喜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点25分，很多的朋友其实在我们微信平台上一直在回复自驾游的活动啊，
啊，具体的情况您可以回复完自驾游之后，在我们的推文当中您可以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详细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另外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需要求助了， Summer 说昨天的车啊，昨天车在东二环辅路跟淮中路检查啊，在这个口，东二环辅路跟淮中路这口啊，被水泡了，熄火了，从后备箱掉出来两个网球拍，有捡到的好心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联系我们直播间电话吧，96992，在东二环淮中路口，应该是在昨天晚上吧，从后备箱掉出来两个网球拍啊。常文志这位朋友他说，哎呀，我想报名自驾游，您这样您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啊，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添加完了之后可以详细问一下您是几个人啊，有没有小孩，小孩多高了啊，像一米二以下参与我们这次活动是完全免费的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自驾游或者是回复电影啊，都可以参与到一个是我们免费送大家影票的活动，当然还有一个是自驾游的活动当中了。常文志这位朋友您回复自驾游之后会收到一个推文，在推文当中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

0: 事儿。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在这儿我们依旧要提示大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了

双红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的11点到明天中午的11点，我省保定市的富平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的宣化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有可能因为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的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城市的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4到31度，承德雷阵雨转阴20度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28度，秦皇岛雷阵雨23到28度，唐山中雨转阴21度到28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2到30度，保定雷阵雨转阴23到31度，沧州中雨转阴23到27度，衡水雷阵雨转阴23到30度，邢台雷阵雨23到29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度到30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17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8，PM10 的指数为15，空气质量为优。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了。时光五载，盛夏宠你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啊，要开始了啊！活动期间在首页直接就可以领取超值的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到优惠。哎，各位抓紧时间抢了，我们的同事们已经抢了很多了哈，几个同事都已经抢了。啊，当然一些特价跟一些特殊的产品是除外的，当然还会有一些这个宠粉的好物，而且是限量的，体验价只需要9.99啊！更多好物尽在992爱商城啊！大家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是大暑节气啊，其实还在伏天呢，天气。下完雨之后呢，你感觉很闷热，尤其是赶上这几天，这空气当中就像走一圈都能拧出水来。老话讲得好，就像是进入到了桑拿天，身上黏糊糊的，没走两步就一身汗，喘口气儿就觉得很费劲。这个时候空调确实能降温，但是总不能多吹啊，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他关节受凉，孩子容易感冒，有时候真的回老人家里呢，感觉没法待。开空调吧，就哎呀不行，那这吹着关节疼，有时候还说热，那怎么办呢？啊，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已经给家人买了啊，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啊，遥控语音款的啊，特惠价格仅需要129元啊，当然是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的，深灰色跟玫瑰金粉两款颜色可以选啊。能够帮您把家里边这个闷着的那股空气给搅动起来，让整个屋子空气能够活起来，流动起来。你看传统的这个电扇就是一条线的吹风，不转弯不绕路啊，你一直对着人吹呢，就会吹着脸不舒服，而且就是吹多了会脑壳比较疼。而这款的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循环啊，凉风能够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平时在家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这个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是没有声音的，5档才开始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啊。最厉害就是它是 AI 语音控制啊，一说到 AI 很多说，哎，我是不是要下载 APP 啊？不需要啊，需要联网吗？不需要，不用联网，不用下载 APP， 直接就是小荣小荣打开电扇，小荣啊，叫它小荣就行了，很温柔的一个名字，风小一点它就能够听懂了哈。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去啊。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仅需要129元，当然是有1年的质保期的，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不要错过了。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完美解决啊，我们夏季肤质啊，尤其是觉得哎呀这个面霜这一类的可能觉得太薄了，保湿度不够，太滋润了又油乎乎的啊。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个完美解决这个纠结的这种宝藏单品，来自雅诗兰黛明星产品智颜面霜啊，也是我们经常常说的这个胶原霜。这款面霜呢，专门为亚洲的肌肤研制，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实力。它主要靠帮助我们肌肤撑起胶原的支撑网，让面部的轮廓更加的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就是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滋润版，就适合那种干性的皮肤，或者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觉得很干燥紧绷的朋友啊。当然还有一个叫清爽版，专门为那种油混的还有油皮的这种皮肤打造，它是那种轻质的乳状的质地啊，一抹就感觉就化水了啊，吸收特别的快，上脸是非常清爽的啊。怎么选？就是一句话，干皮你选滋润的，油皮你选清爽的，无论哪个肤质一定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款。官方75毫升的价格可能是比较贵一些，那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滋润跟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活动价到手仅需要199元啊，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之后了，当然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蚂蚁溯源啊，顺丰直接到您家。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0: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九九二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1: 由九九二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2: 红的发子最初夸的是衣服吗？
3: 夸明星人气旺，常说红的发子，这紫色凭啥比红还高级？因为紫色曾是顶流官袍色，唐代官服颜色等级森严，三品以上穿紫袍，五品以上穿飞红袍，小官若立大功升迁，就可能从穿红进阶到穿紫。红的发紫正是形容人地位飙升，快接近权力巅峰。宋代也延续紫贵传统，成语满朝朱紫贵就是写照。后来这色彩等级制虽废除，但紫的尊贵烙印留在了语言里。原来红的发紫是古代职场升职季的生动总结。
1: 这里是九九二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另外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 Summer 这位朋友啊，他说昨天晚上车在石家庄东二环辅路和淮中路口被水泡的熄火了，从后备箱掉出来两个网球拍，还是一个喜欢运动的朋友啊。有捡到的好心的市民啊，可以拨打17732133302，17732133302。可能对于这个经常打球的朋友，应该是比较有感觉。这个球拍要经常用的话，确实就习惯用这个拍了，不太换个拍要适应很长的一段时间哈啊。还有没有捡到的朋友？另外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位朋友捡到东西了啊。黎晨说了，昨天晚上10点多在东二环淮中路闽江道交口附近捡了个 是捡了个大水壶还是个什么，这是个水壶。

0: 图吗？感觉像是一个彩色的啊，是一个城市的风光，这应该是这个大的湖的这个周边啊。看有没有丢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直播间啊，96992。最近这个雨天也比较多，也提示大家在走这个涉水路段的时候，尽量的不要走这个涉水路段。您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我度过的时候，还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也特别特别的热闹啊。我们最近一直在免费让大家看电影啊，活动一直持续到7月31号啊。从昨天开始，我们修改了规则，一天我们会抽取10位获奖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免费的电影票。当然，这两张免费电影票之后，这个票呢是可以在全省的百家影院来兑的。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的时候，我们抽取了10位朋友啊，叫冬日暖阳。那有的朋友天说，哎呀，我都中不了。但是也挺怪的，这个我们都是有抽奖视频的哈，我们是保证公平、公正、公开，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专辑当中看到我们每天的这个抽奖的视频。冬日暖阳的耿先生是昨天我们10位获奖者之一，3天前耿先生这个还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焦急的询问啊，互动链接跟方法，3天之后就已经成了幸运的获奖的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这个听一听我们记者对他的采访啊。
1: 你成为冬日暖阳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恭喜您。
2: 啊，好的好的。
1: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耿免贵，耿志强。
1: 耿先生您好，因为您的这个昵称我们也看着非常熟悉，就在前几天是不是刚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我们的互动的位置在哪儿呢？
2: 对对对，我就是找不着那个位置，不知道怎么参与。
1: 从刚开始还不知道参与的地址，现在就已经获奖了，您中间想到自己能这么快能获奖吗？
2: 没想到，没想到。
1: 您看我们选的这些歌曲哈，也都是这个挺经典的一些老歌，这些歌您都熟悉吗？
2: 有的熟悉，我是那个70后。
1: 这2张电影票考虑过打算要去看什么电影吗？
2: 哎呀，我是在外边出车，孩子们在家放暑假，他们有空也能看哈。
1: 啊，可以看
2: 啊。那行，那是我让孩子们去看。怎么领取这个票？
1: 这个票我们到时候会把领取链接以短信的形式发到您的手机上，在5个工作日之内会给您发放，到时候您记得看一下自己的短信。
2: 好的好的。
1: 那耿先生，我们也希望您呢借着您的这份幸运把我们的活动也进行转发。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哪个群比较合适啊？
2: 工作群、这个小区群都可以。
1: 那就希望您耿先生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这个小区业主啊、朋友、同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孩子观影愉快。
2: 谢谢谢谢。
0: 好，恭喜我们的耿先生啊，再参与几天。但是有一些朋友已经坚持参与了我们10几天，或者从活动一开始到现在每天都在参与，但是还是中不了。我们有一个这个观影群，现在每天抽到名单之后，我第一时间就会先发到那个群里。我们的朋友，我其实我也特别想让他中，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我们是这个中奖，我们大家互动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先抽取这个选取回答正确的朋友，然后再扔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机当中，抽奖机，然后他真的开始自动抽奖。其实跟您说，我们从第一天7月1号开始，我的几个同事啊，包括我的领导，我们每天都参与，真的到现在都看不着我们的电话号，呵呵，我们也没有中。但是我们昨天开始有10个朋友之后呢，我相信很快啊，很快就能够中了。我们中不中没关系，一定要让你中。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在昨天晚上，我们就更新了这个新的题目，为大家播放了一首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在1984年登上过哪个重要的舞台？一是央视春晚，二是元宵晚会，三是中秋晚会。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就可以了，您回复1或者2或者3就可以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

0: 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在昨天结束的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的组合姚千寻跟胡凯，昨天应该就是在节目之前3点左右的一个时间，应该这个比赛结束，最终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了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两个人在资格赛当中呢，是以591环的成绩打破了资格赛的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的选手沈一瑶和傅帅航收获了银牌，同样要恭喜他们。另外一个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干饭哥胜利豪啊，因为我们在前两天的预报当中提到了这个比赛，大家很关心，说哎呀，这个干饭哥又去了，这不就是又冲着金牌去的吗？在昨天下午的5点半，男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在杭州的阜阳开打，两位奥运冠军胜利豪跟张朝红携手小将马思涵出战，最终被网友叫做干饭哥的胜利豪是以253.9分夺得了2026世界杯的杭州站男子10米气步枪的冠军，张朝红获得亚军。其实昨天呢是比赛的第一天，胜利豪走进这个场内表情是很轻松的，向欢呼的这个观众啊微笑挥手示意。那第一组5枪过后，胜利豪拿下了52.6分，率先领跑，张朝红是52.2分暂列第三。第二组呢，胜利豪发挥依旧稳定，105.5分继续领跑，张朝红也升到了第二位。两位奥运冠军，在昨天的状态真的相当的不错。那小将的马思涵呢，也是排名也一度杀到了第三位。胜利豪手感是非常棒的，打出了一发10.9环之后，全场惊呼。之后呢，马思涵以微弱的分差被淘汰，只剩下胜利豪跟张朝红争夺冠军。胜利豪此时手握巨大的一个分数的优势，最后一枪呢，他和张朝红发挥同样很出色，淘汰掉了瑞典的选手，中国队提前包揽了前二。最后一轮，胜利豪的冠军依旧没有太多的悬念，最终他是以253.9分拿下了10米气步枪的冠军。当然之后呢，他腼腆地回答说：“啊，今天的夺冠自己发挥很正常，只是对手有点失误，还是很谦虚啊。”另外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中国足协发布了公告，辟谣了中国女足的主帅米利西奇辞职的消息啊。中国足协表示啊，注意到直播吧这个平台有关于这个米利西奇辞职的虚假的信息，而且向社会公众通报了说，中国足球协会近日没有收到中国国家女子足球主教练米利西奇先生任何辞职的书面或口头信息。米利西奇呢将按照计划带领球队备战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根据亚运会的备战跟参赛的计划，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将在8月8号到9月10号在苏州集训，并在9月11号出访日本参加亚运会的女足比赛。日前呢，队伍正在按照主教练米利西奇制定的集训的计划来推进各项备战的工作。外教团队计划在集训前一周返回国内，并开始备战亚运会。这一次呢，虚假报道给国家女足备战亚运会造成了干扰误导了舆论和民众而且中国足协说对此表示这个遗憾。当然真实的消息已经出来，我们再次也希望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能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能够取得让我们比较骄傲的成绩。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5啊，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也一直在问到我们关于在8月1号、2号我们推出的这次自驾游的活动，我们也再次也提示大家，现在应该马上要爆满了。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是20组，后来在经过最终的协商，因为毕竟景区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是2天1晚的一个行程，所以最终我们又要到了几个房间啊，最终我们是要到了30个房间啊，但是呢这个名额确实报的人很多啊，我们最终以交费为准啊，因为确实大家要协调一下时间。这99.2块呢，包含了去程的高速费，包括景区的首道门票，包括一晚的住宿，还有早中晚的这个三餐啊，以及晚上的篝火晚会和无限次的景区啊进入。那比如说当天去你可以进去啊，晚上出来你可以再进去，第二天上午你可以再进去啊。这个市场价整体打包下来可能需要500多块钱，那这次呢还不止啊，这是明码标价的这些钱，当然还有这个景区的解说，还有我们主持人带队，当然还有全程的这个跟拍啊。这次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山西，人说山西好风光啊，是在藏山啊，这里这个山林的植被覆盖率高达97%，我们的同事其实在前几年就已经去过了，在今年也采过点，真的很推荐啊。啊，奇峰溶洞、清泉、古涧相映成趣啊，而且在那儿的温度真的是很低啊，清凉宜人，是天然的避暑秘境啊。8月1号、2号，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自驾游了。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中国时空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下造成无地面网络通信信号时，可使用北斗短报文进行应急通信。
2: 教育部昨天表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
1: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
2: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23号到24号，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呢可能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我们再来关注气象风险的提示。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预计呢，从今天上午的11点到明天上午的11点，保定市的富平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的宣化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城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继续关注在今天上午11点，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历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明天的晚上到25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25号的夜间到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多云，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
1: 25号的夜间到26号之外啊，我们再来关注23号星期四。那今天邢台、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市不限号。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0: 汽车三包、
3: 食品，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992特报团。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6，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0: 哎，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端是992特报团，大家搜在直播的时候呢，就会常常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关注起来，在这儿再评论留言。
1: 对啊，除了抖音之外的话啊，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呢，还可以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啊，也是获得特报团车贴的唯一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就是你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通过即时新闻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打卡留言啊，无论是发车贴还是发打卡啊，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只要是发弹幕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每期节目至少呢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出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
0: 好的，雪人他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说，他说主播你报一下天气吧，我们刚才其实一直在讲天气内容还挺多的，不过呢还有省会石家庄的一个具体7分钟之前发布的全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来我们一块看一下吧。今天晚上还是有雷阵雨或阵雨，有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3度。
1: 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3度。
0: 因为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我们在报天气的时候说局地有一些什么雷阵雨，个别地点什么是有大雨，就是这些你通过手机自带的 app， 反正我的手机上是不准的。昨天晚上呢我本身是要出门买东西，我看下雨应该会出现在8点，然后我说那我还来得及，然后在7点多钟的时候，应该是7点多钟，
1: 不是7点多那会儿都已经大雨倾盆了。
0: 对，就是7点多的时候，然后就已经开始下了。当你因为家里头开着空调嘛，你开着窗户听不到。你把窗户打开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雨呀、就好像他特别着急，要把一年的这个 KPI 都要完成一样。
1: 我以为你就顶着那个风，顶着那个雨就出去了呢。
0: 没有，我看时间，我觉得
1: 吓我一跳。
0: 我准备出门的时候，发现已经下雨天留人天了。
1: 幸好你没下去，这外面都已经成河了
0: 啊，特别大。昨天
1: 你下去的话，可能也跑不了多远，就得回来。
0: 对，所以今天也还有人问我们天气，就这种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强降水啊，短力是大风。我们提醒大家，就是你如果要出门的话呢，尽量就安排好下大雨的这种程度，然后再进行规划和出门。
1: 对，昨天是周三嘛，我们每周三晚上7点到9点半啊，是固定在一个户外足球场踢球。本来昨天晚上下了班呢，是
0: 你们自己啊，你们自己
1: 对、下了班自己 是要去踢球的。结果呢，就是有一些球员先到了球场了，那会儿还没下，
0: 露天的对吧？
1: 对，露天的嘛，露天的。如果是下大雨的话，我们肯定就不去了，或者说就取消了。然后呢，结果有一些人他就到的比较早，到的时候还没下，他就在群里面就开始吆喝人说，哎，大家赶紧过来吧，说这个雨呢肯定下不了太久，下不了多大，说你们都到了，等这个雨就停了。然后我当时呢还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我还就从单位出去，我还往那个方向就开了开，因为我那会儿还没完全下，我大概6点多不到7点出的门。然后呢我就越往东开，然后这个雨呢就开始下起来了。后来我快到了之前的那个路口，我就拐弯了，就没有等群里面说取消，我说不行，这个天肯定也踢不了了，我就赶紧拐弯回家了。然后我越往家开越大，然后我幸好还往家开的比较早。他们后面后走的一些人，其中也有咱们同事，别说这个堵路上，车都抛锚了
0: 啊，
1: 车都被水给泡坏了，
0: 就是因为短力是强降水
1: 啊，
0: 积水造成的。
1: 他可能过的这个路段积水比较深，就是突然的积水比较深。然后他那个是一个老款的这个德系车，对，老款的车。然后在水里面他操作也失误，他还二次打火了，结果那个发动机呢应该损伤还挺严重。
0: 是我们频率的吗？
1: 对，咱一个同事。
0: 谁呀？
1: 不说了，不说
0: 的名字了。咱们同事不应该这么无知，因为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二次打火啊！不管这个人是谁吧，他太不争气了。
1: 我估计他可能是也没有经历过，因为那个水已经是到他的这个驾驶室了，他可能当时也比较慌张。
0: 他
1: 可能想着是说，
0: 是车里头已经进水了吗？
1: 进水了。
0: 啊，
1: 就是我们本来要去踢球的一个这个朋友，然后
0: 一会儿告诉我是谁啊，一会儿告诉我是谁，
1: 特别好奇是吧？
0: 对对对，我主要是好奇的话，我想去就是笑话笑话他，就是你进水就进水嘛，你干嘛二次打火？他进水之后，你那个水可以排出来，但二次打火发动机损伤之后，他这个其实损失挺大的。
1: 对，而且。

0: 怎么说呢，他那个也没有涉水险啊，反正也挺麻烦的。但是我们群里面人都特别特别好，我们都特别热心，帮他出主意。
1: 不是，
0: 比如说有帮他出那个，
1: 不是
0: 啊，
1: 你我以为你说你们都特别好心，然后给他点钱，对吧？就把这个保险平了，这也算是、就特别热心给他出主意，
0: 就帮他推荐修理厂嘛，这也不错了吧？已经。
1: 我觉得就是你要说他帮人，要么你就出钱，要么你就出力，对吧？你这个就是给了一个关怀也行，总比没有强。我这个人就有点就是要求太多啊，得陇望蜀。
0: 但是也有一些人说、说那估计就是催你赶紧要换车了。
1: 有道理，他可能就
0: 他那车反正也很多年了，老车了
1: 啊、那就是坏了也没有多心疼。
0: 趁着这个机会赶紧把车换掉
1: 啊、因为他说、哎呀，保险公司就赔吧啊、我们这个同事应该赔不了。但是昨天确实是保险公司来讲，应该是一个不眠之夜哈。
0: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不会是祥子或者大成吧？哎、
1: 他们俩要办出这种事儿，难道都不是去笑话他们了？
0: 不是他们，
1: 那应该是就当面就应该是挖苦他们。
0: 你
1: 我们啊，提示大家吧，就是我们可能身边人有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听节目呢，还是看直播，千万不要步他们后尘啊！就是第一，咱们不涉水，不至于危险境地；第二，涉水熄火之后停着不动。
0: 对，而且、昨天那个雨其实特别凉。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雨特别急嘛，我到家那时候七点多，正是最大的时候。
1: 哦。
0: 而我那个停车场呢，它是一个室外的停车场。
1: 嗯。
0: 虽然离家里面也就几步路吧，但是我就下车从后备箱拿伞的那么一瞬间，大概就是三五秒钟，我整个人就已经被淋透了。
1: 哦。
0: 就是三到五秒钟，我去后备箱拿个雨伞的时间就已经被淋透，而且那个雨打在身上是特别凉的。
1: 就是这种天，你打雨伞也不管用。
0: 还稍微管。管点用，我本来想着说我不打雨伞了，我就冒雨回家，反正回家第一件事就洗澡嘛。结果那雨大的，我说因为太凉了，你打点雨吧，它那个温不是打点伞，你那个温度还能高一点。对，我怕我这冻坏了，然后我就打了一把伞啊，虽然用处不大吧，但是也略微有点作用。
1: 非同小可说是一回事儿啊，真要是遇到事儿了，对吧？你们找不着了，刷屏太快了。他真要是遇到事了，大概那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会发慌，心里头一慌的话呢，就是遇到了问题，可能就会害怕，然后惊慌失措，所以二次打火。
0: 他会有侥幸心理，他觉得说我二次打火有可能有打着的概率，且不会伤到车。
1: 那他是不懂，这不是侥幸心理啊、已经有人在猜了，说来告诉我他上哪个时间段的节目。
0: 那不是主持人。但是我们的一位同事，
1: 对我替你们去警示他吧啊，你们就不要挨个再过去笑话
0: 人家了。下次你见了，你可以笑话他，我偷偷告诉你是谁。
1: 好吧，对我向他表达一下慰问，对吧？也应该表达一下慰问。你看昨天晚上的雨情啊，7月22号的12点到23点，到23号的6点，就是今儿凌晨6点，早上6点吧。这个全市平均是31.8毫米。187个雨量占超过25毫米。最大的地方啊。就是风最大的地方是原市，出现了7到9级的大风啊，最大的是暂黄，每秒22.4米，什么概念？就是它刮起了9级的大风。
0: 而且我们场外编辑还特别的贴心，还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降雨等级的标准，就是24小时累计雨量的。我们总听到小雨、中雨、大雨、暴雨，那分别啊，就是降雨24小时累计雨量是多少的时候，它对应的是哪个名称？
1: 我们就从最大的说吧。
0: 最大的暴雨，就是24小时的累计雨量是50到99.9毫米之间，
1: 那就是100毫米，100毫米等于10分米等于。
0: 100毫米是10厘米吗？
1: 100毫米等于
0: 10厘米啊？
1: 哦，对，10厘米，10厘米哦，
0: 对，
1: 它是24小时，
0: 24小时
1: 就下10厘米，
0: 不，这就下10厘米，它那个10厘米不是说平地上给你累积10厘米，你有很多地的。低洼地段，它下了10厘米的雨，那可能积水就很深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水往低处走啊。
1: 那是我这个，对，
0: 就下十厘米，
1: 愚昧了。
0: 这已经很大了，这降雨量。
1: 就它是5厘米到10厘米之间，24小时确实是暴雨要这么下起来的话，
0: 很大了啊。大雨呢是25毫米到49.9毫米之间啊，就是24小时的累计雨量。然后中雨呢是10毫米到24.9毫米之间。小雨呢是0.1毫米到9.9毫米之间。
1: 雷子他说，雨伞为什么放后备箱？说王哲笑话他。对呀，你为什么要？
0: 因为我不是，是因为我后备箱常年放着一把雨伞，以备万一。然后昨天呢，我没想着它会下雨，因为我们都准备去踢球了嘛。
1: 你那个车门上啊，或者是其他的位置不会放雨伞吗？
0: 也可以，就是手套箱、扶手、车门也都可以。
1: 就是你在驾驶室顺手可拿的这个范围之内没有雨伞是吗？
0: 没有，我就是习惯放到后备箱，我觉得那样可能就是驾驶舱比较规整一些，我不太习惯车里面放特别多东西。
1: 瞧你
0: 那个车里面东西是比较多，你别人一把雨伞、3把雨伞你都能找出来。
1: 对，我车里头，
0: 你那随手都能找出雨伞来。
1: 我车里头每。

0: 不致敬了。
1: 那它这个雨这个深度应该在1米以上了都。
0: 对啊。
1: 嗯, 不知道大家昨天是否还都凭注意身体健康吧，因为雨挺凉了嘛，现在不也说了。那么今天可能还会有雨情，大家做好相应的一些防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呢随时告诉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96992。
0: 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来关注啊消费维权的线索。
2: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另外呢，交警也有相关的提醒啊。今天呢是大暑，大暑时节，高温炎热啊，驾驶人呢也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防暑降温，日常做好检查保养工作啊，防范车胎像爆胎啊，包括车辆自燃啊等等事故。
1: 嗯，
0: 还有两个丢车牌的信息，应该是昨天被这个水给冲掉的。王先生他是在省会的淮安路胜利大街附近丢失了 GA0BN23 的车牌啊，还有一个找车牌的信息，有一个车牌是京 Q33LQ7 啊。如果您看到这两个车牌的话，可以联系96992，我们帮您呢和失主来对接沟通。
1: 嗯，接下来我们连线孙女士哈，她呢是在索菲亚可能订了一个套餐，包含家具定制啊以及家具成品，但是那个号称7000-8000块钱一张的床在用了2年的时候呢坏掉了，所以给我们打来了投诉电话。昨天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商家的售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他们表态是说把孙女士拍的这个视频拿给厂家看一看，会不会有回旋余地。这个视频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床就可以了。
0: 没错啊，我们昨天做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床啊，就可以看到当事人孙女士传的这个视频了。我们问问孙女士，看看她有没有把这个视频呢给到索菲亚的售后，售后这边有没有把视频给厂家，这个事儿经过节目的关注之后呢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进展。孙女士您好。
6: 您好。
0: 哎，这个事儿有变化或者进展吗？
6: 非常感谢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参与，然后主要是因为通过咱们这个平台，他们现在已经有回旋的余地了。刚开始他们就说啊，这就是床的问题，是床没有问题，是我人为损坏的，而且过了1年的保修期，需要更换排骨架还有维修的话都是需要费用的。但他们昨天然后通过咱们栏目以后呢，他现在给厂家联系了之后，今天早上他又跟我联系的，他说呢厂家通过看这个照片说本身他的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就是正常更换的话是需要费用的，但是咱们这个情况特殊，说现在要需要给咱们免费更换这个排骨架还有这个床这个框架吧。他是这么说的，他问我可不可以，然后我说不可以，他又问我为什么，然后我给他大概说了一下，我也截了个屏，然后录了个屏发到咱们那个河北交通广播了，也可以麻烦咱们的主持人可以给消费者然后给念一下，看我是怎么回复的，因为比较长。
1: 倒不需要，来我们说一些细节吧。他的意思是说给你把这个床免费的修好对吧？
6: 对，把排骨架换了，然后把那个床的框架也给换了，但是他不承认他们这个床有质量问题。
1: 你没同意，你是希望怎么办呀，孙女士？
6: 首先，他这个床是存在那个质量问题的，最先出现问题的是承重的预埋件，这个部件呢，它是托住整个排骨架和床垫的核心固定结构，就是它在正常睡觉使用的情况下自行脱落，没有撞击，没有重物碾压，然后私自拆卸，然后这些外力行为，正是因为这个预埋件掉了，排骨架才。

0: 失去了受力支点，后续才发生了断裂，然后床垫塌陷，主要预埋垫脱落才是根源的问题，这个应该属于他们一个质量问题。
1: 嗯，
0: 我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态度还是不太端正，不承认他们那个有质量问题，他说有人为啊，那人为我需要拿出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然后就是有盖章的，不能说通过照片然后看一眼就说是人为的，这个我是不认可的。
1: 哦，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结果免费维修啊，但是呢结果之前他们的这个态度不对，既然免费维修，而且就是你不能把责任归到我身上，说是我用坏了。孙女士是认为肯定是你这个零部件有问题，对吧？这个预埋件它质量方面也好，它承重方面也好，设计方面也好，是有欠缺的。
0: 对，
1: 你把这个观点表达给他们之后，他们态度是什么？
0: 他们现在还没有回复，然后后来就给我回复了一个，就是索菲亚的售后上门测量一下床垫的塌陷，看有没有达到国家的一个标准，其他的没有回复。
1: 床垫为什么跟床垫塌陷相关了呀？
0: 就是它这个排骨架它不是断裂了吗？断裂它支撑点，然后就是受力不均匀，所以它那个床垫它就下陷塌陷了。
1: 哦，就是因为排骨架的问题导致了连锁的损失出现在床垫上，床垫塌陷了。
0: 对，原本的床垫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排骨架断裂，它那个受力点不均衡，导致这个床垫出现局部的一个塌陷。
1: 那对于对方给的这个态度和方案你不满意，你希望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0: 我的诉求然后我也跟他说了一下，我就是希望呢，就是把这个断裂的受损的整副排骨架全新的更换，然后同时呢在床的两侧额外再加装一个承重的预埋垫，就是一边再另外再加一个，做一个
1: 加固
0: 点的一个固定，对，
1: 加固它，
0: 从根源上杜绝再次脱落，然后床体塌陷的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我的套餐里还有同一款的另外的一张床，也需要他们一边一侧再加一个预埋垫，然后跟那个床垫啊做一个检测。
1: 嗯，
0: 同时呢，就是我更换的这个排骨架还有预埋垫，做一个重新的，就是出一个质保期，就是最少5年，因为它是承重的一个金属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它并不是平时耗损的一些耗材，如果是一些耗材简单的小零件，保修期1年我可以认可，它这个属于非常重要的承重的一个支点，它那个保修期1年我觉得时间太短了。
1: 嗯，你希望呢？
0: 然后就是中间的这些费用肯定都是免费的。
1: 嗯，保修期1年短多长时间你觉得就合适了？
0: 3到5年吧。
1: 嗯，至少个3到5年。他们对于你这个诉求什么态度？
0: 我给他们发过去了，他们没有回复我呢。
1: 嗯，我们来跟你联系的是谁啊？是我们那天连线的那个售后吗？
0: 对，他是从中间做了一个对接。他昨天的态度我也挺不认可的，其实在直播间里我也没有过多的说太多，他说2024年到2026年然后已经2年，这中间发生过什么他也不知道，就是他言外之意就是他有人为的他们也不知道。但从那个照片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拍了一个喂，
1: 请讲，继续。
0: 就拍了一个那个预埋件和那个螺丝螺母出来的那个孔里边，就是看见那个纤维都已经带出来了，而且它边上也没有撬动啊，也没有敲击的痕迹，就是很明显就是受力，就是使劲把它拉扯出来的，就不是人为的。
1: 好，我总结一下啊，孙女士，就是这个问题呢，目前索菲亚给你的方案是说把这个床呢修好，到此为止，而且不承认产品质量问题，而且还可能认为是你使用原因导致的，对吧？那孙女士，你是希望第一床要修好，二呢要在旁边加固预埋件，对这个床进行加固。除此之外呢，索菲亚品牌方这一张床之外还有另外一张床，等于说给了你两张床，当时卖给了两张床，你希望另一张床也进行相应的加固。除此之外

0: 第三点就是对这两张床的质保期分别延长到3-5年。
1: 对，
0: 3到5年。
1: 对，中间的，然后就是3到5年，它不能是光口头约定，得写一个书面的东西盖章，就是要有法律效应。
0: 嗯，
1: 而且中间产生的任何的费用，我都是免费的，必须得是免费的。
0: 嗯，就是在质保期之内再出现，你要求的这个延保期之内出现问题，需要免费再维修。
1: 就是从现在他们更换了之后，更换了之后的那天起，保质期、保修期3到5年。
0: 好，我看到我们抖音平台上啊，包括我们视频端即时新闻上，很多朋友们的评论，大家好好想一想啊，这个图片、视频我们也都看到了，你在公众号上发床，完全那个视频非常的明显，已经看到了，预埋线非常短啊，看视频的话能看到我这个比划的这个长度，你也去看一看，就他这张床号称7-8千，设计也好，产品质量也好，使用工艺也好，安装方式也好，目前导致这个结论是这个样子的。那在这种结局之下，孙女士提出了她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加固，首先要给两张床啊修好了之后加固，其次呢是希望有3年到5年的延长质保。就这一点，大家觉得过分吗？啊，我们看到了抖音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在评论，什么样的语言都有。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那个视频。然后呢，他这个床呢，当时说的是7-8千的报价给到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目前索菲亚有了一个方案，但是可能并没有打消孙女士对于这两张床的担忧。所以大家感受是什么啊？可以评论过来。
2: 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床啊，照片啊、视频呢，就都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看完了之后有什么想说的，哎，可以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去留言啊，去评论，去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刷刷弹幕啊，让我们看到大家的观点啊、看法以及声音啊。昨天经过连线之后呢，索菲亚包括这个床的厂家这边给了一个解决方案啊，但是当事人呢不太满意，也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诉求啊。那这个诉求您觉得啊合不合理是吧？啊，如果您听了这个孙女士和昨天索菲亚售后的双方的表述之后，您觉得啊床主孙女士的这个诉求合理吗？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留个言啊，刷一刷。
0: 对对，我觉得啊，你看索菲亚确实有进一步的动作，对吧？至少之前说不管，你需要全都你自己自费，现在说的是免费来给维修好。但是孙女士可能她还是有一些介意的地方，在于索菲亚对于产品质量方面并不太认可。
2: 亚松啊，他提到了一个观点啊，他说你们听听这个孙女士说的，他说我感觉多少有点不合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人家是预埋件，他说预埋件呢是你装这个床之前就提前预埋进去的，他说你现在怎么让人家重新现场给你做两个预埋件啊？这个能做吗？我也有这个疑问，就是他除了
0: 是这样的啊，
2: 工厂出厂之前能现场安装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听话的，你要听到他背后的那个逻辑和思维是什么，他要在两边加装预埋件不是。他的核心诉求是我需要加固这个床，
2: 对，
0: 因为之前的那个预埋件螺丝太短，上上去之后又没有螺母，如果还在圆孔位打预埋件，它起不到加固床的作用。孙女士是希望把这个预埋件有可能今后留下的隐患给它解决掉，她能想到的是在两边加预埋件。
2: 对，
0: 如果这个想法不成熟不合理，厂家你可以再接着提，但是厂家会提吗？对吧？我们只能说啊，你孙女士，你这个要求有点太过分了，他们加不了。他要求的不是厂家办不了的事必须要办，
2: 对，
0: 他是希望这张床啊更加稳固一点。所以希望大家啊，就是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想想他不是故意难为人，他难为厂家没有多大意思，我就希望这个床稳稳当当的，对吧？我长时间能用下去，仅此而已啊。
2: 对，他就是想让这个床更结实一些，是吧？还有人说都是预埋件是可以后加的啊，就是后加也是可以的。
0: 对，每个人的评论都在自己的认知范围之上哈，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我们也欢迎大家，因为我们希望是什么，就是每一个消费品至少它合格出产了销售了，能够让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对吧？你不能说我出来之后就卖给你，就为挣这钱，无论是7-8千还是7-8百，你睡一两年这个床坏了，而且在消费者不认可自己人为故意损坏情况之下，多多少少心头会有一些委屈啊。
2: 对，我们也看到啊，这孙女士给我们发过来的截图了，就是她跟索菲亚的售后这边的聊天记录啊，包括他这个完整的诉求，他也都发给了索菲亚的售后了啊。售后有没有把他的诉求转达给厂家？厂家认不认可？一会儿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啊，连线这个索菲亚的售后。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你看有位朋友呢，他说我感觉用户啊没有毛病啊，他说要求呢也很合理，他说厂家要免费维修，延长保修时间。他说索菲亚有很多外包的小厂啊，做工呢一般啊，影响口碑。他说这次呢损失不小，好好检讨一下，用户至上，诚信经营啊才是王道。
0: 嗯，有道理啊。我觉得如果商家能有这种认知的话，我祝他这个品牌真的是百年老店，长长久久啊。
2: 还有人说，他说怎么看照片或者视频呢？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床啊，照片和视频就回弹了。涛声依旧看了视频以后啊，表示他说这个很明显就是里面的这个木材的密度不够，啊，他说螺丝呢给勒出来了。昨天我们也看了这个视频了，但是呢，昨天我们连线这个索菲亚售后的时候，售后说他们只有照片，没有看到视频。我们也跟售后说了，说你从孙女士这儿要一下视频，然后也看一看，也把这个视频呢代为转达给厂家。
0: 对，来，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连线一下啊，索菲亚的售后，这是我们在连线索菲亚售后的第二天，昨天呢有态度，但是呢我们在说完这个视频之后呢，他们表示会进一步沟通，的确也有进步，但是距离孙女士的要求的话呢有差距，而且主要孙女士可能对于他们线下联系这个态度方面呢也是对对方有一些微词的。就是你不能说我睡过这个床所以他就塌了，就只能怪我了。
2: 对，我们看看啊，这索菲亚的售后啊，昨天到现在为止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有没有把这个视频转给厂家啊？目前厂家对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态度或者回应？
0: 喂，你好。
9: 你好。
0: 哎，索菲亚售后是吧？我九九二。
9: 对，是的。
0: 啊，我们正在直播的九九二特报团，昨天我们连过线啊，关于孙女士的问题，她有跟我们表态说你们的态度呢，其实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啊，有进展，愿意呢给她免费更换，但是关于是质量问题还是人为原因这一点上，好像双方还存在着分歧。另外，孙女士也提出了她的进一步的建议，不知道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9: 他是提出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在进一步的跟进，然后也一直跟工厂来沟通。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安排了我们的售后经理，到时候跟客户去当面去沟通这个事情。
0: 就是这个管理的级别提升了啊，但是这个态度，目前最新的孙女士的诉求，你们有回应吗？目前有结果出来吗？
9: 然后咱们这个问题的话，已经有工作人员对接过他，应该是加着微信呢。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已经派了售后经理了，售后经理然后会对接他以及他提出的所有的问题，或者说他最后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然后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去支持。所以说我们售后经理会跟客户沟通的，您后期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
0: 那方便把你们售后经理的电话给我们吗？
9: 不太方便。
0: 为什么？
9: 您他到时候可能他会跟客户联系，如果说客户愿意提供的话，可以让客户提供一下也可以。
0: 来，孙女士啊。
10: 哎，好。
0: 哎，你那边他们的售后经理跟你联系了吗？
10: 联系了，然后中午午休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没接到，后来又给他回复了。
0: 他有进一步的态度吗？这个经理？
10: 他只是说厂家给他发了一个测量，就是床垫塌陷的那个问题。

0: 然后其他的没有说。
1: 但是床垫塌陷不是你们中间的，床垫塌陷不是你们中间重点啊，你们中间重点不是希望它进一步加固对吧？这个床呢除了加固之外呢能够延保吗？
2: 对，当时昨天聊的是床，然后后来呢在昨天半夜十二点之后呢客户又回发了一个床垫的问题，不管是床还是床垫的问题，我们都是尽可能的满足客户，其实从内心里边我们也是向消费者向客户的，这个您不用质疑。然后现在的话这个售后问题的话，我们有交给专门的一个那个售后经理。
1: 好，索菲亚，这样索菲亚啊，节目时间很宝贵，你刚才已经重复过了。我现在在问孙女士说，因为你说你经理在对接，然后我问你经理的电话你就不方便给，那么再对接一下孙女士这边，她其实有最新的诉求在节目当中提出来了对吧？你无论说这个床垫它塌陷到什么程度，孙女士你在这个床垫上还是想有一些要求吗？怎么想的？
0: 床垫我希望，我觉得它就是我个人猜测啊，觉得它床垫可能质量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它那个预埋垫的脱落后来导致排骨架的断裂了之后，它那个床垫就会下塌方就是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能修复的话最好，如果修复不了的话达到他们的就是国家要求的那个级别了，那我肯定希望换新，如果换不了就尽量的去修复。
1: 哦，除了我们刚才提到那几点诉求，你希望床垫换新或者是修好？
0: 对，
1: 刚才这个没有提。
2: 毕竟刚才应该咱们客户已经提到了，说售后经理已经联系他了，然后让售后经理的话跟他联系，约个时间上门去看一下，然后具体问题的话他们具体沟通。
1: 孙女士，
0: 嗯，
1: 关于这个经理的联络方式你那是有的，然后经理呢啊，你跟经理主要谈了关于床垫塌陷的问题，你跟我们节目主要提的是加固和延保的问题，加固和延保也一并说给经理听了吗？
0: 没有，他当时没有跟我说这个客户经理，然后就是负责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在电话里也没有谈，他只是说约上门要测量这个床垫，只是约了一个时间来测量床垫。
1: 我听明白了，场外把两方切出去啊，索菲亚这个售后电话可以挂掉啊，没有提供任何实质信息。另外呢，问孙女士要一下这个经理的电话，既然索菲亚说了全权由售后经理来负责，那么我们一并把这个消息打包给这个经理。
3: 对，我们
1: 听一听他怎么说。
3: 一会儿直接联系这个售后经理吧，他可能级别更高一些，是吧？包括售后经理也跟孙女士连过线了，沟通过了啊。但是可能双方还是就这个床垫的问题。我在想，他这个床垫是不是也是在索菲亚他们家买
1: 的？是
3: 的，
1: 他刚才说了
3: 一块买的，对吧？
1: 刚才说的说，我认为床垫没有质量问题，就是希望、就是床导致的，所以希望修好。
3: 因为他有个因果关系，他觉得可能是你这个预埋件质量有问题，然后导致我这个床板塌了，我这个床板塌了又导致我这个床垫也睡塌了、就是根源都在这个质量的预埋件这儿。售后经理的电话要到了是吧？
1: 大家的认为，对，可以在我们的计时上发一波评论啊。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幸运粉丝也会从计时上来产生。
3: 对，我们场外导播可以给这个索菲亚的售后经理这边打电话了、我们来试试啊，看看他这个电话能不能接通。还有人说都是床垫又有问题了。对，床垫也有问题了，
1: 他这个床啊用了2年，但是你要说这个预埋件什么时候掉的可能也不太清楚。
3: 对，
1: 在这种情况之下床垫受到的影响，来我们连线吧，这是索菲亚的售后经理。
4: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
3: 占线，
1: 再打一遍吧。
3: 再打一下是不是这个售后正跟售后经理沟通呢？
1: 鹏城家具啊，他说床不买组装的，组装的就没有结实的床、除了组装的还有什么？就是整体的吗？就一体的吗？
3: 一体成型的
1: 是那意思吗？那
3: 怎么进家呀？对呀、不能把门拆了吧，吊车不都是在家里面装的吗？难道有别的床吗？
1: 给我们科普一下哈。来，你好。
5: 哎，你好。
1: 哦，索菲亚售后经理是吧？
5: 对，你好。
1: 哦，贵姓啊？
5: 美国姓张。
1: 张经理，我河北交通广播992啊。孙女士的这个事情你应该清楚，跟她联系过了是吧？
5: 对，我跟联系过了
1: 我们
5: 周六下午。
1: 你们约的是周六下午上门去看一看这个床垫的塌陷是吧？
5: 去检测一下床垫的塌陷程度。
1: 我们刚刚在连线啊，其实孙女士也在线，你们也可以直接沟通，但是我代为传达一下刚才表达的意思，她呢是希望两张床分别再进行进一步的加固，除此之外呢能够延长质保，以及床垫的问题。
5: 床垫的问题的话，我们现场先检测。

0: 然后是你说的应该加固问题的话，需要现场看一下，然后跟工厂这块沟通一下具体来怎么做，或者说如果不能做的话，我看看我们本地我们现场就是我们师傅现场加固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方案，现场的话我会跟客户沟通的。
1: 对，我觉得这不是个难事儿，是吧？
0: 对，所以说你们在进一步给这块工厂这块呢，可能还有自己的工艺打孔要求，这是固定，就是另外加孔的话，我们看看就是我们
1: 现场师傅用咱们手工就是做预埋件手工加固的话，有没有这可能性？这个的话要现场去衡量一下。哎，对对，那就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想尽办法能够把这个床加固好了，而不是说想尽办法推脱掉不管，是吧？没有这个态度，对吧？
0: 我们想的话就是咱们本着这个就是客户既然提了要求了，我们就是尽量在现场去看一下，衡量一下就这东西有没有可行性，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1: 那挺好的，我本来我们还担心你就以为你们就是想就是哪坏修哪不管了呢，所以孙女士又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关于你们给的第一套方案她不满意，那现在的话其实都可以就是在能够让这张床更加坚固的程度之上，双方共同想办法，没问题啊。
0: 对对，我们就是说一切都是咱们在现场勘测之后，咱们再出一个就是说一个能够商量一下一个能够可行性的
2: 能够商量一下一次能够可行性的，我们能真正的实操到落地的一个方案。挺好的，来，我们问问孙女士，她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担忧啊？孙女士，
1: 就是因为前期有了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对后期还是担心她一个支点不够足以不说了。这些孙女士，我跟你讲啊，就是说这一点上她答应你了，就是你的要求我觉得不过分，因为我们支撑的话之前没有起到作用，我现在想要加固一下，因为你的要求不过分，所以你看索菲亚这边他们也在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就现场师傅看看能不能加固，不能加固再跟厂家再商量，这不是事儿，没有分歧这一点上。
2: 对，没有分歧啊。
1: 那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再节目当中从中斡旋的吗？今天那个售后的这个经理他说的这些问题我也都在听，我觉得
2: 都蛮符合我的预期的。
1: 你也是第一次听到是吧？
2: 对
1: 啊，他昨天跟昨天那个态度完全180度大转弯。这个张经理吗？昨天跟今天反差很大吗？
3: 昨天
1: 没有跟张经理沟通，就是在直播间里连线的那个售后。你售后的这个格局确实不如张经理，张经理回去的话也可以再跟工作人员进行一下培训和进步好吗？
2: 明白明白。
1: 啊，这是因为其实本来嘛这事儿 方案已经定了，你们态度也有，就是把这个床的质量问题给它解决掉，对吧？从根源上呢能够打消顾虑，但是就不要说那些是不是你人为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清楚，是吧？我们现在就是本着什么之类的，还否定质量问题，没有必要。活儿都干了，为什么不好好说话唠个好呢？你说呢，张经理？
0: 对的对的。
1: 哎，而且说实话，孙女士要求不过分，无非就是把这个床紧固一下，对吧？
0: 延长质保也是厂家提供的，你们可以跟厂家来协商，这么大的一个合作体量，我觉得厂家不会在这件事上难为你们。我们来工厂协商质保这块，就是现场加固，我们就是现场去勘探之后，衡量用什么工艺，还应用怎么来加固，我们来跟现场跟咱们客户来解释，需要怎么样加固或者怎么是怎么样的一个加固方式，都会跟客户说。
1: 对，你看你早出面，这就没有那么多的不愉快了，张经理。
4: 我们连线就到这儿吧，我觉得你们沟通接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好，我们连线就到这儿吧，我觉得你们沟通接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好，再见。
2: 好嘞，拜拜。
1: 你看啊，只要是上门以后是吧，他看视频看照片都不如上门的时候看得清楚啊，上门
4: 有道理，
1: 这个客户一块看看啊，该怎么修怎么修是吧，该怎么加固怎么加固是吧。信手一品说，索菲亚，张经理啊，这波流量你接住了，然后给了一个赞。我们抖音直播间好多人在对这个张经理竖大拇指，我觉得可能他沟通上有一些不畅的地方在哪里，就是第一啊，售后人员的态度跟张经理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反差。
4: 第二呢，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完全已经交给张经理，张经理可能也没有太跟孙女士说清楚，对吧？你说以后我全来负责，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尽量跟我提。他是不是孙女士他也不知道，所以就以为可能还需要再拉扯很久。
1: 还有人说，他说一张木床，那不知道的是以为要这个发动机大修呢，他说给人家修一下啊，你加长一下延保，他说能花200块钱吗？
4: 对，
1: 他说这么费劲，对企业来说得不偿失，是吧？
4: 对，另外我还要更正一下大家的观点啊，就是在孙女士一开始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就是我希望能够加固有3到5年的质保，直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说你狮子大张口，你过分，你不要管他，我觉得不过分。
1: 啊，这件事情上孙女士提这点要求算不上过分，你想七八千块钱的床，
0: 嗯，
1: 而且床的质保的话它在两年之内的确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在一个正常消费者使用的情况之下出现了这样的塌陷啊断裂，那么我今后提的要求只是加固且延长3到5年不过分，
0: 嗯，
1: 也希望啊所有那些说孙女士过分的朋友如果自身遇到相似的情况可以以此为模板来参考。
0: 嗯，还有人说啊，他说哎呀赶紧给换个新床得了，人家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诉求是吧，孙女士也没有说你看我因为这个床我觉得它有质量问题然后我不信任了，我要求你们换新床，人家没有。
1: 对，
0: 人家诉求其实综合来说就是你把这个床给我结结实实的修好了是吧，然后下次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是吧，啊就把这个他的这个忧虑给他解决了就可以了。
1: 嗯，好的。嗯，说只要不换新不退钱，他说别的都不叫事儿。你这是替商家发言吗？
0: 嗯，
1: 就是说商家只能接受叫什么
0: 维修，
1: 维修，
0: 嗯，
1: 换新退钱就都不行了是吗？
0: 他如果维修的话，他肯定比换新啊退钱啊，那对于商家来说简单的很多嘛，
1: 便宜很多，
0: 对呀，那成本低很多嘛，那商家肯定愿意啊是吧？你有一个好的态度，给人消费者把这个床好好修好了，
1: 对
0: 吧？你还能维护住这个消费者的信任。
1: 你看刚才有人就觉得不过分的那些人可能都没敢发言啊，因为已经被那个有过分的说法刷屏了，真不过分啊。
0: 对，而且你想想，如果我们是消费者的话，我们就是花个7-8千啊买张床是吧？然后用了1-2年的时间，我们当年那个消费的钱可能有一部分也是用。于这个对于大品牌的这种信任，后期的这个维保，
1: 对
0: 是吧？它本身就有成本在里面含着呢，
1: 啊，
0: 你不能说出了点问题就说你是消费者人为原因，我们这边就不质保了，这也不合适。
1: 还有朋友提到的啊，说是想要车贴和那个钥匙扣，不要在抖音上评论，去我们的即时客户端上评论就可以了。
0: 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3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3季，我们不见不散。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能看到评论区很多人在夸赞售后的这个张经理啊，好多人说售后的这个张经理还不错是吧，啊，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张经理的格局呢就打开了啊，今天这个张经理的格局呢就打开了。
1: 对，昨天主要现在也不是张经理，所以是没法打开是吧，
0: 对，要不人家是售后经理呢。
1: 嗯，还有人啊说消费者可以起诉索菲亚，但倒也没必要吧，现在看。
0: 哦， 对啊，人家这不是解决了吗？而且人家这个张经理态度也挺好的，说周六上门是吧，然后现场带着师傅一块去看一看，
1: 嗯
0: 啊，就是看看到底是哪有问题，然后怎么去维修也好，或者怎么去加固也好，是吧，因为毕竟你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买了一张床，才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啊，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搁谁身上谁心里面都不会好受的。
1: 嗯，有人跟我们说了拼接床不结实，刚才那个朋友他应该是确实是业内人士哈，不结实什么样的床结实，接下来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也让我们这些小白们长长知识。
0: 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的这个评论了啊，就是有一些可能是专门做家具的，一生相随说了，他说现在的家具呢都是组装的，没有整体的，他说最结实的床是床体采用木箱组装式的，他说这种床才有安全感，就是床体采用的是那种木箱
1: 箱子，就是里面还可以放被子是吧，
0: 哦，
1: 箱体床
0: 就是比如六个箱子然后组成这么一个床的底座，
1: 它
0: 加一个床头，
1: 它也可以是一个大箱子，
0: 一个大箱子，
1: 你说的那个六个就是可能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0: 哦，
1: 分区是吧，就一个抽屉一个抽屉的，
0: 就不是像他这种的就是一个就是龙骨的这种床是吧，
1: 它里面是有储物空间，你没有见过那种床吗，
0: 我见过应该啊，但是我家里面用的不是那种，
1: 就是你那就是那种床，你抬起来，它上面有个板子嘛，你把床板子抬起来，就挨着床垫那个你抬起来，下面就是一个空箱子，
0: 是不是还有那种液压支杆？
1: 啊，对对对对，然后空箱你就可以里面放东西啊。
0: 那贵吗？
1: 也贵不了多少，
0: 也贵不了多少，
1: 就是床的贵贱不在储物空间上，
0: 就那样的床会更结实是吗？
1: 我不知道啊，听卖床的朋友们跟我们说吧。
0: 还有人说，都是主要是也没多少钱的事儿是吧，拉拉扯扯的，都是企业都丢脸了。
1: 嗯，
0: 对啊，你人家如果是比如说当时花了七八百是吧，你可能都找不着这企业了，对吧，
1: 你要这么说吧倒是也能劝人，
0: 对啊，你花了七八千，人家企业他再怎么好意思拉拉扯扯的，
1: 但是那样的话他售后直接其实是找索菲亚的，就是他索菲亚是售后负担方。有人说这是谁山菜水印说一般的床可以用十年以上吧，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我们没有听说谁家老换床的，对吧，还有英斯萨爽说他买的那个床肯定是颗粒板，哎，我不知道你没有看那个视频啊，英斯萨爽他的确就是你从他视频上看他上螺丝的那个里面的那个
0: 不像是实木的，反正
1: 对，就是那个材质应该是颗粒板，
0: 对，而且有人提到了，他说你说那种床叫包厢落地床，他说那种床挺结实的，
1: 就
0: 这个排骨架的不粘，
1: 就这两种吧，除了这两种还有什么，还有哪种啊，就没了吧，
0: 排骨架的不粘，但是我那个排骨架的床也睡了十来年了，是幸存者偏差，反正我那床也还挺结实的，
1: 你没有听说过谁家排骨架就是换用一两年就坏，
0: 对，
1: 没有的啊，
0: 反正他这个确实是比较小众的这么一个事件，就是排骨架的床也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质量差，那么不结实，反正我那个排骨架的床还是挺好用的。
1: 折叠门加工厂他要自己用方钢搞一个不就更结实吗，
0: 焊一个。
1: 其实床里头你看不见啥样，就是你人家不是说嘛，就是床不要买特别贵的，你把钱花在床垫上，你照一床罩不就都盖住了吗，
0: 对。还有人说，他说那种箱体的床呢确实比较结实，他说我家那个用了14-15年了也没事儿，他说也是实木的，上面呢是床板，下面呢是箱子，里面呢还可以放衣服呀被子呀之类的啊，储物空间还挺大的。
1: 英姿飒爽说颗粒板就是垃圾板。哎，也不能这么说，有点太武断了。你说家具市场上目前颗粒板不都占据主流了吗？
0: 那肯定是主流啊，对，因为你大部分人都想性价比高嘛，都想花小钱办大事嘛，
1: 对，
0: 人家都是实木的，他也花不了小钱啊。
1: 可能我们也就买不起了。
0: 对，还有人说，他说现在都是排骨架吧？他说我买床啊，就没见过这个，所谓的这个传统的床
1: 哦。
0: 他说排骨架的那种也能储物啊。还有人说，他说我买的床、就是、
1: 排骨架，你把物储哪儿？床底下是吗？
0: 对，就能藏物吧，它不算储物。就反正你往床底下放，
1: 就
0: 是
1: 它是能储物不能藏。你说反了，就它可以放你，那它藏不起来，就看着它在外头。
0: 我那个瑜伽垫就是放床底下的，反正常年不用，就往那床底下一扔。
1: 那你床底下是不是从来也不打扫？
0: 打扫打扫，因为它那个床底下还是那空，打扫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它、高是相对比较高的。
1: 扫地机器人可以进去。
0: 对对对。还有人说，都是我买的床就是那种松木的啊，一共两个床箱组成的一个整体，然后配一个床头啊，床箱呢就是液压支杆的啊，可以掀起来，然后往里面放东西。他说我这边 卖的这个价格大概就是1500块钱一套。
1: 哎呦，纯实木的吗？
0: 这么便宜，1500一套。
1: 连床体带床头。
0: 嗯，松木的，他说松木的。
1: 嗯，他这个松木肯定不是整块，应该是拼接的木头。
0: 哦。
1: 哎，就到这个价位肯定是拼接木头。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的实木床用了20年了，在南村那边制作的，他说我自己设计的，全程。

0: 有这个全程指导制作、
1: 哦、
0: 啊，他说因为我是一个老木工、
1: 哦哦、
0: 啊，只是我没有雕花的工具了，所以我找了一个厂家。
1: 还雕花？你还让我们过吗？我们这个买个床一两年就坏了，您还自个儿设计、嗯、自个儿施工还雕花？
0: 人家是老木工嘛。
1: 这是你看，真是羡慕不来。嗯、
0: 对自己打家具啊、
1: 哦，
0: 最结实了。
1: 那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去哪儿，什么样的床是吧？结实又给力的，然后又便宜的。有人还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哦。
0: 嗯，他说这个商家跟他说他这张床能用一辈子，
1: 我觉得也差不多。你说他从哪儿坏吧？
0: 对，这个确实看起来挺结实的。
1: 他都不是，他都不是液压板
0: 啊啊，
1: 他是手动
0: 的。对对对，
1: 推上去，然后下面有个支子。其实早些年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他越是一些就不能讲原始吧，他就是越是一些基础款越好用，
0: 不容易坏。
1: 对，
0: 这个床看起来就特别轴实。
1: 好，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啊！今天让我们对于床这个小物品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0: 对，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啾啾二晚高峰，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青。
0: 看一下呢，目前省会石家庄堵点并不是特别多，像主城区的和平路向东行驶方向呢，只是在这个平安大街桥面上有一节的拥堵，前方呢应该是在利康街的桥面，这一节大家可以选择辅路。
1: 再来关注本时的

0: 按全省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辽宁交通事故的影响，玉田站至孟姜站的沈阳方向是限行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秦滨高速同样受到辽宁交通事故的影响，秦皇岛西站至丰南南站的秦皇岛方向限行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又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呢，南浦站的天津方向同样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受到大流量的一个影响，张石高速张家口段沿线的收费站口有限行危险品车辆上道，或者是限行了大件运输车辆上道的情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张石高速的保定段来源北站石家庄方向来源南站的天津方向是限行了货车上道。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张家口沧州辖区的部分高速收费站口呢是管控了两颗 EV 车辆上道，或者只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秦唐高速秦皇岛段受到降雨的影响，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周各庄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顺畅。也提醒大家，雨天高速行车适当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是大暑节气啊。那大暑节气的特点就是热，还有湿度大，所以才有了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今天晚上呢，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石家庄、沧州东部、邢台、邯郸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的雷雨范围将会覆盖全省，其中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而明天夜间到25号，雨区的范围就将会集中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了。同时呢，这两天雷雨过程当中仍然会伴有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所以大家一旦遇到一定要及时躲避。那此次降水过程呢是降水量大范围广，所以还请大家要持续的关注降水进程，做好应对工作，特别要请山区的朋友远离沟谷河道等，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确保安全。虽然说是有降水出现，但依旧是暑热难消。明天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上下，但是搭配上不低的湿度，所以我们的闷热感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提醒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大暑节气，暑气蒸腾的日子里，万物呢都在攒着劲儿努力生长，就像我们为生活努力付出的每一滴汗水一样，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大暑节气继续加油，为自己的梦想不断打拼。
3: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可能就是在描述这个时节吧。大暑到了，其实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啊，也作为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全年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气最鼎盛的时期。所以节目一开始呢，鲁军和佳音祝愿所有的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大暑安康。
0: 同时呢，在大暑时节呢，也是三伏天，最近呢雷雨天气多发，像昨天晚高峰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的一次强对流天气，很多呢车过了涉水路段之后发现车牌不见了，于是呢在我们的平台有很多的朋友在互相发消息，有捡到车牌的，有丢失车牌的，大家认领一下。首先呢，有位听众说，昨天他在南二环石通路附近捡到一个绿牌新能源车 GAA06162。如果是车主或者是您认识这辆车的车牌，知道它的主人是谁，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联系取回。
3: 也谢谢我们这位热心的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他把电话也留下来了。那如果说谁认识新能源车的车主 GAA06162，您通知他跟我们联络一下。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包括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留个言都可以，我们帮您的对接车主。
0: 同时还有丢失车牌的，有一位北京车牌的车主是丢失了金 Q33LQ7 的车牌，金 Q33LQ7。 如果哪位朋友昨天在涉水路段捡到了车牌，请您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3: 还有我们的听友说，哎呀，管他大暑小暑呢，再坚持一个月就是处暑了。是，到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秋天的节气了，因为下一个节气8月7号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秋天的第一个节 节气，立秋的节气。所以说不管有多热，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呢，就是我们朝着秋天迈进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期盼，同时呢也有一个美好的天象。因为我今天看介绍说大暑时节呢还是北半球观赏夏日银河的一个巅峰期，因为这个时候银河系当中的银心它是最为明亮，而且位置是最适合的，呈现出一种银河落九天的壮丽的景象。
0: 还有朋友担心今天晚高峰别再下昨天晚上那么大的雨了，说今天这雨下小点吧，要再下大点这路上又有积水。昨天呢在积水路段通行的时候这心里边也跟着这个水忽悠忽悠的。
3: 那你说的是心里忽悠忽悠的，我昨天尽管没有上节目，但是呢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雨我说这个外面风刮的这个雨雾都已经出来了，真的是疑是银河落九天那样一种感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七下八上，尤其是主汛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强降雨。包括呢我们的刚才气象主播也提醒大家了，这一段时间重要的天气提示就是全省多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
0: 今天九点晚高峰一句话下班打卡，请您尝试在我们的打卡帖里面输入我真的三个字开头，后面呢用你的手机输入法默认选第一个字，看看会不会出现完整的一句话。我先试了试我的出现的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真的好想你。后面呢这个王先生是率先打卡留言了，说我试了试自己的是我真的是不是故意的，到底是还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闯祸了呀。其他朋友可以尝试我真的开头，试一试您的手机输入法会不会暴露您的一些小秘密，或者说在你的这个输入习惯当中会出现什么有趣的一句话。
3: 那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糊涂先生，您试一下，那会不会您那个我真的后来出来就是很热呢？因为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在17:05的时候也留言了，他说我现在每天出的汗水至少就得有10斤了，那你可得多补水了，这10斤水那一天呢这个8升水都不够了。好了，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两种方式，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在这儿呢听众之间可以互相的留言，另外呢就是跟两位主持人之间也可以进行交流互动，这是一种方式。或者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
0: 这就进入到我们晚高峰的打卡帖互动，在18:30的时候，互动打卡帖上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在我们的爱生城给您送出2瓶波流水，而且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此外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好运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好运帖，评论3位数字有机会赢得奖金。由于今天上午的8点钟的抽奖没有人中奖，所以说今天18点钟的累计奖金已经到达了1000元。1000元的奖金猜中3位数字，而且呢最近7月份正在开展正序倒序都能中奖的机会，您无论是正序猜中了3个字还是倒着猜对了这3个数字，都有机会瓜分1000元的奖金。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
5: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我真的开头后面你的输入法会暴露你的小秘密吗？
1: 嗯，
0: 按这两天我这个输入法默认的内容，有听众猜我是不是恋爱了呀？要按这几天我输入法默认内容，我应该是失恋了，因为我是用的这个 iOS 的系统，这个大家这个系统或者是输入法用的这不一样了，它是不是不一样？心仪跟我一样，他也出现的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真的好想你，我真的好想你啊！咱俩是一样的啊，咱俩是不是一样的输入法？
1: 我们快来看看听友给我们发来的啊，他那个手机输入法，我真的后面都是怎么出现的回弹的这些字？用户尾号是0983，他说我真的会谢谢你的，爱你哟！哎呦，哎，这个好浪漫啊！还有这位局中蜜，他说我真的是服了啊，兄弟，我是说你了吗？哎，你这个还能完整的形成一个对话是吗？
0: 估计是他给哪个兄弟聊天的时候这么发过。
1: 哎，我啊真的是服了我的手机了，为什么？我输入了我真的之后啊，后面就是我真的是服了啊，服了啊，服了啊，然后他就是无限循环服了啊，服了啊。
0: 哎，你跟王娜差不多，王娜他是连起来是我真的是服了你了，然后这位说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后面是人，不知道怎么弄的人的，嗨，你这是不知道怎么弄什么东西，是不是请教过别人？然后这位 Sunny 是我真的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您什么时候回来？您不知道啊，是不是喝多了呀？
1: 还有我们这位尾号是6617，他说我真的666，哎，这挺好啊，
0: 这我。
1: 为你打call呢，
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你知道歌词唱出来了吗？哎，我真的开头，您的手机会输入什么样的一句话呢？

0: 这歌里面唱的是我真的好想你啊，这位是我真的是不是吧，明天早上好了，我的吗，必经之路，怎么着，你是经常上班要去带一个同事还是怎么着？
1: 来我看看微信平台啊，微信平台呢我们的这位发的是我真的是不是我们的话，你到底是还是不是啊？看来生活当中很纠结是吧？然后嗨啊，这位他发的是我真的是很难受了，这是不是代表了你最近的一个状态呢？还有方强啊，方强他说我真的会谢谢你，哎，这是懂得感恩的，会表达感谢的一个人。还有初九他说我真的是不是故意的，你伤害了谁呀？

0: 这个暴露了，肯定是怕老婆的。嗯，这位留言是：我真的会谢谢你的爱，你哟，宝贝，老婆大人，我错了，老婆大人，我错了吗？嗯，
1: 而且还经常肯定是给他爱人来发啊，发这个信息。嗯，你的手机应该说，非常偏爱你的爱人。
0: 这位是心情不好，说我真的是很难受了啊，那是怎么了？病了还是心里边难受了？
1: 你好，九九二啊，您真的是出来这些了吗？还是说你套用我们今天的这个造句，
0: 然后
1: 你表达了一下呢你的感受？他说我真的服了，植物园的荷花怎么能这么美呢？哎，周末可以去看看，因为今天周四了，明天再熬一天我们就迎来周末两天的休息日了。还有我们再来看这位，他说我真的再想回到我们的从前，这是沙滩阳光，有什么让你意难平的事儿吗？有什么遗憾吗？还有0706，他说我真的还想再中500万，

0: 不为您梳理盘点前天的重要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关注到以下的主要内容：
1: 今明两天呢，河北多地依然有雷阵雨，警惕短时强对流天气。
0: 近期河北公众可以免月租的开通北斗短信应急服务功能。
1: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呢，2026年河北省社保缴费基数正式公布了。
0: 首个国家体育强国国家级专项规划“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
1: 国安部提示警惕 AI 语音合成滥用引发诈骗风险。
0: 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上线，便利高校毕业生求职。
1: 您看电影《八仙》了吗？最近正在热播啊，热映应该是，票房已经突破了3.76亿了，官宣全球上映档期。
0: 昨天啊，给您播放了电影《八仙》的推广的宣传曲，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也跟下雨有关。另外呢，92晚高峰的热搜点击，稍后关注为何人工的人脸 AI 看着就特别的别扭呢？专家解释恐怖的骨理论，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理论？我们详细的给您解释一下。
1: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耐克2027年呢，要终止经销商。线上售卖，收紧国内线上的渠道。
0: 稍后欢迎您锁定收听92晚高峰。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知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4: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5: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4: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5: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4: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6: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北 北三环的东向西之间，大家是说出口处有事故，还有听众朋友提示大家的北三环。

0: 那东向西接近世界湾的位置，说中间车道还有一个大箱子，不知道是哪个货车移散的。大家路过北三环东向西，都是集中在西行方向，注意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
1: 还有就是今天好多朋友都发现自己的车牌丢了啊，像小强，他说昨天下雨啊，我那车牌就被丢了，看看有没有好心的听友捡到了呢。他的车牌号是 GADB158，GADB158。如果大家谁有线索的话，也不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打卡留言帖上来说一说。不光是我们刚才公布的这个车牌号啊，如果说您在昨天包括今天早高峰上班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拾到车牌的情况啊，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一下，我们来帮忙寻找车主。
0: 今天下班没什么事，也得早点回家。今明两天的全省继续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绝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度雷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大家注意防范雷雨天气。
1: 的确哈，因为最近呢我省也是多雷雨的天气，而且是那种强对流天气，风一刮，同时这雨一下，一下子哈，就像我们那位听友说的，变成了落汤鸡。所以说呢，出门总怕变天，我们的992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当中呢，所以最近我们首先关注的都是这种天气的变化。比如说石家庄气象台今天下午16点就发布了一个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向风力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是二到三级。明天白天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也同样啊有这样的一个雷雨天气的提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呢是多云见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石家庄、沧州东部、邢台、邯郸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
0: 您的手机支持北斗短信功能吗？根据河北省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的最新通知，汛期发生极端灾情等紧急情况之下，造成没有地面网络通信信号时，大家可以使用北斗短报文进行应急通信。
1: 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中国时空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期间呢，是免除社会公众用户北斗短信的月租的，不使用不收费，如使用的话呢则是按条收费。
0: 北斗短报文也称之为北斗卫星短信，或者简称北斗短信功能，不依靠地面网络，无需换卡换号，连通卫星信号就能够发送求救信息，报备具体的紧急求救位置。
1: 今日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发布关于公布2026年社保缴费有关基数的通知。
0: 2026年，河北全省社会保险（含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缴费基数以2025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794元确定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缴费基数下限为4076元。4076元，也就是6794元的60%，缴费基数的上限为20382元，为缴费基数的3倍。
1: 国家体育总局7月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啊，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要达到4平方左右，那经常呢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国民优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的数量要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国家安全部最新发表文章提示 AI 语音合成滥用隐患重重，不法分子克隆亲朋好友的语音进行诈骗，容易造成群众的财产损失，伪造名人的声音用于商业用途，侵犯他人的声音权益，编造公共人物的虚假语音，传播不实言论，扰乱舆论，危害社会稳定。专家提示，防范 AI 语音滥用需要多方发力，平台要履行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功能，健全审核预警体系，从业者则要坚守合规底线，秉持科技向善，民众需要提高警惕，妥善保护好自己的声纹相关隐私信息。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毕业生呢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0: 近日国足备战赛程与亚运会男足抽签结果。

0: 相继公布。9月6号中超第26轮结束之后，国足将会开启新一期的集训，将于9月21号到10月6号在重庆主场进行4场国际 A 级热身赛，对手敲定为乌兹别克斯坦队、朝鲜队、塔吉克斯坦队、巴勒斯坦队4队，均为2027亚洲杯的参赛队伍。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刚完成队史上首次世界杯的征程。
1: 主帅沙加伊团队呢，挑选风格近似亚洲杯同组对手的队伍来进行练兵，夯实大赛备战基础。11月，国足呢还将继续邀约亚洲杯球队开展热身。
0: 与此同时，名古屋亚运会的男足分组结果也揭晓，中国队位列第一档，与阿联酋、伊朗、朝鲜同处在 B 组，赛事共15支参赛队伍，各组的前2名晋级淘汰赛，国足双线迎来严峻考验。
1: 再来关注7月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的12月31日。据此前的消息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号呢，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的时候，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的往来，中方决定啊，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的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以免办签证入境。
0: 孩子们放暑假，带着孩子去电影院看哪部电影呢？最新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了暑期档电影票房的持续升温。截止到7月22号下午的13时40分，该电影的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了3.76亿元，成为了暑期档电影的一匹黑马。片方的官宣，国际上映的档期也确定了，8月13日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日将会在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上映，9月4日将会在比利时卢森堡上映。
1: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先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近期呢对 AI 脸感到不适相关话题接连冲上了社交平台热搜。打开短视频平台刷微短剧，连续刷几部之后呢，这个主角啊个个都是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精致的是挑不出任何的错，但是呢你就觉得他那个表情特别的僵硬空洞，看着看着心里就一阵发毛，却说不清到底哪儿不对。
0: 对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呢，北京科学中心近日也发文称，这种看出 AI 脸不是真人、似人非人的违和感是心理学上的恐怖谷理论。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追溯到1970年，机器人学家孙正红他就提出说，当仿真物体的拟人程度持续提升的时候，那我们人类啊对其的好感度就会同步的上升，但是当拟人度接近真人，却又在某些关键的动态特征，你比如说啊这个眼神变化呀、面部肌肉联动等等，在这些方面可被感知的偏差的时候，出现这些偏差的时候呢，我们的好感就会骤然下跌了。
0: 现阶段呢，一些 AI 算法虽然能够整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脸，却难以复现人类的视觉神经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比如说瞳孔的细微缩放、表情的一些微微的改变收缩，以及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和失真，就会让大脑产生一种知觉的冲突反应，就觉得稍微有点恐怖，看着有点吓人。
1: 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吗？您有同感吗？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好了，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7:30了，我们继续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北三环刚才大家说的体育大街出口，这起事故应该还没有清澈，看着这个后方呢还是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大家走北三环东向西体育大街出口的时候，请您小心观察一下前方的事故车辆，过了这个事故点位再往西就能够好走了。
1: 感觉今天周四的晚高峰路上的车辆并不是特别大，是大家不敢开出门了，还是这车不能开出来了呀？目前呢省会市区主城区没有什么太大的堵点，像经常会堵车的省会的和平路，还有另外一条快速路淮安路，目前呢路上的车辆并不是特别大，像经常拥堵的淮安大桥这个地方啊，目前呢东行方向也没有堵点，目前维持的还是和平路东行方向，就是在利康街到平安大街桥面这一节的主路车流量稍显大一些，您多一些耐心也就过去了，其他的路段呢没有拥堵。
0: 此外呢还有一个路段的信号灯，我们要跟大家核实一下今天这个信号灯有没有恢复正常。昨天的多位朋友反 反映说，在玉祥街上的王家屯村口的位置，这个信号灯啊还是那个重下的。现在呢，大家通行到王家屯村口的时候，帮我们看一下那个信号灯有没有摆正啊？如果还有问题，稍后我们在交警连线的环节将继续向交警来反映。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26到33度。
0: 承德明天的天气雷阵雨转阴，20到30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
0: 秦皇岛雷阵雨转阴，22到28度。
1: 唐山明天呢是阴天，23到31度。
0: 廊坊阴天，23到31度。
1: 保定雷阵雨23到31度。
0: 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
1: 衡水中雨转阴24到31度。
0: 邢台雷阵雨22到30度。
1: 邯郸雷阵雨转阴22到32度。
0: 首都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
1: 天津阴天24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20到32度。
1: 河南郑州有小雨24到32度。
0: 山东济南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
1: 雨过天晴，空气质量不错。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1， PM10 的指数呢是36，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稍后您在交通出行车辆管业务方面有哪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有哪些交通意见和建议想提出，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登记您的问题。在微信平台回复好运两个字，可以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是1000元的奖金，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到好运来。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2: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Here we go！
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992晚高峰节目刚刚回来之后啊，我们想给大家呢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来帮忙支个招吧。刚才我们还说呢，说小强啊，他的这个车牌照丢了，昨天下雨，车牌照呢被丢了，他的车牌号呢是 GADB158。后来呢发现啊，这个事儿还有进展。他说啊，有人呢用一键挪车然后联系了他，也就是说有人捡到了他的车牌，然后呢就怎么才能联系到这个车主呢？那人很聪明啊，就是那位热心的人呢用这个一键挪车打的114，然后联系到了他。但问题是，小强说我现在怎么找到他呀然后114跟他联系了之后呢其实更多的呢是不是让他挪车呢，而是说车牌丢了之后被对方给捡到了，对方能联系到他，但是他看不到人对方的电话。大家能不能帮我们出出主意啊？现在呢就卡到了这个，他怎么来回过去联系那位捡到他车牌的那位朋友。大家如果说您有好办法的话，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您支支招。
0: 另外唐环养会提示您，现在北三环的东向西在正信街附近有些堵车，北三环正信街离体育大街远不远啊？具体北三环的这个堵车路段是什么样的堵车原因，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
1: 好嘞，您要是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留言 的话，您啊，如果没有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找到我们。您在这里啊，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打卡都可以，发送"晚高峰"或者打卡，这样呢，给您回弹的页面，您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样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了。
0: 此外，截至目前呢，玉祥街在王家屯村村口的这块的信号灯有没有恢复正常？大家还没有确认啊。今天如果您稍后要走，玉祥街南三环附近的这一节，帮忙去。

0: 确认一下，玉祥街南三环南向第二个信号灯，也就是到王家屯村口这块的信号灯，昨天呢有听众说那个灯啊它是冲下的，不知道是被风刮了还是它的固定有问题，今天再帮忙确认一下玉祥街王家屯村口的信号灯这个位置有没有恢复正常，在这个路口通行的时候能不能正常的识别这个信号灯。
1: 好嘞，这里是92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周一到周五的互动服务环节，张华在线，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张华警官的，或者好的交通出行建议，都可以呢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此外呢，大家在提交通建议的时候呢，也把路您的建议的具体内容也都详细说清。比如说呢，有听众朋友说在路口啊，觉得自己这个方向的这个绿灯时间有点短，您在这个路口您帮忙记一下时，您看一下您所说的东西向的绿灯时间短，大概这个东西向的绿灯是多长时间，南北向的这个绿灯是多长时间，来对比一下这个路口不同方向的配时比，在向交警具体反映的时候，我们好比较清楚的能够描述某个路口的具体情况。
1: 下班的除了关注路况，还要关注天气。天套酬勤说邢台现在开始是下雨了，那邢台的朋友啊，咱们没什么事儿的话，下班赶紧回家，别像我们其他的有一些听友说到的一样，就都快到家门口了，来一阵急雨又给淋湿了。
0: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张华警官的电话，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3: 哎，你好。
0: 首先有位孙听众啊，给我们发了一段行车记录仪，他担心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请您帮他判断一下。他说他的行车记录仪的刚才这一段呢，是在北三环的东向西到胜利大街这个辅路的路口，说现在这个辅路啊，这不还施工没有完全移交吗，标线有点不清，但是临近路口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咱们交通标志，上面写的很清楚，说左转车按虚线标线通行，他就标了一个虚的就左转的待转区，但是他没有掉头车的这个位置，他最左边是左转加掉头的位置，于是呢他就从那个左转的待转区的那个车道旁边过了，但是他转过来之后意识到他看他走的这一节好像是非机动车道，他的这个通行是不是有问题的，他另外也跟这个施工单位也反映一下，在这块左转的待转区有了，但是掉头车道没有一个专门的掉头车道，能不能补充一下这块的标线。
3: 那个导播把那句话发给我了，但他那话里边没有说他的诉求是什么。
0: 对，他就把那个掉头车道明确一下，就是他现在他的这个在这个路口掉头的时候，他是在左边一个实线的一个车道里过的，但这实线呢，他说这应该是一个非机动车道，他不应该是他的掉头车道，就给您明确一下，他掉过来这个位置是对的吗？
1: 就是您帮忙看一下刚才那个视频当中这位车主他开车的行车轨迹对不对，
0: 对，
1: 有哪个地方是你比如说他的错误操作，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就不会违章，他特别担心他的这个操作是错误的，万一有违章
0: 就
1: 产生违章怎么办。
0: 大概五六秒钟的时候，这块第六秒咱停下来看的话，他走的这应该就是掉头车道，他说的非机动车道应该在那桥墩里边才是非机动车道的吧。
3: 那杨上讲应该是人行道。
0: 哦，桥墩里边是人行道，那他掉头的位置应该是非机动车道。
3: 但是我看一下，
0: 因为他掉头这位置正冲着那边对面的等着红灯的很多的非机动车正对着呢，他就说这个桥下这个标线也是不清晰的。
3: 您这样啊，一会儿我跟这儿还不归三环大队，不快速路二大队，这儿归长安大队，
0: 它归桥下的辅路的这个路口，
3: 这就是长安。我跟长安同志反映一下，因为这个地方那个标线啊，还有标志，还有交通设施，现在目前还在施工单位手里呢，还没有正式移交。完了，过去看一眼，看一眼说，如果说像您所说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掉头，
1: 是，然后
3: 条件是允许的。
1: 但是他要是像他前面那辆车那样 SUV 那样，然后沿着那个虚线那么绕一圈应该是没有问题，他特别担心他拐了个小圈，但拐过来之后他发现他怎么正冲着人家前方的那个非机动车道的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啊，所以他觉得这块是不是给人家自行车通行的通道。
3: 对，因为他那个视频的开头他截的比较短，他要再往前截上个十来秒钟，他前面路过的那个标识，我咱们能看到，因为他现在看不到那个标识。
1: 明白了，张华警官就是说，他这儿肯定是有一个标牌的，标明这块什么车道怎么走。
0: 我一会儿把前面有那个标牌那个视频，有个长的视频，我再给您再转一个。
3: 好嘞，我看一下那个，他如果说走那个待转区那个位置去掉头，
1: 那
3: 也不对，
1: 也不对啊，
0: 因为那是左转的是吧？
3: 那是左转。
1: 哦，
3: 而且它这个，但如果从它从这个位置掉头的话，它的这个轨迹，它很长。
1: 嗯，
3: 那个也不利于掉头的。
0: 对。
1: 哦，
0: 他这个，他前面有那个标牌那个视频，我马上给你传到您的微信。
3: 我传一下，我看，因为他这个视频没有那一段。
0: 好嘞。
1: 另外张华警官哈，我们请教您个问题吧，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啊，就是好多人可能那个车牌就被冲掉了。然后今天呢，有一位听友小强，他就给我们拍来一个车牌啊，他那个车牌就是昨天下雨的时候丢了，但是有人捡到了，那人挺聪明，那人打了个114。然后呢，用一键挪车联系了他，但是他说现在我怎么反向能找到对方呢？
3: 他找到您，他是给您提什么要求了吗？
1: 就是说他那个车牌然后丢了，可能人家也联系不上他嘛。然后那个人呢，就打的114，可能想联系上就这个车牌的主人，然后结果就是联系上他了，联系上他了之后，但是。他跟那个就是捡到车牌的人是没法对接的，应该是你
3: 应该掌握到114那边也
1: 不可能让他们之间沟通是吧？
3: 对，他人家114也为了保护隐私的话，114也不会把客户的联系方式给您。
1: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说我怎么联系上对方啊？
3: 您干脆就补办吧。
1: 补办车牌是吧？
0: 就113上
3: 113机动车业务，我们那个补换领车牌。
1: 行，那就得补换一副。
3: 对，
1: 补
3: 换领吧。
1: 行，好嘞。
0: 就是如果大家在短时间内没有找到车牌，又发现车牌缺损的，您一定不能开车上路了。如果您着急用车，只能在113上补领一个，大概一两天也能有机会。
3: 短时间内是这个上路是也是可以的，
1: 因为没有办法嘛，因为这是不可抗力。像好多听友现在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希望呢看谁捡到了，有这么一个寻物的启示，希望捡到车牌和联系。
0: 那张警官，这具体的短时间怎么判断？就是两三天。就是如果这两天咱们交警在路上发现没有车牌的车，人家说被水给冲掉了，咱们交警能不处罚吗？
3: 应该那个这个接受人家的陈述。
0: 哦，对，就是我们陈述符合现实的。
1: 对，因为临近
3: 昨天确实这场降雨给市区的不是市区了，整个石家庄市的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为昨天我们一直到凌晨3点吧。那个才结束，才是这个水就彻底下去。我们在车上看了很多很多，因为这场强降雨来得急，下得
1: 猛，特别猛。
3: 对，这个就是在短时间内，咱们的市区的积水就很深了，很多车都是在路上飘着。因为昨天我们见了很多很多这类似的这种情况，这个地方不乏有掉车牌的。
0: 对。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视频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也发了很多昨天在这个咱们交警一线的这个执勤的过程当中，帮助一些这个在水中抛锚的车啊，帮助清理下水道的一些这个交警在执勤现场给我们传来的一些情况。
3: 对，然后呢，就是说到这个问题了，据气象部门现在的预报啊，今天晚上降雨的概率不大，但是明天和后天，也就是周五、周六，降雨的这个可能性是达到了90%。也是雷阵雨，周日降雨的可能性是达到了60%，也就是周五、周六极有可能我们还会遭遇到一场强降雨的过程。但是这个降雨的量有多大，达到什么级别，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现目前我们可这就可以做出一个，按经验来说做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因为昨天的雨。水降的快，基本上到凌晨1点多的时候，咱们那个这个路面上积水就没了。但是我不知道主持人您今天注意没注意，咱们的弥津河今天早晨还是降低水位的时候那个状态，基本上是干的。
1: 哦。
3: 也就是说，这场降雨被土壤吸收了。
1: 哦。啊，对，现在还没有达到土壤没有达到这个饱和呢。
3: 对，但是周五、周六这两场雨。它就极有可能出现反涌倒灌，因为昨天有一些个井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了，所以说呢，明天后天这两天，如果说遇到降雨的这个过程，咱们一定要提高防范，能尽量少开车出门就少开车出门，换成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是最安全的，也能够避免给您的财产带来一定损失。 因为昨天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个被水泡的车很数量很大。
1: 嗯。
3: 嗯，所以说明天后天这两天咱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1: 对，我觉得张华警官这个提示特别对，就是刚开始有强降水的时候，尽管呢它的这个降水量挺大的，但是呢都能被这个土壤吸收，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主汛期到来，强对流天气增多了之后，那个土壤伤情增强了之后，那很有可能这个对我们的损害就更大了。
3: 对，它那个不再消化了，
1: 嗯，
3: 然后特别是咱们那有些排水道，它可能也饱和，
1: 对对对，
3: 就是有可能就是水降的速度就比较慢了，昨天是比较快的，嗯、
1: 是。这事儿也提醒大家哈，就是说您的车牌如果丢了的话，我们的消防部门也能针对近期的这种强对流天气，也是完全能掌握，就是这个积水对大家呢，就是这个车牌啊的影响。但是您别过的时间太长，一旦要是丢了的话呢，很有可能这个找的概率很低，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在线上进行补办。
0: 此外呢，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对于这位听众朋友的抓拍呢产生了讨论啊，请您帮他查询一下他具体这个情况，车牌号是 GAYZ485。GAYZ485，7月17号，中华大街新石中路有一个闯红灯的抓拍，他的这个抓拍图片可以看到，他确实是红灯的时候过了停止线，而且过了路口直行。但是他的复议理由说，这个路口的信号灯跟他的高德导航上指示信号灯的变化时间差了30几秒。他说呢，他是听了导航上的这个信号灯的指示，但是没有现场看现场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个变化。他说呢，把责任推给导航不准确，他觉得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导航的不准确，说是不是现场信号灯的故障，当信号灯和导航上不一致的时候，我们都大多数听众都认为是要以现场信号灯的观察为准，但是他觉得这是不是你现场信号灯有问题了。
1: 他是这样的意思，在路口的时候，然后他呢就是导航提示他啊，就是说这个变成啊，对对对，准备起步，但是呢他说一看信号灯还是红灯，他又等了大约30秒，结果等了30秒之后呢，信号灯还是红灯，他就认为是信号灯出故障了，他就过去了。
3: 首先一点，导航是我们驾驶中的一种辅助工具，它会提醒给您指路。它的现在咱们的导航，别管是哪个产品，准确度相当高，但绝对达不到100%，这是其一。其二，导航跟信号灯并非是存在物理连接的，它只是用大数据的算法得出的结论，
0: 推算的。
3: 对，它是推算出来的。
0: 嗯。
3: 它并不是说它的导航跟我们的交通这个信号灯控制系统联网的，
0: 哦，
3: 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嗯，所以说那个导航不是说连着咱们交管系统的，不是说咱交管系统那个灯有问题了才导致它那个导航不准确的，是它这个两个中间它是没有这样的物理连接，就没有这个联网。所以说呢，您要在现场是以现场的信号灯为准的，不能以您导航上的数据为准。
3: 对对对，咱得看天空中的那个信号灯，不能看您手机上那个信号灯。
1: 嗯，也就是说，它其实这个导航呢，它不具备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管控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吧？
3: 对，
1: 我们要听
3: 它是基于那个大数据的算法。
1: 嗯嗯，它没有这个权利啊，指导你就不是指导你了，是你按着它的那个红灯还是绿灯走。比如他说红灯了，你必须得停；他说绿灯了，你必须得走。它不具备这个权利。
0: 另外，他想要查看一下当天的那个信号灯的那个抓拍的视频，这需要到哪儿看？在辖区的交警队呢，还是到咱们交管局服务大厅？
3: 到辖区交警大队吧。
0: 嗯，你到辖区交警队说明一下情况，看一下。
3: 那个桥西交警大队。
0: 嗯，
1: 他还说呢，他说张华警官，那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是等着还是等着？那您必须得等着，您就得看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刚才张华警已经说到了啊，
0: 以现场的信号灯为准。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呢，多位听友啊就反映石家庄的中华大街沿线的一些直右可变车道，说现在啊红灯的时候本来只能右转的走，但是呢这个地方经常会有直行的车在那儿停着等红灯，挡着右转的车。除了中华大街新市南路这个路口之外，像新中华大街的淮安路啊，中华大街的工农路啊，都存在这种情况。
0: 大家说是咱们那个直右可变车道那个灯和牌匹配有问题，按理说红灯的时候应该是只能右转，但是咱们现在的红灯的是直加右，然后绿灯的时候应该是直行加右转，但是咱们绿灯的时候它是光右转，就是它那个直右可变，
1: 反了。
0: 对对，它那个灯和那个牌可变车道的灯和牌匹配，它现在是岔乎着呢。
3: 有这个情况。
1: 嗯，
3: 比方说，咱打比方说吧，塔北路中央大街口， 他那个自由车道是跟公交车专用道那个共用的。
0: 嗯。

0: 公交车他直行，后边右转就走了。
1: 不是，他现在说是那个咱们那个指示灯和牌是错的，咱们如果是红灯，咱们那个指示牌上应该写只能是右转，对吧？只右可变车道，如果是红灯只能右转。就咱们刨开这个公交车的问题不谈，就是社会车辆如果是只右可变红灯的话，它是应该只能右转，但咱们那个牌现在是直行加右转。
0: 行，我跟那个我们科研所同志反映一下这个事儿。
1: 对，它就是灯和牌只右可变车道那个规则大家都理解，但是这几个中华大街上路口它这灯和牌匹配是反着的。
0: 行，那我跟我们科研所同志反映一下。
1: 好嘞。
2: 好，一个是反着的，还有呢就是大家也反映，现在好多的那个只有可变车道直行的，它在变红灯的时候它就直行的从而挡着，就是你要公交车的话呢咱可以理解啊，它只能在最右侧车道，但是有一些社会车辆也在那儿停着挡着，也希望呢就是加强这样的一个监管吧。
0: 行，那我一会儿就跟那个我们科研所的同志反映这事。
2: 好嘞。
1: 还有这位的车号是 GA7V7T8 7月12号和平路开泰街有一个抓拍，他说当时和平路高架桥上，他说在实线变道了，说前方有清扫车在高架桥上缓慢蠕动，说多车都是跨线了，但是他被拍了，看有没有其他车是不是也同时被拍了。像这种情况在和平路高架桥上前方如果有个工程作业车，这大概是什么时间啊？应该不会是高峰时段，高峰时段应该不让上高架桥这么展开作业。7月12号和平路开泰街东向西
0: 11:02不是高峰，早晚高峰我们是不允许作业的。
1: 那他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当时应该哪怕那个作业车再慢他应该在后边等着过了实线区域再变道。正在查看您的这个招牌的信息。
0: 应该是，应该你不能这么变，他走得慢，他在运动中。但您看啊，其实您前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叫灰色的吧，灰色的小轿车也确实是实现变道了。但是呢，您前面还有两个车，人家没有变。
1: 人家在那个作业车后面耐心的排队等着呢。
0: 对，人家就没有变嘛，只有你这两辆车是变了。
2: 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听友，他反映的是石家庄的赵陀路和明珠街的交口，说这块最近啊红绿灯给调成了15秒，他说尽管这是个丁字路口，但是这15秒也太短了，说一个信号灯的周期只能过3辆车，所以造成这个地方比较堵，他无论是南北还是东西都是15秒，最近刚调的。
0: 明珠街和
2: 赵陀路的交口
0: 和赵陀，
2: 刚刚调整到15秒，因为这车它见信号灯变化了之后，你比如它有一个反应时间，有一个起步的时间，悠起来了之后，然后差不多这15秒就过去了，所以也就是3-4辆车能过。
0: 改成了15秒。
2: 就是最近刚调的。要不跟辖区，这属于桥西吗？桥西。
0: 新华
2: 啊，是不是新华啊。对，桥西在南边，对，新华，对。要不问问是为什么要改成15秒？还是说觉得这个路口的车辆不是特别大？
0: 不，这个地方流量可不小。
2: 那为啥改成15秒呢？
0: 旁边小区特别多。
1: 然后有听众说，这个可能东西向南北向，他说两个方向都是特别短。
2: 是，刚才说到了东西南北全是15秒。
1: 如果保证一个主干道。那另外一个应该长点儿，但是它另外一个也很短，
0: 他俩分不出谁是谁主次，谁次。
2: 对，所以他就是南北和东西都只放15秒。
0: 对，他要因为小区比较集中，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吧，还有两个，怎么说比较大的，算是比较大的企业吧，一个是那个公交的二公司，一个是那个这叫什么？电力公司。
2: 电力公司。
0: 热力公司。
2: 那要是说你看又是小区比较多还有大厂子，那这块儿它15秒应该过不了多少车。
0: 因为我跟大队同事反映一下吧，看看这两条路都不是很宽，但是 你说它哪个是主干道哪个是次干道，他俩可分不清。
2: 但是听众没说，就是之前这块是这个配时比是多少，但是现在调成15秒真的说是因为它过不了几辆车造成拥堵。
0: 他会不会是给调成这个暑假模式了？
2: 暑假模式，所以就调。

0: 那他可以
1: 有点太短，这暑假模式
0: 不是咱一般的暑假模式吧？会不会你比如说有一些不是特重要的路口啊，比如黄灯闪烁，但是他、
2: 就是这一带吧，他这个地方肯定是不能黄灯闪烁的。
0: 就是您说，就是因为人流量、车流量都特别大，
2: 对，人这肯定不能人这个黄灯闪。他那一共有四个学校，一个金地，一个赵佗，一个叫陈章小学，还有一个。35中，
0: 哦，35中也在这儿。
2: 35中呢，赵佗路上是两个小学，一个赵佗小学，一个陈章小学。
0: 嗯，
2: 然后明珠街上有个金地小学，有个35中。
0: 嗯，
2: 但是现在放假了，有可能是改这个暑假模式的时候是改短了。
0: 但是
2: 有这可能。
0: 像您说的，你看这周边这么多小区，包括还有一个那么大的那个热点公司。
2: 嗯，对吧？还有一个公交公司。
0: 嗯。
2: 公交一个枢纽，
0: 对，
2: 我一会儿跟那个大伟同志反映。
0: 行，好。
1: 另外呢，还有大家其中反映的就是玉祥街在王家屯附近呢，还有樊家屯附近这几个信号灯还都是有故障的。首先，王家屯的那个信号灯它是耷拉着，角度歪着冲下的，没有正对着这个路口的车，就是起不到这个作用。另外，樊家屯的南北的信号灯黄灯闪烁，东西向的。这是绿灯不亮吗？以前是红绿黄灯，但是呢现在是红黄灯亮，但是绿灯不亮，就是王家屯、樊家屯，然后玉祥街沿线的这几个信号灯的故障。
2: 那几个地方，那行，我再跟栾城同志说。
1: 嗯，
2: 那个地方呢可能一是不稳定，二加上这段时间不是老刮风
1: 下雨，对，
2: 可能也加剧了他的问题，我再跟他们那个栾城区的同志反映吧。
1: 行，我们今天又跟大家核实了一下最新情况，大家最新回复的说王家屯那个信号灯还是歪着的。
2: 行。
0: 好，还有一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配置比较短，我们这位慧刚他反映的，他说建华大街和中山路，目前建华大街和中山路南行方向，他说配时比也给着绿灯时间比较短，说一次只能过4-5辆车，但是他并没有说这块的时长到底是多少。建华大街和中山路口，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围挡，有建华大街中山路那还是有围挡的，对，有围挡的。他说南行方向，那相较南行方向，那肯定双向应该是一样的吧？北行应该也差不多。他说每次只能过4-5辆车，要是4-5辆车的话，估计可能也就20多秒。建华大街和中山路口。
2: 南北方向，
0: 南北方向。
1: 他说南行，他是不是不让往南过的车太多？因为那块围挡，他要往南放的车太多的话，那往南边有围挡，是不是消化不了啊？
2: 4号线，4号。
0: 嗯。
2: 那我跟那个长安同志反映一下吧，然后一会儿要过去看一眼去。
0: 好的，那的确啊，就像那个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跟这儿有围挡可能有关系？但是它这个路北边，中山路的北边，这边其实也有施工围挡，
2: 有，
0: 是吧？那你如果说它这个路口要放的这个比较短的话呢，其实它也都积压到北边了，也一样，也是压力比较大。
2: 我想它这个站4号线的这个站是在哪儿？这一站是，这个中山路是北宋站，1号线的北宋，它这个4号线的站是在，好像在前面呢，没在这儿，这儿不换乘，
0: 这儿不换乘哈。
2: 我问问那个查大同志们，让咱们抓紧时间过去看一眼这个信号灯的问题。
0: 好嘞，那我们今天服务先到这儿了，辛苦张华警官了。
2: 好嘞，
0: 再见。好，那现在呢，我们播报时一下是18:01，大家呢在张华在线的环节当中，如果有问题没有问到的话啊，那您可以继续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看到了之后，我们会继续做整理，在近期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呢来咨询张华警官，反映给张华警官。
3: 992。整点导航。
0: 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整点导航，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示。23号的傍晚到25号，全省呢是多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东部地区和西部山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 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石家庄、沧州东部、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或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明天白天呢是29到34度。明天夜间的25号，我省的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25号夜间到26号，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这个周末受雨的干扰又泡汤了，所以呢，大家在周末安排您的周末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的减少外出。
3: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啦！
9: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您的难题大家一起帮忙解决，这里是992晚高峰，大家在路上出行注意安全，有及时的路况随时来传递一下。再有呢，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呢互帮互助，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也或者呢，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啊，您在首页发送打卡、下班打卡这四个字啊，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交流互动，大家是都可以看到的，谁发的信息哈，大家都可以看到，所以说呢，你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
1: 另外呢，我刚才出去给大家摇幸运的乒乓球，产生了三位幸运数字啊，今天摇乒乓球还产生了一个小插曲，摇到第三个数字的时候呢，那个乒乓球啊可能摇太使劲了，现在都蹦出了好多的球，又满地的捡了一下乒乓球，确认了 这个抽球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数量之后，又产生了第三位数字，大家核对一下，第一位抽奖的数字是四，第二位数字是二，第三位数字是九，倒序呢是924429或者是924，都有机会获得1000元的现金奖励。如果您是幸运听众，请您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
0: 嗯，好，另外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啊，九九爱吉星，他说我过来了，王家屯村的那个红绿灯已经正常了，谢谢大家给我们及时的反馈信息。
1: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附近跟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其他路口的那个信号灯，比如说有缺绿灯的呀，然后有缺红灯啊，到底玉祥街沿线几个路口的信号灯怎么样？王家屯路口的信号灯恢复的情况，我们也第一时间转给彰化警官。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发送问题的时候，也请您具体说清。像一位货车司机，您这是测出了超速了吗？然后您另外呢又传递了几个视频，还有您的这个北斗导航的这个截图吗？这是证明您当时的时速是多少？您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每张图片，还有您这个具体的问题再详细的说一下。您只是把您的抓拍的一个图片，还有呢您的几张截图发到了微信上，并不来能够了解这具体这几张图片说明和证明了什么。您详细说清一下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还有您这个问题到底是想问什么。知足说呢，自己有一个抓拍违法记录，当时呢自己和同事各交了一次罚款，这种罚款重复缴纳的情况，过一段时间他会把重复缴的第二笔罚款的原路退回，您大概等一周左右的时间再等一等，如果一周之后还没有退回，那就到附近的交警大队或者是交管局服务大厅去现场咨询一下退款事宜都是可以的。
0: 谢谢2612这位听友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他说石家庄的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在体育大街出口还是压车啊，事故车已经占据最右车道了，交警也已经赶到了，但是这车流量还没有完全消化呢。走北三环东行方向的朋友们，投到体育大街的时候，您尽量的变到内侧车道。另外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安全加高兴啊，他说那边只能北向南走，然后我给他回了一下，我说您指的是建华大街和中山路口吗？刚才咱们听友反映的那个交通出行建议，他说对的，他说开通的没有一个星期呢，建华大街中山路目前呢由北往南是可以走的单行道，由南往北在中山路只能左右转，就不能继续往北走了，说信号灯时间短暂时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多人不知道能走了，但是要好多人都知道能走了之后，会不会这块压力就上来了呀？所以说呢，我们刚才听友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已经反映给彰化警官了，彰化警官也说要及时的反馈给我们的长安交警大队，但是要您从而过跟我们说一下，因为听友只是说这块绿灯时间短，只能过四五辆车，但是到底是多长啊？是20秒啊，还是30秒？谁从这儿过的时候帮我们补充一下？
1: 嗯，还有听众朋友说呢，昨天啊，我也是丢了车牌了，怎么来找回呢？您在我们的微信里边把您车牌详细说清，然后呢再留下您的联系电话。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比较特别，他没有丢车牌，但是丢了奔驰车的车钥匙，说昨天晚上下大雨的时候，他在淮北路建华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丢失了一把奔驰车的车钥匙。估计啊是下了车之后在雨中奔跑来着，这个车钥匙可能装兜里啊，就跑着跑着就跑丢了。如果谁在淮北路建华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捡到了一把奔驰汽车的车钥匙，请您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0: 我们阿珂还说今天晚上晚高峰啊，怎么车辆这么少啊？不堵车呀、啊？是不是大家都害怕了，不敢开出来了？今天啊，我们发现呢，这个车流量起来的有点晚，5点到6点之间路上的车辆真不是很大，但是现在呢有一些拥堵的路段了啊，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比如说像省会的东二环目前北行方向在赵辉桥这个位置现在堵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是有事故吗？前方堵点呢是在这个火车道的这个上方，后方呢是一直堵到了和平路的桥面，这是东二环。另外呢我们发现啊，在南二环西二环拐过来之后，投到这个石通路互通的这个地方，这儿也出现了拥堵。南二环的东行方向，前方呢是一直快堵到了民兴河的桥面，这一节儿南二环东行方向压力也挺大的，但也有可能就是单纯的因为晚高峰车辆比较大嘛，所以行驶速度下来了，您多一些耐心。继续再往东走，到了建东街的这个互通的位置，这儿也不好走了，一直呢得到前方，没到建设大街呢，大约是在苍兴街的桥面上。这一段呢压力也不小，但是建设大街这儿也不好走，所以说呢南二环东行方向目前呢有好几段的车流的压力。
1: 还有这位呢，说在塘沽小区的门口有一个没有礼让行人，而且呢，您这块是有一个斑马线，斑马线的旁边呢又有一个黄色的网格线，说如果在这礼让行人，他就在网格线内停车了，这个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把您这个车牌跟这个抓拍的信息也请张华警官分析一下，他这个在斑马线后又设置了网格线，是不是旁边有这个学校的校门啊？我们向张华警官反映一下，看这种情况，如果要礼让行人，是否能够在这个网格线内停车？这可能又在网格线内停车，又跟另外其他的交通法规又冲突了，我们把。

0: 您的这个抓拍的信息也记录一下。
1: 嗯，谢谢大山啊。大山呢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也说到了，说建华大街和中山路然后往南走，这儿至少开通了有三个星期了吧。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大家都知道了，可能往这儿走的就会越来越多了。所以这块呢，这个信号灯绿灯时间比较短的这个问题，我们反映了之后，也希望大家帮我们补充一下，到底现在啊，这个信号灯时长到底是多少，是多少秒，您帮我们说一下。反正听有反应的是只能过四五辆车。
0: 同时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九点晚高峰的下班互动留言帖上又给大家新留言了一个新的互动题目，大家可以来尝试查看一下，和我们生活当中啊用蜂蜜有关。很多人买蜂蜜的时候，有人说这个蜂蜜好，有人说这个蜂蜜是假的，到底怎么区分一个蜂蜜的真假呢？稍后我们给您说四个选项，大家呢可以尝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尝试找得到题目来答题。只要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有留言记录，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而且是由爱商城给您包邮到家。大家呢可以在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这道题目是这样的：蜂蜜如何来快速的区分真假？滴入到清水当中，真的蜂蜜它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A 快速散开， B 下沉成团缓慢扩散， C 立即融化，D 真的蜂蜜浮在水面。这四个选项，如果这个滴到水里的蜂蜜它会如何来变化，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了。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

0: 好了，我们的这个胖丫帮主胖丫已经给我们传来了前方的好消息了啊！今天的九九二吉时好运，18点的开奖号码正序是329，倒序924，都有哪些我们的听友获奖了呢？我们来看一下，本时段一共有6人中奖，平分奖金1000元，那每人就是166.6块6啊，不是16块6，166.6块6。我们来公布一下中奖号码429的是3人，用户手机尾号150，尾号是3437。还有呢，用户手机尾号156，尾号是7182，以及133，尾号是6213，三位发的是429。
1: 中奖号码924分别有159尾号5600、132尾号6186、151尾号9555，三位听众中奖。以上每个号码各三位中奖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3小时内联系帮主胖丫。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生城。直到爱生城5周年庆典开始了，活动期间在首页直接可以领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组合下单的时候享受优惠券会更加的实惠。但是特别提示，一些特价或特殊商品是不能够使用这个优惠券的，在这个优惠券的使用说明和商品说明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查看。还有呢，限量的宠粉好物，有些特价商品只需要9.9块就能够买到，更多好物尽在9.2商城，大家可以发送数字666，每天来到我们的爱生城逛一逛心仪的商品。
0: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大暑的节气了哈，老话说大暑啊，小暑上蒸下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哪儿凉快哪儿待着。所以呢，我们的爱商城给大家准备好了荣事达空气循环扇，而且这个扇子的不是扇子哈，是它的这个循环扇的特殊的一个功能，就是遥控语音。

0: 都活动起来，流通起来。关键呢，它不对着人直吹硬吹，特别适合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关键呢，用这个空调扇会比空调开的话高性价比的一个选择，大家抓紧时间下手购买。用这款空气循环扇，噪音很小，很安静，三档以下几乎是没有声音的，只出风不出声。最高的最大风力你可以调到八档风力。最厉害的是它有 AI 语音控制，如果你躺在床上又想把这个风扇关了，以前都得派一个人下床去关风扇，但是现在呢，你直接语音控制就可以让它直接关风扇，直接喊小荣小荣关风扇，风力小一点，或者是打开风扇，都能够对它进行开关和调风量的操作，它能够听懂你的声音。大热天的，你往床上往沙发上一躺，动动嘴皮子就能够把这个风扇给调节了，特别省心。就像啊，这个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如果是这个语音喊的不方便的，它有遥控器啊，遥控器你要是用着不方便的，你就直接语音喊它都行。如果您去商场超市呢，或者网上买动辄大几百上千的空气循环扇，今天在我们的阿生城只要特惠价129块钱。
1: 另外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哈来推荐一款商品，因为夏天的时候啊，选护肤品真的特别的难，所以说呢，接下来给您所有的女士推荐一款宝藏单品，来自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智颜面霜，75毫升的啊，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胶原霜。那这款面霜呢，是专为我们亚洲肌肤研制的，它主打的就是让我们的面部轮廓更紧致、更饱满，同时呢，深层保湿，改善细纹。它分清爽版和滋润版，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吧。一般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价格可是比较贵的。今天呢，我们的啾啾爱商城夏日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您任选，活动到手价只需要199哈。今天我们发现推荐的这两款商品，真的价格都特别特别的亲民，但是提醒您，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8月份，怎么也能用完了啊。有效期可以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呢，而且呢给您是保证正品，蚂蚁溯源保证，那顺丰直发到家。用上一瓶好的面霜呢，可以大大增加我们肌肤的安全感，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大家老觉得哎呀，这个天热了之后啊，感觉这个面部的皮肤都不好看了，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买价格又合适而且特别好使的智颜面霜，还可以搭配上同系列的一些精华呀、眼霜啊，您可以挑一挑啊，护肤效果都特别的好。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呢您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啾啾爱商城进行抢购，或者说您经常没有在我们的爱商城逛哈，小程序找不到的，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666

0: 有位听众朋友要特别批评一辆黑色本田车的车主，刚才您是在胜利大街北向南中山路附近一边开车一边接电话，堵了后边一溜车，车牌尾号是 17L6 啊。还有听众说，刚才在中山路的西向东万象城门口这黎明街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事故，大家走中山路万象城进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加小心。同时在万象城附近有位车主呢是没关车窗，这是在万象城还是在哪儿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啊，这是在乐城商贸城，这不是万象城，是另外一个地方啊，这离得还挺远。乐城商贸城停车场说放了好长时间，这位车号是 GF-GY012 一辆黑色的福特车，在乐城商贸城的停车场，是不是昨天就没关车窗啊？今天呢还有可能下雨啊，抓紧时间车主去把车窗关上。
1: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2: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5: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2: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5: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6: 接着晚高峰，我们听友现有一个路况提示哈，我们提醒大家是在石家庄的建华大街丰收路这个路口南往北，我们的听友吉人天象在这儿说堵得一塌糊涂，是不是前方有事故啊？前方如果有咱就这晚高峰的听友帮忙说一声啊，没过来的朋友们尽量不要走建华大街，建华大街目前北行方向与丰收路这儿特别的堵。
0: 此外张先生您发来的视频啊，经过我们反复来查看，您发的视频没法认定对方的车主是恶意的别车，您如果坚持是有这样的认定呢，我们请张华警官再分析一下，当时呢人家那个车是在你的左侧的，您隔了一个车，另外一个车人家是要出主路，人家是往右的一个变道的过程，尽管在这个其中它可能涉及到一个连续变道，但是您在这个中间您是一会儿往右一会儿您怎么又往左了，您当时一个行车的一个轨迹和当时您行车的思路是什么样啊？您也详细的再说一下，明天我们把您发来的这个视频请张华警官分析一下。
6: 另外呢我们看到了目前我们听友说到的建华大街和丰收路口不仅是北行方向堵，其实南行方向也堵，这个地方是不是跟他那个信号灯我们猜测啊配饰比有关系吗？还是跟这块呢可能有施工围挡有关系呢？大家走这的时候多一些耐心吧，因为这块呢地铁四号线正在建，所以呢有可能在车辆大起来的时候这块就压力陡增了。目前建华大街丰收路口遇到红绿灯了之后南行北行压力都不小。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听友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吧，我们的这位听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他发来了信息，他说淮安路转东二环辅路怎么这么堵啊，淮安路目前转东二环有临时的交通管控没有啊？还是说这块单纯就是车流量的压力比较大呀？您没有说是哪个方向啊？它在东二环，东二环呢目前转淮安路，他说压力特别大。我看了一下还好啊，您是在辅路呢还是主路？辅路上，哎呀，其实我们看了一下是这个，从淮安路转到东二环，然后转到东二环辅路这块目前堵到了淮中路，您是在这一节吗？跟您说到的那个方向差不多， 您看，您是从东边过来，从东二环从环路的东边过来，到了东二环之后呢，您往北拐，目前辅路这儿压力的确是大，前方得一直到怀中路呢。这个位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大家知道吗？我们看匝道上都已经堵起来了。
0: 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说，在赵县的新寨店308国道附近是有交通事故，有些堵车。如果这一节的赵县新寨店308国道大家要通行的话，提前关注一下沿途的路况，尽量选择其他路线。刚刚呢，我们的互动题目给您出的是如何区分一个蜂蜜的真假，咱们把这个蜂蜜滴到水里看它的变化，就有机会来确认这个蜂蜜它到底是真蜂蜜还是假蜂蜜了。真的蜂蜜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正确的选项是第二个选项，下沉成团，然后再缓慢的扩散开。咱们在冲蜂蜜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是先倒水，然后在水里面再滴几滴蜂蜜，当时你就会检查这个蜂蜜它真实的一个变化，就会出现第二个选项的变化过程了。
6: 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就是很奇怪啊，为什么就真蜂蜜就会说立刻的，然后它会沉底呢？其实它的密度大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它滴入之后呢，它会保持一种柱状的或者球状的，然后迅速的沉下去了。另外还有呢，就是它遇水会缓慢的溶解，常常呢伴有一种絮状的这样一种悬浮，这能判断它是真蜂蜜。因为好多这个假蜂蜜吧，它都含糖浆或者一些添加剂，所以呢它倒到水里面之后迅速的就会被溶解，它并没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明显的沉淀呀或者是分层啊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了，我们判别这个真假蜂蜜哈，刚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办法，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受我们比如说温度啊浓度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这个真假蜂蜜的辨别还是呢希望大家就是到这个正规的商店去买。
3: 傍晚6:30，
5: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有听众朋友说，刚刚呢，西二环和环路桥下的辅路特别堵。目前看到这块确实桥下辅路有一些排队和压车。大家如果在西二环环路这儿，桥下就需要多一些的耐心了，因为桥下。
6: 刚才听我说的是东二环。
0: 然后再来关注其他的听友传递的信息。你那还看到其他信息，我这找一下刚才那个信息的那个。
6: 你说还有一个反应西二环的是吧？那现在东二环呢，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原因，听友还没有回复呢。环路从东开发区过来的，您
0: 看到了，他说的确实是东二环的辅路，环路东二环辅路桥下怎么这么堵啊？这是问号传递的信息，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桥下堵车的原因。
6: 现在呢一直堵到了他那个匝道的这个位置，前方的堵点呢是在怀中路，目前这块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帮我们说一下。
0: 此外，西二环环路这块看着桥下呢是南向北的方向的辅路，也有一些排队和压车。同时呢，在西二环南北双向，从环路往北，主路上也不好走，主路往北一直需要过了中山路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6: 我们听友家有贤妻说了，他说观察了一下天象啊，掐指一算，今天不会下雨了，但是呢，局部要以实时天气为准哈、啊。借天吉言吧，就真的不想再有这么大的这个降雨量了，影响到大家呢下班晚高峰的出行。甚至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出行的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未来的天气变化预报啊。明天石家庄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温度最低26度，最高33度。预报承德明天是雷阵雨转阴，20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秦皇岛呢明天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22到28度。唐山阴天，23到31度。廊坊明天是阴天，23到31度。
0: 保定雷阵雨23到31度，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衡水中雨转阴24到31度，邢台有雷阵雨22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2到32度。
6: 明天北京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22到31度，天津阴天24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20到32度，河南郑州小雨24到32度，山东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
6: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1， PM10 的指数呢是54，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接下来有请微信爱商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为您介绍微信爱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马杰你好。
7: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亲爱的朋友们，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时间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不知不觉九九爱商城已经有5周年了。所以我们要搞一个5周年的庆典，你说表演个唱歌，表演个跳舞，那都不如送您点带。

0: 金券特别的合适，活动期间呢，在首页可以直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括弧特价以及特殊产品除外）。有那都特别特别便宜了，都是打折腿的价钱，就不能再享受这样的优惠了啊。 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原价只要9.9元起啊！所以呢，欢迎大家来99爱商城看一看。今天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你看这两天下了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早晚的时候你在出门就没有那么热了，有的时候你还觉得脚脖子挺冷的，开一晚上空调受不了。所以呢，电扇是个好东西。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荣仕达大品牌的空气循环扇。 它是遥控语音款的，只要129元，然后呢有深灰色玫瑰金粉两款任您选，然后呢可以把家里的那股就是你觉得不流通的气给你搅动起来啊。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呢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凉风能够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噪音很小很小，3档以下没声音，5档开始它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然后最厉害的是它是 AI 语音控制。 不用联网，不用下APP，你直接喊他小荣小荣打开风扇，你想让他干嘛，你跟他说，他是能够听得懂的，动动嘴皮子就把风给调了啊。今天呢，这个电扇是要重点给大家来推荐的。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说的就是能够一款完美解决你夏日所有肌肤纠结的宝藏单品——雅诗兰黛的明星产品智颜面霜75毫升，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胶原霜，而且是专门为亚洲肤质来设置的。 平时呢，这么一瓶啊，可是比较贵的。其实5毫升的正价，那么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今天任您来选，活动到手只要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以后，并且还是蚂蚁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在9.9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啦，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2: 好嘞，谢谢马杰的推荐，再见。
1: 嗯，
3: 拜拜。
1: 另外呢，伴随着马杰给大家介绍到了爱商城都有哪些特价好物，我们爱商城给您送出的2瓶玻璃水，幸运听众的获得者已经产生，在汽车新闻端网名叫做 override
2: 一个英文名啊，override，您的手机号呢是1395838365的朋友，获得了今天的2瓶玻璃水。今天抓紧时间，在5分钟的时间内，在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联系电话确认领奖，超过5分钟，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好，这里是九卷晚高峰，大家呢跟我们联络非常的方便，可以选择微信互动平台，就是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互动平台，或者说您可以选择呢即时新闻客户端，这里边有咱九卷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在 留言帖给我们发送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您的今天的上班的心情啊，下班的碎碎念呀，还有下班的路况啊，都可以。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 6000克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春节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爱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3: 爱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勤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0: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

0: 正在为你直播的九点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目前比较拥堵的环路。环路东西双向在二环以内的这一节桥面的压力都非常大，更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的拥堵的段数、拥堵的距离都会比东向西更长一些。如果是大家西向东要走环路的朋友，建议呢您现在需要多些耐心。南二环呢和环路相比，南二环稍微的集中一些，南二环只是中间一节，从平安大街一直到玉祥街的桥面，现在是西向东有点压车，过了中间一节难走呢，南二环西向东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了。
1: 好嘞，另外感谢我们两位热心的听友啊。首先呢，金一他帮忙回复说，石家庄的建华大街丰收路那儿，他说刚从北往南方向过去，我没看见事故啊，单纯就是因为修地铁呢，路不太好走，下班高峰的时候车又比较多，所以在这儿拥堵的朋友们，大家多一些耐心。另外呢，还有就是之前啊，在彰化在线的环节当中，大家反映中华大街是建华大街，建华大街和中山路这个信号灯的配时比啊，给的绿灯有点短，说只能过四五辆车。后来陈旅呢从那儿过，听了我们的呼唤之后啊，帮我们注意了一下这块的绿灯到底有多少秒。他说我觉得30多秒配时比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但那为啥只能过四五辆车呢？可能跟这儿的地铁施工未档有关系。
0: 我们也再次呼唤一下汽车新闻端的手机号139尾号是3865 override 这位听友，您中奖了两瓶玻璃水，抓紧时间到微信平台回复您的电话号码。现在应该是一两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如果到5分钟您还没有发电话，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
1: 再给您2分钟的时间啊，如果大约到42的时候您还没有回复的话，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再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呢贺听众，他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的丰收路和建设大街的全界酒店的门口。谁在附近呢？丰收路建设大街全界酒店的门口，电话呢是18833147688，能过去帮忙的您先给贺先生打一个电话，18833147688。
0: 小舅的车呢是在西美花城小区的西门停车场亏电了，如果您在西美花城小区附近有天明线，可以拨打他的电话18033865736 18033865736。稍后呢，大家在路上通行，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儿，也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好了，已经超时了哈。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已经18:42了。刚才那位我们的第一位，哎呀，这个。幸运听众啊，一直呢没有给我们在微信平台回复完整的电话号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我们的下半打卡留言帖的各位网友们，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9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您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到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

0: 我们再产生一位获得啾啾爱商城为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的机会。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说自己呢是有一个超速的抓拍，但是自己提供了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视频，但是呢到交警大队去申请复议的时候并没有被采纳，您可以再提出复议的申请，如果交警队没有认可的话，您可以向上一级的比如说市级的交管局再来提供一下相关的证据，看是否能够申请通过。其他的朋友在下班通行路上呢，也可以及时给我们来传递一下最新的情况。还有听众说，和平路的东向西现在也堵起来了。目前和平路的东向西在绵阳墙的上方，后方的压力点呢已经排到了广安大街的后方。在东向西想要过和平路老桥的这一节两个车道的路段，由于车道变窄的位置，也会有缓慢通行的情况。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最新资讯。截至到7月20号，目前河北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当中，有228对已经完成了改造提升。此次的升级并非简单的环境翻新，而是立足群众出行的需求，结合路段、路网、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的全方位提质，实现了从基础补给再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一批特色化、标杆化的服务区相继亮相。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0: 好，接着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日前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全面梳理航班超售后旅客法定权益，普及出行防范技巧，引导消费者理性维权，顺利出行。
1: 为了配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从7月1号正式实行，经济系三地的消协组织相关的部门来委托微道天津市场调查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了机票超售相关问题的调研。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仅26.96%的消费者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之后退改、安置、经济补偿等全部法定权益，绝大多数的旅客对于自身出行的权益认知存在着短板。与此同时，当前民航购票页面的风险提示较为隐蔽，知情确认机制简化等问题突出，旅客出行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0: 那三地消协呢组织明确，机票适度超售是属于民航常规的运营的方式，但是行业惯例呢是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及民航服务相关的管理规定，机票超售之后，旅客享有5项核心权益：
1: 一是享有法定的知情权，航空公司需在购票、值机、登机全环节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以及分级补偿的标准。
0: 再来关注第二呢，是特殊旅客享有优先的保障权益。出现超售需要优先征集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严禁强制拒载。老年旅客、孕产妇、还有残障旅客、未成年旅客，以及呢需要衔接后续航程的连程出行旅客，那享有优先登记的保障权益。
1: 三是享有原机票免费处置权益，旅客可以全额免费退票、免费改签当日最早航班2项方案当中二选一，航空公司不得收取手续费、差价或者是服务费。
0: 四是享有滞留配套的保障权益。因为超售导致游客当日无法出行的，航空公司呢需要免费的提供住宿、三餐以及机场往返接送的服务，全部滞留相关的费用由航司承担。
1: 五是享有现金补偿及取证权益，无论是自愿弃座还是被动无法登机，旅客均可以要求现金补偿，有权拒绝各类非现金的替代方案，可以现场要求出具超售书面凭证，并且留存订单、现场音视频等维权证据。
0: 为帮助旅客避免因机票超售导致的无法登机的风险，三地消协组织呢建议旅客优先选择航司官方的渠道来进行购票，主动查阅超售的相关条款，
1: 在直接通道开放之后第一时间线上选座，提前办理行李托运，刚需出行特殊身份旅客可以提前向航司备注备案，获取优先登机保障，出行全程关注航班动态，及时接收航空公司的预警通知。
0: 同时啊，对于必须按时出行的游客，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您可以优先选择宽体机型，还有5间航班以及高舱位全价客票。
1: 经济系消费者维权联盟特别提示，遭遇到航空公司违规超售处置时，应理性沟通，依法维权。
0: 第一，完整的留存电子客票、值机记录，还有现场沟通的录像、滞留票据等等全部的证据。
1: 第二，

0: 现场与航空公司及现场的值机经理沟通，明确提出免费退改签、现金补偿或食宿保障三大诉求，拒绝不合理的处置方案。
1: 另外就是您一定要记好一个电话12326，协商无果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2326，这是民航服务热线，或者呢您向航空公司的客服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协会提交投诉。
0: 第四，针对于多次协调无果产生了大额损失的纠纷，可以凭全套证据链通过仲裁诉讼途径追究航空公司的违约责任。

0: 在即时新闻端，我们找到了递补获得玻璃水的幸运听众。您的即时新闻端网名叫做笑望未来，手机号是133尾号0198的朋友，133尾号0198，笑望未来，请您抓紧时间回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来确认领取玻璃水两瓶，您自己填写订单，邮寄到您的指定位置。然后呢，这个快递的最新的邮寄的进展，自己也可以在二生城的我的订单当中详细查询。
1: 嗯，家有俩娃在微信平台还说呢，说哎，怎么可以留言啊，您要是想进入到我们的992的晚高峰下半打卡留言帖的话，您就直接啊在微信平台，因为大家可能更习惯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您在这儿发送晚高峰给您回弹的啊这个推文，您直接呢打开了之后，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那个蓝条，您点击那个打开 APP 的蓝条，按照它的这个提示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以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咱992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上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了。当然了，如果您要是发送这个视频的呀、语音的呀、图片的信息，你还必须得在微信互动平台，因为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我们俩在这个放广告的时候啊，经常会要关注一下呢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视频说了什么呀，这个图片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些意思呀，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感觉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真的是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大家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视频我们还得在完整的看一遍才能明白，所以希望大家呢发来视频的时候，您尽量的这个视频当中带解说，或者您再发来文字进行补充和说明。
0: 嗯，这位听众说刚才窥见那个具体的位置，我们又发到您的微信里边两个，您看您离哪个近能帮哪个，您给哪个朋友打电话。第一个呢是在丰收路建设大街全季酒店的门口，还有一个是在西美花城小区的西门停车场，这两个电话都发到您的微信里了。如果您离哪个比较近，您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下，因为播出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确定有没有听众朋友联系他，你可以尝试联系他一下。
1: 嗯，还有一位听友说是在石家庄的南二环红旗大街到石铜路这一段通行呢，发现这块为什么压力这么大呀？南二环，我们看南二环其实现在通行的状态还可以，您是东行方向吗？之前东行方向的确是有一段有压力，但现在呢随着晚高峰时间的这个车流的逐渐的退去啊，您说的这一段还好，但是呢南二环东行方向建东街桥面上还是有一段的拥堵的，主要是从苍兴街后方一直到平安大街这一节有一些压力，目前呢南二环的压力在逐渐退去，但是我们提醒一下啊，像省会的淮中路和淮安路，还有省会的和平路，目前呢这两条快速路上还是有堵点的。
0: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交通意见和建议想发布，都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说呢，在前面这个直行车道一直堵着车，但是呢还有加塞的车，他们也有一种可能啊，咱们如果是善意的揣测，前面这位准备要加塞的车，可能他不知道前面是左转车道，然后呢走到前面发现哎呦这是左转，然后突然要变到直行里面，但是这块很远的距离就有一个车道的一个划分的一个标志牌，像这种情况，您如果发现人家你已经站错车道了，你得将错就错，你就顺着那个左转车道走，你不能再想着再往直行车道里变道了，一下子把这个后边排队的长长的直行车道的车，后边这些车主啊，每个车主都用那个眼神在盯着你呢啊，在给你的这个车德再给了一个负分，或者说再扣分，有没有觉得后脊梁骨有点发凉？别在这插队了啊，赶快回到你的左转车道上去。
1: 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呼唤他想问一下，说为啥12345就是打不通呢？这样啊，如果说12315它就是打不通，如果电话打不通的话呢，您可以直接用全国12315的这个平台网站，包括像微信都有这个小程序啊，您可以呢进行一些线索的举报啊、投诉啊都可以，这些渠道呢都是24小时可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您愿意打电话来说啊，讲述这个情况更方便的话，那您就拨打12345，咱各地的这个12345，至少你比如在河北省内的各个地市啊，它这个12345呢，每次您跟他反映情况了之后，他们真的是认真对待、认真解决。所以说12345呢，您打不通的话，您可以打一下12345，他们会把相关的问题转给相关部门。
0: 刚刚呢，这位向往未来在微信平台没等到您的手机号，您是不是换号了呀？
1: 是他吗？
0: 不是，这是9437尾号的，不是您。
1: 不是0198，我记得你说了个八。
0: 我们看最后，哎，最新进来的，我们来确认一下，
1: 是他吗？
0: 13尾号0198，没错，
1: 没错是吧？我就关记得你说了个八啊。
0: 好，临近这个五分钟的时间，您终于是发过来了，已经确认了您的这个信息，稍后给您发送链接，您别着急。
1: 还有呢，家有俩娃说进入石家庄界了，打卡一下主持人。好，特别感谢您迅速的在我们给您指导之下啊，或者说其实我们就是说了一下方法，您这么聪明，就很快的移步到了我们的计时打卡留言帖了。那以后呢，每天就这晚高峰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992整点导航，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计，预计7月23号11时至7月24号11时，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宣化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石家庄、沧州东部、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4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4度。明天夜间到25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25号的夜间到26号，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林翔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闹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在这

0: 各位晚上好，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是否每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会想到我呢？ZYASO
1: 大道司机，
0: 嗨，
1: 热烈鼓掌，闪亮登场，
0: 真的，我早知道你是这么跟我留言的，我一会开场的片花我就放你的了。欢迎各位啊，这么的支持，真的啊，就是无以回报啊。开场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吧。昨天晚上呢，我是吃了一斤的小龙虾啊，上了床之后呢，就感觉到很不舒服，浑身难受啊，就这个胃总感觉不对劲儿。辗转反侧，我睡不着啊。后来呢，我就干脆我就起床，我不睡了，我把剩下的三斤小龙虾都吃完了，哎，人立刻就好了，而且睡得特别的香。

0: 其实我个人知道啊，晚上睡得香这个话题确实容易引起很多人的一个不开心，容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因为确实很多人晚上都是睡不好的。所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近没睡好是因为什么事情？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啊，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大家都知道啊，大茂的人缘特别的广，如果说各位你有什么是吧，因为什么没睡好的什么事情啊，你跟我说一说，我可能就能帮助到你，就是我自己帮不了的话呢，我也有朋友能帮你。
1: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也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通过抖音直播来收听收看大茂来了的节目。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抖音直播间里浪浪山的黄小柴他说呢，刚下班就看到了帅气的大茂，真开心，
1: 等着你回来，
0: 真羡慕你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人。你最近没睡好是因为什么事情呢？看看一会儿啊，各位的留言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了。

既然呢今天把我安排过来了啊，那我干嘛呢？就是陪各位聊聊天啊，带给各位欢乐的。那各位怎么能欢乐呢？其实就是把我自己啊认为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分享给各位。那真的，我最近我亲爱的妈妈啊多了一个爱好，就是呢她在家里开始收起废品了。我不知道你们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啊，我就觉得是不是年龄到了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你怎么开始收废品了？你这个年纪正是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别弄这些了啊，你这不是还有我呢吗？我亲爱的妈妈看了我一眼啊，说嗯，对，就是因为有你，我不得不再找点挣钱的路了。

抖音直播间啊，有一位朋友叫做 biu biu， 他说呢，相比于大茂，我更喜欢看小鹿。原来没有小鹿的时候，你们都说都喜欢我，所以说你们是会变的，对吧？啊，真的，上周啊，就是我妈妈不是说让我给她收那个废品啊，拉去帮她去给卖一下子。我那天呢，拉了一车的废品去卖了28块钱，然后呢就去洗了个车啊，花了30。真的，我就在想，我这是图什么啊？反正这事儿呢，我也没跟我妈说啊，我怕她说我是吧，败家子儿。

真的看你们经常会听一些月色的节目是吧，包括最近的小鹿的节目是吧，都看到美女了，非常的让你们觉得赏心悦目，这个时候把我换过来干嘛呢？这就相当于一个主菜它一定得有一个咸菜，那我就是那个助力你啊吃的更多的那道咸菜。真的就是我来了之后能聊一些是吧平常他们聊不到的一些话题是吧，比如说男人的阳刚，男子的帅气，包括男人的多金。biu biu 他说呢，确实啊，我们细粮吃多了，总要吃点粗粮。你出去。就你们最近没睡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是吧？啊，我来了吗？你们不说我也知道，你们最近都是特别忙是吧？都忙着挣钱呢。是吧？确实啊，没得说，多劳多得嘛。我不瞒各位说啊，其实呢，我也属于一个商业奇才。我上大学那会儿啊，我已经有了商业的头脑了，就是我干代课啊。你们知道代课吗？就是谁不想上课了，给我钱，我去帮忙上课的那种。真的，对于我来说，你看我自己又挣钱了，我又学习了知识，真的是啊，一箭双雕。我记得那会儿啊，有一次我那时候代课已经到了30块钱了，就是这个是什么水平啊？这就相当于就是代课界的顶级的一个薪酬了。那天真的就有一位啊，30块钱请我去给他代课，结果呢上课点名，我才知道她是女生，然后老师问我是谁。不如说是笑笑，经常代课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时候你们可能就慌了，但是我作为拿30块钱代课的这个薪酬的这种顶尖的代课人员来说，我直接就说我是他的男朋友，他发烧了，我来替他记笔记。

也有河边湿鞋的时候，我正在为自己机智窃喜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男生站了起来，他说他是他的男朋友，那我是谁？真的一瞬间全班人都安静了。你们听到这儿基本上也知道结局了吧，是吧？就这代课的钱我真没挣到，但是那个他真成了我的女朋友。Nice.

其实呢，我觉得啊，没必要进场啊，进场多苦啊。我给你支个招吧，行吧？就是你花5000块钱，你去买个二手的面包车，是吧？然后呢，你就在农村做宠物物流这个工作。但是工作时间你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凌晨2点到5点，保准你月收入2到3万块钱啊。人们不该欺羡慕飞鸟，世界比我。你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去做。

刘建峰他说，大茂你这锄头挥得好啊，这样的墙角也能挖到，佩服佩服。同喜同喜。林先生他说，大茂你介绍这个工作那应该是偷狗的吧。同行啊。帮助一下白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友谊大街玉华路口南行50米路西，是一辆白色的长安福特，车牌号是 GAB82A6， 电话是18733152018 18733152018。如果说各位在这个附近的话呢，帮忙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近没睡好是因为什么事情？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病情啊都发过来。一小段音乐之后，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啦。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

0: 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近没睡好是因为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啊，先听几条语音吧。这位朋友叫做老虎，我们来听一下。
1: 晚上没睡好就两个原因，一个是吃的不好，再一个就是喝的少。
0: 我知道了，你应该此时此刻应该是饿了。那个什么，喝完之后不要开车啊，即便你是老虎。来，这位光芒，
2: 欢迎大茂，欢迎大茂，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非常想念。
0: 但是我知道小鹿和月色来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3: 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斗白了哥哥。
0: 家有贤妻侯宪峰，他说，大茂啊，能不能有点职业道德，别总让人家月色、小鹿以及马杰替班，自己的班要自己上。行，我收到，我把这个消息呢转给月色。各位最近因为什么睡不好觉呢？小晴他说，大茂，我最近晚上呢睡不好觉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上夜班的原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给解决一下子呢。
3: 爱的蓝精灵，
0: 你把你领导的电话给我一下子，我跟他约个时间啊，我解决一下子他。HUOYL 他说，才华横溢魅力超群的大茂司机，看你这。他说，我最近晚上呢老是失眠睡不着觉，因为呢你只在周四上节目，要是每天晚上都来就好了。大茂司机你最帅了，我们最最喜欢你了，你资格最老了，你就是最细的康啊，不是，你就是最细的梁。真的就是你这么说我脸都红了。我记得上一次有人这么对我说话还是小雅对我表白的时候。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也留言互动啊。平常他说，大茂先生你好，你好，红玉鲜花关注了我，谢谢你的关注。诛仙天下他说，老茂，假如你找对象，你是倾向于月色还是小鹿还是瑟瑟呢？这个让我想半个小时之后回答你啊。耿耿他说呢，我最近呢睡不好是因为我老公和儿子商量好养了一只兔子，就在我家阳台上，每天这只兔子7点就开始挠我的门了，比我的闹钟要早20分钟，最近我打算把它送去

0: 我娘家的爸爸。你看，我觉得这就是你处事方法的一个不严谨了。你看，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选择性的你就想放弃，而不是说直面这个问题。这我就得说说你了啊。我觉得首先是解决好你的老公和儿子，他们为什么要养一只兔子来影响你的睡眠？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聊聊啊。快乐，他说大茂，晚上好。最近没睡好，那是因为我最喜欢的 C 罗马上要从国家队退役了，很不舍，又没办法。非常喜欢 C 罗的自律、有爱心、永不服输的精神。YYDS。真的，咱俩得击个掌了啊！我也是 C 罗的球迷。真的，看他在世界杯上那种驰骋的样子，我非常的羡慕，就觉得呀，我要是40多岁的时候也能这个样子，该多好啊！所以说啊，他的自律真的是让我们来学习的。所以说，耿耿那位朋友啊，你看你能不能让你老公是吧，往自律这个方向去弄一弄？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兔子来伤害你了。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8:10，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26度到33度；承德雷阵雨转阴，20度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9度到30度；秦皇岛雷阵雨转阴，22度到18度；唐山阴，23度到31度；廊坊阴天，23度到31度；保定雷阵雨，23度到31度；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4度到31度；衡水中雨转阴，24度到31度；邢台雷阵雨22度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2度到32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1度，天津阴24度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20度到32度，郑州小雨24度到32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之前就有听友问过说，哎，你们每天报这个天气预报有什么用吗？有人要听这个吗？我跟你说特别有用，尤其是想洗车的朋友听到了这些，他马上就不洗车了。就比如说昨天啊，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呢准备下节目之后呢，下班的时候我去洗洗车。后来我在播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啊，昨天石家庄会有雨，所以说我没洗，省钱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是从哪儿省的。多听节目有好处。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收看收听大茂来了的节目。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另外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近没睡好是因为什么事情？各位一会儿看看大家的留言啦。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厦门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有人就说了，大茂你怎么就有求必应了？因为就在刚刚，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位朋友叫做积木搬运工，他说今天是我媳妇儿的生日，你能给她唱一首生日歌吗？你看，我不仅要管自己媳妇儿，我还得管她的媳妇儿。然后我就唱了，唱得忒好听了。哎呀，说了别人媳妇儿了是吧，也得说说自己媳妇儿啊。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十月初十啊，是咱们的大暑节气。我就跟小雅说：“我说媳妇儿，今天是大暑，天热，你多喝水。”小雅说呢：“她说你又乱花钱买什么大暑条，以后买中暑或者是小暑就行了。”

真的，听他说完之后呢，我就中暑了。哎呀，小雅真的很可爱啊，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有人说，你这么好的姑娘啊，怎么就让你给得到了呢？不是我自己吹自己啊，真的才华横溢，是吧？都说我是才华横溢，时不时的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那个男人。那今天呢，是吧？大暑节气，那我就展露一下我的才华吧，是吧？我今天呢，情不自禁的我就做了一首诗啊，今天呢也是借着节目嘛，请大家雅正一下子。这首诗呢也是非常应景啊，诗的名字就叫做《大暑》。哎，你们听好啊！太阳上岗火力旺，大地蒸成麻辣烫，小狗趴地伸长舌，人躲屋里不想忙。WiFi 空调加冰瓜，拒绝出门晒太阳。谁说心静自然凉？没有冰饮泪两行。

哎，真的、啊，念完自己做的诗之后啊，情不自禁的就站起来，对着直播间鞠了一个躬。确实非常的好听，也非常的给力，也非常的应景，也感谢各位的支持。然后呢，我鞠躬的时候呢，看到抖音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啊，他的头像是一个月亮，他说呢，小雅还缺男朋友吗？这是什么话？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近没睡好是因为什么事情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互动交流。一会儿呢，咱们集中的来回复一下大家，所以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实时的来留言了。这样的话呢，一会儿我就能念到大家。如果说念到你了，你念我一个好，好不好？真的，我觉得上一次小雅没睡好的原因，大概率就是薯条她吃多了。当然了，也有人呢，因为很多的事情是吧，想多挣钱是吧，他也睡不好。你说这钱挣多少算多呀？花多少才算少啊？我个人是信奉这样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你想有很多的钱，最起码你得学会省钱。以我来举例子吧啊，就是说有一次我是第一次坐商务舱。不是说我故意坐商务舱，是因为当时因为时间特别紧急需要出差，但是呢又买不到经济舱，所以说呢当时第一次坐了商务舱。那个乘务员呢就问我吃不吃饭，确实啊咱也没坐过，我就说呢，我说我怕太贵了，我就没要。结果呢我看旁边的人啊，人家都要，我才知道人家那是免费的。后来我就知道了，好家伙，原来是免费的。后来人家乘务员呢就又问我说要不要个咖啡啊，然后我说我要一杯，然后花了30。

也欢迎大家呢此时通过抖音直播间啊，一起来收听收看大冒司机的节目。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冒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冒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有22万人正在收听收看，在停留，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美心眼子他说呢，小雅呢？对，真的就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跟他是一样的啊，不惦记我，惦记我媳妇儿。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你们报的这个大雨的黄色预警和红色预警是什么意思啊？让节奏不停，不要不理我。你看报的那个非常严肃的那个你听不懂是吧？这样的话我给你简单点给你描述一下子啊，就是黄色呢就告诉你会被淋得很惨，那红色呢就是告诉你会被淋得非常惨，你懂了吧？有钱就得吃腰子，他说呢，一直以为是司机，就是那个司机的机，原来呢你是司机的那个高尔基斯那个机啊。你的留言怎么这么别口呢？真的，先说说你的名字吧，有钱就得吃腰子，你什么家庭你是？什么经济条件能让你一直吃腰子？真的，我觉得就像你这个家庭，你吃的最大的苦应该就是冰美式吧。梅朵他说呢，大茂哥哥。

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好好听。现在这首吗？这首歌叫做《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刚才念了一首诗啊，你看很多人呢也都是在呱唧我啊。老虎他说呢，呱唧呱唧。云图风舞他说，大冒诗人，我听出来了，这首诗呢卖麻辣烫的给你赞助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能因为啊麻辣烫给我赞助我就这么吟诗吗？我想考虑的问题是他没给我赞助呢。早安小张啊，也是第一次来到大茂的直播间啊。他说，哇塞，真的是23万人吗？现在是25万人了。也感谢早安小张的关注啊，非常好啊。进来之后就是先点赞再关注再互动，非常好，我爱你。希望后续的朋友进到直播间也希望把这个点赞关注点上子啊，心平如水啊，看到直播了也点关注了，非常的好。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来问问各位，你最近睡不着觉是因为什么？欢迎大家语音文字图片留言到微信平台，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

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啊！刚才抖音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啊，叫做无间道啊，送了我一个热气球，真的我何德何能啊，我能收到这么一个礼物，晚上我就因为这个我就睡不着了。再来听听这位啊，圆圆，我兴许他晚上也睡不着了。
1: 大茂，晚上好，高兴听见你的声音。一听这个，一进来以后是这个音乐声，我以为是我唱的呢，吓我一跳。
0: 你看看，你看这，差点给你扔进直播间了，你能来这儿受这罪吗？是吧？咱大家闺秀的，好好开车啊！记着那个抖音，关注一下大茂司机啊。一听就是年轻人啊，咱们同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各位最近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是因为什么睡不着了呢？来听听这位叫做尚继阳。
2: 最近睡不好的原因是天气预报，预报老有雨，我们开水公司的人员老是睡不好的，预报有雨就待命，等通知，一下雨要上路清理堵塞的收水口，处理险情。
0: 哎呀，实不相瞒啊，昨天下雨的时候，我还在家里，我还念叨你呢。我说哟，这个时候你们肯定很辛苦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没事儿，你那个在你有这种紧急的这些任务的时候啊，你就想着大茂司机，他永远想着你。也向我们工作在一线的抢险的一些朋友们啊致敬。如意他说呢，大茂好久不见了，晚上这个点呢能听到大茂声音真的很荣幸啊，今天我下班早，接着就听节目享受一下子，祝节目越来越好，祝大茂工作顺利。你看当别人啊知道我在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在是吧嘲笑我，他说哦你怎么下班了，你还在工作呢，只有你呀、啊、关心我。那个你到直播间送个礼物吧。

才华横溢、魅力超群的大帽司机，失恋阵线联盟的电乐还没有放，放一下呗。大帽司机，你最帅了，这是 H U O Y L 发的。真的，我真的是有求必应的啊！等这个蓝精灵放完了，咱就来这个失恋阵线联盟送给各位，这也是我非常经典的一个电乐了啊！我相信这首歌放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不是回到了当年那个时候，是吧？

0: 欢迎抖音直播间的踢球的老男孩啊，你好，晚上快乐。疯了个疯，他说呢，失眠的原因呢是最近没挣到钱，但是朋友挣到了。
1: 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
0: 真的，咱就怕朋友啊，其中有一个啊，他先致富了。
1: 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
0: 本来说好的是吧，咱是吧都过是吧小日子，他自己一个人过大日子去了。这种朋友啊，不借钱也罢。云图风舞他说，最近儿子睡觉不太踏实，老是把我提醒，感觉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能在床上打一套太极拳。就有没有

0: 冰糖葫芦娃他说呢，我最近要考试减肥，晚上不吃饭，饿得睡不好，压力大睡不好，
1: 无法吃饱。
0: 你看其实你这个就形成一个闭环了，一个不好的一个闭环，是吧？你因为晚上不吃饭所以说你饿，因为你饿所以你睡不好，因为你睡不好所以说你压力大，因为你压力大所以说你考试那能考好吗？对不对？你考试都考不好，你减肥还能怎么成功？所以说从现在开始马上点个外卖，点个炸鸡吃，是吧？当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了啊，减肥没那么重要，考试没有那么重要，心情开心自然是最重要的。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考试也没有问题啊。理想他说呢，我老爱做梦就是睡不好。你是不是想上厕所呢？真的就怕你做梦的时候梦到上厕所，这是最可怕的啊。所以说各位有经验的朋友，经常尿床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2: 阿曼阿千你可不逃书，阿南阿南里的刚发芽。
0: 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晚上睡不着是因为我要上夜班，我白天睡得可香了。

0: 上来赶树，
1: 所以说你还是非常享受你现在的生活，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在上班呢，你怎么听节目呢？你这啊？一路长虹，他说呢，这还用说吗？最近因为世界杯，我睡不好啊。谁不是呢？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念一条抖音直播间的吧，随时看到的啊，叫做局外人，他说呢，哎呀妈呀，每天开车听992听了快两年了，今天终于看到大帽长什么样子了，你不会果断取关吗？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啊，每天的支持，每年的支持，非常开心。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帽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啊不是，有缘再见了，拜拜。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重要天气提示，23号傍晚到25号，全省多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和西部山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再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23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3号11时至7月24号11时，保定市富平县、石家庄市平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宣化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来关注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石家庄、沧州东部、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明天夜间到25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夜间到26号，张家口、承德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有位朋友啊，一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呢刷一条信息，他说有一个瘦瘦高高的老人，蓝色上衣黑色裤子，下午3点在红河小区走失了。是这样的啊，希望这位朋友您听到我们的广播之后呢，把您啊想要发布的这个寻人启事信息补充完整，老人的具体特征以及啊怎么联系您啊，这个都可以把这个详细的信息发过来，我们帮您这个广播一下，看能不能尽快找到老人。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 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992清凉自驾游火速抢位啦！8月1号、2号周末，奔赴山西藏山，2小时车程，轻松直达22.5摄氏度天然山林大氧吧，飞瀑溪流，满眼清爽，完美告别三伏酷暑。992听众专属价仅99.2元，食宿、门票、来程高速一站式全包，超级福利直接封神，仅限20组家庭，名额秒空，手慢无。周末清凉遛娃、短途放松的听众，速在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自驾游”锁定席位。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5: 自愿方来，一乐。
4: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6: 天下武功，钻研专业知识。
7: 妈，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8: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9: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0: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9: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啊？
10: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11: 提问回答，
3: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又到了周四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周四呢是我们为大家解答有关于升学择校问题的这么一期专栏节目。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倒是有一点变化，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全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这个专业的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指导虎牙老师。虎牙老师您好。
12: 99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觉得很多朋友一看这个都非常熟悉啊，因为也经常可能在各大这个视频平台看到虎牙老师的这个视频直播。虎牙老师呢，以他这个独特犀利的风格啊，真的是被很多家长所喜欢。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把他请到了直播间，就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呢，给大家来做一个盘点。其实我觉得虎牙老师前一段时间也是百忙之中哈，现在刚刚这个尘埃落定，能够抽出来一定的时间了，是吧？
12: 那倒是没有那么忙
1: 啊，还可以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你看，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盘点，当然也欢迎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家长如果您有任何升学择校方面的问题，因为2026年啊，义务教育阶段升学基本上都这个迈入尾声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的家长，您是明年孩子幼升小小升初，有什么问题拿不准啊，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发送教育两个字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看到有朋友猪猪啊，他说哎呀，怎么跟节目互动啊，跟这个992互动，您发到微信的我们都能看到，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通过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直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留言。我们先请虎牙老师跟我们聊聊吧。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这个升学政策啊，你看在大概是两周之前吧，已经公布了。这个政策与往年相比的话，有哪些变化？您可以跟我们的家长们来分享一下。
12: 其实2026年的这个升学政策和2025年多少有一点点出入，但是其实整体来说相差还是不大的，然后唯一一点出入呢，就是在这个如果说你是有主城区的这个户籍，但是没有这个房产的话，是可以选择以你的居住地作为调剂入学，也可以选择以你的户口作为这个居住地调剂入学的，这是咱们2025年所没有的一点。
1: 就是新增了一个人性化的原则啊。
12: 对对，
1: 因为以往呢，有些家长可能真的是面临到这种特殊的情况，就是我家的房子拆迁了，我的户口还在原来的这个地方，但是我租的房子它不在这个原本的区域，因为我们知道拆迁的地方呢，它可能都偏向于这个市中心呢，或者是一些重点区域，你要在附近租房确实是价格比较昂贵，可能就租得远了一点。但是今年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我觉得对于家长们来说可选择性更多了。那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一下虎牙老师，2027年我们的家长比如说要是这个准备幼升小小升初，需要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呢？
12: 首先先把这个证件准备好，因为有一些这个证件，比如说咱们外来务工的或者随迁的，有一些这个居住证是有明显的要求的，你不能说在升学之前我才办，
1: 对，
12: 因为它是有半年的这个办理的这个有效期的，你要如果说是在这个升学马上我就要升学了，你现办是来不及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本市的户口，需要办理居住证的话，建议在提前半年甚至8个月之前就把这个事儿先办了，以防咱们到时候打个措手不及。
1: 提前半年吧，其实我们每年就是11月份啊，很多家长别觉得哎呀没事儿，我们家孩子明年才上学呢，哦，明年再考虑这不行啊。如果您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话，今年年底差不多11月份开始，您就要赶紧去办居住证了。那我问一下虎牙老师，办居住证的话是家里所有人都办吗？
12: 如果说要在石家庄，孩子要在石家庄上学，那么肯定是这个孩子爸爸妈妈或者跟孩子都在一块儿，建议是把3个人都办。理论上来说就只有一个监护人和孩子办就可以，但是你办都办了，你为什么不3个人一块办了？万一他在其他地方还有用呢？
1: 对
12: 吧，咱们省上一趟事儿，不要来回去折腾。
1: 这第一个就是证件准备期，你比如说像暂住证这个，我们可能需要提前半年来进行办理啊。大家别觉得哎呀这个不着急，非常着急啊，因为它卡日期，今年也是卡6月30号之前的啊。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准备好哪些证件呢？
12: 包括你的这个务工证明，然后如果说你有房产的，就得准备你的这个房产证，对吧，包括户口本儿，这些能够证明孩子身份，包括说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事项的所有的证件，基本上大家都准备好放在手边儿。因为往年就有人发现可能我在升学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居住证哪去了，找不着，或者说有居住证但是好几年没有延期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在咱们孩子升学之前，我建议半年或者一年之前把自己手里所有的证件都捋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有问题的，有的话咱们抓紧，不要影响到时候孩子的上学，因为 一般的家庭都是三年一个大事，就是孩子上学的事儿。你别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儿，把这个整体这个大事儿给冲突了。
1: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提前检查好你的证件啊，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遇到过特别夸张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华老师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这个户口本儿，临到要这个提交材料的时候，家长把户口本拿出来。完了，花了，就是他那个家的那个塑料薄膜里边嘛，你就发现
12: 时间很长没有动了，
1: 那个户口本上的字儿全在那塑料薄膜里，然后你想拿出来拍照扫印这个扫描的时候，他那个纸上已经基本上看不清了啊，所以你很可能提交材料不符合规定，哎，就再给你打回来了，所以这些啊大家一定也要注意。那第一个准备好证件，我们提示这些，还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2: 第二点就是你要做好你的想法，比如说我是想要调剂公办，还是说我是要想摇号私立，对吧？具体这个私立是什么样的，我怎么去选择这个学校，要把你大概的这个学校选择范围我要定一下，我选张三李四王五，我选哪个学校可能对于我们家来说更好更合适。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在升学半年或者一年之前，大家尽量去做好这个想法，以防到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措手不及的这些情况。
1: 对，其实虎牙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还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文字的总结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字，扫描二维码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第一个是准备好证件，第二个提前规划好。那其他方面呢，因为很多家长啊其实现在有一点纠结，就是学区房的问题。因为虎牙老师我觉得咨询您的朋友也比较多，你要说买吧，那谁都想让孩子上这43、81、40，但是这价格呢有的时候确实是难以承受，因为不论这个你像热门学区它新房还是说老破小，它价格都会非常非常贵的，甚至老破小有的可能一个可能能卖到2-3万这么一个单价，就是几十平可能卖到上百万。所以啊，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的时候现在越来越纠结，因为现在呢，因为今年中考它出了一个全新的变化，就是三个分配生，所以我们对于幼升小小升初这学区房的家长有的也想不太好了。关于这方面啊，您一般会给家长哪些建议呢？虎牙老师，
12: 其实我的一般建议就是量力而行。千万不要说我为了孩子上学，哎，我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去给孩子选择更优质的教育条件。这个首先来说是好事儿，但是呢，在整个这个2026年的这个三个分配生这个政策里，大家可以看到是以分配生为主要的这么一个入学途径的。所以大家你再去选择好学校也好，或者说这个稍微偏远一些的这个学校也罢，其实更加注重的还是这个孩子本身个人的这么一个发展。所以说你要如果说选择学校没有问题，对吧？那你就得先想好我所要选择的学校能满足我们家什么需求。比如说我们家可能因为初中好多都是走读，包括小学好多都是走读，
1: 对吧？
12: 你得考虑离家的远近，包括接送的问题，这个是要考虑到。有好多人说，哎呀，没事不在乎，真让你接三年你就知道了。早上打特别早的起，晚上特别晚的回，包括刮风下雨，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考虑到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要考虑到这个我去选择学校，我们家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需要这个学校给我们家孩子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习惯的养成。比如说我们家，哎，我不会不爱记笔记，对吧？那我去找这个学校，我就特别关注，哎，你们学校会不会给学生有这种记笔记的这种想法或者习惯？包括如果说我们家这个学习习惯特别拉胯，对吧？就可能说我拖延症极其严重，我六。

0: 我只知道他的口碑认可度，我知道哪几个学校大家都说好，
1: 嗯，
0: 但是您说的这个比如说哪个学校比如说注重孩子这个听课效率的提升，
1: 嗯，
0: 家长是不知道不了解的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说几个途径，我们大概能够有机会去了解一下。高中还好，因为他一般都有校园开放日啊，这民办学校那更不用说了啊，就欢迎你。但是普通的学校，我们家长您看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家长了解呢？
1: 其实这个方法特别多，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息化时代，
0: 嗯，
1: 对吧？比如说992是吧？
0: 对，我们会请一些学校的校长老师来做客节目啊。
1: 然后包括从那个身边的朋友，
0: 嗯，
1: 然后包括说是这个同学也好，包括身边的一些亲戚吧，
0: 嗯，
1: 然后看看他们有没有在正在这个学校上学的孩子，然后问一问你们家早上几点起床。
0: 嗯，
1: 然后上课每节课都干什么，然后这个作业查不查，怎么查，然后包括一些英语单词什么的背不背，怎么背，有没有方法。
0: 嗯， 嗯，
1: 其实最直观的想了解学校就是去看这个学校的学生，
0: 嗯，
1: 通过学生嘴里说出来他们学校的时间安排，然后你去可以契合一下。比如说这个学校哇，一天六节自习课都需要自主，那你家孩子你稍微一钉子松了他就跑偏了，
0: 对对对，
1: 你给他六节自习课，那这个学校再好对你家来说他也不怎么好啊。
0: 嗯嗯，
1: 对吧？因为每一个学校，无论说有些学校哪怕说特别好，对吧，顶流的一些学校，但其实也有一批学生其实是出不了那么高的成绩的。那么出不了那么高的成绩的学生，你不能说是这个学校的问题，对吧？这是家长和孩子再去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不匹配。
0: 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刚才虎牙老师大概说了三个方面，一个是比如说我们这种媒体或者网络上的信息，当然您注意甄别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来咨询一下，比如说这些家长啊，以及我们最直观的第三点，就是你可以直接问问在校的孩子，你觉得这个学校怎么样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解答一下家长的问题啊，我们统一来解答一下。
1: 嗯，
0: 微信当中有位朋友宋先生问到，他说：“老师，我们家明年小升初。”46中还是东南实验呢？能不能请老师帮忙给做个分析？嗯，都是玉华区这边的学校。嗯，
1: 对，你看这位家长说的46和东南实验，既然他说这俩学校，
0: 嗯，
1: 他肯定是夹在中间了。
0: 对对对，
1: 离那边也特别近，离那边也特别近。
0: 是，嗯，
1: 所以说，如果说这两个学校你去，像这个小升初这种问题啊，如果说你去纠结的话，你如果说更在乎师资的这个标准稳定性高，
0: 嗯，
1: 然后包括师资的教学经验，
0: 嗯，
1: 对吧？可能像东南实验，基本上他的这个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好多一直说是东南实验可能比较贴近于43，对吧？
0: 对对对，
1: 它的一些体系什么的还是比较贴近于43的，
0: 嗯，
1: 这是东南实验的一个特色。那么46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分配生特色，
0: 嗯，
1: 对吧？因为现在是三个分配生，如果说我以升学为目的，我想好升学，我想尽可能的让我的分配生最大化。哎，那么在46中就要比东南实验可能更占便宜一些。
0: 嗯嗯。
1: 但是如果说我更加侧重于孩子本身个人能力的培养，哎，我可能让我家孩子想享受一些43的教育资源，
0: 嗯，
1: 或者说想享受一些语种类的一些氛围，对吧？这个时候东南实验和46相比较起来，哎，东南实验可能就略上一筹。
0: 哦，嗯，所以您看啊，就是我们的虎牙老师从不同的这个方面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两个学校的优势，怎么取舍就看我们的家长。当然您家的孩子啊，在升学的时候呢，还需要考虑一些客观的问题，比如说接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路上的时长。
1: 嗯，
0: 虽然说我们的孩子小升初可能他不像小学6年接送那么辛苦，但是呢你也要考虑，因为有的孩子他全天都在这个路上奔波，特别消耗他的精气神儿。经常上课睡觉的孩子就是这个路上太辛苦了啊，你像人家就在住在边上的，人家可能5分钟10分钟人就到学校门口了，人7点才醒啊。
1: 嗯，
0: 那你这个有的你5点多你就得醒，人家路上你得奔波好久，你还要赶上这个早高峰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您得注意。其次呢，有的孩子他可能比较看重这个校园环境啊。
1: 嗯，
0: 像今年我们追踪了好多这个中考报名的孩子，都是去各个学校参观，参观完了以后，
1: 嗯，对，
0: 我要去翰林，我要去这个润德，对吧？啊，所以呢，就是这方面可能您也可以就是加在其中啊，好好的考虑一下。我们再来看啊一些其他朋友们的一个提问，还有的家长问到，他说：“老师，新三区的户口，隔辈儿。”玉华区的房产，父母无房，孩子怎么报名上玉华区小学呢？
1: 那得看，这是他的，就是在玉华区有隔代房产。
0: 对，但是他新三区的户口啊。
1: 新三区的户口，
0: 嗯，
1: 那就得看孩子。

0: 子户口在哪。你要如果说跟大人在一块儿，那你上学就比较费劲了。但如果说孩子从出生开始，哎，就在这个玉化区的这个房产上，然后可能跟着爷爷奶奶或者姥爷姥爷的姥姥姥爷的这个房产在一块儿，那你就可以使用老人的这个房产入学，因为他刚才说了，名下是没有房产的。
1: 对对
0: 对。
1: 那这样的话，需不需要我们父母把这户口也迁过来？
0: 其实对于这个来说，你这个如果说用的姥姥姥爷的，那就把妈妈和孩子户口迁过来；如果是用的爷爷奶奶的，那就把这个父亲和孩子户口迁过来就可以。
1: 对，因为今年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它这个招生入学政策里边呢，人性化原则啊。我可以跟大家来仔细的分享一遍。他说，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你要是想用姥姥姥爷的，就是你妈妈必须得是独生子女，想用爷爷奶奶的，爸爸必须得是独生子女，且该适龄儿童少年随父母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处落户，常年同住，可依据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产，按照这个招生片去就近入学。所以呢，我们建议你啊，就是这个爸爸妈妈的最好这个都迁过来啊，比较稳妥。那么此时此刻啊，我们会继续的为大家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家长呢，您有问题依旧是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还有一位朋友啊，既爱无价问的，他说，老师，新级市的小升初什么时候报名呢？当地教育局会公布的是吧？
0: 对，一般你就关注新级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就可以。
1: 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家长啊，就是到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这个来招生，什么时候这个具体的比如说报名啊，提交什么材料，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你所在区或者是市的教育局啊，仔细的来看一看就可以。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也问到过的，就是老师，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啊一些招生划片的啊这个地图有没有哪些变化？
0: 今年招生划片地图，我觉得其实变化稍微是有一点点大的。因为你像这一段时间，包括这个43的太平河校区也好，包括像各个集团校也好，其实今年多了好多好多的分校，并且在今年正式开始招生了。所以它的划片其实跟去年来说相比较起来，我觉得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更加关注你的片区的话，要看一看在2026年的时候，你所居住的地方它给你划到了哪一个片区内的学校。
1: 对，就是很多家长啊，今年升学的时候还抱着这个老观念老思想说，哎，我们这个小区就是哪个片儿，结果你会发现今年变化特别大啊。而且今年有时候家长你一定要搞清楚，今年还出现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呢？我觉得怀老师您肯定也关注到了，有学校他没建好，但是他划片了。然后呢，就是那你看你学校又没建好，你这划片了，孩子去哪儿上呢？他就借了一些别的学校的这个校舍来作为上学的这么一个地点。
0: 你像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之前了，在42中刚刚办起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是借了38中的地方的，只不过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
1: 但是这个今年这个方式就又回归了啊，所以呢，针对这个招生地图的划片，有的家长可能今年他买学区房，他也不敢下说，哦，老师，你看今年变化这么大，万一我这个今年下手了，明年变化还这么大，怎么办呢？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这个确实难免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整个城市在一个快速的发展，对吧？你买了之后，可能当下你入学没有问题，但是一年两年不太一定啊，可能说时间稍微长一点，可能你这个划片就会划到别的地方。对，这个因为划片不会根据你这个来算，对吧？我不能说因为你买了房了，我不给你划。
1: 是，就是我们肯定是免试就近全覆盖，这是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这个主旨啊，就是你不会没学上，但是你说这划片会不会变化，我们谁也不能保准啊。另外有一点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什么，就是您周边有没有新建的一些学校啊？你比如说你周边放眼5公里的什么新建学校都没有，那你的划片大概率是稳定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了，哎，周边已经有这些新建的学校了。哦，那你就要小心了啊，可能这个划片它就会进行一个调整。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啊，他说，老师啊，我们是孩子鹿泉区的户口，跟妈妈现在在市里住着这个公租房，等到明年上学的时候怎么来弄呢？
0: 那就把孩子的户口跟妈妈放到一块去。 然后因为用的是公租房，这个是具有这个划片效益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在你公租房的这个房产基础之上，
1: 嗯，
0: 就近入学的这个原则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所以这个啊，来供我们的家长进行参考。是了，也欢迎啊，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今天呢，我们是992爱问教育时间的板块，为大家请到的是虎牙老师。您有任何升学择校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年基本上尘埃落定了啊，就等着明年了。您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欢迎大家随时提问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信息咨询，或者是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来提问。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1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9: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2: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1: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2: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13: 提问。回答，
3: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92教育时间栏目啊！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做一个爱商城的分享活动惊喜预告。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开始了，活动期间啊，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价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即可享受优惠，更有限量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9.9元。更多好物尽在992爱商城，大家快来商城挑选吧！那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两个好物啊，一个呢是大暑节气过后闷热的天气，加上连日降雨的潮湿，很多朋友早上精心化的妆啊，每走一两步一出门就花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长管隔离啊。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就是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也就是24毫升。要知道啊，37毫升的这个正装可是价格不菲，但是将近正装量的两支中样价格只要149元，领券下单更划算。这还没完，周五的5周年的这个庆典怎么能够少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众啊，我们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品牌的定制化妆包。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呢，做工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是超级方便的，拿出来补妆都特别有面子。并且咱们呢都是溯源码可查的啊，大家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码包装上的这个溯源码就能够查 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买的放心。现在就抓紧来商品。

0: 程领券下单吧。另外夏日炎炎啊，困扰我们的除了美妆问题，还有放暑假在家的小神兽们。各位家长最发愁的就是暑假孩子总抱着手机刷短视频。今天给所有小学初中的家长带来了暑期阅读的刚需好物《阳光少年报》2026年春夏合订本。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把全世界的正能量新闻讲给孩子听，孩子自己就能轻松读懂，不费爸妈。不光小同学们，我们在选品会的时候呢，992的主持人们也是看得津津有味。爱商城五周年超值价呢，仅需59元起。阳光少年报小学版两册是59元，大少年初中版两册69元。当然，你也可以两套一起购买，根据孩子年龄段来选择购买。书籍样式加绝美的封面设计，携带方便，暑假不荒废，阅读有干货。想让孩子少玩手机，积累作文素材，开阔眼界的家长，直接锁定咱们商城下单。阳光少年报根据年龄段分为小少年、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初中生版啊。其中大少年春夏合订版对于九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也可以作为小初衔接的工具书之一，提前做好跨学科训练。这套合订本近700篇新闻故事一次性全部收录，上半年国内大事、前沿科技、传统文化、榜样人物、环球见闻全覆盖，孩子随手摘抄就能用在周记、考场作文里，彻底解决写作文素材老旧、内容空洞的问题。暑假出门旅行、回老家轻便好携带，车内、酒店住宿、睡前碎片时间随时翻看，远离电子产品，守护孩子视力。很多学校老师都主动推荐，长期阅读能够拓宽孩子格局，培养思辨能力，紧跟新课标、时事考点。整套春夏合订本性价比拉满，一次囤够半年阅读内容，整个暑假慢慢品读。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这个爱商城来进行下单啊。那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是爱问教育时间板块，您有任何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都欢迎留言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为大家解答。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专业的升学指导虎牙老师。虎牙老师您好。
1: 99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接下来来先看一下大家问题啊。送你一朵小红花问道，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父母名下有房是不是就不能用这个隔代房产入学了呢？
1: 对，因为上一个篇章我们说过，父母名下是不可以有房产，同时如果说你非独生子女的话，也不可以用老人的房产的。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建议啊，家长那个您尽量，如果名下有房的话呢，可能不太建议。但是因为之前啊，你会发现华老师在前几年政策当中明确啊，且市内主城区无房产。但是最近这两年呢，他把这条给删掉了啊，所以很多家长呢就比较迷惑。但是我们建议啊，您尽量就是主城区名下没有房产来报名，这样是比较稳妥的。但是有的话呢，您其实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吗？
1: 这个代价是不是有点大
0: 对，您可以这样，您咨询这个您所在的区教育局来咨询一下啊，就是因为目前它是没有这一条，就是市内名下主城区无房产，因为这几年政策当中删除了，所以我们的家长啊，您可以到时候再咨询一下您所在的区教育局来确定一下。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啊，继续来跟大家探讨，就是2026年整个的这个升学盘点。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划片入学，有一些家长其实他对自己片内的学区不是特别满意，那就会选择摇号。那今年啊，民办小学，我们先来说小学，民办小学的这个摇号情况、报名情况已经出来了。22号的时候呢，就是在昨天啊，就是都已经摇完了啊，大家都知道结果了。那虎牙老师，您来跟我们盘点一下今年的这个小学报名的摇号情况吧。
1: 今年的这个小学报名的摇号情况其实是让我挺意外的啊。然后原来的话，因为好多小学其实是有住宿这种条件的，但是像近几年可能小学住宿条件没有了。那么在摇号的时候，因为你摇号的话，它有一些是全区摇号或者全市摇号的。那么在今年有一些民办小学其实就遇到了一个爆冷，因为大家很难做到我在裕化区这个居住，我跑到那个长安区上学，那有点太远了。所以今年好多民办学校的摇号，其实摇号概率我觉得还是蛮高的，基本上快达到，如果说概率稍微高一点的，基本的可能达80%-90%，然后甚至有一些还会出现那种超了的那种情况。
0: 对，就是我们其实也拿到了最后的这个，比如说招生计划数和审核通过人数啊。

0: 往年就会有那种极其夸张的比例，比如说我招100个人，就是七八百人，对，上千人，
1: 对
0: 啊。但是今年在小学这一块，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啊。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来盘点几所学校。那说到这儿的话，这个虎牙老师，您可以来逐一的，因为我们县区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啊，我们主要是关注市区的这几所学校。虎牙老师，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几所啊。
2: 你包括如果有在长安区居住的，就是长安区好多其实挺知名的一个学校，这个金柳林，对吧？它其实在老几年之前吧，金柳林的口碑特别特别好。
0: 对，我感觉就是一位难求。
2: 对，然后现在因为原来因为它不是有住宿嘛，对吧？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好多小学生不能住宿了，然后包括大家在这个尤其是涉及到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么一个接送问题上，确实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再者就是现在好多，其实现在好多公办小学已经非常完美了，要如果说离得特别远又没有住宿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我的选择面就没那么大了。但是并不妨碍说这摇号的学校其实它的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虽然说是民办学校，但是他在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中，他的课堂模式，然后包括课程设置，其实都是各成体系的。你要如果说更加追求相对于说更优质一点的体系，或者说我更倾向于一些学生个人能力的一些培养，其实民办学校在这方面还是多少有一点优势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到刚才的金柳林，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包括语种类的一些培养，包括语言氛围的一些培养，它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0: 您看这是长安区啊，可能重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金柳林，因为整个长安区也就它需要摇号。
2: 对，
0: 你剩下那个华文、阳光未来实验，阳光未来呢我觉得特别厉害啊，就是招66个就报66个。然后华文呢它是招29个才报了12个孩子啊，所以这两个学校是不需要摇号，长安区就需要就零摇号。那其实全市招生的今年也就是一所学校，对吧？
2: 对。就是大家这个一直为之趋之若鹜的精英中学，但原来精英中学小学其实是能住宿的，对吧？也就是好像近两三年，然后才不可以说小学不能住宿。
0: 去年还能，今年就不行了。
2: 今年就不可以了。
0: 对，所以你看他今年他这个，
2: 去年他的摇号概率是比较低的。
0: 对，结果今年一下就没有什么人报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通过一个距离的考量吧。
2: 对，因为你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要如果说你在桥西区居住，然后你在这个精英小学上学，我天，每天横穿石家庄，刮风下雨，风吹雨打的，这确实时间长了是个问题。尤其是咱有时候石家庄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包括下雪路边也会滑，所以这还是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
0: 对，因为它整个招生范围是石家庄市啊，就是可能一些比如说新三区啊或者其他区的这些家长呢，他也会来进行报名，因为他希望孩子能够享受更好的一个教育资源。但是今年变成走读了之后呢，能看到这个报名人数也是明显下降，他今年招248个孩子，就报了375个孩子啊，大部分孩子
2: 摇号概率是比较高的，
0: 对，还是能上的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唯一一个特别的区域高新区，你会发现高新区它的民办学校的实力是特别强悍的。
2: 对，
0: 你要说公办的话可能没有太多就是大家关注度特别高的，但是民办的话它有私立一中和翰林这两个学校，今年摇号的情况怎么样呢？
2: 这俩学校今年摇号的原因其实跟精英中学其实差不太多，都是因为这个住宿的问题，所以说其实摇号概率比去年要下降了这个不少，提升了不少，摇中率啊，比去年其实提升了不少的。然后包括其实像这个高新区来说吧，因为高新区好多，其实高新区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区。你要如果说在私立中上学，我的妈呀，我在高新区边边上上，在尤其是刚到这个今年刚划到高新区的那个丘头那一片，我的天，那就老远了。
0: 对，就是小学要接送6年，
2: 对，
0: 你就
2: 得想6年，我的天哪。
0: 来来回回啊，真的是，就是为什么我曾经问过一个家长，他花巨资啊，300多万嘛，买了这个43附近的汉默儒林啊。然后呢，那个我问他，我说你看，就是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买这个43中，其实你也可以比如说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房子，然后只是来这上学就行。他说我就希望孩子早上能多睡半个小时啊，我们家孩子早上走路5分钟，我看着他就能进那个学校啊，就是在小区里边其实就能看到那个43的校园。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的家长他的选择可能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还有一些家长啊，他可能关注到比如说像桥西、兴华、裕华今年有没有一些摇号小学可以种

0: 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你像桥西基本上有好多，其实桥西作为这个石家庄的这个老城区，其实它整个这个私立小学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多的，然后包括新华区其实都是蛮多的、
0: 嗯、
1: 你包括像这个联邦外国语对吧、
0: 嗯、
1: 这是桥西的，这是一很老牌的一个学校，然后包括最早的时候还有那个创新天汇，因为它和这个、
0: 嗯
1: 那会儿叫创新国际，然后和联邦外国语，他俩就是斜对角、
0: 嗯、
1: 那会儿可以说是整个桥西我觉得还是比较知名的这种小学，
0: 嗯，
1: 尤其是像这种学校联邦吧，它还是那种小学初中高中一体的，就基本上你可能摇中之后你从小学一直能干到初中初中毕业对吧，这是有可能的，
0: 对对 嗯倒是上他的高中反正几率也挺大的，对是吧，上他高中几率也挺大的啊、嗯、就
1: 咱们开始说十二外啊
0: 十二外这个你会发现啊，就是他限制到了裕华区之后整个报名的人数就比较少了啊，因为他原来是全市都可以，嗯，
1: 其实裕华区相对来说我觉得对于四十三来说我去其实接受的还是挺多的，因为四十三这个位置正好在裕华区的中轴线这么一个位置、
0: 嗯、
1: 你从北往南走也容易，从南往北走也容易，都它正好在一个中心的位置、
0: 嗯、
1: 其实包括它整体的这个知名度，然后包括它整个这个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安排、
0: 嗯、
1: 其实还是属于整个小升初幼升小阶段比较热门的学校，
0: 对、
1: 嗯、
0: 你不得不否认啊，就是你不得不承认你孩子要是能进了四十三，他这个成绩就是非常的优秀啊，
1: 大部分
0: 对对对就是大部分孩子确实成绩非常优秀啊、
1: 嗯、
0: 包括他每年的这个中考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那他和八十一我觉得难分伯仲吧，算是
1: 各区的第一吧，
0: 嗯对，所以呢就是我们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您可以仔细的来考虑一下，但是他的这个摇中率呢还是我觉得怎么将近也是一半多吧，一半多啊、
1: 嗯、差不多一半，应该一半多一点点，
0: 一半多一点、
1: 嗯、
0: 然后呢您可以来考虑一下啊，这个是民办小学，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民办初中的摇号，哎呦这个变化可就大了啊，有的学校那真的是一位难求，但是有的学校呢相对来说就是还可以啊，这个请慧雅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刚才咱们说过民办小学是因为他没有住宿了、
0: 嗯、
1: 所以说他下来了，
0: 嗯，
1: 但是初中还有住宿，
0: 对
1: 对吧，因为好多现在尤其是咱们为什么好多人说为什么摇号民办呢，因为确实是咱不说学费的原因啊、
0: 嗯、
1: 还是确实有很多家长因为工作比较忙就没有时间去这个每天接送孩子也好，或者说觉得自己实在可能工作挺长时间不着家给不了孩子一个很准确的这个高中初中阶段的一个引导，
0: 嗯，
1: 所以说更愿意把孩子放到寄宿，哎，让学校给他形成一个非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0: 嗯、
1: 然后加上还有比较优质的高考中考成绩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好多这个尤其是能寄宿的然后相对来说在管理方面还不错的一些学校、
0: 嗯、
1: 热门度就非常非常之高了，
0: 嗯，
1: 还是提到咱们刚才所说过的这个小学一不小心因为住宿爆冷的，但是初中也依然是因为寄宿爆热的这么一个学校，它的中签率基本上我觉得
0: 三分之一不到吧，
1: 如果说能摇中的话我觉得可以买张体彩
0: 差不多
1: 嗯
0: 你像这个精英啊他招820个孩子3068个人报名，然后还有这个比较高的比如说润德啊他也是全市招生的招253个孩子、
1: 嗯、
0: 2468个孩子报名，
1: 接近2500了已经，
0: 对、
1: 嗯、
0: 还有十二外也是全市招生、
1: 嗯、
0: 250个名额1178个孩子来报名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中签率相当都是比较低的啊，那除此之外这些就是很难中的学校之外还有哪些您觉得可以拎出来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学校呢？
1: 包括咱们刚才所说过的这个金鹿林，它的摇中率就比刚才那几个可能稍微高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包括有很多这个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些学校，包括像这个翰林也好，包括像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联邦，然后以及新华区的金鹰新华、
0: 嗯、
1: 这些学校我觉得摇中率要比刚才那些其实要高很多了，
0: 嗯，
1: 然后同时学校的实力也好层次也好其实也不算太差， 所以说大家建议大家再去摇号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片区的这个学校 OK 没问题，我能接受，我只是想摇号锦上添花一下，那没有问题，你可以选择更好的学校。但如果说我本身就是我不得不去选择寄宿，因为这个寄宿的话确实对我们家的生活来说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那么我建议你选中的这个学校可能摇中率要稍微高一点点。这样的话能解决咱们家庭的一些问题。
0: 对，就是如果您片内的这学校呢也还行，但是您想冲一冲更好的学校，你可以去参加那种竞争非常激烈，就像虎牙老师说的这个方案。但是如果啊，就是你想孤注一掷，那不建议，这其中的这个运气的成分那就太大了啊。
1: 对，你没有人说我一定要摇上润德，润德都自己不敢这么说。
0: 对，很多家长啊曾经还问过我们说，哎，这个主持人或者老师，哎，我什么时候报名这摇号的概率更大，或者是我这个是不是卡着点报啊什么的。没有任何啊，因为你进入之后呢你会进行一个编码，然后它这个编码会打乱两次再进行摇号，所以它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啊。
1: 对，你压着时间的报的话，不一定能增加摇中概率，它可能增加摇不中的概率，万一你没包上呢，对吧？
0: 对，所以
1: 那个时候网络是很卡的。
0: 所以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啊，您不要做这种危险的尝试。当然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继续留言啊。我们来看，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他说：“老师是这样的啊，孩子和爸爸的户口在这儿，但是房子呢是妈妈的名字，妈妈的户口呢是在外地的啊，妈妈也没有居住证，这个到时候能上学吗？”
1: 能上。你那个如果说妈妈的户口过不来的话，妈妈可以办一个居住证，对吧？然后包括如果说这个房产是妈妈的房产的话，你们是有结婚证的呀，对吧？
0: 对对对，
1: 两口子呀，所以说是可以入学的，没有问题。
0: 还有朋友问呢，他说老师你看我们是藁城户口啊，我们想在市里上学，因为家人都在这边工作，需要准备什么呢？提前准备什么？
1: 如果说你只是想在这个市区上学，对吧，包括家人可能都在这边，那我觉得其实是买一套房子其实是更好的，然后包括第一的话你可以选择自己片区的学校，然后也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0: 但是你看他是新三区的户口，然后呢在市内买房也是只能是调剂入学，
1: 他可以把户口挪过来呀，房屋一致不是吗？
0: 对，但是我估计他问这个问题可能是不想挪户口，
1: 如果说要不想挪户口的话，那就是办居住证，
0: 只能反正是调剂了。
1: 广东区还不能办居住证呢。
0: 对对对。
1: 对，那你如果说不能办居住证，然后你也不能挪户口，
0: 他可以走这个人性化原则，因为之前呢不是说这个新三区在市内五区，你只要是有这个自己购买的房子，
1: 包括租房的，
0: 你都可以这个来调剂入学啊。还有一位朋友呢，他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两个孩子的户口和他爸爸呢都在村里，这个房子是我的名字，这样需要什么资料呢？
1: 如果说这个房子相对于房子是孩子妈妈的名字，对吧？那你就是如果说孩子爸爸和孩子包括孩子的户口如果能动的话，可以跟妈妈放在一块儿，这样的话就满足这个片区入学了。
0: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开发区有房本但是户口都不在这儿啊，我只把妻子和孩子的户口迁过来可以吗？
1: 可以，就是你把孩子和妈妈的户口一块迁过来，这个是可以就近片区入学的，没有问题。
0: 还有的朋友问到，他说老师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孩子明年上学的时候呢还不能交房，应该是2027年底交房，那我们想用这个房子来入学这怎么办？
1: 那就拿你当时买房的那个在房管局正式备案的那个购房合同就可以。因为咱买了房子它是有证明的呀。
0: 就是您一定要准备好您的购房合同啊，只要是房管局备案的，这个都没有问题。还有的朋友啊，就是在买房子的时候呢，您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这个性质啊，规划一定是住宅啊，你比如说这种商用的公寓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都不行啊，甚至呢您买房还要这个回迁房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的房本上面也是住宅，但是呢村政房您买人家的房子它不太能够作为这个划片入学的依据啊，因为它是整个的，你比如说这个当地的村民是由这个村委会啊和这个协商啊等等啊，它会有一个具体的这个上学的名额，但您只是买人家村里的房子，您不一定能有这个名额，所以您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呢，他说孩子和爸爸的户口在这儿，房子也是爸爸的名字， 这个朋友刚才问过了，我们刚才也为您解答都过了，就是妈妈办个居住证就行。还有一位朋友呢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和孩子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上传一个结婚证可以吗？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和孩子不在户口本上啊、
1: 就是
0: 那你上传结婚证这个
1: 好像没有什么。

0: 关联。
1: 对，您比如说，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问的，你要是用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房产，那没有任何问题，对吧？你上传一个结婚证，证明你们是夫妻关系啊，
0: 对，
1: 人家爸爸的户口本没在这儿，但人家只是房子是他名字，这个可以。但是您这个和孩子不在一个户口本上，这个无所谓啊。现在石家庄的这个政策是一大加一小。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他说这个随迁子女还需要上传家长的务工证明吗？
0: 对，你可以需要上传家长的务工证明，或者说你在石家庄市这个自己做小买卖的，你还要需要上传自己的这个营业执照。
1: 嗯嗯。务工或者是经商证明啊，这个是我们要提前准备好的相关资料。还有一位朋友花田问的，他说房子是爸爸的名字，如果妈妈和孩子户口在这个房子下，爸爸户口在老家，孩子能划片入学吗？
0: 可以，这个刚才还是属于刚才说那个妈妈跟爸爸也不是有结婚证吗？
1: 嗯，
0: 对吧？然后同时还有满足一大一小的这个原则。
1: 嗯嗯。对，所以我们这位朋友啊，您只要上传就是您和您老公的这个结婚证，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一大加一小就行啊。而且呢，我们说到这个房子啊，就是户主这个问题，今年政策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啊，他又明确的提示了，他说共有房产不作为入学依据，括号夫妻共有房产除外，就是大家千万别觉得，哎，我们隔代房产入学，正好我为了更稳妥，我让这个爷爷加上爸爸的名字，哎，这是不是更稳妥？不是，是吧？
0: 弄巧成拙了，对
1: 对。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大概就为大家解答到这儿了啊。更多的问题呢，欢迎您收看我们下一周四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依旧会为大家请到虎牙老师，而且跟大家聊的是家长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今年的这个中考录取啊，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将来我们比如说初中择校啊，或者选择高中方面有什么注意的内容。那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就要做一个中考盘点了。这一期非常感谢虎牙老师的做客，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1: 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说起清朝历史，晚清的慈禧太后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清朝历经12位皇帝，立国267年，皇后太后众多，而唯有慈禧太后利用垂帘听政的制度执掌朝政近半个世纪。根据史料研究，慈禧太后的出身并不十分显赫，因为生下了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而母凭子贵。那么这位居于深宫之中的妇人慈禧，她究竟是如何抓住时机夺取了权力？清朝的垂帘听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清案探秘第一部第5集，垂帘听政之谜。
11: 垂帘听政啊，就是这个小皇帝端坐在皇宫的龙椅之上，在小皇帝的宝座后面坐着太后，太后跟小皇帝之间有一道帘子垂下来，这道帘子呢半透明的，不是全透明的，这样跪在小皇帝面前。

那些大臣如果抬头的话，是看不清楚太后的脸的。大臣向小皇帝汇报工作，小皇帝基本不说话，所有的决策、所有拍板的事情，都是由帘子后面的太后来决断的。这就叫做垂帘听政。可以说啊，在垂帘听政的这个局面当中，小皇帝只是摆设，太后才是拍板的人。 好，我们弄清楚了什么叫垂帘听政。下面我们来解释第二个问题：垂帘听政在哪儿进行？清朝的皇帝啊，从雍正开始，一直到咸丰，基本上是在养心殿工作和休息。啊，养心殿在紫禁城的西侧，它分为前殿和后殿。前殿是皇帝工作的地方。 后殿是皇帝休息的地方，前殿分为三个部分，中间那个叫做正厅，两边的分别叫西暖阁和东暖阁。养心殿的东侧有一个暖阁，有小屋，啊，里面啊摆了有炉子可以取暖，旁边还摆了有火炕，非常暖和，但这屋子很小。 又在正厅的东侧，最称之为东暖阁。咱们来看一看，它就是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养心殿东暖阁呀，面积比较小，装不了那么多大臣，所以啊，在东暖阁里垂帘听政，一般来说两位太后啊只会召见个别的重要的大臣，这样呢，决策圈子就大大的缩小了。 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因此有人会问了，这个养心殿有两个暖阁，东暖阁、西暖阁，他为什么选了东暖阁而没有选西暖阁呢？这是因为啊，西暖阁是乾隆皇帝用过的书房和佛堂，一般人谁也不敢动。这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当然也不敢随便动。既然既想在这个 皇帝处理朝政的区域附近，垂帘听政，又不想僭越皇帝处理朝政的那些规制，那么选东暖阁来垂帘听政，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好，第二个问题我们搞清楚了，在哪儿垂帘听政？下面我们解释第三个问题：垂帘听政是不是慈禧太后的专利？它究竟有没有其他的先例可循呢？可以说呀。 慈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名人，因为我们知道慈禧，所以我们知道了有垂帘听政这样一个名词。但是垂帘听政并不是慈禧的专利。这个垂帘听政啊，自古就有，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么往后，唐朝的武则天、北宋的刘太后、高太后，还有辽国的萧太后，都曾经做过 临朝垂帘听政的事情，可以说啊，垂帘听政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案例不少。从这些案例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垂帘听政的四个共同特点。第一个特点，垂帘听政通常是皇帝年幼登基的时候出现，皇帝年幼，不懂事儿，根本无法处理朝政，一般来说啊，就由太后 临朝垂帘听政，代行皇帝的职权。第二个特点，就是垂帘听政当中的垂帘啊，是基于传统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这样一个理念，以及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一条信条。啊，所以说垂下来的这道帘子啊，就把太后跟大臣隔离开来，大臣跪在地上， 不能轻易的看到太后的面容，更不能接触到皇太后，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第三个共同特点，就垂帘听政方式方法有很多，但是呢，拍板人就是太后。有时候啊，太后跟大臣们直接对话，啊，就在帘子后面就拍板了。皇帝呢就是个摆设，有时候小皇帝 会跟大臣们对话，那么太后就躲在帘子后面，啊，就听着。
但是大事儿、重要的事情，还有极难险重的事情，都要由太后来决断。第四个共同特点就是垂帘听政，很少主动收场。但是清朝跟其他王朝的垂帘听政又有不同之处，它有很多首创的一些特点。我把这些不同之处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是抢来的权力。清朝的垂帘听政啊，不是由前代皇帝规定的，你就是你垂帘听政，也不是朝廷的制度规定可以由太后垂帘听政，朝廷没有这样的制度，所以它是抢来的权力。第二个不同特点，就是两个太后一起垂帘听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而且呢，这两个太后先后为两位小皇帝垂帘听政。第三个不同点，就是太后啊，两次垂帘听政，又两次把大权还给了皇帝，非常主动的还给皇帝。尽管这种所谓的还政也好，所谓的归政也好，它是一种形式上的，但毕竟把权力交还给了皇帝。第四个不同点，就是清朝的垂帘听政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前后近30年。既然清朝的垂帘听政，它的权力是抢来的，不是朝廷规定的，也不是前一个皇帝啊定下来的这样一规矩，那么前一个皇帝，也就是咸丰皇帝，究竟他是怎么样来规定他的身后事呢？我们来看一看。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的8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带着自己的后妃、皇子，还有一众大臣，匆匆地逃离北京，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这个时候已经是深秋时节了，你这时候再跑到承德，你避哪门的暑啊？这分明是避难来了。转过年来，咸丰的身体就开始不舒服了，吐血不止啊。根据当时的这个医疗资料和后面一些学者的研究，咸丰患的病啊，大概是肺结核或者是肝硬化。不管是哪种病，在当时都是不治之症，无药可救。那咸丰当时也意识到了自己可能来日无多，他最担心的、最放心不下的，不光是当时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更重要的是他唯一的那个儿子，只有6岁的载淳，以及他要面对的三派强大的势力。哪三派势力呢？我简单的说一说。第一派势力就是肃顺集团，肃顺是户部尚书，主管国家的财政，他是咸丰皇帝的宠臣。肃顺这个人啊，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啊，能力也很强，啊，也很会办事儿，深得咸丰的信任。但是肃顺有个毛病，啊，肃顺这个人啊，骄傲自满，办事儿跋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除了皇帝之外。第二个集团，就是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集团。这个懿贵妃啊，就是因为她生了一个儿子载淳，这是咸丰的独子，母以子贵，几年之间就由一个普通的兰贵人升格为皇贵妃，在皇宫里头仅次于皇后。懿贵妃呢，不仅能生儿子，而且啊，这个人粗通文墨，啊，很有心计，也很讨咸丰皇帝的喜欢。不过呀，他跟肃顺关系非常不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集团，恭亲王奕欣的集团。啊，恭亲王奕欣是道光皇帝的第6个儿子，咸丰的弟弟。啊，道光皇帝很喜欢他，啊，这人很有本事，啊，这个道光一度啊，还曾经想让恭亲王奕欣取代咸丰当皇帝，但是没弄成。这咸丰啊，继位之后一直对这位弟弟是耿耿于怀，千方百计的想找他的茬儿。按照道光皇帝留下的遗诏，咸丰封
他这位弟弟。

0: 以为亲王，但是呢，亲王的封号用了一个"公"字儿。虽然这个"公"字儿啊，它的来源是一个成语，叫做"兄友弟恭"，但实际上啊，他是想让恭亲王奕欣啊，你要恭顺，要听话，现在天下是我的了，啊，你要听话。接着啊，百般刁难，啊，这个奕欣这几年过得很不痛快。 1860年，北京沦陷，先锋逃走了。逃走之前，把他这位弟弟就摁在了北京，让他来跟英法联军周旋谈判，啊，处理善后。这是个很难做的事情，但是奕欣做的看起来还可以。奕欣呢，跟英法联军谈判，最后签署了《北京条约》，通过割地赔款，换取英法联军撤军走人。虽然这个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很耻辱。 但毕竟他把英法联军给请走了。接着，他就开始安定京城的秩序，啊，安抚民心。很快，北京城就恢复了往日的这样一个，比较平稳的景象。咸丰皇帝一看这弟弟有两下子，他就更不放心了。于是啊，咸丰皇帝就想，这个弟弟将来一定不得了，一定要防着他点。再说奕欣这个人，奕欣跟 洋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中西之间差距很大，所以他主张啊要向西方学习，要跟西方人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中外和好。而肃顺呢是个保守派，他主张对西方国家要强硬，反对跟洋人打交道。所以从政见上讲，从对待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个态度上来讲，肃顺跟奕欣是有很大的分歧的。咸丰十一年。
1: 公元1816年的7月16日，这一天呀，咸丰皇帝基本都处在昏迷状态，看来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了。直到傍晚时分，咸丰才醒了过来。经过一番的深思熟虑，咸丰直到半夜子时，传出一道圣旨：皇太子，载淳、奕基、肃顺等一般大臣都叫了他的寝宫来。 要传达最后的遗诏。什么遗诏呢？第一，他唯一的儿子载淳，这就是皇太子了，将来就是皇帝了，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二，肃顺等八位大臣被定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因为载淳只有6岁，无法理政，就由这八位大臣来辅佐皇帝，代行处理相关的政务。第三。 赐给皇后钮祜禄氏一枚印章，上面刻着两个字叫“御赏”；赐给载淳一枚印章，上面刻着三个字叫“同道堂”。同道堂印由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来代管。八大臣草拟的谕旨必须盖上这两个章才能生效，否则不能生效。第四，恭亲王奕欣就留在北京。 处理在京的一切事务，啊，就不要到承德来奔丧了。好，咸丰规定了很细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权力制衡体系。我们发现，啊，奕欣没有差事，啊，肃顺可以制约奕欣，懿贵妃可以制约肃顺。但是呢，在这中间真正起到枢纽作用的是谁呢？是皇后。
0: 皇后的那枚印很重要，如果皇后不盖章，肃顺过不了关，那奕贵妃盖章盖了也白盖，所以这个皇后啊，既能制约奕贵妃，也能制约肃顺，所以皇后很重要。向大臣们传达完遗诏之后，咸丰屏退了所有人，只留下了这个他的皇后钮祜禄氏一人。 跟他交代了一些事情。至于交代了什么，我们后面再讲。跟皇后说完话，咸丰感觉有点饿，啊，要求御膳房给自己弄点吃的。但是等这吃的准备好的时候，咸丰已经咽了气了。咸丰皇帝31岁英年早逝，留下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以及6岁的独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肃顺、敦华等八大臣是咸丰皇帝临终前钦定的顾命八大臣。 事实上，这帮八大臣不仅没能在新皇帝继位之后顾。

就是初次较量，按照咸丰的遗诏，这个各地报来了奏折，经过八大臣审阅之后，啊，拟成处理意见，啊，草拟成谕旨，然后呢，请两位太后盖章，盖章之后就生效，发给地方，这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慈禧发现，如果谕旨送来的时候由他们来盖章，不看原来的奏折的话，那么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谕旨是否合适，那盖章岂不是就没什么用吗？那要我们盖章还有什么用啊？于是呢，在慈禧就跟肃顺提出，你给我送来谕旨的时候，要连同原先的奏折一起送来，我要都看。肃顺一开始不同意，后来脑子一转弯同意了，看起来慈禧是赢了。但是呢，等这个奏折都送来以后，慈禧一看，哎呦妈呀，吓坏了。为什么呢？这送来的奏折不仅数量很多，而且语言啊都比较难懂。慈禧跟慈安，一个啊粗通文墨，一个文盲，别说看懂了，看完都成问题，到头来啊还得认可任肃顺草拟的谕旨。所以啊，这一番较量，肃顺赢了，慈禧输了。表面上看慈禧输了，但实际上慈禧也赢了一招。他通过什么方式赢呢？他成功的拉拢了慈安，因为慈安呢，觉得，这个不能让肃顺独揽大权，所以两个人开始走向了合作。下面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梳扫通气儿。慈禧当然不甘心，他发现恭亲王奕欣跟肃顺也有矛盾，那敌人的敌人当然就可以变成朋友喽。于是他就希望跟奕欣能够接上气儿。可是奕欣人在北京，这避暑山庄又满是人家肃顺的眼线，你怎么才能跟奕欣接上气儿呢？有一天啊，这个慈禧的贴身太监安德海跟慈安的贴身宫女打了一架，当然太监赢了，这宫女就跑去告状去了。结果慈禧一听勃然大怒，就下令先把这个安德海揍一顿，然后把他送回北京，交内务府严加惩处。这分明是慈禧跟慈安导演的一幕苦肉计。这样的话呢，安德海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大大方方的回到北京，把慈禧的懿旨交给奕欣。奕欣呢很聪明，心领神会，马上就写了一道奏折，送到了承德。这奏折里说啊，我要求参加这个承德的一系列的丧事活动，啊，来这个吊唁自己的哥哥咸丰皇帝。收到这份奏折之后，慈禧和慈安当即批示同意，这就把肃顺给晾那儿了。肃顺一看，这不行啊，先帝有遗诏，奕欣不能到承德来。但是反过来一想，人家弟弟来给哥哥办丧事，啊，这合情合理呀，人家嫂子都同意了，你作为一个外臣，你有什么理由去继续阻拦呢？那没办法，这个肃顺只好也就附议了，同意了。下面是第三个阶段，哭灵风波。8月初1日的凌晨，啊，奕欣是披麻戴孝，赶到了承德避暑山庄，跑到了咸丰皇帝的灵前，是趴在地上抱头痛哭啊，那哭声震天动地。至于这哭声里头几分真情几分表演，恐怕只有奕欣自己知道。哭完一鼻子，奕欣马上提出来说，光哭就完了吗？我还要去跟嫂子见面，要慰问一下嫂子。肃顺是早有准备，肃顺说这个这样不太好吧，叔嫂，你们叔嫂都很年轻啊，你们互相见面这恐怕不太方便吧，如果传出绯闻的话影响不好。这个奕欣也是早有准备啊，奕欣这样回答说，那这样吧，你们要是怕闹出绯闻来，那就请各位大人跟我一起去见两宫皇太后，行不行？这样一个回答让肃顺始料未及，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来回应了。肃顺只好说，哎呦老六啊，这个

0: 见嫂子这种事儿，还是你们去，你去吧，我们就不便掺和了，这是你们家里的事情。一心赢了，五天之间，啊，见两宫皇太后见了两次。至于他们聊了什么，肃顺是一无所知。见面之后，啊，一心连夜离开承德，抄小路返回北京，开始布置。下面第四个阶段，御史上奏。北京城这个时候啊，也闹翻天了。什么事儿呢？有一个御史叫董元淳，写了一份奏折，送到了承德，引起了一番轩然大波。这奏折里讲什么呢？他说讲啊，说应该啊，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亲王来主持朝政。这样一个建议跟咸丰的遗诏是大相径庭。看到这份奏折啊，慈禧太后当然非常高兴了，她跟慈安两个人立即表示同意，而八大臣是坚决反对。这个董元淳是什么人？董元淳啊，是当朝大学士周祖培的学生，周祖培呢是奕欣的同党，所以说这个董元淳写这份奏折实际上啊是奕欣在幕后安排的。这个八大臣对于这份奏折表示反对，那么八大臣里有一个大臣叫载垣，说了一番话更为狠毒。他怎么说呢？他是当着两位皇太后和小皇帝大嚷嚷，他说臣等是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请皇太后看折，意为多事。什么意思呢？我们啊都是来福保皇帝的，不能听命于你们皇太后，让你们看奏折也是多此一举。本来这话是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啊这个咸丰皇帝的遗诏的，但是呢他在朝堂这么一大嚷嚷，把小皇帝吓坏了。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一位居于深宫之中的妇人慈禧，如何扳倒了老谋深算的八大臣，开启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垂帘听政？敬请关注《清案探秘之垂帘听政之谜》。
9: 那么八大臣里有一个大臣叫载垣，说了一番话更为狠毒。他怎么说呢？他是当着两位皇太后和小皇帝大嚷嚷，他说：“臣等是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请皇太后看折，意为多事。”什么意思呢？我们啊，都是来辅保皇帝的，不能听命于你们皇太后，让你们看奏折，也是多此一举。本来这话是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啊这个咸丰皇帝的遗诏。但是呢，他在朝堂上这么一大嚷嚷，把小皇帝吓坏了。小皇帝载淳就趴在慈安太后的身上是抱头痛哭，还吓得尿了裤子。慈安太后也是哭哭啼啼的，而慈禧呢是暴跳如雷，跟这些八大臣对吵起来。双方彻底把仇恨的脸面撕破了。八大臣拟了一道谕旨，把董元淳给臭骂了一顿，送到太后那儿，太后是拒绝盖章，这上谕就生不了效了。这八大臣一看，好，你不盖章是不是？那行啊，既然不盖章，那我也不干了。八大臣彻底罢工，让朝廷啊停止运转。这一下啊，这个朝廷停止运转，这责任就落到了两位太后的身上。这两位太后担不起这罪责，于是只好被迫就范，把这章给盖了。谕旨发到了北京。看起来啊，肃顺赢了，啊，八大臣弹冠相庆，太后输了，两位太后躲在后宫里是哭哭啼啼。其实啊，慈禧也并非完败，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矛盾的公开化，它使留在北京的一心集团的其他大臣都看清了，原来跟肃顺有仇的不仅仅有一心，两宫皇太后也跟肃顺有矛盾，这样一心集团就自然而然的跟这个两宫皇太后结成了统一战线，结成联盟。肃顺也不算是完胜，为什么呢？他们把小皇帝和慈安太后都给逼哭了，实际上啊，就无形当中把这两位也推向了他们的对立面，八大臣陷入了孤立。
8: 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欣集团已经暗中联手，军事准备、舆论准备已经做好，一切就等动手了。那么政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敬请关注《清案探秘之垂帘听政之谜》。
9: 第五个阶段，今有政变。咸丰驾崩已经49天了，按道理该启程回北京了。小皇帝要举行登基大典，这个咸丰呢也要举行这国葬，肃顺决定啊，由八大臣来护送这两拨人，啊，怎么护送呢？他分了一下工。这个八大臣当中最主要的 是肃顺、载垣和端华。载垣和端华来护送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先行回北京，而由肃顺本人呢护送咸丰的灵柩在后头走。小皇帝和皇太后是轻装前进，走得快，那个灵柩呢比较沉，很多人抬着，走得慢，而且呢路上啊不断有大臣啊官员来吊唁，那就走得更慢了。这中间就拉开了距离，也就拉开了时间差，这就便于奕欣等人从中利用做些准备。那个时候啊没有移动电话，一旦出了状况载垣、端华跟肃顺之间根本就无法联系。这个问题慈禧、慈安和奕欣都已经意识到了，而肃顺把他给忽略了，这个忽略几乎要了他的命。9月28号，两宫皇太后跟小皇帝赶到了北京郊区，大概是顺义那个位置。恭亲王奕欣率领一波大臣前来迎接，那么在密帐当中，在帐篷当中，这个奕欣呢就向两宫皇太后做了秘密的汇报。他说呀，说这个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了，京城的守军会效忠于两宫皇太后，而且沿途都做了周密的部署和戒备，万无一失。奕欣呢准备了一个新的辅政班子，这波大臣不仅是奕欣集团自己的人，而且呢无论是资历还是名望都跟八大臣不相上下，这波人将来就是要取代八大臣的。第三，已经安排了一些大臣做了准备，准备写一些奏折来弹劾肃顺等人，舆论上的准备已经就绪。两天之后，也就是9月30号，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召见奕欣等人。在养心殿上，这两位太后就控诉八大臣是骄横跋扈，欺负他们孤儿寡母。奕欣呢也顺水推舟，按照他们先前准备的台词儿，也是愤怒声讨。完了之后，这个极力要求对八大臣，特别是肃顺加以治罪。于是，两宫皇太后就把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诏书拿了出来进行宣读。这道诏书决定将八大臣革职拿问，由奕欣来具体落实。这个会面结束之后，奕欣就走出了养心殿，向载垣和端华宣布了处理决定。载垣和端华还想争辩一下，奕欣使了个眼色，周围的侍卫是蜂拥而至，就把这两位摁倒在地。再说说肃顺，肃顺护送咸丰皇帝的灵柩走得很慢，刚刚赶到了北京郊外的密云，天色已晚，肃顺决定在馆驿休息一晚，第二天再接着走。夜半时分，突然外面嘈杂声不断，敲门声很急促，肃顺被惊醒了，还没等他穿好衣服，门就被撞开了，一伙兵丁上来就把肃顺五花大绑给绑了起来。这波兵丁啊，其实就是奕欣派来的人，他们连夜把肃顺带往北京。肃顺一路之上是骂骂咧咧，但是你再骂也没用。到了京城，肃顺被投入了监狱，见到了载垣、端华三个人，面面相觑，唉声叹气。其他五位大臣也先后被抓，这样肃顺集团全军覆没。经过了一番装模作样的审判，载垣和端华因为他们有亲王的头衔，就赏个全尸，这个勒令自尽，没有把他们斩首。而肃顺则被送到了菜市口开刀问斩，其他五位大臣也被革职拿问。这样八大臣辅政的体制就彻底终结。肃顺跟载淳拟定的这个年号啊叫祺祥，当然随着肃顺的死，这个年号就不能再用了。那么慈禧太后、慈安太后跟恭亲王奕欣一起拟定了一个新的年号叫同治，就是两宫皇太后跟亲王共同治理天下的意思，所以历史上把载淳就称之为同治皇帝。因为这一年，1861年， 是辛酉年，前面还有吉祥那个年号，
10: 嗯，

0: 所以呢，历史上把这场政变称之为辛酉政变，或者是祺祥政变。
1: 辛酉政变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慈禧太后利用垂帘听政的制度，实际执掌清朝朝政将近半个世纪。而帮助慈禧夺权的恭亲王奕欣，在名分上高于慈禧的慈安太后，他们又从辛酉政变中得到了什么呢？在失去了八大臣这个共同的敌人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呢？
0: 慈禧和慈安实现了垂帘听政，慈禧和奕欣表面上这个完成了双方之间的合作，那么这个合作的局面可以长久吗？事实证明，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肃顺死后，慈禧跟奕欣之间的合作逐渐弱化，矛盾逐渐升级，发生了两次大的冲突。第一次冲突，同治四年，这个有大臣弹劾奕欣贪污受贿，这个慈禧就借机宣布免去奕欣的一切职务。后来这件事出了以后满朝文武都反对，这慈禧觉得众怒难犯，没办法，只好又把奕欣的职务又都恢复了。这是第一次冲突。第二次冲突又过了四年，这个慈禧的贴身太监，前面讲到的安德海私自出京招摇过市，在恭亲王奕欣的默许和授意之下，山东巡抚丁宝桢先斩后奏，把这安德海给杀了。这事儿慈禧太后知道之后，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安德海确实犯了罪了，没办法。所以这个慈禧太后等于是吃了个亏。显然，这两件事慈禧太后什么便宜没占着。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一年之后，同治皇帝死了。只有19岁，没有留下儿子。那慈禧和慈安一商量就立醇亲王奕轩的儿子载湉为皇位继承人。这个载湉只有4岁，他就是光绪皇帝。因为载湉年龄很小，所以呢，仍然由慈安和慈禧两位太后垂帘听政，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格局得以继续。他们跟，尤其是慈禧跟这个恭亲王奕欣的矛盾也就继续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这一年的3月11号，慈安太后发病，从发病到去世仅仅经过了几个小时，可以说慈安太后是突然死去。大家都很怀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慈安太后之前的身体一直很好，许多人怀疑这事儿是慈禧干的，是慈安吃了慈禧送来的点心中毒而死。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的一段故事，说这个咸丰在临死之前屏退所有的大臣，只留下了皇后钮祜禄氏，也就是慈安，说了一些话。说了什么话呢？历史档案没有记载，但是有传说，说这个咸丰给慈安留下了一道密诏，说这个慈禧太后为人跋扈，如果她将来不听话，办了什么错事威胁到皇帝，威胁到你的安全，你可以把这份密诏拿出来将她处死。但是慈安这个人在这件事上有点缺心眼儿，他跟慈禧形成了巩固的战略联盟之后，觉得慈禧是好姐妹够朋友，于是有一天就把这道诏书拿了出来，跟慈禧说咸丰曾经留下这样一道诏书这个现在呢，我相信你，我就把这道诏书拿出来给你看，让我把这道诏书烧了，就没这事儿。慈安是想博得慈禧的信任，但是慈禧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胆战心惊，他知道慈安对他自己了解的太清楚了，此人不除，将来必成后患。所以说就有这样的传说，说慈安是被慈禧毒死，这个说法看来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呢，我们翻阅了其他的档案，特别是翁同龢日记，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记录，我们发现 慈安太后她的病因啊，好像不是中毒，而是脑出血引发的这种突发性的疾病。由于我们无法掌握更直接更靠谱的相关的证据，所以慈安之死实际上到现在还是个谜。不管怎么样，在慈禧跟奕欣的矛盾斗争当中啊，慈安经常充当的是一个缓冲器，充当的是一个挡箭牌的角色，有时候啊还倾向于奕欣。现在慈安死了，奕欣没了挡箭牌，没了缓冲器了，他将直接面对慈禧的咄咄逼人的禁闭。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是接连失败，朝廷上下呀，主战派是群情汹汹，要求打仗，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首席军机大臣奕欣。而奕欣呢，知道法国人船坚炮利，不想跟法国人直接冲突，所以极力主和。那么大家都不满，那么慈禧就借这个机会啊，下令将奕欣的所有的职务通通免去，仅仅保留亲王和亲王的俸禄。奕欣集团的其他的官员也都被赶出了军机处，这样慈禧就换上了自己人。此后奕欣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就结束了，慈禧实现了大权独揽，一个人坐在垂帘后面垂帘听政。公元1889年，慈禧将权力移交给了光绪，实现了所谓归政。虽然如此，慈禧仍然掌握着朝廷的实际控制权，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08年慈禧去世为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喝酒要有酒德，有的人酒后杀酒疯，酒醒后悔不当初。唐代啊，有一对小夫妻，丈夫酒后打媳妇儿，差一点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危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大唐公司运营的289年中，汾阳王郭子仪绝对是老板的救世主，平安史之乱，守长安、洛阳，打吐蕃、党项，四处补窟窿，没有他，大唐公司早就破产销户了。唐代宗李煜担心能力威望都有的郭子仪啊自立门户，所以在公元765年就把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六儿子郭爱，均称二人成了儿女亲家。可是这对小夫妻啊都是13岁左右的孩子，而靠山呢一个比一个硬，谁也不服谁。没等生孩子，先生出了一个天大的祸事。在郭子仪70大寿这天，郭爱一大早就拉着媳妇儿去拜寿，或许是前几天吵架的火气没消，升平公子不想去。这顿家宴啊，郭爱吃的那是相当的窝火，就指责公主：安史之乱，我们兄弟8个牺牲了3个，没有我爹，大唐都被人灭了。现在我爹过生日，你都不露面，你是看不起谁啊？结果升平公主这刁脾气也上来了，小两口越吵火越大，郭爱动手了。不光动手了，郭爱还把长期憋在心里的话给吼了出来：你不就仗着你爹是皇上吗？我爹要是想当早就当了。所以就这么着，小两口的家庭矛盾上升为皇帝与权臣的矛盾。我们说这样一来，稍有不慎，内战就可能一触即发。挨了打的升平公主一气之下就跑回皇宫告状去了，怎么善后啊？轮到两家老人，哎，李煜和郭子仪脑瓜子疼了，碰上了个坑爹坑家族的儿子。这郭子仪啊是又惊又怒，一边骂郭子仪啊，一边就恐上郭爱往皇宫要请罪啊。皇宫内的唐代宗李煜也是又惊又怒啊，因为他的皇位还真是人家郭子仪给保下来的。那这时候传来郭子仪 绑着郭艾前来请罪的消息，唐代宗李煜终于做出了决定。怎么决定的？哎呀，亲家，这是干啥嘛？快给孩子松绑！李煜赶紧上前缠住下跪的郭子仪，逆子耍酒疯，让公主受委屈了，要杀要剐，任凭陛下处置。郭子仪在态度表的是非常的干脆，坚持要请罪。哎，也怪生平刁蛮无礼，亲家您啊多担待一些。俗话说呀，不吃不弄不做家门，小两口大闹我们就不要掺和了。你看唐代宗李煜在高姿态，这大度。但是不过啊，郭艾啊，你说大唐江山是你们郭家的，论国法是死罪，但你是我的女婿，爹不忍心杀你，怎么办呢？给你官升三级，回去以后跟生平好好过日子去吧。回家以后呀，郭子仪将郭艾当然是痛扁了一顿，给生平公主要出气呀，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皇帝出气。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郭艾、生平公主算是相敬如宾啊，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一个国家是由无数个小家庭组成的，所有的小家庭和谐幸福了，国家也就繁荣稳定了。夫妻相处贵在和谐沟通，从古至今家暴一直为人唾弃。李煜与郭子仪化解矛盾的智慧更值得后人学习深思。古人说与损友交，隐于为友，益少损多。西汉名臣窦婴之死正是源于他与酒鬼灌夫的倾心结交。灌夫这个人啊，在当时也算是一号人物。灌夫早年因战功而闻名于朝野，又兼之呀深耕官场江湖多年，是当时有名的地方豪族。灌夫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好酒使性，就是爱耍酒疯。在京城任职的时候，就曾因酒后殴打窦太后的兄弟，被汉武帝刘彻调离长安。但是几年以后呢，灌夫再次因为犯法免官。我们说灌夫这就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啊，谁沾上谁倒霉。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与魏姬侯窦婴一拍即合，惺惺相惜。汉武帝元光四年夏天，丞相田丰要迎娶燕国公主为夫人。汉武帝的母亲王氏王太后下令列乎宗室亲贵都要到场祝贺。魏姬侯窦婴就拉着灌夫一起去丞相府赴宴。在这之前呀，灌夫上赶着曾经安排窦婴在家招待田丰。我们知道田丰是新外戚，窦婴是旧外戚，双方关系不太好。结果他穿了个酒局，结果呢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田丰摆谱迟迟不去。在灌夫的软磨硬泡之下，好不容易姗姗来迟，却又在酒席宴上与灌夫呢结下了过节。窦婴呢明知灌夫与田丰不睦，却执意携灌夫一同赴宴。结果好酒使性的灌夫，你说他不闹事，我们说那才叫不正常。灌夫大闹田丰的婚宴，这个性质可就严重了。这不仅是不敬丞相，而且是对王太后的大不敬。因为婚宴是皇帝的母亲王氏王太后下令操办的，结果直接就把灌夫定了灭族的大罪。魏姬侯窦婴讲义气，他执意要营救灌夫。我们说这实际上就把自己置于田丰的对立面了。窦婴呢亲自进宫向汉武帝说明宴会的情形，碍于窦婴田丰双方都为外戚的这个显贵身份，汉武帝决定当着太后的面组织停变。我们说事已至此啊，双方实际上都已经 没有回旋余地了。在母亲王太后的压力之下，汉武帝下令将灌夫满门抄斩，然后派执法的官员审查魏姬侯窦婴，最终的结果是判处魏姬侯窦婴斩首示众，促使了一代名臣魏姬侯窦婴。汉武帝的祖母窦太皇太后去世之后，身为外戚的窦婴啊，事实上已经失势了。同为外戚的田丰，这因为有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撑腰，所以彼此已经是此消彼长的势力。窦婴和田丰的矛盾实际上是新旧外戚之争，所以司马迁说窦婴啊，从不知时变，就是没有自知之明，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做事儿呢意气运善，这就是窦婴之死悲剧的根本所在。而灌夫杀九峰，则激化了他们的矛盾。人生在世，无论是交友还是做事儿，都不能太过随性，尤其是酒后失态，凡事只想着由着性子去做，大多会与悲剧收场。
3: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吃过饭后，三个人到松林中散步闲谈。黄蓉问起穆念慈怎样得洪七公传授武艺之事，穆念慈说，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日跟了爹爹去到汴梁，我们住在客店里，我在店门口玩，看到两个乞丐躺在地下，身上给人砍的血淋淋的，很是可怕，大家都嫌脏，没人肯理他们。黄蓉接口说，哎，是了，你一定好心给他们治伤。穆念慈说，我也不会治什么伤，只是见着可怜，扶他们到我和爹爹的房里，给他们洗干净创口，用布包好。后来爹爹从外面回来，说我这样干很好，还叹了几口气，说是他从前的妻子也是这样好心肠。爹给了他们几两银子养伤，他们谢了去了。过了几个月，我们到了信阳州，忽然又遇到那两个乞丐，那时候他们伤势已经全好了，引我到一所破庙去，见到了洪七公老人家，他夸奖我几句，教我了那套逍遥拳法，教了三天就教会了。第四天上我再上那破庙去，他老人家已经走了，以后就始终没见到他过。黄蓉说，哎，七公招的本事啊，他老人家不许我们另传别人，我爹爹教的武功，姐姐啊，你要是愿意学，咱们就在这儿待十天半月，哎，我教给你几套。他既知穆念慈决意不嫁郭靖，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顿时落地，觉得这位穆姐姐真是大大的好人，又得她赠送匕首，只盼能对她有所报答。穆念慈说，多谢妹子好意，只是现下我有一件急事要办，抽不出空，将来嘛，妹子就算不说教我，我也是会来求你的呀。黄蓉本来想问他有什么急事，但瞧他神色，此事显示既不与人知，也不愿多谈，当下缩口不问，心想他模样温文腼腆，心中的主意可是拿得真定，他不愿意说的事儿，总是问不出来的。午后未时前后，穆念慈匆匆出殿，傍晚方回。黄蓉见他脸有喜色，只当不知。用过晚饭之后，二女同室而居，黄蓉先上了炕，偷眼看他，以手支腮，在灯下呆呆出神，似是满腹心事，于是闭上了眼，假装睡着。过了一阵，只见他从随身的小包裹中取出一块东西来，轻轻地在嘴边亲了亲，拿在手里，怔怔地瞧着， 满脸是温柔的神色。黄蓉从他背后望去，见是一块绣帕模样的缎子，上面用彩线绣着什么花样。突然间，穆念慈急速转身，挥绣帕在空中一扬，黄蓉吓得连忙闭眼，心中突突乱跳。只听得房中微微风响，他眼睁一现，却见穆念慈在炕前回旋来去，虚拟出招，绣帕却已套在臂上，原来是半截儿撕下来的衣袖。他陡然而悟，哦，那日他与小王爷比武，这是从他锦袍上扯下来的。但见穆念慈嘴角边带着微笑，像是在回想当日的情景，时而轻轻踢出一脚，隔了片刻又打出一拳，有时又眉毛上扬，衣袖轻拂，俨然是完颜康那副又轻薄又傲慢的神气。他这般陶醉了好一阵子，走向炕边。黄蓉双目紧闭，知道他是在凝望着自己。过了一会儿，只听得叹道，你好美呀。突然转身开了房门，衣襟带风已越墙而出。黄蓉好奇心起，急忙跟出，见他向西急奔，当下展开轻功跟随而去。他武功远在穆念慈之上，不多时已然追上。相距十余丈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以防被他发觉。只见他直奔市阵，入阵后跃上屋顶，四下张望，随即扑向难守的一座高楼。黄蓉日日上阵买菜，知是当地首富蒋家的宅地，心想多半穆姐姐没银子使了，来找些零钱。这时候两个人以一前一后的来到蒋宅之旁。黄蓉见那宅地门口好生明亮，大门前挂着两盏大红灯笼，灯笼上写着大金国亲使五个扁扁的金字，灯笼下四名金兵手持腰刀守在门口。他曾多次经过这所宅地，却从未见过这般情状，心想他要到大金国亲使的金银，那可好得很呐，待他先拿，我也来跟着顺手发财。当下跟着穆念慈绕到后院，一齐静候片刻，又跟着他越进墙去。里面是座花园，见他在花木假山之间躲躲闪闪地向前寻路，便亦步亦趋地跟随在后。只见东边厢房中透出烛光，纸窗上映出一个男子的黑影，似在房中踱来踱去。穆念慈缓缓走近，双目盯住这个黑影凝立不动。过了良久，房中那人仍在来回踱步，穆念慈也仍是呆望着黑影出神。黄蓉可不耐烦了，她暗想，穆姐姐做事这般不爽快，闯进去点了她的穴道便是，多瞧她干嘛呀。当下绕到厢房的另一面，心想，干脆我给他代劳吧，将这人点倒之后自己躲起来，叫他大吃一惊。正待揭床而入，忽听得厢房门压的一声开了，一个人走进房去说道，禀报大人，刚才一马送来禀贴，南朝迎接亲使的段指挥使明后天就到。里边那个人点点头，嗯了一声，禀报的人又出去了。黄蓉心想，哦，原来房里这人便是金国亲使啊，那么穆姐姐必是另有图谋，倒不是为了盗银劫物，我可是不能鲁莽了。他用手指甲蘸了点唾沫，在最低一格的窗纸上蘸湿一痕，刺破一条细缝，凑右眼往内一望， 竟然大出意料之外。原来里面那男子锦袍金冠，正是小王爷完颜康。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条黑出出之物，不住地抚摸，来回走动，眼望屋顶，似是满腹心事。等他走进烛火时，黄蓉看得清楚，他手中握着的却是一截铁枪的枪头，枪尖一起铁锈，枪头下连着尺来长的折断枪杆。黄蓉不知这断枪头是他生父杨铁心的遗物，只道与穆念慈有关，暗暗好笑。你两个人，一个挥舞衣袖出尘，一个抚摸枪头相思，难道咫尺之间竟是相隔犹如天涯吗？不由得咯的一声笑了出来。完颜康立时警觉，手一挥扇灭了烛光，喝问是谁。这时黄蓉已抢到穆念慈身后，双手成圈，左掌自外向右，右掌自上而下，一抄一带，虽然使力甚轻，但双手都落在穆念慈要穴所在，顿时使他动弹不得。这是72把擒拿手中的逆拿之法，穆念慈待要抵御已自不及。黄蓉笑道，哎，姐姐别慌啊，我送你见心上人去。完颜康打开房门正要抢出，只听一个女子声音笑道，嗨，是你心上人来了，快接着。完颜康问道，什么？一个温香柔软的身体抱在手里，刚呆了一下，头先说话的女子已经跃上墙头，笑着说，姐姐你怎么谢我呀？只听得银铃般的笑声逐渐远去，怀中的女子也已挣扎下地。完颜康大惑不解，只怕他伤害自己，急退几步问道，是谁？穆念慈低声说，你还记得我吗？完颜康依稀认得他声音，惊道，啊，是穆姑娘吗？穆念慈说，不错，是我。完颜康说，还有谁跟你同来啊？穆念慈说，啊，刚才是我那个淘气的朋友，我也不知他竟偷偷的跟了来。完颜康走进房中，点亮了烛火说，啊，请进来。穆念慈低头进房，挨在一张椅子上坐了，垂头不语，心中突突乱跳。完颜康在烛光下见到他一副又惊又喜的神色，脸上白里泛红，少女羞态十分可爱，不禁怦然心动，柔声说，啊，你深夜来找我有什么事吗？穆念慈低头不答。完颜康想起亲生父母的惨死，对他油然而生怜惜之念，轻声说，你爹爹已经亡故了，你以后便住在我家吧，我会当你亲妹子一般看待。穆念慈低着头说，我是爹爹的义女，不是他亲生的。完颜康恍然而悟，哦，他是跟我说我们两个人，伸手却握住他的右手，微微一笑。穆念慈满脸通红，轻轻一挣没挣脱，也就任他握着，头却垂得更低了。完颜康心中一荡，伸出左臂去搂住了他的肩膀，在他耳边低声说，这是我第三次抱你了，第一次在比武场中，

0: 第二次，刚才在房门外头。只有现今这一次，才只咱俩在一起，没有第三个人在旁。穆念慈嗯了一声，心里边感到甜美舒畅，实是生平第一遭经历。完颜康闻到她的悠悠少女香气，又感到她身子微颤，也不觉心魂俱醉。过了一会儿低声说，你怎么会找到我的？穆念慈说，我从京里一直跟你到这儿，每天晚上都望着你窗上的影子，就是不敢。完颜康听他深情如丝，大为感动，低下头去在他脸颊上吻了一吻，嘴唇所触之处犹如火烫，顿时情热如沸，紧紧搂住了他，深深长吻。过了良久方才放开。穆念慈低声对完颜康说，
1: 我没爹没娘，你别抛弃我。
0: 完颜康将他搂在怀里，缓缓抚摸着他的秀发说道，
1: 你放心，我永远是你的人，你永远是我的人，好不好？
0: 穆念慈满心欢悦，抬起头来仰望着完颜康的双目，点了点头。完颜康见他双颊晕红，眼波流动，哪里还把持得住，吐一口气吹灭了烛火，抱起他走向床边，横放在床，左手搂住了，右手就去解他衣带。穆念慈本已如醉如痴，这时他火热的手抚摸到自己的肌肤，猛地惊觉，用力挣脱了他的怀抱，滚到里床，低声说，
1: 不能这样。
0: 完颜康又抱住了他说，
1: 我一定会娶你，将来如果我负心，叫我乱刀分尸，不得好死。
0: 穆念慈伸手摁住他嘴，
1: 别立誓，我信得过你。
0: 完颜康紧紧搂住了他，颤声说，
1: 那么你就依我。
0: 穆念慈央求道，
1: 别。
0: 完颜康热情如火，强去解他衣带。穆念慈双手向外隔出，使上了五成真力。完颜康哪料到他会在这当儿拾起武功来，双手顿时被他隔开。穆念慈跃下地来，抢过桌上的铁枪枪头，对准了自己胸膛，垂泪说，
1: 你再逼我，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完颜康满腔情欲立时化为冰冷，说道，
1: 有话好好说，何必这样。
0: 穆念慈说，
1: 我虽是个漂泊江湖的贫家女子，可不是低三下四不知自爱之人，你如果真心爱我，须当敬我重我，我此生绝无别念，就是钢刀架颈也决意跟定了你。将来如有洞房花烛之日，自然能如你所愿，但今日你若想轻贱于我，只有一死而已。
0: 这几句话虽然说得极低，但是斩钉截铁，没丝毫犹豫。完颜康暗暗起敬，说道，
1: 妹子你别生气，是我的不是。
0: 当即下床点亮了烛火。穆念慈听他认错，心肠当即软了，说道，
1: 我在临安府牛家村我义父的故居等你，随你什么时候央媒前来。
0: 顿了一顿低声说，
1: 你一时不来，我等你一辈子罢了。
0: 这时完颜康对他是又敬又爱，忙说，
1: 妹子不必多疑，我公事了结之后自当尽快前来迎亲，此生此世绝不相负。
0: 穆念慈嫣然一笑，转身出门。完颜康叫道，
1: 哎，妹子别走，咱们再说一会儿话。
0: 穆念慈回头挥了挥手，足不停步地走了。完颜康目送他越墙而出，怔怔出神，但见风拂树梢，繁星满天。回进房来，

0: 黄蓉回到客店安睡，自觉做了一件好事，心中大为得意。一宿甜睡，次晨对郭靖说了。郭靖本来为这事儿出过许多力气，当日和完颜康打得头破血流，便是硬要他和穆念慈成亲。这时听得他二人两情和谐，心下也甚高兴。更高兴的是，丘处机与江南六怪从今而后再也无法逼迫自己娶穆念慈为妻了。两个人在客店中谈谈讲讲，吃过中饭，穆念慈仍未回来。黄蓉笑道：
1: 啊，咱们不等他了，咱们去吧。
0: 回房换了男装，两个人到市镇去买了一匹贱驴代步，绕到那蒋家宅地门前，见门前大金国亲使的灯笼等物已自撤去，想是完颜康已经启程，穆念慈自也和他同去了。两个人沿途游山玩水，沿着运河南下，这一日来到宜兴，那是天下闻名的陶都，青山绿水之间掩映着一堆堆紫砂陶坯，另有一番景色。更向东行，不久到了太湖边上，那太湖金带三洲，东南之水皆归于此，洲行500里，古称五湖。郭靖从未见过如此大水，与黄蓉携手立在湖边，只见长天远波，放眼皆碧，72峰苍翠挺立于36000顷波涛之中，不禁仰天大叫，极感喜乐。黄蓉说：
1: 哎，咱们到湖里边玩去。
0: 找到湖畔一个渔村，将驴马寄放在渔家，借了一条小船荡桨划入湖中，离岸渐远，四望空阔，真是莫知天地之在湖海，湖海之在天地。黄蓉的衣襟头发在风中微微摆动，笑道：
1: 从前啊，范大夫宰西施犯于五湖，真是聪明，老死在这儿，岂不强于做那劳身子的官吗？
0: 郭靖不知范大夫的典故，说：
1: 蓉儿，你讲这故事给我听吧。
0: 黄蓉于是将范大夫怎么助越王勾践报仇复国，怎样功成身退而与西施归隐于太湖的故事说了，又述说伍子胥与文仲却如何分别为吴王、越王所杀。郭靖听得发了呆，出了一会儿神，说道：
1: 范大夫当然聪明，但是像伍子胥与文仲那样到死还是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了。
0: 黄蓉微笑：
1: 不错呀，这叫做国有道，不变三焉，强者骄；国无道，至死不变，强者骄。
0: 郭靖问道：
1: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
0: 黄蓉说：
1: 国家呀，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亏了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大丈夫。
0: 郭靖连连点头：
1: 蓉儿啊，你怎么想得出这么好的道理出来啊？
0: 黄蓉笑道：哎呦，我想得出啊，那不变成圣人了吗？这是孔夫子的话，我小时候爹爹教我读的。
1: 郭靖叹道：哎，有许多事情啊，我老是想不通，要是多读些书，知道圣人说过的道理，一定会明白了。
0: 黄蓉说：
1: 那也不尽然啊，我爹爹常说啊，大圣人的话有许多是全然不通的。
0: 我见爹爹读书之时常说：嗯，不对不对，胡说八道，岂有此理。有时候说大圣人放狗屁。
1: 郭靖听得笑了起来。黄蓉又说：我花了不少时候去读书，

0: 这会儿啊却在懊悔呢。我若不是样样都想学，磨着爹爹教我读书画画，奇门算术，诸般玩意儿，要是一直专心学武，那咱们还怕什么梅超风、梁老怪呢？不过也不要紧，哎，金哥哥，你学会了七功的降龙十八缺三掌之后，也不怕那梁老怪了。郭靖摇头说，我自己想想啊，多半还是不成。黄蓉笑道，可惜七公啊说走就走，否则的话我把他的打狗棒偷偷藏起来，让他交了你那余下的三掌，再把棒还他。郭靖忙说，哎，使不得使不得，我能学的这十五掌早已心满意足，怎么跟七公他老人家能这般胡闹呢？两个人谈谈说说，不再划桨，任由小舟随风飘行，不觉已离岸十余里。只见数十丈外，一叶扁舟停在湖中，一个渔人坐在船头垂钓，船尾有个小童。黄蓉指着渔舟说，烟波浩渺，一竿独钓，真像是一幅水墨山水一般。郭靖问道，啊，什么叫水墨山水啊？黄蓉说，那便是只用黑墨不着颜色的图画。郭靖放眼但见山清水绿，天蓝云苍，夕阳橙黄，晚霞桃红，就只没有黑墨般的颜色，摇了摇头，茫然不解其所指。黄蓉与郭靖说了一阵子话，回过头来见那渔人仍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船头，钓竿钓丝都是纹丝不动。黄蓉笑道，嘿，这个人耐心倒好。一阵清风吹来，水波泼泼泼地打在船头，黄蓉随手荡桨唱起歌来，声音渐转凄切。这是一首水龙吟词，书写水上泛舟的情怀。他唱了上半段歇的一些，郭靖见他眼中隐隐似有泪光，正要他解说歌中之意，忽然湖上飘来一阵苍凉的歌声，曲调和黄蓉所唱的一模一样，正是这首水龙音的下半段。远远望去，唱歌的正是那个垂钓的渔夫，歌声激昂排荡，甚有气概。郭靖也不懂二人唱些什么，只是觉得倒都挺好听的。黄蓉听着歌声却呆呆的出神。郭靖问他，哎，怎么了？黄蓉说，啊，这是我爹爹平日常唱的曲子，想不到湖上的一个渔翁竟也会唱，哎，咱们瞧瞧去。两个人划桨过去，只见那渔人也收了钓竿，将船划来。两船相距数丈时，那渔人说，湖上喜遇佳客，请过来共饮一杯如何呀？黄蓉听他吐吐风雅，更是暗暗称奇，答道，啊，只怕打扰长者。那渔人笑道，佳兵难逢啊，太湖之上萍水邂逅，更足怅人胸怀，快请过来。数桨一般，两船已经靠近。
1: 晚上十点三十分，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黄蓉与郭靖将小

船系在渔舟船尾，然后跨上渔舟船头，与那渔人作揖见礼。那渔人坐着还礼说道：请坐，在下腿上有病，不能起立，请两位恕罪。郭靖与黄蓉琪说：不必客气。两个人在渔舟中坐下，打量那渔翁时，见他约莫40左右年纪，脸色枯瘦，似乎身患重病，身材甚高，坐着比郭靖高出了半个头。船尾有个小童在山炉煮酒。黄蓉说道：这位哥哥姓郭，晚辈姓黄，一时兴起在湖中放肆高歌，未免有扰长者雅兴了。那渔人笑道：得令清音，胸间尘俗顿消，在下姓陆，两位小哥今日可是初次来太湖游览吗？郭靖说：正是。那渔人命小童取出下酒菜肴，斟酒劝客。四碟小菜虽不及黄蓉所知，味道也殊不俗。酒杯菜碟并结精结，宛然是豪门巨士之物。三人对饮了两杯，那渔人说：适才小哥所歌的那首《水龙吟》，情致玉帛，实是绝妙好词。小哥年纪轻轻，居然能领会词中深意，也真难得。黄蓉听他说话老气横秋，微微一笑说道：宋氏南渡之后，词人墨客无一不有家国之悲。那渔人点头称是。黄蓉说：章鱼湖的《六州歌头》中言道：闻道中原，遗老常难忘，翠宝泥精，使行人到此，忠愤弃田英，有泪如倾，也正是这个意思吧。那渔人拍几高唱：使行人到此，忠愤弃田英，有泪如倾。连斟三杯酒，杯杯饮干。两个人谈起诗词，甚是投机。其实黄蓉小小年纪，又有什么家国之悲？至于词中深意，更是难以体会。只不过从前听父亲说过，这时候便搬述出来，言语中见解精到，颇具雅量高致。那渔人不住地击桌赞赏。郭靖在一旁听着，全然不知所云。见那渔人佩服黄蓉，心下自是喜欢。又谈了一会儿，眼见暮霭苍苍，湖上烟雾更浓。那渔人说：舍下就在湖滨，不揣冒昧，想请两位去盘横数日。黄蓉说：靖哥哥怎样？郭靖还没有回答，那渔人说：寒舍附近颇有峰峦之胜，两位反正是游山玩水，勿请推却。郭靖见他说的诚恳，便说：蓉儿，那么咱们就打扰陆先生了。那渔人大喜，命童儿划船回去。到得湖岸，郭靖说：我们先去还了船，还有两匹坐骑系在那边。那渔人微笑着说：这里一带朋友都识得在下，这些事情让他去办就是了。说着向那童儿一指。郭靖说：小可的坐骑性子很烈，还是小可亲自去牵的好。那渔人说：即使如此，在下在寒舍恭候大驾。说罢划桨荡水，一叶扁舟消失在垂柳深处。那童儿跟着郭靖黄蓉去还船取马，行了里许，向湖畔一家人家取了一艘大船，牵了驴马入船，请郭黄二人都上船坐了。六名壮健船夫一起搬桨，在湖中行了数里，来到一个水洲之前，在青石砌的

0: 的码头上停泊，上得岸来。只见前面楼阁鱼连，竟是好大一座庄院。过了一道大石桥，来到庄前，郭黄两个人对望了一眼，想不到这渔人所居竟是这般宏伟的巨宅。两个人未到门口，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后生过来相迎，身后跟着五六名从仆。那后生说：“
1: 啊，家父命小侄在此恭候多时。”
0: 郭黄二人拱手牵谢，见他身穿绸罗长袍，面目与那渔人依稀相似，只是背后膀宽，躯体壮健。郭靖说：“
1: 啊，请叫陆兄大号。”
0: 那后生说：“
1: 啊，小侄见字冠英，请两位直斥名字就是。”
0: 黄蓉说：“
2: 啊，这哪里敢当啊！”
0: 三个人一面说话，一面走进内厅。郭靖与黄蓉见庄内陈设华美，雕梁画栋，极穷巧思，比诸北方质朴雄大的庄院另是一番气象。黄蓉一路看着庄中的道路布置，脸上危险诧异。过了三进庭院，来到后厅，只见那渔人隔着屏风叫道：“
1: 啊，快请进，快请进。”
0: 陆冠英说：“
1: 啊，家父腿上不便，在东书房恭候。”
0: 三个人转过屏风，只见书房门打开，那渔人坐在房内榻上。这时他已不做渔人打扮，穿着儒生衣襟，手里拿着一柄洁白的鹅毛扇，笑吟吟的拱手。郭黄二人入内坐下，陆冠英却不敢坐，站在一旁。黄蓉见书房中琳琅满目，全是诗书典籍，几上桌上摆着许多铜器玉器，看来竟是古物。地上挂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一个中年书生在月明之夜中厅伫立，手按剑柄仰天长叙，神情寂寞。左上角提着一首词：昨夜寒冲不著名，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街行，人悄悄，帘外月笼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祖归程，欲将心事付遥征，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词黄蓉曾由父亲教过，知道是岳飞所作的《小重山》。又见下款写着“五湖废人病中涂鸦”八个字，想来这五湖废人必是那庄主的别号了。但见书法与图画中的笔致如剑如戟，岂但力透纸背，直欲破纸飞出一般。陆庄主见黄蓉细观图画，问道：“
1: 老弟，这幅画怎样？请你品题品题。”
0: 黄蓉说：“
2: 啊，小可斗胆乱说，庄主别怪。”
0: 陆庄主说：“
1: 老弟但说不妨。”
0: 黄蓉说：“
2: 庄主这幅图画写出了岳武穆做这首《小重山》词时壮志难伸、彷徨无计的心情，只不过岳武穆雄心壮志乃是为国为民，白首为功名这一句话或许是避嫌养晦之意。当年朝中的忠臣都想与金人议和，岳飞力持不可，只可惜无人听他的。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两句据说是指此事而言，那是一番无可奈何的心情，却不是公然要和朝廷作对。庄主作画写字之时，却似是一腔激愤，满腔委屈，笔力固然雄健之极，但是锋芒毕露，像是要与大仇人拼个你死我活一般，只恐与岳武穆忧国忧伤时的原意略有不合。小可呀，曾听人说

书画笔墨若是过求有力，少了圆魂韵迹之意，似乎尚未能说是极高的境界。陆庄主听了这番话，一声长叹，神色凄然。黄蓉见他神情有异，心想，坏了，我这番话可能说得太直了，只怕是已得罪了他。但是爹爹教这首《小重山》和书画之道时，却是这般解说的呀。便道，小可年幼无知，胡言乱语，尚请庄主恕罪。陆庄主一怔，随即脸露喜色，欢然说，哈，黄老弟说哪儿的话呀，我这番心情今日才被你看破，老弟真可说的是我生平第一知己，至于笔墨过于剑拔弩张，更是我改不过来的大毛病，承老弟指教，甚是甚是。回头对儿子说，啊，快命人整治酒席。郭靖与黄蓉连忙辞谢，啊，不必费神了。陆冠英早出房去了。陆庄主说，老弟鉴赏如此之精，想是家学渊源，令尊必是名宿大儒了，不知名讳如何称呼。黄蓉说，小可懂得什么呀，蒙庄主如此称许，家父在乡村设帐授徒，默默无名。陆庄主叹道，哎，才人不遇，古今同慨啊。酒宴过后，回到书房小坐，又谈片刻。陆庄主说，这里张弓善卷二洞乃天下奇景，二位不妨在避处小住数日，慢慢观赏，天已经不早了，两位要休息了吧。郭靖与黄蓉站起身来告辞，黄蓉正要出房，猛一抬头，忽见书房门楣之上钉着八片铁片，排作八卦形状，却又不似寻常的八卦那么排得整齐，疏疏落落，歪斜不衬。心下一惊，当下不动声色，随着庄丁来到客房之中。客房中陈设精雅，两床相对，庄丁送上香茗以后说道，二位爷台要什么，一拉床边这绳铃，我们就会过来，二位晚上千万别出去。说罢退了出去，轻轻掩上了门。黄蓉低声地问道，哎，你瞧这地方有什么蹊跷啊，他干嘛叫咱们晚上千万别出去啊？郭靖说，啊，这庄子好大，庄里的路绕来绕去，也许是怕咱们迷了路啊。黄蓉微笑道，这庄子可是造得古怪，你瞧这陆庄主是何等样的人物啊。郭靖说，是个退隐的大官吧。黄蓉摇头说，这个人啊必定会武，而且还是高手，你见到了他书房当中的铁八卦了吗？郭靖说，啊，铁八卦那是什么呀？黄蓉说，那是用来练劈空掌的家伙，爹爹教过我这套掌法，我嫌气闷，练了不到一个月便割下了，真想不到又会在这儿见到。郭靖说，这陆庄主啊对咱们绝无歹意，他既不说，咱们就当不知道就是了。黄蓉点头一笑，挥掌向着烛台虚劈，嗤的一声，烛火应手而灭。郭靖低赞一声，好掌法，问道，哎，这就是劈空掌吗？黄蓉笑道，我呀就只练到这样，闹着玩还可以，要打人啊可全无用处。睡到半夜，忽然远处传来呜呜之声，郭靖和黄蓉都惊醒了，侧耳听去，似是有人在吹海螺。过了一阵

0: 呜呜之声又响了起来。此起彼合并非一人，吹锣之人相距甚远，显然是在招呼应答。黄蓉低声说：嘿，瞧瞧去。郭靖说：别出去惹事儿了吧。黄蓉说：谁说惹事儿了呀，我是说瞧瞧去。两个人轻轻地推开窗子向外望去，只见庭院中许多人打着灯笼，还有好些人来来去去，不知忙些什么。黄蓉抬起头来，只见屋顶上黑出出的有三四个人蹲在那儿，灯笼移动时亮光一闪，这些人手中的兵刃射出光来。等了一阵，只见众人都向庄外走去。黄蓉好奇心起，拉着郭靖绕到西窗边，见窗外无人，便轻轻跃出，屋顶之人并未知觉。黄蓉向郭靖打个手势，反向后行。庄中道路东转西绕，曲曲折折，尤其的是转弯处的栏杆亭榭全然一模一样，几下一转，哪还分辨得出东西南北啊。黄蓉却如到了自己家里，毫不迟疑地急走。有时眼前明明无路，他在假山里一钻，花丛旁一绕，竟又转到了回廊之中。有时似已到了尽头，哪知屏风背面大树后边却是另有幽静。当路大开的月洞门他偏偏不走，却去推开墙上一扇全无形迹可寻的门户。郭靖越走越急，低声问道：哎，蓉儿，这庄子的道路真古怪啊，你怎么认得？黄蓉打手势叫他近声。又转了七八个弯，来到后院的围墙边，黄蓉查看地势，扳着手指头默默算了几遍，在地下踏着脚步数步子。郭靖听他低声念着：震一顿三一五复起坤，他更不懂什么意思了。黄蓉边数边行，数到一处停了脚步，只有这儿可以出去，另外的地方全有机关。说着便跃上墙头，郭靖跟着他跃出墙去。黄蓉才说：这庄子呀，是按着伏羲六十四卦方位造的，这些奇门八卦之术我爹爹最是拿手，陆庄主难得倒旁人，可是难不了我。眼下甚是得意。两个人攀上了庄后的小丘，向东望去，只见一行人高举灯笼火把走向湖边。黄蓉拉了拉郭靖的衣袖，两人展开轻功追去。奔到临近，伏在一块岩石之后，只见湖滨泊着一排渔船，人众络绎上船，上船后便即熄去灯火。两个人等最后一批人上了船，岸上全黑，才悄悄跃出，落在一艘最大的篷船后梢，于把篙开船声中跃上了篷顶。在竹棚细孔中向下望去，舱内一人居中而坐，赫然便是少庄主陆冠英。众船摇出离许，湖中海螺之声又呜呜传来，大篷船上一人走到船首也吹起海螺。再摇出数里，只见湖面上一排排的全是小船，放眼望去不计其数，犹如一张大绿纸上溅满墨点一般。大篷船首那个人海螺长吹三声，大船抛下了锚，泊在湖心，十余艘小船飞也似的从四方过来。郭靖与黄蓉心下纳闷，不知是否将有一场厮杀，低头瞧那陆冠英却是神定气闲，不似便要临敌应战的模样。过不多时， 各船靠近，每艘船上有人先后过来，或一两人，或三四人不等。个人进入大船船舱，都向陆冠英行礼后坐下，对他执礼甚恭。座位的次序是早已排定，有的先到反坐在后，有的后至却坐在上首。只一盏茶的功夫，诸人坐定。这些人神情粗豪，举止彪悍，虽做渔人打扮，但看来个个身负武功，绝非寻常以打鱼为生的渔夫。陆冠英举手说道：张大哥，你探听的怎么样了？座中一个瘦小的汉子站起来说：回禀少庄主，金国亲使预定今晚连夜过湖，段指挥使再过一个多时辰就到，这次他以迎接金国亲使为名一路搜刮，是已来得迟了。陆冠英说：他搜刮到了多少？那汉子说：每一州县都有报效，他麾下兵卒还在乡间劫掠，我见他落船时众亲随抬着20多箱财物，看来都很沉重。陆冠英说：他带了多少兵马？那汉子说：马军2000，过湖的都是步军，因船只不够，落船的约莫是1000名左右。陆冠英向众人说：各位哥哥，大家说怎样？众人齐声说：愿听少庄主号令。陆冠英双手向怀里一抱，说道：这些民脂民膏，不义之财，打从太湖里来，不取有违天道，咱们尽数取来，一半表散给湖滨贫民，另一半各寨分了。众人轰然叫好。郭靖与黄蓉这才明白，原来这群人都是太湖中的道首，看来这陆冠英还是各寨的总头领呢。陆冠英说：事不宜迟，马上动手。张大哥，你带5条小船再去哨探。那瘦子接令出舱，陆冠英跟着分派，谁打先锋，谁做接应，谁率领水鬼去攻破敌船船底，谁取财物，谁擒拿军官，指挥的是井井有条。郭靖与黄蓉暗暗称奇，适才与他共席的时候，见他斯文有礼，谈吐儒雅，宛然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哪知竟能领袖群豪。陆冠英吩咐已毕，个人正要出去分头干事儿，座中一人站起身来，冷冷地说：咱们做着没本钱买卖的，吃吃商妇大骨也就够了，这般和官家大动干戈，咱们在湖边还待得下去吗？大金国亲使更加得罪不得。郭靖和黄蓉听这声音好熟，凝目看时，原来是沙通天的弟子黄河四鬼中的夺魄鞭马青雄，不知如何他竟混在这里。陆冠英脸上变色，尚未回答，群道中已有3-4人同声呼斥。陆冠英说：马大哥出来，不知这儿的规矩，既然大家齐心要干，咱们就是闹个全军覆没，那也是死而无悔。马青雄说：好了，你们干你们的，我可不搞这锅浑水。转身就要走出船舱，2名汉子拦在舱口喝道：马大哥，你斩过鸡头立过誓，大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马青雄双手挥出骂道：滚开！那2个人顿时跌在一边。他正要钻出舱门，突觉背后一股掌风袭来，当即偏身让过，左手已从靴筒里拔出一柄匕首，反手向后刺去。陆冠英左手急伸，将他左臂隔在外门，踏步进掌。马青雄右手撩开，左手匕首跟着递出， 两个人在狭窄的船舱中贴身而泊。郭靖当日在蒙古土山之上曾与马青雄相斗，初见陆冠英出手，料想他不易取胜，七只只看得数招，但见陆冠英招招争先，竟然大占上风，心下诧异，怎么这姓马的忽然不记了呀？哦，是了，那日在蒙古是他们黄河四鬼合力打我一个，此刻他四面是敌，自然胆怯。殊不知真正的原因却在于他得洪七公指点教导，几近两月天下武学绝艺的降龙十八掌固然学会了十五掌，而这些时日中洪七公随口点拨顺手比划，无一而非上乘武功中的精义，尽是为江南七怪生平从所未窥的境界。郭靖牢牢记在心中，虽然所领悟的不过十之一二，但是不知不觉之间武功已经突飞猛进，此刻修为已殊不逊于六位师傅，再来看马青雄的武功自觉颇不足道。只见两人再拆数招，陆冠英左拳抖出，砰的一声结结实实打在马青雄胸口，马青雄一个踉跄向后便倒，他身后两名汉子双刀齐下，马青雄立时毙命。这两名汉子提起他的尸身投入湖中。陆冠英说，众家哥哥，大伙奋勇当先。群岛轰然答应，各自回船。片刻之间，众舟千桨齐荡，并肩东行，陆冠英的大船在后压阵。行了一阵，远远望见数十艘大船上灯火照耀，向西驶来。郭靖与黄蓉心想，这些大船便是那个段指挥使的官船了。两个人悄悄地爬上桅杆，隐身于帆后，只听得小船上海螺吹起，两边船队渐渐接近，一会儿叫马声、呼斥声、兵刃相交声、身子落水声从远处隐隐传来，又过一会儿官船起火，烈焰冲天，映得湖水都红了。郭黄二人知道群盗已经得手。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左右。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

0: 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我们的子敬先生由江夏请来了一位诸葛孔明，这位孔明先生是特来下说辞的，他以话激动我家主公，我们看出来了，可是咱们的子敬却执迷不悟啊。为这个事儿，我家主公现在还没拿定主意，究竟是战是和。我们想呢，战则亡，是和则生啊。那么主公一定要请都督一决，就请您去给拿主意。我们希望都督您呢，劝说劝说主公，还是以降为上，不能听诸葛亮的，还是得和呀。都督点了点头。那么几公相见如何呢？你们这几位看法都一样吗？布置张宏、顾雍连连点头。都督，我们和子布先生看法完全一致，只能请降啊。哦，都督笑，几位先生想得好啊，你们的想法和公瑾相同。我听见一点消息，知道曹操领兵来了，我也怕主公和曹操开战，所以我是专程由鄱阳湖赶到柴桑，劝说主公请降为上。先生们只管放心，暂且回去歇息，明日一早我与主公相议，我们去商量。哎呀，张昭看了看顾雍几个人，心说怎么样，这趟来对了吧。你看看咱们都督啊，别看年轻，这个人很有远见，还是不打对呀。几个人全站起来，各个拱手，都督天已不早，我们多有打扰，请您安歇吧，明日再会。恕我不送。都督没送他们，这几个人刚出去，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门外有老将军程普、黄盖韩当求见。哎呀呀，公瑾微微一笑，这是文官刚走，武将又至，吩咐人说我将接相迎。都督由屋里接出来了，因为来的这几位都是江东开国老将，一见面都督一看，嚯，这几位带着气儿来的，一个个是怒气冲天呢。见都督插手施礼，公瑾把他们请到屋中落座。黄盖是劈头就问呢，都督，您可晓得咱江东要归属他人？咱这地盘快没了，你知道吗？都督一听，哦，老将军，此话怎讲？嘿嘿，程普把话就抢过去了，武将嘛，说话都不客气。都督啊，我等自随从孙将军开基立业以来，大小数百战，我们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方才占得这六郡城池啊。老程普说跟着孙将军不是孙权，是孙权他父亲孙坚，我们得了这块地方那么容易吗？今天我家主公他听信谋士之言，要北面降曹啊， 此真是可耻可惜之事。都督啊，我等是宁死不屈。我们希望都督您见主公，给主公拿定主意，让他兴兵与曹操会战。我等愿死战疆场，誓保东吴。哦，列位老将军，所见相同吗？你们想的都一样。腾愣一下，老黄盖站起来了，用手一拍额头，啪啪，给自己脑门子上来两巴掌。都督啊，我等头可断，是誓不降曹。韩当也站起来一插手，都督，我们都不愿意降啊。都督站起来，冲着几位老将一拱手，几位老将军，我周公瑾正愿意与曹操决一死战，怎肯投降？请几位老将军暂且回府吧。周瑜是自由定义，多谢都督，我等告辞了。这几位老将还没等出大门呢，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门外有旅犯诸葛瑾先生求见。哎呀呀，周瑜乐了，心说今儿晚上真热闹，是一波接一波。周瑜倒想听听诸公的见解，说我有请。随着这个请字，诸葛瑾和吕范进来，进的门来续座吃茶。都督问他们，不知二位先生来此则甚？都督啊，诸葛瑾挺为难，因为设弟孔明由汉上来到江东，据说是他家主公刘豫州要联结我东吴，共发曹操。现在咱们江东这文武商量了半天，也没最后啊做出一个裁决，是战是和，这个事使诸葛瑾非常难为呀。您想啊，因为是我弟弟孔明为使臣，我呢不好多言。这次我们是恭候都督您来决定此事。哦，那么请问诸葛先生，你们二位有何打算呢？诸葛瑾看了一看吕范，吕范没词儿，瞅着诸葛瑾，心说你说吧，怎么说都行。诸葛瑾想了想，都督，以我们看来是降者一安，战者难保啊。这话就是说，要是战的话很危险呢，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要按着那些主降派做呀，东吴也得完。诸葛瑾这两句话把周瑜给说乐了。二位先生请回府吧，周瑜自由主张，来日咱们同治议事堂和主公一起商定。哦，是，看来人家送客了，也没法在这儿再坐着了，向都督告辞。这二位走了，吕蒙甘宁来了，再把吕蒙甘宁两位将军送走，已经深夜了。周都督坐在这儿是冷笑不语呀。他笑什么呢？他笑曹操这个人特意猖狂了，你敢藐视我东吴没有能人。他笑孔明居然敢由江夏来到我东吴游说。他笑子敬太憨厚了，笑这些文官轻谈夸辩，一沾事儿就迷糊。笑这些武将是有勇无谋，他笑这些人一个也看不出自己的心事。所以周都督坐那儿冷笑。第二天一大早，都督让子敬把孔明请来一见。子敬陪着孔明先生来了。孔明对周都督是闻名久矣呀，知道是一位年轻的将领，这个人是很有本事。今天两个人这么一见面， 孔明上下打量周瑜。

0: 不由得暗竖大指啊，好漂亮个人物。周瑜啊，年纪在30几岁，他身量而不高不矮，是不胖不瘦，扇子面的身子骨是细腰扎背，双肩暴隆，面似浮粉，天庭饱满，底阁方圆，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圆袍耳朵，真是男生女相。他的嘴角微微有点下垂，不但现出刚毅之威，而且还带着点傲慢之态。头戴一顶亮银飞龙盔，嵌宝珠，珠光四射，狐狸尾胸前挂，雉鸡尾脑后飘洒，身穿素缎色锦袍，上绣银龙探爪，海水江鸭，腰扎七宝福寿带，素缎色中衣，脚下一双白云缎虎头战靴，腰悬一口落叶秋风宝剑，白纱鱼皮鞘，银通口，银寿面，银饰件，素白色灯笼穗3尺多长，迎风飘洒。哎呦，好一位江东周郎，真是英姿飒爽，凛凛雄风。子敬一给引荐，他们互致问候，然后来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子敬在下手相陪。刚一坐下，子敬这心里很着急，他就先开口了：都督，如今曹操领雄兵百万，是陈兵于汉上，看来是要取我江东啊。我们东吴这些谋士都打算投降曹操，武将呢，都打算和曹操是决一死战。现在我家主公孙将军是徘徊于战与和之间，大概他就等着将军您一句话。我不知道将军您作何打算。公瑾看了看子敬，心里想：子敬啊，你抢什么话呀？我今儿个想听听孔明的。孔明不是你把他由江夏请来的吗？实际呀，他是来求咱们江东来，我得让他先开口。那么子敬现在已经说了，周瑜不能不答呀。他想了一想，然后看了孔明一眼：子敬，我已经把主张打定了。哦，都督，您是怎么打算的呀？
1: 我打算跟主公说一声啊，让主公及早投降。
0: 啊，这句话把鲁肃给说愣了。都督，投降曹操？
1: 是啊。子敬，你想，曹操假天子之名啊，他是征伐于四方，他想打谁打谁，人家出师有名，何况还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怎么能与人家争衡？是只有求降。
0: 哎，子敬把袍袖这么一甩：将军此言差矣，我江东61郡81州历经3世啊，得来不易啊，就这样拱手让于曹操。
1: 子敬，你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我想过了。
0: 为什么我说要投降不能打呢？
1: 子敬，
0: 61郡81州的生灵我不能不降啊，因为我是江东水陆3军的大都督，如果我要和曹操一开战，我东吴不知有多少人就得妻离子散呢、啊、这些人能不埋怨我吗？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所以只有请和，绝不能战。哎呀，都督啊，子敬急得几乎都要站起来了。你说的不对啊，难道你忘了伯符之重托了？伯符临终之时

怎样托付的将军你呀、啊？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你是我江东股肱之臣呐、啊，好比是一座泰山，你是我们的靠山。就这样降了曹操，都督，你不怕丢面皮吗？凭你的神勇，凭你的决胜，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怎么就这样拱手称臣呢？唉，子敬，不能打呀。莫说我一个周瑜，就是十个百个也难以拒敌曹兵，一打咱们江东就完了。我想了，是合则安，战则亡。哎，这话从何说起呀、啊？都督，你就把你的全副本领施展出来吧。这武将一个个擦拳抹掌，就等着您这主心骨呢。您只要说一声杀，他们就会血战疆场。我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吧？不不不，子敬，非败不可哟，不能降，一定得降，好吗？这二位是争论不休，直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周瑜偷偷看了孔明一眼，他看孔明是个什么表情？只见孔明坐在旁边，是面带冷笑。嗯，孔明先生，您因何沈笑？说你干嘛带着这种讥讽的笑容看着我们呀？孔明觉得他们两个人争辩得很有意思。听周瑜这一问，孔明先生把茶杯往前这么一推，哈哈，都督，我是在笑子敬他不识时务。子敬一听差点火了，什么？孔明先生，你说我不识时务，那此话怎讲啊？子敬，都督说的很有道理，他要劝你家主公孙将军面北称臣，都督这是为了全区保家封妻印子之计呀、啊。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自己还能官升一级，投降有什么不好啊？妻子也平安了，自己也没有危险了，江东六郡丢不丢何足挂齿呢？卢子敬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孔明啊，难道你要让我家主公孙权屈膝降贼吗？子敬啊，其实这也是为了你们东吴文臣武将的平安。你屈指算算，袁术、袁绍、吕布、刘表与曹操抗衡者，哪一个没被曹操灭了啊？他们谁有好结果呀？现在还有一人不识时务，那就是我家主公刘豫州。他虽然兵微将寡，但是他敢与曹操争雄，现在被曹操打败了，逃到了夏口。如今据我看来，天下再也没有人敢与曹操争斗的了，所以呀、啊，还是都督所说是个上策。哎，周瑜哈哈一笑，子敬，你听怎么样？孔明先生与我所见略同，心气相通啊，还是降为上策。这下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孔明啊，你这个人呢、啊、可真不怎么样。昨天你跟我们主公怎么说的？在酒席宴前说的是头头是道，今儿怎么一见我们都督就变了呢？我们都督方才说的那些话还有情可原，甭问，准是昨天晚上张昭那些人来了，在都督耳旁说了些什么，周瑜相信了他们的蛊惑之言。可你不应该这么说呀！想到这儿，鲁肃站起来了，就几步走到孔明的跟前。孔明先生，你要是这么说，那你何必从江夏？子敬要说，你何必由江夏跟我来到江东？你上这儿来，不是和我主孙权来？

0: 不投降怎么办呢？嗨，都督，子敬，其实啊，你们莫要看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陈兵汉上，你们东吴要想让曹操退兵，用不着动一刀一枪，也不必发一兵一卒，只要派一介之使，
1: 就是芥末粒那么大个小官，乘一叶扁舟啊，
0: 驾一条小船啊，送去两个人，曹操当即就会卸甲卷旗而退。啊，孔明先生这一句话，把三军大都督周瑜和鲁肃、鲁子敬全给说愣了。周瑜右手一拢雉鸡尾，左手轻轻一捻胡球。孔明先生，但不知我东吴这两个人是哪位文官与武将？是谁呀？子敬也盯问了一句：“啊，是啊，孔明先生，这俩人是金人、玉人，还是珊瑚、翡翠人呢？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要有这样的能人，孔明先生您说给我吧，不用说俩，二十、二百、两千、两万，我也往曹操那儿送，只要他退兵就行，那也比打仗强啊。那这俩人是谁呀？”孔明先生说到这儿啊，慢慢的把那茶杯端起来，吹了一吹，水面上飘着的那茶叶棍儿，喝了一口，然后把茶杯放下。就这个微小的举动，那么大的三军都督周瑜，这颗心就跟着孔明那茶杯忽悠一下起来了，唰啦一下落下去了。周瑜和子敬啊，四个眼睛围着孔明先生转。孔明轻轻一摆手中的鹅毛扇：“都督啊，你们东吴去此二人，好意思大树飘叶，太仓去一树，海水之一滴呀，丝毫伤不得什么筋骨。”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7: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万块，

0: 也太爽了吧。
1: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3: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孔明轻轻一摆手中的鹅毛扇，都督啊，你们东吴去此二人，好意思大树飘一叶，太仓去一树，海水之一滴呀，丝毫伤不得什么筋骨。嘿嘿，子敬一转脸，心里说：“是谁呀？你倒快说呀！”周瑜也有点坐不住了，他差点也站起来。想了一想，毕竟自己是三军之帅，怎么也得沉稳些。子敬就够着急的了。子敬倒不是不顾身份，因为他跟孔明先生也比较熟了。跟周瑜是莫逆至交，屋里也没有旁人，方才的那些话子敬也确实听得有点生气，所以他才那么激动。现在孔明先生还没说出这二人到底是谁呢，人家问得这么急，孔明先生这才回答了一句：哎，都督，您可知道曹操平生之二愿呢？说曹操有俩心愿，你知道吗？哎呀，周瑜这心里都着了火了，心说我这儿问你，东吴去两个人，曹操就可以退兵，这俩人是谁？你干嘛跟我说曹操有两个心愿呢？他得强摁住胸头的这个急躁劲儿。孔明先生，我不知。哦，都督啊，曹操平生两愿之一，他要扫平天下，面南称帝，他要篡位当皇帝。第二愿呢，曹操知道天下有两位绝色美女，这两个美女是聚在江东，都在你们这儿呢。曹操乃是一好色之徒，他早想得此二女，今日能兴兵百万，带战将千员，虎视江东，并不是想得你们六郡之城，而是为此二女而来。哦，孔明先生，但不知此二女是哪家的闺秀，谁家的姑娘？ 周瑜这话问得有点急，他这一着急呀、啊，孔明相反倒更稳当了。都督啊，你们江东不是有一位乔公吗？乔公膝下生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孔明的话刚说到这儿，可把子敬给紧张坏了，心说什么？孔明先生，你怎么提这俩人呢？哎呀，提不得呀！子敬赶忙一抬手，他好像是抬起左手来摸一摸额爵，其实子敬没有偏头疼的毛病，他不是在摸这额爵，他是挡住周瑜的视线，右手紧子摆呀，冲着孔明是又使眼色又努嘴儿，那意思孔明先生快转题，别往下说了。孔明先生看见了没有？看见了，而且看得很清楚，同时还冲着子敬点了点头。子敬放心了，哎呀，心说好聪明的孔明先生，明白我的意思了，看来啊，他这话能转喽。孔明先生接着刚才的话茬往下说，说是我听说此乔公二女呀，生的是沉鱼落雁之容。

闭月羞花之貌，真可谓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而且二乔各有擅长，大乔习文，小乔习武。大乔文采过人，是落笔成文，出口成章；小乔侠骨英风，武艺超群。难得曹公想得此二女呀。曹操经常这样说，说老夫若得江东二女，以御晚年，我是终生无恨。所以方才我才提醒都督，您赶快派人以千金礼聘买来乔家二女，乘一小舟送往曹营，曹操立刻是倒戈北还。到那时我江东不就罢了兵革之患了吗？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此乃古之范蠡尽西施之计也。孔明说的这个范蠡尽西施是怎么回事啊？在春秋时期呀，吴国的吴王夫差呀，不是把越国给灭了吗？有一段故事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哎，就是这档子事儿。这个越王勾践他心里不服啊，他总想要报这个亡国之仇啊，想把夫差杀了，可是他又没这力量。后来呢，他就告诉他手下一个谋士啊，姓范的，叫范蠡，说你能不能在各地啊给我选个美女，我要用美人计迷惑夫差，报亡国之仇。范蠡说我给您找找吧。后来啊，范蠡就在这祝罗山下发现了一个美女。这祝罗山下有两个村子，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这地方是诗姓居多，就是姓诗的特别多。有一个女子住在西村，所以叫西施，她是一个浣纱之女呀，就是一洗衣服的姑娘，父亲是一砍柴火的，以卖柴为生。可是这个西施啊，长得太美了，范蠡就把她给选中了，就给夫差送去了，把夫差乐坏了。得了西施之后，他就在远离国都的一个高山顶上修建了一座瓦宫，不但修了瓦宫，还修了一座响谢廊，就是把这地挖空了，地底下埋上缸，上边铺上板子，然后让西施女呀穿着木头底鞋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走的，那上边发出那种声音来特别好听，夫差呀特爱听。夫差还为西施修的西施洞、吴王井、秦台、香山、鸡城、鸭城，呵，那景致不少啊。哎，这些景致流传至今呢。当时夫差手下有一谋臣叫武云，他就告诉夫差说，是大王您赶快把西施贬了，此女乃亡国之患，您可不能信宠她呀。古代的夏桀王啊，曾经信宠过妹喜，亡国了。殷纣王亡于妲己，周朝的周幽王亡国亡于褒姒，您不能再要此女了。吴王夫差不听，他朝天是沉于酒色，不理国政，后来终于被越国所灭。这就是三十六计之中的美人计。今天孔明先生给周瑜献的这策，就是让他学范蠡去尽西施。你花俩钱儿把乔家的这二女买来送到曹营，这不就完了吗？孔明先生这话刚说完呢，子敬再一看周瑜呀，脸儿都白了，而且头上那雉鸡尾呀

0: 哆嗦。
1: 子敬心说，坏了，都督火了。孔明你说吧，你就。周瑜用手一扶肋下的佩剑，他不由自主的那右手砰就把那剑柄抓住，看这意思宝剑就要出匣。可是周都督没把宝剑拉出来，看来他是用最大的力气压住了胸头火，摁住了这口气。他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孔明先生，您何以得知曹贼想得江东二桥呢？啊，都督您问这个呀，那还是我在隆中的时候，我听说曹操在邺城漳河之畔修了一座台，名叫铜雀台。他让他的幼子，最小的那儿子曹植、曹子建监督此项工程。曹植才华过人呢，这个台他修得非常漂亮。在铜雀台上不单修了一些楼阁、奇迹飞檐、雕梁画栋，而且还修了一个一丈五尺高的铜雀，象征着如意吉祥。曹植在铜雀台左边修了一座台叫玉龙，右边修了一座台叫金凤，中间有两座飞桥横跨凌空，气势宏伟。他请他的父亲曹操去看这座台，曹操当时很高兴，就让曹植做了一首赋，叫《铜雀台赋》。曹植就在这赋里提到了江东的二桥。其实啊，人家这《铜雀台赋》根本与江东二桥没有半点关系。曹植作赋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二桥。那铜雀台前边确实有两条飞桥是横空而上，今儿个诸葛先生是随机应变，他把那桥字给改了。为什么使人直信呢？这个古代的桥姓啊，跟那桥梁那桥字一样，后来才简易了，就把那个木字旁给拿下去了。今儿个孔明先生就把这个字儿啊用到这儿了，这就得说是智慧，是学问，是丰富的知识。他这一说，不用说是周瑜，连子敬都气得够呛，鲁肃也信了。周瑜这才跟孔明说，说您以为这二乔是民间之女呀？不是，大乔啊是孙策、孙伯符将军的夫人，小乔乃公瑾之妻呀。论着呢，周瑜还得管大乔叫个姐姐。哦，把姐姐和妻子送给曹操啊，这谁干的？这个特别讨厌是这懒二乔，这懒字，曹植写这字是为了他父亲，说曹操啊等到晚年的时候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站到这飞桥上抱着那栏杆呢，看看这漳河的景致。可今儿个孔明先生说曹操啊要揽江东二桥，这周瑜哪受得了？周都督手指江陵是破口大骂呀，当时他就急了，他这才实话实说，说方才呀我那是乡试先生，所以说了些个请降的话，不是我的真心话，我来了就想劝我家主公与曹贼决一死战。曹操他错翻了眼皮了，他看错了地方了。我求孔明先生你助我一臂之力，咱们是联合拒曹。孔明先生先请罪，说我不知道这二乔啊是孙将军以及都督的夫人。

0: 那么我呢方才失口了，真是死罪。再者，您要有用我孔明之处，我是听从您的将令。
1: 又客气了几句，周瑜让鲁肃把诸葛亮送走了，然后周瑜更衣来见孙权。这时候孙权又升了议事堂了，因为孙权将军知道周都督有打鄱阳湖连夜赶来柴桑，正好让他当众啊给拿个主意。
0: 公瑾来到议事堂一看，气魄还是那么大呀，温东武西，左有张昭、顾雍众谋士，右有程普、黄盖各位将军。公瑾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赶忙站起来绕过奏案，亲手搀扶。二位都相当客气，因为周瑜都督和江东吴侯有特殊的关系，他这位三军统帅不同于别人，要不怎么有人称周瑜为江东的股肱之臣，鲁子敬说周瑜是江东的靠山，那可真了不起呀。孙权对周瑜都十分恭敬，因为周瑜呀和孙策、孙伯符不单是要好的朋友，而且人家还是亲戚，所以周瑜呀那个身份在这儿。孙权当即吩咐赐座，周瑜没坐下。为什么呢？文臣武将都在这儿站着，自己呢比起这些老将军和年龄大的那些谋士，那自己很年轻，虽然把座位摆在那儿了，可是公瑾都督没有坐呀。他和孙权互相问位了一番，古代啊叫问位，现在呢叫慰问，就是双方都互相打听打听情况，客气几句吧，然后就归入正题了。周瑜一拱手，将军，曹兵巧取荆襄，得意忘形，今日陈兵于汉上，来下檄文，曹贼胆敢藐视我江东无人。孙权一听，是啊，公瑾，我刚要发金牌由鄱阳湖请你到这儿来议事，可金牌没等发出去你就来了，你看看这封信吧。说着，孙权把曹操来的这封檄文交给都督。公瑾接过来一看，哼，冷笑了一声，老贼特意猖獗，啪，把信呢扔地下了。孙权一皱眉啊，公瑾呐，自从接到曹操这封书信，连日来我与文武商议是战是和，可是咱们江东有些人劝我降曹，有些人劝我与曹操决一死战，至今我意未定，今请公瑾为众谋一决，你给我拿个主意吧，我就听你的了，咱们是投降还是跟曹操打。周都督一笑，将军，但不知是些什么人要请降于曹操，谁主张投降？孙权用手一指，哎，就是张昭先生。哦，周瑜几步走到张昭的跟前，冲着他一拱手，张老先生，您因何主降？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张昭一听，哎，正好我在当众把我这想法说说，周都督啊反正在馆驿里已经默许了，我去看他的时候，周都督说他那想法和我们一样，今儿个可能呢先听听我的，然后都督好说。哎，这倒不错啊。张昭弹嗦了一声，清清嗓音，都督啊，我主张请降啊，

0: 是有我的打算。您想啊，曹操借天子之名征伐于四方，人家代表皇帝，说打谁就打谁，他一兴师就称其为吊民伐罪呀、啊。也就是说，人家打咱江东是名正言顺。再说呢，他的威势很大，我江东啊，所以倚仗的就是长江之险。如今曹操与咱江东共之了，就说这道险呢，已经让人给占去一半了。现在曹操陈兵百万，水陆并进，战将不下千员，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呢？所以还不如斩降曹操，然后再图他计。咱们先请降，然后咱们再想别的主意，这就是我主张请降的这个原因，也就是指导思想吧。周瑜听完了，啪，把袍袖一掸，脸色往下一沉，哼，子布先生，此乃俘虏之见，太腐败无能了，什么不是？劈头把张昭给骂了一句。周瑜都督来得倒痛快，这可真叫直截了当，他比孔明先生来得干脆。孔明先生舌战群儒的时候，因为人家孔明先生是尊客呀，对江东啊这些谋士都很客气，也就是说没好意思骂他们。周瑜不管那个，这下把张昭给骂的腾的一个你脸都黑了，不是红了吗？红的过火一发紫，不是就透着黑了吗？周瑜就不理他了，转过脸来冲着孙权一拱手，将军万万不能降曹，我江东自开国以来已经历经三世，怎么能一旦降曹呢？哎呀，公瑾呐、啊，那么要是不降的话，你看我们该当如何呀？将军呐、啊，曹操虽然名托汉相，他实为汉贼，你看他那牌子挺亮，汉朝的丞相，他是个篡位叛逆之贼呀。将军您呢，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余业，占有江东六郡，兵精粮足，此时正当将军横行天下之时，除残去暴，怎能北面共守称臣？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0: 公元1735年8月23日，57岁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突然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仅仅两天时间，他的死因成了清宫谜案之一。中国古代皇帝像雍正一样暴毙的并不少，但是比起其他暴毙的皇帝，雍正之死却引起了更多的遐想和猜测。光是雍正被刺杀的流言就被编出了许多版本。那么雍正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雍正励精图治13年，他推行的很多改革措施还需要长期贯彻才能见到更多实效。乾隆继位后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把他的改革推行下去吗？雍正生前身后一直被流言和负面评价困扰，历史又能否还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呢？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17集，皇帝身后事。
1: 上一集我们讲到，雍正在位时间只有13年，尽管他也有不少缺点，兴起了一些文字狱，为了巩固政权打击面过宽，但是他推行了很多改革，他确实有一些积极的政治理想。虽然受限于时代和人治制度，他的很多改革都没有延续下去，也没有收到彻底的效果，但假如他在位不止13年，也许清朝政治还能再被改良很多。雍正死的时候年仅57岁，他死得非常突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那么雍正到底是怎么死的呢？根据《清实录》记载，雍正皇帝死于雍正13年8月23日，8月20日还在办公，还见了从宁古塔来的官员。8月21日雍正才感觉不舒服，但还是照常办公。22日白天还是好好的，他最信任的军机大臣张廷玉这天白天还见到他了，一切如常。22日晚上突然病重了，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李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宣布传位给弘历。第二天就死了。张廷玉也留下了对这个事件的记录，和《清实录》说的基本一致。也就是说，雍正从发病到病重到死，就是一两天的功夫，死得很快，别人都没有心理准备。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像雍正这样突然死掉的并不少，但是关于雍正的死却留下了很多谣言。在很多野史小说作品当中，雍正都被视为是一个暴君，而且最后恶有恶报，离奇而死。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里边对雍正的死就有很多八卦式的演绎，比如说有一个小说里边就写雍正实际上是自杀的，因为他无意中娶了一个年轻的妃子，还非常喜欢她，后来却发现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她受不了这个刺激，觉得自己做了很大的孽，就自杀了。还有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因为太喜欢曹雪芹了，太同情曹家在雍正朝的遭遇了，就认为《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原型是曹雪芹的情人，被雍正抢进宫去了，两个人生生分离，十分痛恨这个暴君。后来曹雪芹就想办法潜入皇宫，和他的情人合谋，把雍正给毒死了。这是现代人给雍正编出的八卦。我们看看这些八卦，就是雍正真是不得好死，而且死得很不名誉。当然这些八卦都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
0: 正史中对雍正突然死亡一带而过并没有详细的记录，这让人们对于他的死有了更多的遐想和猜测。在雍正死后的200多年里，民间出现了各种雍正死因的版本，其中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雍正被仇家刺杀而亡。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根据呢？ 古代暴毙的皇帝很多，为什么雍正被编出了这么多流言呢？
1: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雍正是被仇家刺杀的。什么仇家呢？雍正惩罚了一个无辜的人，吕留良。吕家的人遭遇非常惨，民间传说吕家的人有一个逃走了，没有被杀，也没有被发配为奴，就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吕四娘流落到江湖上，跟了一个名叫甘凤池的江南大侠，学会了神奇的剑术。他决心要为全家人报仇，雍正十三年潜入皇宫，刺死了雍正。吕四娘的故事流传非常广，影响非常大。1980年代，河北省有关部门曾经发掘雍正陵墓的地宫，但是没有打开就放弃了。那个时候社会上还有人传说，棺材已经打开了，发现雍正的遗体没有头。那么这种传说有没有根据呢？没有可能。其实吕家的后人好多没有死，被发配到宁古塔了。到乾隆年间，吕家人在宁古塔一带还有很多人，但是他们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严格管制，不可能逃出去替祖上报仇。也许观众朋友会问，民间的人不可能，那皇宫里的人呢？还真有另一个传说，说雍正九年，有几个宫女太监合谋，趁雍正睡熟了，用绳子想勒死他，这差点就勒死了，就剩一口气了，后来太医把他救活了。这个传说又是不是事实呢？其实这是民间误传。明朝的时候还真是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儿，有十几个宫女不堪忍受迫害，趁嘉靖皇帝睡着了一起动手想把他勒死，但是没有成功。嘉靖皇帝庙号世宗，明世宗，雍正的庙号也是世宗，清世宗，都是世宗，可能民间就以讹传讹，把这个事情给安到雍正头上了。所以关于雍正的这些八卦都是没有根据的。那既然突然死掉的皇帝很多，为什么唯独雍正被编出了这么多八卦呢？我们前面讲过，他推行了很多改革，得罪的人太多了。为了巩固政权，镇压了好几个兄弟，还除掉了年羹尧，隆科多的势力也被清除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八爷党，这是被他镇压的高层的人。一般的官员贪官污吏被镇压被抄家的也不计其数。雍正三年，湖南省官员撤了一半以上，到雍正十年，直隶地方官在任三年以上的都没几个了，绝大部分都因为清理亏空被撤职了。还有民间的土豪劣绅抗拒一体当差的，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怎么可能说他的好话呢？尤其是他还死得比较早，他死了好多仇人都还活着，他生前就已经被编造出了各种谣言，就已经被妖魔化了，那死了以后就更不要说了。
0: 雍正即位之初，他的许多兄弟和大臣处处与他作对，雍正在位期间又因为反贪除弊推行各项改革，触动许多人的利益，树敌众多。政敌们在他生前就编造散布了许多关于他的谣言，在他死后，这些政敌和仇人更是成为了谣言的主要制造者。这些谣言在民间广为流传，让雍正的死因更是蒙上了层层迷障。那么雍正真正的死因究竟是什么？生前他曾四处召集医生道士炼制丹药，他的暴毙又是否与服用丹药有关呢？
1: 我在以前主讲的系列节目《红楼梦成书传世之谜》中有一集讲过，历史学家杨启桥的最新研究证明，雍正很有可能是误服丹药中毒而死，就是因为迷信吃错了药死的。现有史料显示，雍正统治早期他的身体一直是不错的，但是雍正七年冬天他大病了一场， 据说当时非常危险。这一年，他最信任的弟弟怡亲王允祥死了，他非常悲痛，就生病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去看，雍正统治早期政治斗争很复杂，他的兄弟们先后被他镇压了好几个，儿子也死了一个，曾经的知己年羹尧也被他杀了，他的情绪一直处在很不正常的状态，心境非常孤独，这些都是有害身心的。而且他还是工作狂，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好几年神经绷得紧紧的，超负荷的工作，还长期跟各种人斗智斗勇，性格又比较情绪化，他这样子不生病才怪呢。这次生病以后，他过了一年多才恢复过来，但是他开始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希望能用神奇的办法帮自己恢复健康。雍正八年，雍正给他亲信的大臣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人下旨，让他们帮他找好医生，尤其是道士，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正有用处，竭力带朕访求之，不必欲存疑难之怀，便见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适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在传谕该督府访查。这段话说得非常恳切，好好的去找好医生、道士或者懂道术的奇人，找到了要好好劝人来，不要威胁人家，安顿好他们的家人，把人送到京城来，送来了我有用处，不要害怕找错了，找来了用不上我也不怪你们，如果你自己管的地方没有，听说别的地方有，把名字报上来，我让那个地方的官员去找。就这样，很多道士都到皇宫里来了，有的给雍正炼丹，有的会气功给他按摩，有的给他针灸，那这些道士用的办法也不能说都是有害的，但是炼丹绝对是有害的，是毫无科学道理的迷信。中国古代科技不发达，很多皇帝都迷信，相信炼丹能够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是古代上流社会流行的观念。东晋的时候有个道士叫葛洪，他主张金银是最坚固不朽的东西，在火中百炼不消，从中提炼出的精华，人吃了就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变得跟金银一样坚固不朽，最终达到长生不老的效果。那这丹是怎么炼出来的呢？韩愈有一篇文章记载了当时炼丹的方法，以铅满一鼎，暗中为空，实以水银盖封四季，烧为丹砂，用水银、铅、朱砂等材料配合黄金白银，在密封的丹炉中反复炼制，提炼出来的东西就是金丹。金丹的成分就是水银的氧化物。用我们现代医学的观念来看，服丹药就等于服毒自杀，而且死的会很痛苦。古代中国帝王将相有很多人是吃丹药而死的。唐朝的时候炼丹术非常盛行，几乎每个皇帝都找道士炼丹，吃死了好多人。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唐太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都是死于吃丹药。而到了清朝，康熙皇帝一度对西医和西方科技很感兴趣，跟很多传教士学习过，但他对中国古代的道术也是迷信的，他也炼丹，不过丹炼出来以后他都让道士先吃，所以没出什么事儿。雍正是工作狂，他做的事情太多了，超负荷了，性子又有点急，他就没有他爹那么谨慎，可能就给吃错药了。杨启桥先生考证清宫史料发现，雍正最后几年他住在圆明园，经常让内务府往圆明园运送煤炭、 银、铜、铅，这些都是炼丹的材料，还经常在圆明园召集道士开大法会。从这些情况来看，他突然死去，比较符合误服丹药的情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也能说明他的死可能与炼丹有关。雍正死后第三天，乾隆皇帝下旨将雍正宠幸的道士张太虚等驱逐，并且恐吓他们，以后不要在外面提到我父皇的言行，如果你们乱造谣，马上抓起来杀掉。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就是误服胡僧的丹药而死，但是唐高宗为了维护皇家的体面，不让外人笑话，就没有杀掉胡僧，而是把他们驱逐了。乾隆驱逐道士出宫，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就这样，雍正这个踌躇满志、要强好胜的皇帝，就因为迷信盛年而亡。以他本来的身体状况和强悍意志，假如他不迷信，应该不止活这么久。
0: 雍正皇帝励精图治13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治理亏空、反贪除弊、清明吏治等，这些改革措施都需要长久的推行贯彻。然而，雍正突然辞世，继位的乾隆又能否将父亲的改革措施继续推行下去呢？乾隆与父亲执政理念的不同又带来了哪些影响？
1: 康熙晚年政治废弛了，腐败横行，吏治荒废。雍正上台推翻了康熙的很多政策，励精图治13年，给乾隆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乾隆会不会继续他的遗志，把他的改革推行下去呢？也许是历史注定要跟雍正开个玩笑，他既然没有追随他爹康熙的政策，应该也不能指望他的儿子乾隆追随他的政策。乾隆在他生前一直十分恭顺，从不违逆他的意志，但他死了以后却明显表示出对他各项政策的不以为然。在乾隆朝、雍正朝的很多政策陆续都被推翻了。雍正剥夺了身京户不服杂役的特权，让市民一体当差，乾隆恢复了这种。雍正一直在清理官员造成的各种亏空，乾隆下令停止追查。雍正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乾隆下令停止开荒。雍正不禁书，连吕留良的书他都不禁，他愿意让后世的人看到了以后自行判断是非。乾隆却是大肆禁书毁书，他不想让人看到的书差不多都给禁了。雍正不回避历史，他和吕留良公开辩论华夷之防，试图说服汉人接受满人统治，因为满人已经继承了汉族文化。乾隆却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试图掩盖清朝初年汉人剃发改装的历史，让汉人彻底忘记自己跟皇帝不是一个民族。雍正推行的诸项改革，只有摊丁入亩和号县归公两项基本被保留了。到了乾隆晚年，他老糊涂了，宠幸和珅，采纳了和珅的建议，让贪污的官员交纳易罪银，通抵罪行。雍正反贪的成果也就被彻底葬送了，养廉银再也养不了廉，一切固态浮蒙。据说乾隆早年性格很宽厚，跟康熙像，跟雍正并不像，所以他处处标榜自己在继承康熙朝的政策。你这么说来，你也不能说他不孝。乾隆还给曾经被雍正镇压的宗室贵族和大臣翻案。从情理上讲，雍正一朝实行严猛政策，造成政治高层集团内部气氛很紧张。乾隆继位的时候年仅24岁，还很年轻，也确实需要缓和气氛，巩固自己的威信。但是乾隆翻案过于频繁，也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就是他爹这些就是做错了，甚至雍正实行的那些好政策，现在也让人觉得都是错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是，雍正朝 关于雍正继位的谣言本来就很多，乾隆大肆翻案宽免政敌，本意可能是为了给他爹消除敌人化解怨恨，但是在舆论上却是对雍正非常不利的。

0: 当大的帝国最终击中南反，雍正和他推行的改革才被重提和反思。雍正生前死后一直被谣言笼罩，我们又该还他一个怎样公正的评价？雍正死后的命运说明了古代人治社会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政策无法保证连续性和可预期性。 人臣政局，人亡政息，而雍正推行的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本来都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实效的。可他命运不济，在位只有13年，前几年他必须巩固政权，否则反对派总是处处拆台搞破坏，他没有办法推行他的政策。然后他还得培养一个愿意执行他的政策的干部团体，再下来 各项政策都推出来了，都是刚刚起步，还没有见到很大的效果，深入人心，他就不在了。后任的皇帝如果把他的政策基本否定，他所做的一切就都白费了。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到清朝中晚期，各种社会问题，极重难返，内忧外患不断。后来的清朝皇帝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就经常反思雍正的改革。 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雍正陆续被重新提起作为楷模。皇帝和大臣们都反思他改革的价值，希望能从他的思想中找到启发，重振清朝的统治。由此可见，对一个政治人物和他同时代的人们受限于各种利害关系，往往难以对他做出客观的评价。 总是要等到年代比较久了，各种问题都充分暴露了，后世的人们才能对他做出客观的评价。经过了将近300年，历史学家对于雍正的改革一直是基本肯定的，但为了澄清笼罩在他身上的各种谣言，则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曾经有一度，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他确实是篡位的，他一直在撒谎。 而如果对一个人人格的基本认识存在误区，对他其他的方面也就难以做出公正的评价。幸而现在历史学家经过多方考证，终于还原了历史真相，也算是给了雍正一个公正的交代。研究雍正非常出色的冯尔康先生这样概括了雍正的一生：批写奏折最勤最多的皇帝， 接见中下级官员最多、最认真的皇帝，才华横溢的皇帝，活得最累的皇帝，性格多面而鲜明的皇帝，朝野议论中心的皇帝，后世有大争议的皇帝，毁誉交集的皇帝，有杰出贡献的皇帝。这算是对雍正一个比较客观的盖棺定论吧。
1: 明弘治年间，刑部受理一起驴兽精，踩死幼女的案件，刑部按照律例规定，将驾驭者判为杖100，追银20两。然而，案件上奏给皇帝后，大理寺却发现驴杀人的背后另有乾坤。经过再次审理，一桩骇人听闻的故意杀人案浮出水面。究竟是谁如此凶狠，竟然对年仅5岁的幼女下毒手？
2: 明明是故意杀人案，为什么会变成驴杀人？这其中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故意杀人，嫁祸驴。明弘治17年，也就是1504年，苏州昌门外有一个恶棍，名叫詹文学，父亲是个讼师，因为兜揽词讼，事务繁忙， 对他是少有管教，多有纵容。张文学生得矮小面麻，两膀却力敌十余人，却没有什么职业，有时趁闲与几个恶少学习拳棒，在苏州城内城外寻衅闹事，沿街虎踞，欺男霸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张文杰声势打降，挥拳凶恶，乡里。

0: 更不，更兼其父是个宋师，与官府衙役们打得火热，只要不闹出人命，捕役们也只是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任由他们为恶。毕竟张文学等人是月有月例，年有年例，节有节例，该孝敬的总不会落后。时不时还请衙役们去青楼酒馆消遣一番，也就无怪乎张文学党能够横行霸道，却得不到任何惩处了。这年中元节，按照当时的习俗叫做盂兰盆会，也称为鬼节，一般要大闹七天。盂兰盆会在苏州府最为热闹，人们白天扎就灯彩鬼像，沿街跳舞，夜晚延请僧道，搭财施食。这种盛会，张文学等各少当然要前来凑热闹了。张文学在这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一个20余岁的少妇，身穿月白竹布衫，头上边簪插着一个木香心蕊，银钗一只，耳上有两个小银环，手中拿着一方白羊杀手巾，脂粉不搓，非常妖艳，手里拉着一个5岁左右的小女孩，瘦瘦的身子扎着两个鸭脚，露着青青的头皮，有如画中的小美女。张文学见到那位少妇，便淡着脸儿过来搭讪。那妇人见有人不怀好意看着他，便厌恶地瞪了一眼。在张文学看来，那妇人瞪他就是对他有意，便走上前去把妇人的手一握。不想那妇人恼怒起来，抬手就是一掌，打了张文学一个满天星，骂道：贼囚犯光棍，想占老娘的便宜，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我是什么人，还敢拉我的手。张文学在苏州府调戏妇女多了，敢于骂他的有不少，却没有见过敢于打他的。以前横行霸道惯了，妇女骂他，他比妇女还能够骂，最终吃亏的还是妇女，因为他人多势众。如今竟然被妇女给打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张文学觉得下不来台，竟然上前与那妇人对打起来，彼此你打我一掌，我踢你一脚。那妇人居然毫不示弱，竟然敢同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对打。就在此时，跟随妇人的那个小女孩一边喊着放开我娘，一边冲上前去搂着张文学的大腿开口便咬。张文学腹痛，一巴掌打去，那小女孩便倒在地上。张文学还不解气，上前又踩了两脚。一个娇小的小女孩如何受得住一个年轻后生这样狠狠的两脚踩呢？居然口吐鲜血，一命呜呼了。妇人见女儿被踩死了，放开张文学，前来搂着女儿痛哭。他一面恳求观看的人们救救他的女儿，一遍让人们不要让那个杀人的恶魔逃走。若是一般斗殴，旁观的人不好分别谁是谁非，在一边观看不语，乃是正常。若是有人死了，再在旁边观看不语，便有罪了。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 同行只有谋害条规定，凡之同伴欲行谋害他人，不计阻挡救护，即被害之后不守告者，杖100。也就是说，旁观的人都是看到杀人的人，若是让杀人凶手逃逃，就是不守告，他们至少要承担杖100的刑事责任。故此，他们纷纷上前，将张文学围住，不让他逃走。有人喊来捕役，将张文学拿下，送官法办。
1: 恶少张文学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妇女，故事性格泼辣，受人欺负就不管不顾地与张文学厮打起来，却没想到他5岁的女儿因此惨遭厄运，居然被凶狠的张文学踩死了。故事痛失爱女，哭得肝肠寸断，接下来他会怎么替冤死的女儿报仇？张文学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小女孩打死，犯罪事实清楚。身为宋诗的父亲，面对儿子的故意杀人行为，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故意杀人，嫁祸驴。
0: 却说那个妇人的娘家姓顾，嫁给屠户李四为妻。这故事，一是因为屠户凶狠，若是谁敢欺负家人，必定持刀相向，要与人拼命。众人畏惧屠户凶恶，对故事也就退避三舍了。二是因为故事有娘家兄弟5人，若是屠户力不能敌，娘家兄弟则蜂拥而至，不是大打徒手，就是骂遍一条街，以至于人们都害怕故事。故事之所以敢不顾男女有别，与张文学这样的年轻人对打，就是因为他平日横行霸道，从不吃亏的缘故。故事也没有想到，5岁的女儿会帮助他，上前撕咬张文学大腿，竟然被凶狠的张文学给踩死了。岂肯善罢甘休？就把娘家兄弟一起找来，一起商议，状告官府，定要张文学纳私抵命。正在屠户李四与顾氏娘家兄弟筹备如何到官府告状，定要张文学纳私给女儿偿命之时，张文学的父亲找上门来。这张文学的父亲乃是个宋诗，是专门替人家出歹主意的，所写状纸又能够挟制官府。如今见自己的儿子出了事，当然要出手相助了。只见张宋诗说：“列位，这小女孩死了，我也是很伤心，但人死不能够复生，逝者自逝，生者还要生。不知道列位打算要多少钱才能够不让犬子抵命呢？若是可以谈成，剩余之事则交由老朽我了。”故事说：“你那混账的儿子把我女儿给踩死了，他就应该偿命，你有钱就可以买人命吗？”故事娘家兄弟也纷纷指斥张宋诗，非要张文学给小女孩偿命。见众人怒气冲天，张宋诗说：“杀人自当偿命，我那犬子也是该死，但是犬子死了，你们又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我看众位还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得拢则谈，谈不拢则到衙门上见。到时候我那犬子说不准还不会偿命，毕竟踩死小女孩，她也是出于无心。要知道，有心是故杀，无心是误杀，这误杀就不见得是死罪了，充其量 判个绞监后，还算是情有可原，也不见他被皇帝勾决，过不了十年，也就被释放了。故事说，你儿子寻衅滋事，大白天调戏妇女，对一个五岁的女孩子都敢下死狠手，还不是故杀吗？一定要他偿命。张宋之说，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就等着到衙门见吧。说罢起身要走。屠户李四及顾氏娘家弟兄却也心虚起来，反而拦住张宋之，商议具体事宜。屠户李四说，我也知道人死不能够复生，但毕竟是我亲生女儿，总不能够让她白白死了吧。你打算出多少钱来平息此事呢？即便是我们同意私了，那天有那么多人都看见你儿子才死我女儿，你又如何平息众人之口呢？张宋之说，钱的事情好商量，要知道咱们苏州府买卖妇女孩子是有官价的，你们只要不是狮子大张口，我定然会满足你们的要求。只要你们同意私了，就别管什么他人了，要知道为人作证，官府说不定要进行刑讯的，又有谁愿意与他们不相干的事情为人出头呢？要知道众人之口挡不住官府一言。顾氏娘家兄弟说，我们外室女被你儿子踩死了，别人不愿意出头作证，我们当然要出头作证了，即便是刑讯也不会改口，还怕你们抵赖不成？张宋之说，我也没有讲我儿子没有罪，是不想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让儿子死在我前面，这点私心想必你们能够理解。说罢伸出手来与屠户在衣袖里谈价钱，双方满意之后，张宋之说，如今我们已经谈妥，若是官府传诸位作证，你们就按我所讲的去说，这里先给付定金20两银，待官司了结再全部给付如何？然后把自己的主意告诉他们，又叮嘱了一番而离去。
1: 顾氏难忍丧女之痛，坚决要张文学抵命，然而她的丈夫和娘家兄弟却答应私了，他们和张宋师谈好了价钱后，按照张宋师的要求统一口径，准备将此事报到官府。那么官府会如何审理此案呢？张文学作为杀人凶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张宋师怎么篡改案情为儿子开脱？
0: 张宋师回家以后立即写状为张文学开脱，声称其是牵驴行走，却想不到驴受了惊吓而乱踢乱咬，将李家小女孩踢死，实属意外，李家丧女，张家也是心伤，愿意赔偿损失安葬李家小女，恳请县太爷恩准免张文学抵命。这张宋师可真能够混淆是非的，若是儿子踩死了女孩，就是故意杀人，乃是死罪，要是驴踩死了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死罪的，这也是宋师篡改情节的惯用手段。常州知县询问原被告，他们所持一词， 也就断定是鲤鱼惊人。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车马伤杀人条规定，只是在市镇驰骤车马致死人者，才予以杖100，流三千里。张宋诗的词状只是讲牵驴，没有驰骤，更何况还是驴受惊呢？驰骤则是主人驾驭，责任当然要重，牲口惊了，主人则难以驾驭，乃是事出意外，非人力所能够控制，责任自然要轻。如今原被告协议赔偿，常州知县原本可以是同意的，此案也就不会上报。但是私了并不意味着张文学就应该免除刑罚。按照律例规定，人命案件是不能够私了的。常州知县不想承担私了的责任，便申报各级上司核准。可以说这个常州知县乃是个糊涂官。在中元节这样热闹的日子里，张文学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小女孩给踩死了，应该有多少人证呀？况且张文学当时就被捕役关押起来，若是要审问，总不能够完全听原被告所供之词吧。即便是驴受惊吓而踢死了人，也应该检验尸身吧。若是检验尸身，驴踢死与人踩死的区别还看不出来吗？各级上司也是如此，逐级复核，居然没有人提出异议。案例规定，各级上司应该进行复审，却没有提及人犯复审者，居然一级一级申报上去。案件申报到刑部，该部官员也不进行复审，便奏请将张文学杖100、追银20两，给付被杀家属。
1: 张宋诗买通受害人家属篡改案情，将人踩改为驴踢，当地知县不加调查，各级官员复核也没有提出异议，乃至于刑部也同意将张文学判为杖100、追银20两。那么案件上奏给弘治皇帝后会发生什么改变呢？刑部已经定罪了，却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此案最终会如何收场？本以为侥幸逃脱的张文学最终会面临什么处罚？
0: 明代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号称三法司，按照规定，刑部受天下刑名，督察院纠察，大理寺驳证，案件处理应该是以刑部为主。按照衙门等级，刑部督察院是二品衙门，大理寺是三品衙门。刑部往往不把大理寺放在眼里，在一般情况下，大理寺也不敢委务刑部，毕竟在会审的时候要由刑部主稿，大理寺只有同意的份儿了。如今情况不一样，大理寺卿杨守绥当时充经验讲官，也就是说他能够给皇帝讲课，所以气势很盛，对刑部一手遮天的做法很是不满，因此处处与刑部作对，核查案件也是一丝不苟。这个案件存在引律的争议问题，按规定要由大理寺进行审录，然后三法司共同上奏，如今刑部没有知召大理寺， 竟然单独上奏，杨守绥岂肯善罢甘休？当即奏请皇帝，请求将此案交大理寺审录。弘治皇帝批准，大理寺卿杨守绥亲审此案，居然不顾刑部反对，提及涉案相关人犯，采用刑讯逼供手段。张文学忍受不住酷刑，便招认是自己踩死了小女孩。张宋师与屠户李四等也交代了互相串通、更改情节之事，这样性质则全变了。张文学成为了故杀，张宋师与屠户李四等私合人命。按照大明律规定，私合卑幼人命，最高刑罚杖80。问题是受裁，则要记赃量刑。双方只承认给银20两，按照不办法赃，也只是杖80。张宋师与屠户李四等则应该各自与杖释放，银则入关。大理寺也没有严追到底是用了多少钱私了，若是严追，屠户李四的女儿死了，不但分文未得，还被杖80，真是亏大。张文学是故杀，按律应该是斩监后，但所杀乃是幼女，按例还应该加等，应予斩立决，还要将其家财产一半给付死者之家。大理寺对刑部审议不当的案件只有参驳之权，没有改正之权，如今竟然越权将此案予以改正，刑部当然不愿意，便上奏曰：大理寺分外用刑，使更其一词，辗转焉至，甚者不能全生。大理寺卿杨守绥也不示弱，也上奏曰：本寺亦好法司，自永乐年间讹设刑具，岂为分外？一起有情罪已明，而附加刑罚，实改其一词乎？认为他们刑讯罪犯，既合理又合法。面对两个部门的争执，弘治帝也不好断定谁是谁非，便下旨云：今后各遵执掌旧制，勿得互相偏傲，有乖体统。也就是说，让刑部大理寺各自遵照既定的制度办事，不得再相互攻讦，妨碍政体。在各打50大板以后，还是批示云：张文学着即处斩。此案若不是大理寺与刑部在司法权方面发生争执，大理寺也不会认真审理，最终还是小女孩冤沉海底。面对大理寺与刑部的争议，弘治帝也不关注他们谁是谁非，在强调按组织办理的同时，又亲自进行裁决，并没有追究审理此案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实际上也是姑息养奸。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道睡了，街道睡了，街灯醒着，街灯醒着，书籍睡了，书籍睡了，诗句醒着，诗句醒着，城市睡了，城市睡了，你我醒着，醒着，轻声问候，嗨，城市，嗨，所有未眠的人们。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宋公明就向酒保借了笔墨砚台了，又要了一张纸。宋江一边哭着，一边写这封信。在信上，他再三嘱咐晁盖、晁天王，无论如何，要把众位英雄收下。宋江把这封信写完了，信皮都没沾，就交给燕顺收起来了。把石勇的八大马鞋穿上了，又取出一些银两藏在身上，挎了一口腰刀，把石勇的短棍也拿起来了。宋江啊，酒食都没沾唇就出去了。燕顺赶紧撵出去了，哥哥，也要等秦总管和花之寨来见上一面呢。不行，燕贤弟呀，我的书信已经都写好了，你们就带着我的书信去，朝天王他会收留你们的。宋江、宋公明，他又嘱咐石勇，让石勇向众人给他解释解释。这宋江啊，可真着急了，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家中。咱们再说燕顺和石勇，在这酒店当中吃完了酒食点心，还了酒钱，叫石勇骑着宋江的马，带着从人离开了酒店。走不到三里多路，找了一个大客店，就在这儿安歇了。什么意思啊？等候着后边大部队到来。到第二天晨牌时分，全伙都到了。燕顺、石勇两个人出来迎接，把宋江回去奔丧的事和大家讲了一遍。哎呀，大伙把燕顺他们埋怨的，可是燕顺和石勇两个人怎么分辨，大家还是埋怨。花荣和秦明把书信接过来看了一遍，怎么办？去还是不去？那么去了人家不收怎么办？再回去吧。往哪儿回呀？是在途中进退两难，回又回不得，散又散不了。哎，就拿着这封书信去闯一闯，要收咱们就在那儿，不收咱们再走呗。九位好汉合成一伙，带着四五百人马，渐进梁山坡来了。一行人马正在芦苇丛中经过，只听水面上锣声响亮，众人抬头一看呐，漫山遍野全是杂色的旗幡。水泊中划出两只快船来，当头一只船上摆着三五十个小喽啰，船头上在中间坐着一个头领。这个头领不是别人，正是豹子头林冲。在后面一只船上也有三五十个小喽啰，船头上也坐着一个头领。这位头领就是赤发鬼刘唐。前面一只船上的林冲看见这伙人了，把手中的丈八蛇矛枪一指，哎，你们是什么人？哪里来的官军也敢来收捕我们？叫你们人人皆死，个个不留。你们也知道我们梁山坡的大名。花荣和秦明啊，都下马站在岸边上了。花荣赶紧向林冲招了招手，我们众人不是官军，有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书信在此，特来相投大寨入伙的。豹子头林冲一听有宋江、宋公明哥哥的书信在此，林冲 叫小喽啰把船就划过来了，把众人带到朱贵的酒店之中。林冲看过了书信，把轻旗一招，从芦苇丛中又划出一只小船来，上边有三个渔人，一个人看着船，两个人上岸来了。
3: 哦，
2: 你们众位将军都跟我来吧。这时候从水面上又划出两只船来，一只船上把白旗一摇，铜铃当啷啷啷啷啷响了，两只哨船一起都去了。哎呀，把秦明、花荣等众人在岸上看都呆了。秦明、花荣等人跟着两个渔人一直来到了汉帝忽略朱贵的酒店当中。朱贵一听说是众英雄上山来入伙的，赶紧把众人都接过来了，又叫伙计杀了两头黄牛，把酒都搬上来了，请众人在这儿吃了一顿酒。朱贵就向水亭上放了一支响箭，箭射到对岸去了，芦苇丛中划过一只快船来。朱贵就吩咐这些小喽啰，让他们把书信抱到山上去，一面在店里边又杀猪宰羊，管带九位好汉，把他们带来的这些人都分散在四下歇息了。到了第二天的晨拍时分了，只见军师吴用、吴学究来到朱贵的酒店当中迎接众人，一个一个都相见了。这时候就划过了有二三十只大木船呐、吴用、朱贵就请四位好汉下船，老少车辆人马行李都搬到船上去了，一直往金沙滩就开过去了。上了岸了，晁盖、晁天王又在岸上等着迎接他们呢，全副的虎跃。晁盖在前边和众好汉都相见过了，把众位好汉都迎上关来，各自骑马坐轿，一直来到了聚义厅上。聚义厅左边一带的交椅上，就是晁盖、吴用、公孙胜、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和白胜。右边一带交椅上是花荣、秦明、黄信、燕顺、王金、郑天寿、吕方、郭盛和石勇，列两行坐下了，一共是21位好汉。在中间焚起了一炉香来，个个都设了誓了，当天大吹大擂，杀牛宰马进行宴席。在宴席上，秦明和花荣啊称赞宋公明许多的好处，清风山报冤仇相杀一事，众头领听了之后都非常高兴。后来大家又谈到了，说是吕方、郭盛两个人比试戟法，花荣一箭把荣涛给射断了，分开化戟。晁盖听完之后他不大相信，当天呢这酒喝得差不多了，众头领就提出来要到山前去闲玩一会儿，玩完了之后再回来赴宴喝酒。当下21位头领相谦相让，下街闲步乐情，观看山景。走着走着就来到寨前第三关上了。这时候小李广、花荣就听见空中有兵焰嘹亮。小李广、花荣心里想啊，

0: 好，晁盖晁天王刚才的意思不是不信我射断容涛吗？我今天何不就此成我一些手段，叫他们众人看一看，日后也好敬服于我。花荣用这眼睛看了一下众人，只见随行人当中有带弓箭的，花荣走过去把他弓箭就拿过来了，还真是一张好弓，是一张泥金雀化细弓。花荣拉了一拉，这力量还真够，又取过了一只好箭来。他看了看晁盖晁天王，刚才兄长见说花荣射断容涛，众头领似有不信之意。你们看，远远有一行雁来，花荣未敢夸口，小弟这支箭要射雁行内第三只雁的头上，射不中的时候，请众头领不要笑话。这个小李广花荣啊，把箭就打在弓弦上了，把弓拉满了，啪，这支箭出去了。大家抬头都往上看呢，只见第三只雁扑棱扑棱棒鱼掉下来了。军士赶紧过去把雁捡过来了，拿过来一看，这支箭正在这只雁的头上穿过。晁盖晁天王和众位头领看罢之后尽皆骇然，都称小李广花荣叫神臂将军。吴学究看了看这只雁，不要说将军比小李广啊，就是养由基也不及将军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啊。从此以后，梁山坡呀，没有一个人不亲近小李广花荣的。众头领在山上玩了一会儿之后，又回到宴会厅上来了，在宴会厅上又喝起来了，一直喝到了晚上才各自回去歇息了。到了第二天，山寨中又摆宴席要议定座次了。本来这秦明啊才及花荣，可是花荣呢是秦明的大舅哥，众人就推让花荣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了，秦明坐了第六位，刘唐坐了第七位，黄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就是燕慎、王矮虎、吕方、郭胜、郑天寿、石勇、杜迁、宋万、朱贵、白胜，一共是21个头领全都坐下了。晁盖又吩咐山寨里添造大船乌鱼、车辆食物，打造枪刀军器、铠甲头盔，整顿旌旗袍袄、弓弩箭矢，准备敌补官军不在话下。咱们再说宋江、宋公明，自从离开了酒店，星夜赶路，在当日深牌的时分，就来到了本村一个姓张的社长家里边歇息。这个张社长和宋江家来往很密切。张社长一看宋江怎么不高兴啊，暗暗的还直流泪。这老头啊，就问宋江。亚斯啊，你有半年多不到家中，今日回来了，怎么尊严有些烦恼，心中为什么不乐呀？宋亚斯，窃喜官事已经预设了，一定会减罪了。老叔，您说的是家中官事还不要紧，只是小生的一个生身老父没有了，你说小生如何不烦恼？宋亚斯啊，你可真会说笑话，令尊太公 刚才还在我这里吃酒回去，只有半个时辰，如何说这种话呀？哦，道叔，不要取笑小智。宋江说着，把那封书信掏出来了。老头看完之后，把这封信又递给宋江了。老叔，兄弟宋清明明写着，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没了，专等我回来奔丧。老人家把信啪一下合上了。哎呀，哪有这些事啊？中午前后，宋太公和东村的王太公还在我这里吃酒了，我如何肯说谎啊？宋江、宋公明听完，心中就有些怀疑。他想了一阵，宋江就等着天黑呀。不天黑，宋江不能走，因为那些公差都认识宋江。要白天走，叫他们看见，非抓去不可。等到晚上了，宋江来到自己的家门前，一看，庄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宋江一敲门，庄客出来了，一看宋江回来了，这些庄客可都高兴了，赶紧回去禀告给宋太公。宋江就问这几个庄客：“我家父亲和四郎在家吗？”“哎呀，亚斯啊，宋太公每天都盼着亚斯回来，今天你回来了，老人家一定非常高兴。刚才和东村的王社长啊，在村口张社长家吃酒回来，在房间里边正睡觉呢。”宋江、宋公明听到这儿，大吃了一惊，赶紧把手中的棍棒就扔了，一直奔草堂就走过来了。也就在这时候，铁扇子宋清迎着哥哥就过来了，来到宋江跟前，扑通一声给宋江跪下了。宋江一看宋清也不穿校服，心里边这火就上来了，用手指点着宋清：“哼，你这个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亲见金在堂，如何却写信来戏弄于我，叫我三遍两遍的自寻死处，一哭一个昏迷，你做这等不孝之子！”铁扇子宋清刚要分辨，只见屏风后边宋太公也来了。“我儿不要焦躁，这个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天思量要见你一面，因此叫宋清才写了这封信，意思就是叫你早早的回来。我又听得人家说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又怕你一时被人穿得落草去，做个不忠不孝之人，为此我急急写书叫你回来。又得柴大官人那儿来的石勇把书给你烧去了，这件事都是我的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要埋怨他。我刚才在张社长店里边回来，睡在房间，听说你回来了。宋江、宋公明听宋太公说完这些话，扑通一声给宋太公跪下了：“父亲，不知近日官司如何？已经赦宥，必然减罪。刚才张社长也跟我说了这些事。哦，儿啊，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时，多得朱仝、雷横二位都头的气力呀，以后又动了一个海捕文书，再也没来打扰我。今天叫你回来，晋文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了一道赦书，应有民间犯了大罪，均减一等科段，据以行开各处实行，便是发禄道官 也只能判一个徒留之罪，也不至于伤害了性命。哎，那就由着他，到时候咱们再做道理。爹爹，那么朱雷二都头曾来过庄上吗？哥哥，我前天听说两个人都出差了，朱仝派往东京去了，雷横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如今县里又新添了两个都头，是兄弟两个都姓赵，说是这两个人挺坏。
1: 好了，我儿远路风尘，先到房间里边江西几时，合家欢喜。
0: 宋江跟着宋太公进房屋里边去了。这时候看看天色将晚，玉兔东升，大约有一更时分，庄上的人都睡着了，只听得门外有敲门声，啪啪啪啪啪，外边是火把齐鸣。不要走了，宋江！宋太公在屋子里边一听啊，哎呀，可吓坏了，赶紧来到外边搬着个梯子上墙头一看，墙外有100多号人，领头的就是郓城县新添的两个都头，一个叫赵能，一个叫赵德。两个人一看宋太公趴着墙头往外看，嘿，宋太公，你要是懂事，就把你儿子宋江交出来，我们把他带走，你要是隐藏不交，那么连你老儿也一起拿到官府听候发落。宋江在院子里边没有办法，就叫老人家把门开开了。宋江跟着赵能、赵德两个人一直来到县里，知县石文斌一看宋江真来了，他也高兴了，责令宋江招供。宋江、宋公明全都招了。满县的人呐，一听说把宋江抓住了，那宋江在县里边人缘有多好啊，都爱惜宋江，都来到县里替宋江说情。再说阎婆惜他家里边又没有人来催，知县石文斌也有心要照顾宋江，当时就准了状，把宋江级仗20赐配江州牢城。张骞、李万两个差人领了公文，监押着宋江来到州衙前。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和他的兄弟宋清都在那儿等候着，置办了酒席，请两个差人吃饭，又给了两个差人许多的银两，又给宋江换了一套衣服，弄了个包裹，把钱和鞋都放在里边了。宋太公把宋江叫到了一个僻静地方，宋太公就告诉宋江，你如今此去可正从梁山坡过呀，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你可千万不要依随他们，要叫人骂作不忠不孝啊。儿啊，这件事你可要牢记在心。孩儿啊，你路上要慢慢的走，天可怜你，早得回来，父子团圆，兄弟玩具。宋江、宋公明洒泪辞别了父亲了，兄弟宋清送了一程又一程。宋江又嘱咐宋清，兄弟啊，你不要送了，赶快回家侍奉父亲去吧。宋清洒泪辞别了宋江，他回家去了。咱们再说宋江 和两个差人在路上走了很长时间了。这两个差人对宋江非常好，因为他们得了宋江很多的银两，所以两个人都是小心地服侍宋江。这一天，三个人来到了一个去处，在客店中歇息了。宋江就告诉两个差人，实不相瞒你们两个说，我们明日此去，正要从梁山坡经过，山寨上有几个好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怕他们下山来躲我，惊扰了你们。我和你们两个明天早点起来，只捡小路过去，您可多走几里路不妨。两个人一听宋江这么说，哎呦，都感谢宋江啊。哎呀，亚子啊，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啊。好，我们都认得小路，那我们就走小路，也免得碰着他们。第二天五更起来，两个差人赶紧做饭，三个人吃完饭了，从小路就走了。可是大约走了30多里路，只见前面山坡背后转出一伙人来。谁来了？是赤发鬼刘唐，他领着40-50个人呢，来了就要杀这两个差人。哎呀，把张谦和李万两个人吓得跪在地下直求饶。宋江啊，把手一摆，兄弟，你不要动手。这刘唐还管那一套，举刀就砍。宋江一抬手，把刘唐这口刀给擒住了。刘唐还不服气，哥哥，不杀了这两个家伙还等什么？兄弟，那好，不用你捂了手脚，来，把刀给我，我杀了他们就是。刘唐一听，行啊，那你杀就你杀吧。他把刀啊就递给宋江了。宋江把刀接过来，就问刘唐，兄弟，你杀两个差人是什么意思？
1: 啊，我是奉了山上哥哥的将令，听说哥哥吃官司，我们要到郓城县去劫牢，却知道哥哥不在牢里，还没受苦，今天打听的要断配在江州，只怕路上走错了道，叫大小头领在四路迎接哥哥，请哥哥上山，那么这两个差人不杀，那怎么能行啊？兄弟啊，若是如此吓我，只是逼宋江的性命，那样就不如我宋江自己死了。宋江宋公明说完，把这口刀往脖子上一横。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宋江宋公明从刘唐手中接过刀来，就摁到自己脖子上了。干什么？他要抹脖子。嘿，这刘唐一看可吓坏了，一伸手砰，把宋江两只胳膊给抱住了。这刘唐吓得一伸手，把宋江这口刀给抢下来了。宋江还要争辩呢，兄弟，你们兄弟不是可怜我宋江，你们要是可怜我宋江，就让我到江州牢城去听候县满回来，那时候再与弟兄们相会。哥哥，小弟这话可不敢做主，前边大路上有军师吴用、吴学究和花直在那儿等着您呢。哥哥，这么办得了，你叫小弟派个小校到那儿去把花直寨和吴学究请来，您呢再跟他商量吧。刘唐就叫一个小校到前边把吴用和花直寨请来了。吴用和花直寨两个人来到宋江的面前，甩镫离鞍，下了马，给宋江行完礼了。 花荣拉着宋江，走吧。
4: 嗯。

0: 如何不给兄长开了家？贤弟呀，你这是什么话？这是国家的法度，如何敢擅自动用？吴学究听宋江说完，他笑了。宋贤兄，我知道兄长的意思了，这个容易。 只是不留兄长在山寨就是了。可是晁盖头领多时不曾与仁兄相会，今天也正要和兄长说上几句心腹的话，请兄长到山寨少叙片刻，然后就送兄长登城。宋江听了吴用这话，说的还有道理。嗯，这是。 吴先生知道宋江的意思。宋江一回身，一看两个差人呐，还在那跪着呢。宋江赶紧把两个差人搀扶起来了。你们两个人放心，宁可我死，也不会加害于你。两个工人这才嘚嘚嘚站起来了，跟着宋江，一直往山寨里边走。
1: 一行人等一直来到断金亭上，他们住了脚了。吴用和花荣就叫小喽啰从四下里去报请众头领，到这儿来聚会。众头领都来齐了，把宋江等人就迎接上山了，来到聚厅上，和晁盖见了面了。哎呀，这晁盖呀！
0: 一见宋江来了，赶紧从虎皮交椅上就站起来了。哈哈哈哈哈！宋贤弟，自从运城救了性命，兄弟们才得到此，吾日不想贤弟的大恩呐。前者又蒙引荐诸位豪杰上山，光辉草寨，恩报无门。宋江听晁盖说这些话。 这话里边有话呀，宋江赶紧给晁盖行了一个礼。哥哥在上，小可自从别后杀死淫妇，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想上山探视兄长一面，可是偶然在村店里遇到石勇了。石勇捎给我一封家书，只说是父亲去世，不想。 却是父亲恐怕宋江随众好汉上山入伙，因此写了假书，叫我回家去。虽然宋江吃了官司，可是多得上下人看去，也不曾重伤。今天配在江州，也是个好地方。师门呼唤，不敢不至。今天来，既然见了哥哥的尊严。
1: 乃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哥哥，小弟就此告辞了。
0: 哎，既然来了，就请少坐片刻。两个人在中间坐下了。宋江呢，就叫两个差人在他的后边搬了两把交椅，也坐下了。哎呀，这两个差人跟宋江是寸步不离。 晁盖叫许多首领都来参拜了宋江，分散在两行全都坐下了。晁盖又吩咐小喽啰赶紧摆酒。不大的功夫，酒席宴菜全都摆好了。晁盖站起来了，他先拿着酒壶给宋江斟了一杯酒，然后是军师吴用、公孙胜，一直到白胜啊。 给宋江一共斟了二十几杯酒。宋江能喝就喝，不能喝就推了。宋江估计喝个差不多了，他站起来了。诸位，我宋江看出来了，诸位相爱之情。可是宋江是个罪人，不敢久留，只此告辞。晁盖一看宋江要走啊，他把大手一摆，哎。
1: 贤弟，你不要这样说。
0: 既是贤弟不肯加害两个差人。

人，那么就多给他一些金银，叫他们回去。你们回去，只说是梁山泊好汉把宋江劫去了，官府也不会治你们的罪。宋江一听晁盖说这些话，这还要留他在这儿，所以宋江再三的推脱呀。哥哥，你老人家也不要说这些话，这样不是抬举我宋江，明明是害我呀。我宋江家中有老父在堂，宋江还不曾孝敬一日，如何敢违抗了父亲的教训？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相投，可是天性使石勇在酒店中遇到了在下，指引回家。回到家中，父亲又说出了一个理由，情愿叫小可宋江吃官司。在临行之时，父亲又再三的嘱咐，叫我修为快乐，苦害家中，免累老父仓皇惊恐。父亲在家中再三教训宋江，所以宋江不敢违抗父教，请哥哥原谅。晁盖和众位好汉苦苦相留宋江在山上，可是宋江说什么也不肯。没有办法，晁盖就要在山寨上安排宴席给宋江饯行，又拿出了好多银两给了两个差人，叫他们在路上好好照顾宋江。就这样，宋江在山寨住了两天，众头领把宋江就送下山去了。咱们再说宋江宋公明和两个防宋差人取路投江州而来。这两个差人呐，一见山寨这么多的人马，众头领一个一个都过来拜宋江，而且在山寨又得了那么多的银两，所以两个人呐，小心地服侍宋江，在一路上对宋江照顾的那是无微不至。三个人在路上也免不了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大约走了半个多月了，就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座高岭，这个岭叫揭阳岭。过了这揭阳岭就是浔阳江了，到江州要走水路那就很近了。宋江看了看天气，一看这天真热呀，所以跟两个差人就商量，咱们是不是能够趁凉过岭去找个住的地方。这两个差人都非常同意。嗯，亚斯说的是啊。三个人赶紧就从岭上过来了。又走了半天呢，就看见岭脚边上有一个酒店，酒店的前后全都是草房啊，在那树荫之下挑出一个酒幌来。宋江一看还真高兴了，就和两个差人商量：“二位呀，我们走的肚中饥渴，原来这儿还有个酒店，那么我们就进去吃两杯再走，二位看怎么样啊？”两个人跟宋江一样啊，都是走得又急又渴，就和宋江来到这个小酒店里边来了。这小酒店里一个人没有，连个酒保都没有。宋江坐那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叫一叫吧。酒驾，酒驾。宋江叫完之后，里边有人答应了：“来了，来了。”随着声音从屋里边走出一个大汉来。看这个大汉头上戴着一顶破头巾，身上穿着一领破背心，露着两条胳膊，下面围着一条布毛巾。这大汉来到宋江三个人的面前，行过了礼：“客官爷，要打多少酒？”“哦，酒家，我们走得腹中饥饿，

0: 你这儿有什么好酒好肉，尽管拿来就是。
1: 有
0: 有，我们这儿有熟牛肉和浑杯酒。
1: 嗯，
0: 那也好，你就先切个三斤五斤的牛肉来，再打一角酒。客官爷休怪，我们这里领上卖酒，只是先交了钱才能吃酒。
1: 哦，
0: 这个不碍事。宋江说完，把包裹打开，给这酒家拿银子。这个大汉呢，站在旁边偷偷地看着宋江这个包袱。一看宋江这包袱沉重，里边一定有很多的银两。这酒家可高兴了，把宋江的银子接过去。到了厨房，舀出一桶酒来，又切了一盘牛肉，放了三只碗、三双筷子，全都给宋江他们摆好了。宋江他们几个人一边吃啊，一边就唠着：“哎，我听说，如今江湖上这歹人可多呀，有好多的好汉都走了这条路了，在酒里边下了蒙汗药，把人麻翻了，把财产呢就给抢去了，人肉啊，剁吧剁吧，就包到馒头里当馒头馅了。可是我听了之后就不信，哪里有这话呀？”这俩差人正唠着呢，那卖酒的大汉他笑了：“
2: 好，你们三个人要是这样说，那就不要吃了，我这酒里和肉里都有蒙汗药。”
0: 宋江一听，这是卖酒这人不高兴了。宋江赶紧赔了个笑脸儿：“这位大哥，他们两个是说着玩的。”两个差人也赶紧帮腔：“大哥，是是，我们两个人呐是在说着玩的。那么这个酒能不能给我们热一热再吃啊？”这酒家一听：“什么？你还要热一热？好，我要把这酒给你烫热了，你再吃下去，这药劲儿上来的就更快了。”“
2: 好，好，我给三位热一热。”
0: 这酒家说着，把这酒全端走了。不大的功夫，把烫热的三碗酒给这三个人就端上来了。哎呀，这俩差人呐，走的嘴里又渴，肚子里又饿，端起这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全喝进去了。宋江也没例外，他也喝进去了。这大汉站在跟前看着，就见这俩差人两只眼睛发直了，不大的功夫口水也流出来了，然后就你揪我扯，扑通扑通，几个人全倒了。这大汉一看可高兴了：“
2: 嗯，
0: 好，你们都躺下了，你们这些钱呢就归我了。”这酒家说完之后就过来拽宋江来了。怎么拽呀？不是抱着，也不是背着，也不是扛着，他拽宋江两条腿在地下拖，把宋江啊一直拖到了山崖后边，有一个人肉作坊。进了屋之后，这大汉用胳膊一夹，把宋江夹起来了，往八人皮的凳子上一放，他又回来拖这两个差人来了，把两个差人也都拖进去了。大汉回来把包裹打开了，一看这包裹里呀，呵，全是金银呐。这大汉心里还合计呢：“我开了这么多年的酒店，还没看见这么样一个囚徒，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哎，管他呢，这是服从天降，老天赐予我的。”
2: 这个酒家把包裹又重新包好了，送到里屋去了。这酒家就等着伙计回来把这三个人皮给扒下来，把肉剁吧剁吧，好包包子。可这大汉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一个伙计都没回来。往岭下一看呐，走上三个人来。这酒家全都认识。等这三个人走到跟前了，这酒家赶紧上前施了一个礼：“哈哈，大哥呀，你这是从哪儿来呀？”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大汉上前也一抱拳：“哦，我是特地上岭来接一个人，我想他们走的日期今天也该到这儿了。我出来多少天了，每天在岭下等候着，可是总没见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耽搁了。”“哦，大哥呀，你等的是谁呀？”“哦，我等的是一个好男子。”“嗯，大哥，什么样的好汉呢？”“兄弟，你也听说过他的大名，就是冀州郓城县宋江宋押司。”“嗯，是不是江湖上的人都叫他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正是此人。”“大哥，那么他为什么从这儿过呀？”“这个我也不太详细，近些天来有一个人到我这儿来，他说郓城县宋押司宋江不知因为什么事发在冀州府断配江州牢城。我想宋江一定从这儿过，因为别的地方没有路。他在郓城的时候，我就想去和他相见一面，可是今天正好从这儿过，我们就此就结识他，顺便来看一看你。兄弟啊，近日店里买卖怎么样啊？”“
1: 嗨，不瞒大哥说吧，这几个月呀，一点买卖都没有。今天也是谢天谢地，来了三个人，又有好多的金银呢。”“
2: 哦，三个什么样的人？”“
1: 两个差人，一个罪人。”“
2: 两个差人，一个罪人。”“
1: 是啊。”“
2: 那么这个囚徒是不是黑矮肥胖的人？”“
1: 哦，你也别说，他长得还真不太高，脸儿呢，也不太白净就是了。”“
2: 兄弟，还没有动手吧？”“是我刚才把他抱进坐房去，等伙计回来，可是他们一个都没回来，还没扒皮呢。”“兄弟，你带我去认一认。”
3: 这四个人从酒店里边出来了，一直来到人肉作坊。一进门就看见八人皮的凳子上直挺挺的躺着宋江宋公明和两个公差呀。这三个人呢，一颠一道全在那躺着。那个大汉往前走了几步，来认宋江来了。看了半天这人不认识，怎么办呢？这大汉突然他就想起来了，哦，这两个差人身上有公文呢，就来到房间里边把差人的公文包就给打开了，一看里边还有一锭大银子，还有好多的散碎银两。把公文袋解开一看，抽出一封信来，就是公文了。一看公文上边真有宋江的名字。这个大汉把手一拍，哎呀，好悬呐，差点误了我哥哥的性命。后进来那个大汉赶紧叫这店主人快把解药拿来给我哥哥灌下去。那店主人也慌了，连忙去调了解药，就和这大汉一起又来到人肉作坊了，把家业给开了，把宋江扶起来了，提了着耳朵把解药给宋江灌下去了。这四个人把宋江又给抬到客房里边去了。

那酒店的大汉搀扶着宋江。不大一会儿，宋江渐渐醒过来了，他瞪着两只眼睛看着屋子里边的众人，仔细辨认吧，一个都不认识。只见那大汉呐，叫两个兄弟搀扶着宋江，这人来到宋江前面，扑通一声给宋江跪下了。宋江心里纳闷啊，怎么回事，这谁呀，给我跪下磕什么头啊？所以宋江就问了一声，哦，壮士你是谁？宋江刚说完这句话，酒店里这卖酒的也到跟前，扑通一声给宋江也跪下了。宋江更糊涂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都给我跪下干什么？赶紧上前把两个人全都搀扶起来了。两位大哥赶紧请起来，这儿是什么地方，不敢动问二位高兴。后进来那人呢，就告诉宋江，小弟姓李明俊，祖贯泸州人士，专在扬子江中乘船烧拱为生，能识水性，人们都叫小弟做混江龙李俊。这个卖酒的人是此间揭阳岭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们都叫他催命判官李立。那两个小兄弟呢，是这个地方浔阳江边的人，专靠着贩私盐来这里做买卖，都投在李俊家中安身。在大江中啊，水性非常好，又能使船，是兄弟两个，一个叫做出洞蛟同威，一个叫做翻江蜃同猛。两个人一看这大汉都给介绍完了，赶紧也过来给宋江拜了四拜。宋江这才问呢，哦，那么说是刚才用蒙汗药把我麻翻了，那么诸位怎么知道我的姓名呢？李俊过来又给宋江施了一个礼，哥哥，小弟有个相识，近日做买卖从冀州回来，说到哥哥的大名，还说哥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被官府发配在江州牢城。李俊未得拜宴尊严，往常思念，只是要去贵县拜师哥哥，只为缘分浅薄不能够去上，今天闻的仁兄来到江州，必从这里经过，小弟在岭下一连接了仁兄五六天了，也不见兄长过来，今天无心，天性使李俊同兄弟两个上岭来了，想买杯酒吃，就遇见李立了，李立就把这件事情跟我说了，我一听就大吃了一惊，赶紧同李立到作坊去看，这才认出了是哥哥，不敢动问兄长，在郓城县做押司，又不知道为何配来江州啊。宋江宋公明就把杀了阎婆惜一直到石勇寄书回家事发配在江州的事跟几个人说了一遍。李立呀，这时候他给宋江又行了一个礼，哥哥，哥哥何不就在此间住下来，你休到江州牢城去受苦了。李俊赶紧给宋江倒过一杯茶来，哥哥一时必不肯无形，你们两个人赶紧把两个差人救过来。李立就吩咐伙计到人肉作坊把两个差人给扛过来了，又调好解药给两个差人灌下去了。这俩差人醒过来了，宋江和两个差人就在李立家住下了，一连住了两天，宋江要走了，李立和李俊两个人是恋恋不舍。宋江和两个差人呐，一直来到揭阳镇上。宋江抬头一看，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

系列务实举措，为助力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推动经济协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为您讲述中非友好合作故事，跨越山海，造福民生。农业是非洲众多国家的支柱产业，中非农业合作蓬勃开展。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连续向乍得派驻八批农业专家组。中方农机水利专家落地乍得，通过水稻引种选育、高产种植示范。

0: 农技培训、新式农机引进与实操示范等系列工作，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周涛介绍说，
1: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
0: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只能抢抓雨季播种，所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到来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彻底扭转旧模式。如今梅德肯村已建成约5公里灌溉渠道，水稻亩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到200公斤提高到每亩4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农业专家组组长何乔生介绍说，
2: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产量高，现在周边的梅德肯村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良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0: 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技术和经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梅德肯村村长马哈马特哈吉表示，
3: 以前在中国专家来梅德肯村之前，我们非常贫困，如今随着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我们学到了很多农业技术。过去村里的家庭户数大约只有300户，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00多户，我们向中国专家表示万分感谢。
0: 梅德肯村村民迪达艾玛告诉记者，
4: 以前我住在乍得湖地区的孔伯洛村，那时我的生活并不好，后来朋友叫我们来梅德肯村，说这里有中国农业专家组，梅德肯村的居民生活得很好。我们来到梅德肯村后，发现这里有稻田，于是开始务农。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现在在梅德肯村，我们的收入比在乍得湖地区高得多。
0: 受落后灌溉、育种与田间管理技术制约，乍得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良种用地超5000公顷，良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亩，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全年口粮所需。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种子与作物司司长努尔马伊马哈马特表示，
5: 中国农业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我们对这种长期合作感到欣慰，我们非常赞赏这种合作方式，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它向乍得提供了各类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进一步完善乍得本土已有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系，为后续培育高产抗旱的本土品种打下基础。
0: 从修建灌渠到推广良种，从示范种植到技术培训，中国农业援助正在帮助当地农民掌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更多中国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农业有望成为乍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刚果布布恩扎省鲁特特镇的土地上，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昼夜运转，一包包优质水泥通过公路、铁路与河道源源不断运往刚果布及包括中非共和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这座水泥厂凭借中国技术支持，打破了当地基建材料短缺的困局，以中国力量为刚果布、中非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刚果布新水泥公司中非销售部销售经理于大伟说，
6: 中非共和国境内没有水泥厂，此前所需的水泥全靠外部运输，困难重重，首都班级受运输条件限制，水泥市场长期陷入困境。每年1月份到7月份的旱季，当地水泥价格每袋高达9500到12500斐两之间，2月份逐步攀升，4月份以后更是一旦难求。高昂的价格和极度短缺的供应导致大量的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其他建筑材料也因水泥短缺无法配套使用，严重拖累当地。

0: 经济的发展。
1: 为了保障建设顺利推进，中方建设人员决定从就近的刚果部调运水泥至中非共和国。然而，尽管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但交通条件的不便远超想象。于大伟说，
0: 一方面将水泥通过卡梅隆陆路运输到班级，全程需要10天，另一方面通过船运和汽运从刚果部转运，陆路全程1700公里，需2次摆渡，道路崎岖难行，雨季车辆经常抛锚，运输费用高且运量极低，船运则受无班级河水汛期影响，每年近半年通航，河道多泥沙多礁石，船只容易搁浅，事故频发，运力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若选择空运，需先转机至数千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亚，仅单程飞行时间就长达25个小时，耗时费力且运输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1: 受战乱影响，即便中非共和国与刚果部等周边国家相邻，陆路运输也被重重阻隔，如何将水泥安全送达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中方决定利用刚果河开展运输，可这条河流的运输之路却并不平坦，水流湍急，险滩密布。为了顺利运抵，工作人员抓住每年雨季的短短几个月时间，趁着水量充沛、水位上涨，驾船逆流而上运送水泥。于大伟说，
0: 有时为了及时的满足建设要求，协调运输事宜，我们只能先开车前往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接壤地区，过境后再向当地民众租借摩托车。我们在泥泞湿滑、崎岖不平的原始土路上需要颠簸7到8个小时，再穿越部分的战乱地带，才能抵达班级开展沟通工作。
1: 于大伟表示，在中方技术与资金支持下，刚果部鲁特特镇的水泥厂稳步运营，自2019年起开始向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出口水泥，其中大部分通过水路运输。
0: 水泥从鲁特特厂部出发，经过大洋铁路专列运输到布拉特国家码头，再装船通过刚果河和乌班级河的航道直达中非班级，构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让优质的水泥顺利抵达需求的一线中非共和国班级。
1: 中国支持建设的水泥厂不仅破解了运输难题，更以优质充足的供应惠及当地民生与发展。刚果部新水泥公司总经理李兴涛表示，
2: 我们出口的水泥能充分满足大型建设项目需求，借助船队运输的优势，运量大效率高，确保当地大型项目按时施工顺利完工，同时带动大量当地民众就业，为经济发展拓宽了路径。我们的水泥进入后缓解了供需矛盾，让当地民众受益，让民生发展提速。
1: 当地村民乐格朗介绍说，
3: 以前盖一座房子要花很长时间，还得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水泥，很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现在有了中国水泥，价格便宜，质量又好，我们不仅能盖起结实的房子，村里的路也修得越来越平整，孩子们在硬化的操场上玩耍，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泥泞摔跤，这都是中国水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1: 在中非共和国从事水泥运输工作的龙贝波利多谢吕班说，
4: 我以前靠打零工谋生，收入很不稳定，自从中国水泥项目落地后，我找到了运输水泥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还学会了货车维修技巧，现在我不仅能养活家人，还能攒钱供孩子上学，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 如今在中国力量支持下生产的水泥已深度融入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各项重点建设，成为筑牢区域发展的基石。在刚果部，布拉柴维尔斜拉桥、刚果部二号公路、国家体育场等一系列国家级标志性工程都离不开这份中国支撑。 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博阿利水电站、机场道路和指挥塔、海关大楼以及中国援建的医疗队员工大楼等每项关乎民生与发展的工程

0: 都凝聚着中国力量的温度。这些工程的建成不仅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更让当地民众的生活与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今年是中国与塞舌尔建交50周年，中国原塞舌尔医疗队自1986年起开始派遣，截至2026年已累计派出20批医疗队。多年来，一批批中国援塞医疗队员无私奉献，以人心人数护佑当地民众健康，在异国海岛谱写援外医疗的动人篇章。
1: 我是杜道东，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我们此批医疗队是2025年7月5日抵达塞舌尔的，开展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医疗队全体共6名队员，分为5个专业。
0: 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医疗队目前正在当地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涵盖骨科、外科、神经内科、影像科及中医针灸科等多学科专家。医疗队队长杜道东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 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整体来讲是明显低于国内的，我感觉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障碍，沟通交流不畅，其他方面呢，还有医院的工作流程啊和习惯不同，医疗资源和设备匮乏等等，大家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尽可能的为当地患者解决病症。
0: 杜道东介绍说，维多利亚医院是塞舌尔最大的医院，也是一所综合性医院。第20批原塞舌尔中国医疗队有5名医生在这里开展工作，针灸科医生在马埃岛一家康复中心工作。
1: 在维多利亚医院，我们开展了各自专业范围内的医疗工作，比如骨科专业的常规手术操作，四肢骨折的闭合复位石膏固定等，外科的常规手术，尤其是腹腔镜手术，本土医生腹腔镜手术技术比较薄弱，普外科赵龙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更多的开展此类手术，针灸科江一鸣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康复中心为很多病人实施针灸治疗。
0: 王凯欣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他介绍说，当地卒中急救体系有待健全，专科溶栓能力较为薄弱，大量患者错失黄金救治窗口期，卒中致残率长期偏高。自抵达塞舌尔开展援外医疗工作以来，王凯欣优化急救流程，规范溶栓指征，开展全员带教，完善诊疗规范，全方位提升医院急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救治率。
2: 让我最为难忘也最有成就感的是，就是一名56岁当地高血压中老年男性患者，这名患者有突发左侧肢体无力，发病2小时送至医院，我快速完成 CT 排查、生命体征评估，确认符合溶栓指征后，即刻启动静脉溶栓治疗，精准把控给药速度与血压数量，全程床边监护，通过溶栓及综合治疗后，患者肢体无力症状完全缓解，可自主站立行走，痊愈出院，生活完全不受影响。
0: 影像科医生杨洪生介绍说，中国医疗队和当地医院本土医护协同为患者开展诊疗服务，协作主要集中在援外队员所派驻的各个临床科室。在影像科，当遇到一些急腹症外伤等复杂病例的时候，中国医生还会同步对接外科急诊科的本地医生。
3: 我记得有一次值夜班期间，有一名被海浪拍击导致外伤的一个患者前来就诊，刚开始的时候急诊只是申请了一个胸部平扫检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但是当我看到患者本人之后，发现他的疼痛非常明显，而且脸色有一些苍白，于是第一时间和急诊的值班医生进行了沟通，建议紧急为患者加做腹部 CT 增强扫描，最终结果证实患者的脾脏破裂并且伴有进行性的出血，这样呢也就为临床紧急手术救治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时间，守护住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0: 当地患者玛丽斯希诺介绍说，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就餐时身体突然不适，叫了救护车之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4: At that time I meet one Chinese doctor.
5: 那时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医生，他尽力想弄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后来他们说

0: 我需要做一次 CT 扫描和一些相关的检查。
1: 经过中国医生的诊疗与帮助，玛丽斯·希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普外科医生赵龙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当地居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居民2年前右下腹反复疼痛，无法出海打鱼维持生计，在当地的诊所一直保守治疗，也不见好转。机缘巧合之下，他找到了上一批援赛的中国外科医生，
2: 检查确诊了阑尾炎，并顺利给他做了腹腔镜的手术，术后恢复特别快，之后的2年肚子再也没有疼过，打鱼干活完全不受影响。上个月他又觉得上腹部胀疼，第一反应就是来医院找中国医生，特意一早排队挂我的号。检查完以后发现是胃溃疡，不需要手术，给他调整用药，交代饮食注意事项，调理一段时间后症状基本就消失了。这个病人复诊的时候跟我说，上一批中国大夫帮他根治了老毛病，打心底信任我们，身体一不舒服他只认中国医疗队，前后两批队员接力帮他解决病痛，这份实实在在的认可也让我觉得员外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 当地患者安迪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疗队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带来健康，他们对此心怀感激。
3: I fully trust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4: 我完全信任中国医疗队，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治病，他们无私地开展手术，且手术非常成功，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每一支医疗队的奉献精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都曾得到上一支医疗队的悉心治疗，当他们再次感到不适时，人会毫不犹豫地前来求诊于新一批中国医疗队，医生进行细致的检查并实施成功的手术，每一批新来的医生都同样勤奋友善，我们由衷感谢他们远道而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3: Coming all the way to protect our health。
1: 中医针灸科医生江一鸣告诉记者，当地患者一开始对中国针灸并不了解，经过持续的诊疗工作，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些患者会主动提出想做针灸，这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5: 当地民众对针灸、对中医的了解和认可正在慢慢增加。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患者是在一次义诊时遇到的，他长期受到头痛、颈肩不适以及慢性鼻炎的困扰，虽然不算其重症，但已经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经过初步处理后他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他专门过来接受系统治疗。他说，我以前总觉得这些老毛病只能熬症，没想到尝试针灸以后真的改善了很多。这些听起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对于一位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人来说，却意味着生活一点一点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1: 江一鸣说，像这样的患者还很多，有时候他走在大街上碰到曾接受治疗的患者，他们会很自然地向身边的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的医生。
5: 还有一次在活动现场，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华人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说他很早就想认识我了。我有点好奇，他告诉我他有位顾客是一位当地老太太，经常跟他说这里的中国医生针灸特别厉害，以后有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去找他。后来医疗才知道他正是在我这里就诊的一位患者。我觉得这就是当地民众对我们的认可，他们不会说很多华丽的话，但会坚持完成治疗，把我们记在心里，主动向身边的人介绍，也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别人。对于医生来说，这份信任就是最大的肯定。
1: 中国医疗队用精湛医术挽救了众多生命，用无私奉献赢得了塞舌尔民众的尊重与信任，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影像科医生傅红艳看来，援外医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终身难忘的历练，能参与到这项任务当中，他感觉十分荣幸，同时感到自己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希望在治病救人的同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医者的本职就是守卫生命，不分国家和地区，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治愈疾病，我们内心充满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学医最初的心愿。援外不只是单纯的看病，更要做好全帮带，平时和当地医生同台手术，一起接诊，分享临床经验，讲解规范操作。希望我们离开之后，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处理更多常见疑难的病症，长久地造福当地的百姓。这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塞人民的

深厚情谊，很多患者发自内心的信任感谢中国医生，同时在这边工作也极大锻炼了我们自己，这段经历沉淀了我的职业素养，也更加懂得奉献和坚守的含义。

0: FM 九九二
1: ，FM 九九二，
0: 关爱时刻在身边。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3: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5: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3: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5: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3: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5: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

0: 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3: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4: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2: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5: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6: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7: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 这个涉及了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6: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8: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6: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9: 无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 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2: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
6: 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8: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6: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7: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6: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9: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 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2: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
6: 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8: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120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6: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9: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

0: 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2: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4: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3: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4: 烫死了！
5: 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8: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

0: 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 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0: 助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3: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4: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为分数、为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5: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7: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0: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

0: 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24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我省其他地市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大暑的节气。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那进入到大暑节气呢，高温将会呈现不同的走势。那今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西伸北台，那像是江南啊，还有这个华南等地的雨水呢，都将会逐步的减弱收敛。但是呢，北方因为高空槽活跃，那像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等地呢，仍将比较多的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那下雨的同时呢，还将会伴有混合性的强对流，需要注意防范。
1: 那么22号的7点到23号的7点，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像承德。

0: 东北部、唐山东部和西南部、保定西部、廊坊中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北部、东部出现了暴雨，其中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中东部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
1: 今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
0: 石家庄今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30，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两部门印发通知，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0: 继台风梅沙克和巴威之后，明晚我国将迎来今年的第三个台风。
1: 网传无醇啤酒喝完能开车，专家表示呢，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
0: 念卡号就能提取人脸声纹信息，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引发关注。
1: 九九酷评 AI 短剧艺人呢开设个人社交账号，分享美食、运动、居家日常等生活化内容，快速积累大量粉丝，观众反应两极分化。稍后九九时评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6，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一大早呢，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很多朋友也是来打卡问候早上好了啊。用户70后就说了，打卡打卡，大家早上好啊。哎，另外还有位朋友也发来信息，好好爱自己，就说到说我坐标是在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目前啊有一点阴天，而且好感觉还有雾气，昨天晚上有没有下雨啊？感觉有点闷闷的潮湿，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啊。
1: 用户873说了，必须打卡报道啊，也不是必须是吧，大家随缘随心随性就可以啊，
0: 只要来我们这儿可以聊聊天啊。
1: 哎，另外是的，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来啊，说打卡打卡的，比如说日暮途远啊，早起懒虫，静而不争，快递小哥说打卡了，现在已经工作4个多小时了，而且是1个小时以前发来的，那真是上了个夜班哈。
0: 一会儿应该是回去要休息休息了。
1: 回来的路上啊，咱们尽量这个打车回去吧啊，不要疲劳驾驶。另外呢，还有银河一生相随啊，70后啊，等等等等，好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了，欢迎各位。
0: 另外刚才好像爱自己问到说昨天有没有下雨，好像昨天晚上是下雨了，因为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啊，地面也是非常的潮湿。
1: 像此时此刻啊，包括玉华路啊什么的，地上都是湿的啊。彭龙就说了，打卡打卡，出门上班了，鹿泉这边呢雨停了哦，应该是昨天晚上下雨下的比较明显。他说地上呢稍微有点积水，但是真的好凉快啊，就不知道一会儿到了市区会怎么样。市区呢目前我们感觉到也是没有下雨啊，但是雨也是应该在半夜也下了一下啊，目前呢也是没有积水的情况，天气呢也是不错的啊，早上出门我还说挺凉爽，把窗户开一会儿吧。
0: 虽然是最近下了雨以后呢，天气会凉爽一些，但是毕竟我们昨天迎来了大暑的节气，大暑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了。这个时候其实暑气已经达到极值了，它不仅仅是热了，而且是闷热啊，有那种蒸的感觉。天气一旦出现太阳以后，就会出现高温高湿的感觉，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身体防暑的。
1: 那大暑天气呢，闷热潮湿，大家的这个出汗量也会大幅的增加。
0: 对，
1: 那不少人呢，这个暑热口渴，浑身乏力，以为多喝水就能解渴，实际上呢，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也是特别有讲究的。那比如说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这身体流失呢不只是水分，还有钠呀钾呀这样的电解质。
0: 对，
1: 只喝白开水的话其实很难补充这样的电解质啊，不仅呢这个解暑的效果有限，如果说大量饮用的话，还有可能稀释体内的电解质，哎，加重我们的乏力呀、头晕啊这样的不适感。
0: 我感觉前一阵我可能就是出汗出多了，突然就感觉自己好像低血糖了，赶紧喝了点糖水啊。日常咱们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其实咱们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淡盐水，这淡盐水要多咸呢啊，只要口感微微发咸就可以了，别喝太咸了啊。日常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流失的一些盐分，比较适合那种轻度出汗的朋友。那对于长期咱们户外作业高强度的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像刚才我们说到快递小哥啊，选择一些可以低糖的运动饮料，快速补充一下电解质，有效缓解咱们高温容易引发的头晕啊、乏力啊、心慌等一些不适的感觉。
1: 当然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千万不要大口的猛灌这个冰水和冰饮。
0: 是的，
1: 哎，比如说走在路上啊，热的一身湿透了，然后找个超市买一个冰冰凉的饮料，咕咕咕一顿吨吨吨，对吧？哎，那这个剧烈的温差刺激呢，它就容易造成咱们的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然后加剧我们的身体负担。
0: 咱们一说身体怎么给身体补水呢？就是小口慢喝啊。但是水真的是有人爱喝有人不爱喝，我就是一个比较仙人掌型的人，要不说我昨天最近这两天有点缺水啊，有点这个脱水的感觉。除了吃饭喝点汤啊，或者是喝点粥啊，一天都可以不喝水。不爱喝水啊，这种感觉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啊？
1: 但是这习惯确实不好啊。
0: 对对对，确实是。也想问问大家，你是一个爱喝水的人吗？怎么来提醒自己能多喝水呢？大家也可以帮我支支招啊，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来聊一聊。另外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叫做拳王的朋友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听一下他的语音。
2: 992992，北三环由西向东附近大街口这儿有一辆小轿车在最左侧车道，换备胎呢啊，打了撞上。
0: 北三环由西向东，在复兴大街口这儿有辆车换备胎呢。目前是打着双闪，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妍妍说了一个雨情啊，她说到西柏坡呢，目前开始下雨了。
0: 今天白天石家庄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 全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多云见阴，会有一个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带好雨具。
1: 嗯，
0: 那您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随时给我们发来互动信息，您可以拨打电话96992，也可以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来随时留言。怎么找到我们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了解身边事。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全部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石家庄市含新集市生产总值4330.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其中，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99.7亿元，同比增长3.9%。22号夜间，石家庄市突发强降雨。面对短时雨势及降水集中的天气过程，市城管局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市城管系统7000余名防汛人员第一时间奔赴分包街道、地道桥、低洼路段及易积水区域，连夜开展排水抢险、道路巡查和交通保畅工作，全力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影响。石家庄市城管、交管等多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全员下沉一线，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交通疏导工作。据统计，市排水管护中心累计出动1034名防汛人员，调配25台大型抢险设备、165辆巡查车辆，分组分片驻守地道桥、低洼积水路段，24小时不间断开展巡查抽排作业。交警迅速上岗，奔赴各重点路段疏导交通。劝阻车辆涉水通行，徒手推移熄火车辆，引导行人安全避险。汛期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下，造成地面无网络通信信号时，可使用北斗短报文进行应急通信。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中国时空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期间免除社会公众用户北斗短信月租，不使用不收费，如果使用则按条收费。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7月21号公布，本次榜单涵盖标准制度型开放、金融创新、雄安国际港建设等6项重点改革任务。目前项目申报通道已同步开启，单项最高奖金达20万元。截至7月20号，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228对已完成改造提升。此次升级并非简单的环境翻新，而是立足群众出行需求，结合路段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的全方位提质，实现了从基础补给向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一批特色化、标杆化服务区相继亮相。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河北省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招募暨文旅推广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7月20号启动，面向全国中小学生零门槛、零费用招募，无地域限制、无才艺门槛，只要热爱文旅、乐于创作即可报名参与，获评学生将获得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称号。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凡人微光，沧州黄华面条姐吴杰经营汉简麦面条小作坊已有20年。从2016年开始，她坚守一个温暖约定，每到入伏时节，自掏腰包备好数千包特色面条，免费送到一线环卫工人、养老院老人、村内低保五保户手中。
0: 早间的7点15分了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怎么才能让自己多喝水呢？
1: 嗯，
0: 海就发来一张照片，他说我自制了一个电解质水，他说还有一点雪碧的味道， 哎，何燕可以试制一杯一杯啊，喝一口想两口，喝两口想三口啊。
1: 为啥？
0: 那配方没给我呀，你。
1: 你说
0: 还有点危险。
1: 你说喝一口想两口啊，我就感觉是不是这个盐加多了，越喝越渴呀。
0: 还有缘分发来信息说，我的主意就是多吃咸菜就能多喝水了啊。我确实用过这样的方法，我就是一边吃辣椒面一边喝水。
1: 是吧？你看又补充了水分，又补充了钠，是吧？
0: 是，又咸了啊。
1: 那钾怎么办呢？往里和点香蕉。
0: 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说到西柏坡下雨了，这地就问到了说西柏坡高速货寨口有没有开。那现在我们给您看到的是货寨西柏坡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再来帮助一下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西北二环天下锦城东区的车库，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刚好在附近，可以帮助宋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832113192，13832113192。
1: 嗯，另外还有朋友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啊，说小鼠吃豆，大鼠吃肉，哎，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讲究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鼠为啥要吃肉呢？
0: 哎，
1: 我就感觉
0: 大鼠不是说要吃点清淡的吗？
1: 对，因为我就感觉啊，一到大暑或者说天一热的时候，我就吃不下饭。哎，我这两天就吃不下饭。以前呢，吃饭都是剩两口。啊，现在吃饭就是只吃两口啊，我就感觉特别的明显啊。
0: 而且吃肉这个环节，我一直觉得应该是到贴秋膘的时候啊。
1: 昭昭就说了，说我家孩子听节目啊，说麦当劳有大鼠啊，也没毛病，没问题。
0: 都叫大鼠啊，
1: 哎是。
0: 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那重点会整治五类突出的问题。第一呢，就是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问题。第三就是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类问题。第四是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类问题。那第五呢，是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问题。
1: 公安部网安部门呢，在前期公布的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呢，昨天是再次公布了20起相关的案例。不法分子呢，编造网络谣言的方式主要包括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到本地，凭空捏造本地灾情或对其夸大其词等，行为恶劣，均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0: 当前正值主汛期，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公安机关将会持续依法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也再次提醒广大的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生成，将于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呢，会达到12到13级，为台风级。登陆之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海蓝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
1: 中国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现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呢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0: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6月份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1: 国际数学联盟7月23号呢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茨奖得主名单，法国高等数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王红、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玉双双获奖，两人呢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的同班同学，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茨奖，并且呢在同一届获得2枚奖章。
0: 那么王红与合作者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这一猜想此前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邓玉与合作者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了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完整的逻辑链条。
1: 月之暗面7月16号呢发布新一代大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月之暗面的创始人兼 CEO 杨志林生于1992年，广东汕头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获得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学位，进入谷歌大脑和 Meta AI 实验室任职，后来决定回国创业。杨志林放弃硅谷机会回国创业，证明中国年轻科学家的创造力可居全球顶尖，也标志着中美人才的流动出现转折。
0: 2026年七月份，美团单车、哈罗、青桔以近乎同步的节奏上调起步价，将1.5块及30分钟的旧规则彻底送进历史。那过去十年呢，共享单车单次骑行价格从5毛涨到了近2块，但是这个行业依然没有摆脱整体亏损的命运。十年间烧掉的钱能够养活好几个创业风口。那如今。

0: 占据市场超过85%的三大巨头，没有一家能从单车业务本身实现稳定盈利。
1: 当前微短剧用户的规模呢已经突破了7亿，一季度上线量呢达到12.8万部。早期依赖3秒抓眼球、快节奏反转的爽感套路已经难以为继。人民日报7月23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浅表化、模式化的爽感注定后续乏力，难以打动观众，唯有精心打磨质感，方能突围。
0: 最近啊，山东潍坊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在一处高速服务区看到摆摊卖青岛啤酒，引发了热议。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服务区卖啤酒的档口是经过审批的，已经卖了2个月了。
1: 那工作人员表示呢，就很正常吧。现在天气也比较热，坐车的客人有需要，卖的啤酒也有果啤，就是没有酒精的那一种。而且呢，一般的驾驶员都知道喝酒不开车。我们呢也和档口工作人员沟通，一定要提醒顾客开车不喝酒。那想问问大家，觉得这个高速服务区卖啤酒它合适吗？
0: 确实引发热议了啊。另外啊，没有酒精的酒就安全吗？最近呢，无醇啤酒凭借低热量、不易醉等一些宣传卖点，成为了不少人佐餐的新选择。而与此同时呢，网络上也流传了这样一句话，说无醇啤酒不含酒精，喝完开车毫无问题这样的说法。那对此呢，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张英华表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之后仍然可能会被测出酒驾，驾车前坚决不能饮用。
1: 那一罐330毫升这个酒精体积分数0.5%的乌醇啤酒呢，含酒精大约是1.65毫升。那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4罐到5罐啊，人体摄入的酒精总量呢约为6.6毫升到8.25毫升，已经接近一罐普通啤酒的酒精总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呼气酒精检测呢，数值完全有可能超过酒驾的判定标准。
0: 另外啊，乌醇啤酒含糖量往往是高于普通啤酒的，部分消费者出于健康诉求选择无醇啤酒，但是却忽略了含糖量可能并不低，长期大量饮用这样的酒，可能会糖分摄入超标，不利于体重管理和代谢健康。
1: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排呢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4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已经出炉了，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呢是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别播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4: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3: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5: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6: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5: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6: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5: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992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在短视频平台热度飙升，全网讨论量突破8亿。那不同于以往 AI 剧集中角色只是工具人，这部剧中当中的两位 AI 艺人方桃子、周以恒走出了剧情框架，分别开设独立个人社交账号，分享美食、运动、居家日常等生活化内容，快速积累了大量粉丝。
0: 7月22号呢，两个 AI 演员比内娱代爆艺人都火， 是登陆到了微博热搜。那么观众反应也是非常两极化的，有观众表示说，追粉追一个 AI 人还真的不用担心他塌

0: 为什么有人买单？有人说永远不会担心塌房，这背后是真人明星频繁翻车后的信任透支。但对另一些人来说，那种太像人却不是人的模糊地带，让人本能的抵触。不过话说回来，真人演的剧就一定更有人味吗？我们看过太多真人演的电视剧，因为过度美颜、抠图，假得像是 AI 在演戏。反而是有些 AI 短剧，因为剧情走心、想象力丰富，意外收获了好评。未来技术一定会越来越成熟，门槛也会越来越低。当颜值不再是独特的资产，甚至连演技都可以通过技术弥补，真正的差距就落在了剧本、想象力和讲故事的能力上。这些年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大量老剧反而翻红了。不管技术怎么变，文艺作品最终传递的还是情绪价值，考验的还是讲故事的能力，而这背后永远离不开人的因素。所以，越是在 AI 能写会演的年代，演员的竞争力就越要回到无法被算计的活人杆上。观众想看的从来不是一张完美的脸，而是有瑕疵的、会哭会笑的生命痕迹。那些因为剧本好而让观众记住的角色，背后都站着愿意把自己扎进生活里去表演的真人。AI 可以模仿语气，可以复制表情，但它模仿不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真实的情感流动。技术越强大，真实就越珍贵。AI 的威胁恰恰是逼着演员回到那条最笨的路上去，做个活人，演个活人。
1: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您会当一个 AI 的粉丝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昨天就有听友说了说感觉 AI 很不真实啊，有的时候如果 AI 太真实了，反而有一些可怕。
2: 所以现在我就感觉 AI 短剧啊，主要集中在什么，就全 AI 的那种啊，主要集中在恐怖片会比较多一些。
1: 反正怎么看都害怕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想问一下漫山花溪谷现在开园了吗？不走高速，山路通畅吗？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还不算特别大。先来关注一个比较早就开始出现车辆积压的路段，是在中华大街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一段是在中储桥面，一段是在北二环桥面，都是南行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的速度已经是要放缓下来了。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这会儿在维民大街的交口处西行方向有短距离的排队，等红灯的时候呢，排队距离基本上是在300米左右。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在走到平安大街桥上的时候，也是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目前整体来看流量还都是比较平稳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黄石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长深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目前秦滨高速各站口管控的是两颗EV车辆上道，以及因为路面降水的影响，秦唐高速的九龙山站唐山方向以及诸葛庄站的秦皇岛方向仍旧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张家口辖区，现在海张高速因为车流量大，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
1: 另外呢，更多的高速信息大家可以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在直播当中呢，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任何的问题呢，就可以在直播间里询问我们的主播啊，主播会给您直接解答的。如果想要预约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4: 邯郸武安太行花溪谷上花戏水，邢台峡谷漂流激浪飞舟，动静两相宜，清凉一下间。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慢品花溪诗意，畅享漂流激情，尽在太行山水。我国有无。

0: 2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1: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2: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0: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0: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No no no no。早间的7: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我们说到喝水了，我说我是一个沙漠型或者是仙人掌型的人啊，就特别的不爱喝水。平时为了让自己多喝水，甚至拌着辣椒面啊，先吃一口辣椒面，然后再喝一口水。然后呢，有朋友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也是啊，先吃口咸菜，再喝点水。小土说我就不爱喝水，为了让自己多喝水，我就买了各种的茶包啊。
4: 但是茶包其实喝太多，尤其是喝太杂了，好像也不太好啊。就是各种东西这个糅合在一起，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啥作用，那个东西是什么作用，哎，就可能造成一些困扰啊。好孩子就说，何言，我和你正好相反啊，每天必须喝淡茶。那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啊，一天不喝就会上火，尤其是嗓子和牙。哦，就是每天都要喝是吧？
3: 那更必须得喝。而且有的朋友哈，每天必须要喝好多的水。我以前为了让自己喝水，就买了好多的杯子。但是我好像有点喜新厌旧啊，这个杯子买越买越多，越买越多。
4: 像我其实就
3: 放不下了。
4: 对，像我其实就挺喜欢喝水的，但是我老是想不起来，就老忘啊。所以我还是挺喜欢。
3: 您是喜欢喝水，但是老忘。
4: 对，
3: 就是还是不喝水。
4: 对。反转人生就说了，哎，刚才有位朋友问啊，这个漫山花溪谷开没开啊？反转人生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前几天刚去了驼梁，经过了漫山花溪谷，这个走山路走下路呢非常畅通，是可以过去的。
3: 另外我们看到海也发来一个喝水的小妙招，他说他有个配方，他这个配方非常有意思啊。他是把这个你小时候吃过那个冰袋里面那个雪莲吗？
4: 雪碧冰，就是，
3: 对，雪碧冰。他说把那个雪碧冰就泡在水里，然后里面稍稍的加一点点盐，非常的好喝。
4: 哎，我记得去
3: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4: 是我，而且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来着啊，就是这个雪莲冰有一段时间特别火，说什么呢？好像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在夏天对身体好像还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喝法啊。
3: 还有彭龙说到说推荐大家可以在拼多多买一种那种电解质粉来冲水喝，用凉水就能化开。他说我每年夏天必备，要不然的话呢，本身我就爱出汗，汗出多了，光喝白水。喝到后面就感觉头晕没劲儿，还得喝这种电解质粉，买无糖的就行了。这是大家在我们早高峰评论专区啊互动留言的，同时哈，还看到一个羡慕嫉妒恨的信息，我们的用户638这位朋友说，五粮液奖品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早高峰节目组啊。底下也有朋友留下了羡慕的泪水。那当然了，这个五粮液这次呢，我们送的是一个世界杯的一个限量版的，对，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纪念白酒一瓶。还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我没有中奖，但是我想买怎么办？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这款限量获得非法官方授权联名的五粮液世界杯限量版的浓香型纪念白酒一瓶。
4: 是的，以后在咱们早高峰的评论区啊，还会不定时的啊，比如说今天送点什么呀？
3: 给大家进行一个幸运抽奖。
4: 是，然后过两周我们再送点什么呀？有可能就时不时的突然抽。

0: 抽那么一下，所以说大家
1: 突然抽这么一下，
0: 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我们啊。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天天抽的话，怎么办呢？哎，可以来到河北交通广播92及时好运来参与咱们的这个好运抽奖的活动啊。
1: 是是，
0: 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的话会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待大家来拿。参与方式很简单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发送好运两个字儿，任意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啊，就在评论区，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的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乘赞助支持。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乡拜，数字摇奖双重礼。而咱们现在这个即时好运它也是有新规则的啊，就是正序和倒序都是可以中奖的。比如说是123，哎，那您发的是321，那您也可以中奖。
1: 刚才还有朋友问到说，昨天晚上的晚高峰的中奖号码是多少？昨天晚上18点的开奖号码正序是429，倒序是924啊，不知道能不能成为今天早晨我们8点钟的一个参考数字。
0: 哎，
1: 另外呢，我们说到早高峰也会不定期的来抽奖啊，给大家送一些特别好的奖品。如果您节目参与互动比较多的话呢，哎，您留言打卡次数基数越大，那么以后抽奖的幸运机会也会越多，被抽中的概率也会越大。怎么参与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0: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关注关于西瓜的谣言啊。我们说炎炎夏日呢，清甜多汁的西瓜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还有呢就是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等这样的传言，让消费者呢是多了几分担忧。那这个传言是真的吗？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3: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2: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4: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2: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4: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2: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5: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机场，一般都是吉林和氨基甲酸之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6: 早间的7:42了，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北三环复兴大街啊，有一辆车正在换备胎呢，影响到大家的通行了。我们看到大壮发来信息说，北三环换车胎的已经走了。另外说到去漫山花溪谷路好走吗，反转人生也发来信息说，我前几天刚去了驼梁，经过漫山花溪谷，走山路走下路都是非常顺畅的，能过去。但是这两天一直有强降雨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少去山区或者是水边游玩啊。
1: 嗯，还有呢，这个爱谁谁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三个字，在早高峰的即时评论区，他发的是三个字五粮液啊。
6: 还希望中五粮液啊，那下次我们试试啊，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奖品送给大家。当然了，如果您经常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中奖的概率就会越高了。
1: 是的，烟火发来消息说，没有中到五粮液啊，但是我在爱商城买了，留到2030年世界杯喝。
6: 哎，我觉得这个五粮液真的是特别值得购买，因为它是一个金球型的，而且是限量款的，放到家里真的不仅可以当一个摆件，而且呢，这个你到时候放到2030年世界杯喝的时候，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1: 它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比较喜欢喝白酒的朋友都知道，你比如说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酒啊，可能有分厂出品的，对吧？这个子厂出品的，或者是这个公司出品的。但是呢，这款这个限量款呢，它是总厂出品的，所以说酒质啊，包括味道啊，肯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是向普五看齐的。所以说现在大家也可以在商城里面再看一看啊，
6: 对，
1: 还有没有？
6: 因为这个世界杯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它的限量款已经没有了。那现在呢，只是存货了。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赶紧在和比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我们刚才说到喝水了，我们看到用户572在早高峰的评论互动专区就说到，说我没别的，就是水杯多，每天必须喝水，而且每天必须达到4升水。我记得以前我看个数据啊，因为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爱喝水，所以呢，我老是查 人一天最少喝多少水啊？
1: 喝多少水呢？
6: 如果1600毫升差不多，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不爱喝水啊，没有大量的运动出汗的话，1600毫升到2000毫升，那最多呢是3000毫升，这个三升水啊，我怎么是3000毫升的水？这喝4升水，
1: 人是水做的嘛，对吧？但是好像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喝水喝太多也是、
6: 会给肾脏造成一些负担吗？
1: 对，然后另外呢，会导致人的这个，比如说第二天早上会有点肿，对吧？然后包括晚上睡前喝太多水呢，会导致这个起夜呀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水依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大家适量就可以了。
6: 还有自由明月赵山河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人过35岁以后，我就喝不下去白开水了，多少得放点茶叶才能喝下去。哎，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的爱商城，现在有张一元的茉莉花茶，昨天呢我们是在选品会刚刚给大家来尝过的，感觉还是不错。好，各位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7: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部分主干道上也开始慢慢的上强度了。先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的车辆开始增多，基本上在走到体育大街桥上的时候就不得不放慢车速了，前方一直要到过了平安大街桥面以后才能够逐渐的是恢复正常。还有在这个东二环的桥面，同样是西行进市区方向的车辆也开始增多了，通行的速度已经是慢下来不少了，不过这一段的缓行距离并不会太长，基本上2分钟以内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主路的东行方向，车流是主要集中在了从友谊大街桥面到维民大街桥面上这一节，也是要注意提前的踩踩刹车。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西双向的缓行距离都有所增长，往东方向走，后方的队尾呢是排到了接近九中街的桥上，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后方缓行的队尾是排到了体育大街桥面，并且还有继续往后延伸的趋势。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中华大街上的车流还是比较大的，南行方向在中楚桥的桥面上，北行方向在工农路的交口处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红旗大街这会儿主要是在新石北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上出现了一段小的压力，通过路口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通过。二环路上的西二环主路上，由北往南方向，从和平路到西北二环的转弯处，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开始这个有明显的上升了。还有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在建设大街的出口处也是要注意提前来变换一下车道，这边的通行的密集度也是稍有上升，通行的环境比较拥挤，一定要注意下道的话提前变换到最右侧的车道上来行驶。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呢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从行业分布看呢，涉及制造业的集中105件，约占37.1%。投资最为活跃，其他交易数量最多的行业呢，包括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业32件，交通运输业25件，金融业22件，房地产业21件，批发和零售业17件。
8: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0: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早间7:4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我们说到喝水了啊，我们看到家有贤妻也发来信息说，我一般喝白天喝山楂陈皮水，晚上泡壶龙井，反正我是离不开水，半天不喝水就上火牙疼。
1: 嗯，
6: 晚上泡龙井啊，他还睡得着觉吗？
1: 当然，而且看来这个喜欢喝水的，然后每天喝茶水的，一天不喝就上火的朋友还挺多。
6: 是，
1: 另外呢，说到这个自有明月跟我们发来一下，他说：“嘿，真的吗？我这几天也没逛爱商城啊，我就喜欢喝茉莉花茶，一会儿到了公司去下单张一元的茉莉花，没得说啊，以前喝过。”
6: 另外呢，还有用户289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上班打卡了，终于周五了，明天就能休息了。希望明天不下雨，是一个好天气吧，大家能出去逛一逛、啊。
1: 明天下午，明天如果下雨的话也没有关系，就大家在家好好睡一觉啊，是吧？
6: 下雨最适合睡觉了啊。另外，一入伏天气又闷又热的，我们也是帮大家寻遍了周边的景区，清凉好去处，那就是山西藏山啊，绝对算是一个宝藏的景区了。这两天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现在呢高温酷暑，藏山这里呢却只有22.5度，那我们啊就给大家组织啊，一起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清凉周末之旅。
1: 是的，8月1号、2号周末两天啊，咱们992又来组织自驾游了。2个小时的车程就能沉浸式的打卡清凉飞瀑、七彩滑道、玻璃滑道、玻璃国风演出等等项目。
6: 哎，而且呢，这次我们经过多次沟通，景区也是专门为咱们992的听众专属超级秒价的一个秒杀的一个福利，每个人是99.2元，每个人99.2元。一晚住宿、三餐美食、景区门票、来程的高速费全部都包括，才99.2元。晚上我们还有篝火晚会、互动游戏，清凉又开心。
1: 是的，但是名额有限啊，仅限20组家庭报名，一人的99.2元，2天1晚自驾游，抢到就是赚到啊！现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自驾游"来报名抢名额啦。
6: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11: 好的，首先我们在节目里先来辟个谣。进入暑期，孩子们用眼强度不降反升，暑期作业、网课、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变长等，使眼睛容易疲劳。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一种说法，是晒眼皮能治近视？这是真的吗？医生表示，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像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持续暴露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当然，平时晒太阳还是需要的，但是在夏天注意选择好时间段，不要在大中午的时候暴晒。夏天最好的阳光还是上午9点之前和下午4点之后。晒晒太阳也有助于身心的调节，对咱们的前额叶也有好处。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段时间啊，前额叶突然爆火出圈，网上人人都在喊确诊出现了前额叶受损，例如注意力不集中，前额叶受损，做事拖延，前额叶算力不足，情绪失控，前额叶发育迟缓。一时间，前额叶受损成了互联网上最火的网红病。不过玩归玩，闹归闹，前额叶到底是个啥呢？大家可以用手摸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就是前额叶的位置。它占大脑皮层总面积的29%左右，堪称大脑的 CEO， 决策规划、注意力控制、情绪调节、抑制冲动全靠它。大脑中主管情绪的杏仁核在14-15岁就基本成熟了，但负责给情绪踩刹车的前额叶要到25岁左右才趋于成熟。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冲动，做事凭情绪。医学上的前额叶损伤是指因脑外伤、脑出血、脑卒中、炎症或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器质性损伤，患者会出现明显的执行功能障碍、注意力严重下降、决策困难、记忆力衰退，甚至性情大变。这种情况需要由专业的医生判断并且治疗。而网友们确诊的前额叶受损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在长时间刷短视频、熬夜、信息过载之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效率低下？这可能就是因为前额叶信息处理能力下降造成的。这样的情况，咱们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缓解。那么缓解的核心就是让你的前额叶拥有喘息的余地。怎么喘息呢？比如每晚7到8小时规律睡眠，这是修复前额叶最有效的方式。睡前1到2小时放下手机，给大脑减负。每刷40分钟手机，强制休息5到10分钟，让大脑在信息洪流中主动留白，给自己按下慢放键。每天30分钟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能促进脑部血液循环。每天花10分钟专注呼吸，什么都不想，给大脑关机重启的机会，都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和锻炼前额叶。但是如果在生活中你发现身边原本条理清晰的人突然变得做事混乱，无法规划，原本性格温和的人莫名其妙变得暴躁易怒、行为冲动，或是出现断崖式的执行力下降，连日常起居都难以启动，这些像变了一个人的状态，不能简单的归为最近懒了、脾气变了，有可能真的是前额叶功能出现了病理层面的异常，最好及时就医排查。也想问问大家，你的前额叶还好吗？有没有在长期刷短视频的时候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呢？欢迎大家在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和我们聊聊。
10: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啊，我们看到好爱自己在评论区说到了，说我家目前喝的西湖龙井就是佳明在杭州西湖龙井采摘基地直播间里卖的啊。张一元茉莉花茶也是在咱们爱商城来购买的。另外我们提醒大家，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了吗，打算要买这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千万要注意了，可以在活动我们的首页啊领取一个超值50元的一个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了，这个礼包您一定要领了，这样的话呢咱们还可以再便宜一点啊，再优惠一点。另外也有一个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元，大家可以在我们爱商城好好的逛一逛。
1: 没错，那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推荐好物啊，像大暑节气过后闷热的天气啊，降雨的潮湿啊，很多女生这个精心化的这个妆出门没几步就被汗给弄花了，
6: 对，就容易花妆。
1: 是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长管隔离啊，是 CPB 的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是24毫升，正装37毫升，是价格不菲，但是接近正装的量，两支中样价格只要149元。
6: 领券下单是更划算的啊！这还没完，5周年庆我们也是给大家又增加福利了，特别增加一个 CPB 品质定制化妆包一个。昨天我们也是在选品会看到了，我说这个 CPB 隔离我可以不要，因为家里有，但是这个包我真的想要。
1: 是，我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第一句话就包不错。
6: 对，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啊，平时咱们放口红啊、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做一个收纳非常的方便。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产品都是素码可查的啊，大家收到货以后呢，直接扫码包装上的素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条的来路，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是的，大家只需要发送666啊，发送3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这个除了美妆的问题啊，这个夏日给我们带来的问题，还有放暑假在家的小神兽们，各位家长比较担忧的就是什么呢？像放假的时候，孩子总是抱着视频啊，抱着手机刷视频，对吧？所以说今天给所有小学初中的家长啊，带来一个暑期阅读刚需的好物，就是《阳光少年报》的2026春夏合订本，就跟一个杂志一样，而且很厚啊。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把全世界的正能量的新闻讲给孩子们听，孩子自己就能够轻松读懂。哎呀，不费爸妈，不用教啊！不光小同学，我们在选品会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主播们啊，包括我在内，也是都看得津津有味儿啊。
6: 确实是爱不释手啊，想要传阅给下一个人都传阅不过去的那种。而且呢，也有朋友反馈说了，说自己家孩子呢，平时也不爱看书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一天呢，他感觉孩子在屋里静悄悄的，怕作妖啊，这一开门一看，孩子正在那里就看这个《阳光少年报》呢。我们来说一下价格，爱商城也是一个5周年庆啊，价格非常的超值。59元起，阳光少年报小学版两册59元，大少年的初中版两册是69元，大家可以两套一起购买，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10: 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安全用药要注意牢记哪些知识？
12: 买药认准国药准字， 国药准字是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药品批准文号，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国药准字的格式为国药准字 H、Z、S 加四位年号和四位顺序号，字母 H 代表化学药， Z 代表中药， S 代表生物制品。省药监局提醒，药品是特殊商品，请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用药前应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不要随意增加或减少剂量，对症用药才有效，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1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天导航，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眼下正值主汛期，降雨频繁登场。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有中到大雨。明天进入周末，雷雨范围变化不大，那其中唐山南部、保定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另外，暑期出游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那受降雨的影响，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虽然没有高温，但由于湿度大，舒适度并不高，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河北省境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情况都是非常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的发生。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在沧州辖区的话，黄石高速沧州辖区的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来通行，京沪高速的话，南陂站和东光站是管控了两客一危车辆上高速。那在荣乌长生高速沧州段的话，沿线站口是管控了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高速。那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其他的站口。那在唐山秦皇岛辖区的话，目前秦滨高速的话，沿线部分站口是管控了两客一危车辆，也是受到了部分降雨的影响。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现在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